0: 咱单去一个甘肃就得三四千块钱，而我们这回去甘肃、去新疆、去宁夏、去内蒙，精华景点一网打尽，价格多少钱？上铺优惠到底儿5000多块钱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次行程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给我发微信，我给您发行程，您具体来了解一下，老哥们老姐们看一下，有任何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给我打电话，我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也会回头
2: 事项：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因为平时脂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

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 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
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

0: 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两三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三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两三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两粒儿。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两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4: 哎，我姓吕
0: 啊，
4: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300多，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4: 啊，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 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5: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5: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6: 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 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3千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哈广购物，
7: 想购你就来。
6: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 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达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4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4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10万级的净化车间，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信用3A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10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燕方糖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燕方糖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啊菌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哎，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10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10盒赠5盒，1盒10包，到手15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5克的，每袋5克的，199块钱买10袋，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原来是10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 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燕风堂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10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5盒，199块钱是15盒，每盒10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

0: 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堂品牌的啊，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赠5，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10赠5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10赠1、买10赠2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10赠5，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每盒10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5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编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10赠5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定，就是买10盒赠5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10盒，就是10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10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10赠5，你就多得5盒啊，多合适啊！
1: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1: 一直在喝
0: 啊，
1: 那
0: 就、
1: 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定的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2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的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10赠5啊，一共15盒、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10赠5，一共是15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3: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10赠5，15盒，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燕方堂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10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10赠5，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4: 这吃多长时间呢？这15盒
0: 啊，一天吃一袋也行，一天吃2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袋就可以。要一天吃一袋，能吃150天，5个月。要一天吃2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4: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4: 我地址你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哎，好嘞，
4: 老年手机，谢谢。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

0: 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还是那个明老验方堂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原来是十盒就是十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十赠一买十赠二，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十五盒，每盒十小袋，每袋是五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五克的，每一小袋是五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五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新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要订
2: 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2: 啊、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四线的田女士，你好。
3: 订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糖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在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3天2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二线的何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南。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4: 好嘞，
0: 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1: 哎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

0: 7899698，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次买还是十赠五盒的，现在咋又十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十盒赠五盒，一共是15盒啊，一共是15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6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艳芳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小孩喝没问题吧？7、8岁的孩子
0: 可以呀、啊，他也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啊，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那就是吃点冷的拉肚子，吃点凉的肚子疼啊，吃点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那个让孩子7、8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4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抑制幽门螺杆菌，哎，感染的那个菌群、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你等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3联疗法、4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我去这样体检的，做呼吸试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给大人，千万啊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7、8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啊。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

0: 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它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四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苗女士，你好。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1: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好
0: 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了。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壮大了它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他会往严重了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它啊。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十盒赠五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1袋能喝150天，一天喝2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15盒，每盒10袋，每袋是5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10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8799-6984，8799 87996984 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五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3: 你好，要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87996984跟我报上名，87996984，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只有今天啊，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燕方堂牌的，明老燕方堂。这个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来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5: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的还有呢，我说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5: 六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六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
5: 啊、
0: 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哦、哎，
5: 听着呢我就定了。
0: 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海兰，对，我要订海兰，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8: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9: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0: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订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哎，我也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菌含量还高呢，是不是？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又有人夸我了。快乐天使说，海兰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谢谢大家啊啊！但是关键这个关于营养学方面的我了解的知识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不了解的我会线下下了节目之后呢去采访一些营养学的专家呀或者医学的专家呀，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分享啊，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大夫，对不对？有很多涉及到医啊药啊还有一些病症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还得是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怎么用药去怎么用药进行治疗。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4: 啊，对，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6: 董兰你好。
0: 哎，
6: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6: 我要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好
6: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订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艳方糖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你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你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亿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两三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老年学堂节目时间，陪伴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把日子过得愉快。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大家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2度，夜间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6度。未来这几天呢，闷热不断的相伴，我们也要送走七月，迎来八月了。这个阶段很热，我们可以在家唱唱歌，消消暑，愉悦一下我们的心情。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
1: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大铃上课喽，让我们有请今天在课堂上为大家进行专业点评指导的专业指导老师江树国江老师的到来。江老师您好。
2: 依然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好的，好多同学已经准备好在课堂上积极发言了，让我们有请第一位登场。有请魏福荣同学，您好。
3: 怡然老师好，江树国老师好。
0: 嗯，
2: 欢迎您。
3: 哎，我今天是找江树国老师复课的。我是来自岁月如歌曲。
0: 嗯，
3: 因为明天是八一建军节。
0: 嗯，
3: 我带来一首《军港之夜》，献给边防的战士们。
0: 好的，嗯，开始。

0: 赢了。
1: 好，掌声送给魏芙蓉同学。还沉浸在您最后结尾那一段的轰鸣当中呢，特别有韵味儿，而且很从容，声音特别的年轻，特别开心能够欣赏到您的歌声，一定多多演唱。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姜老师帮咱指导指导，看这复课复得怎么样。
2: 嗯，好的。首先呢，欢迎魏芙蓉同学啊回来复课啊。那今天呢选择的这个歌啊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呢根据马上呀明天就是八一了，所以说特别有一个这个庆祝建军节的这种仪式感。我想说呢，魏芙蓉同学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能够听到伴奏合的非常的好，而且中间呢这一段的朗诵跟这个中间的这个伴奏的音乐配合度非常非常的高。正好刚刚朗诵完，我们就可以接下面的那一段的演唱了。所以说哈，一定是准备非常充分，才有这样的这个效果。而且呢，您的音色也非常非常的好听。有一个小建议啊，送给您，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曲，它虽然是一首军旅题材的歌曲，但是它描写的是军港的夜晚。那我们的声音呢，可以再甜美一些，再稍微显得静谧、安静一些、柔美一些，这样的这种感觉去演唱。那这种方式呢，跟这个歌曲的这个要表达的含义以及歌词所描写的内容会更加的契合，这样的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希望你演唱的越来越棒。92.5分，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郭芙蓉同学啊，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儿，大家继续加油。87996984。接下来共同欢迎的是袁淑芬同学，您好。
3: 依然老师好。
1: 哎，您好。
3: 江淑国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3: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新同学。我叫袁淑芬，今年77岁。今天我是第二次参加节目
1: 啊。
3: 在此呢，我要感谢我们的群主李英把我带进咱们984老年学堂。在这个大家庭里，我每天都能得到开心和快乐。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歌曲，我的根在草原。依然老师，我没有伴奏，我清唱啊。
1: 好的，哎，开始。

0: 两位老师，我唱完了。
1: 掌声送给袁淑芬同学，真的没听够啊，哈哈，特别喜欢您的声音，然后没有伴奏，其实更能够体会到您声音的状态，您特别年轻，哎，这个声音状态很厚实，很好听啊，我们请姜老师指导一下。
2: 嗯，好的，我首先呢先给这个袁淑芬同学点一个赞。一般呢咱们说这个新同学啊参加节目的时候可能都会选择用伴奏啊去烘托一下哈自己的这个声音，但是哈这个今天袁淑芬同学选择的是清唱，我觉得没有从您的声音当中听出有紧张的这种程度，非常非常的从容，很好啊，所以说给您点一个赞。然后刚才呢怡然老师也说了，您的声音的状态很年轻，确实我也是这样感觉，而且呢这个底气也很足，今天选择的歌曲也非常非常的棒啊。然后呢我想说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演唱草原类型歌曲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草原歌曲它一般都是旋律非常的悠扬，然后来描述草原的辽阔，草原的那种优美壮美的那种风光秀丽哈，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适当的把速度稳一点，再放慢一点，我的根在草原，把每一个字的归韵，把每一个音都交代的清楚一些，这样的话会让您的这个声音更加更加的好听，更加更加动听，希望我的这个小建议啊对您有帮助，好不好？92分，我们来鼓励一下新同学。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给新同学这么高分数的。
1: 是的，嗯。
0: 好的，谢谢你，二位老师。
1: 嗯，好的，袁淑芬同学继续加油啊！您一定会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练习，一定会有进步。嗯，多多演唱啊！再见。
0: 好嘞，谢谢。
1: 哎。说学逗唱，快乐健康。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伙儿多多拨通，多多参与，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韩纯胜同学，您好。
3: 你好。
1: 欢迎您，韩叔叔啊，今天准备唱什么歌啊？
3: 人民军队综艺党、
1: 哦，好，咱们也是清唱，是不是？
3: 对。
1: 嗯，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啊，开始。
3: 我声音行吗？
1: 可以，没有问题。
3: 啊，
1: 特别好，呵呵，开始。
3: 好。雄伟的金刚山，八一军旗后，开天辟地的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祖国从未去抗日，

0: 红，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成壮壮大靠岁月，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保卫祖国做栋梁，人民军队总与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唱完了，谢谢。
1: 好，掌声送给韩纯胜同学。大家可能听不出来哈，96岁的年纪完全都不像，真的很年轻啊。看来喜欢歌唱的人都年轻哈。感谢韩纯胜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一下。
2: 嗯，好的。哎，同样是啊，这个韩叔叔今天呢也是选择了一首这个军旅题材的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作为那个明天呢这个81建军节的一个献礼啊，非常的在这个时候非常有这种仪式感，非常好。然后呢这首歌曲啊，我想说他演唱的是一种气势，他演唱的就不是一种意境了。所以说呢，作为这个韩叔叔这个年纪来讲，去演唱这样的歌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要底气非常的足。那虽然演唱起来哈，我们听的那咬字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个别的音呢还不是特别的准。那我建议呢，您可以跟着这个歌曲的原唱，然后再多多的去练习，然后呢，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突出每一个字啊，要有字头。雄伟的金刚山，白军旗红。就是每一个字都要给它突出字头，这样的话就有力量感了，好不好？嗯，希望我的建议对您的歌唱有帮助。91.00分，嗯，继续加油。嗯，
1: 好的，继续加油，
2: 谢谢，
1: 多多演唱啊！再见。希望中老年听众朋友们通过老年学堂节目的陪伴，把日子过得充实愉快。欢迎大家多多参与节目，87996984。

0: 下来有请李华东同学，您好。
1: 依然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
1: 蒋树国老师上午好。
2: 哎，欢迎您。
1: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0: 嗯，
1: 我现在放伴奏。
0: 好的，开始。
1: 您看这伴奏效果怎么样？
0: 可以。

0: 掌声送给李华东同学啊，好像看着这个表演艺术家在台上演唱一样，从容自信，声音好听啊。你有很好的声音条件啊，说话声音就很好听，唱起来更有艺术感了。我们请姜老师给咱指导和点评哈。
1: 嗯，好的
2: 好的。哎，首先啊，咱们说这个李华东同学一听啊，我们就知道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演唱基础的，
0: 对，
2: 是有这个方法有技巧的去演唱。伴奏合的也好，包括哈每一个字啊，咬字吐字都非常清晰，每一个字还都有归韵啊，整体来说这音色也好听，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次演唱。然后呢，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去突出我们的这个声音的音量音色，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什么更多的把情感融入到歌曲当中，能够做到什么以情去带动声音，这样做到声情并茂，那歌曲呢一定都是由弱到强再回到弱，最后再用强去结尾，或者说用弱去结尾。如果一味的强的话，可能这个声音就张力太足了，可能听到最后就有点点审美疲劳，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歌曲的开头开始的时候，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再把声音再拉起来，那这样的方式有弱的有强的，那我们听起来会更加更加的舒服，更加好听啊！希望这个小建议对您的演唱哈有帮助，好不好？93.00分，继续加油。
1: 好，谢谢姜老师。
0: 嗯
1: 嗯。
0: 好的，
1: 谢谢，
0: 继续加油啊。哎，咱迎来了一个高分儿，当然了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有所收获，心情愉悦了，然后关于歌唱方面的技术技巧也得到了专业老师的指导，咱也进步，也有目标和方向继续努力了，这些是最重要的。87996984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感谢大家的耐心守候，我们赶快邀请同学们继续演唱。有请车小平同学，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哎，欢迎您。
9: 哎，
8: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
9: 说句心里话
8: 啊。好，
9: 明天81建军节
8: 啊，
9: 我这首歌送给我的战友，全国各地都有。
8: 哦，
9: 江树国老师好啊，我
10: 哎，欢迎您，
9: 哎，
10: 这歌难度不小，加油啊！
9: 都点赞，
8: 好的好的啊，
9: 好嘞，我放伴奏啊，
8: 好，开始。
9: 哎
11: ，U 盘模式，
9: 能不能听着伴奏？
8: 能，但是声音有一点响，伴奏的声音有一点响，当然是前奏啊，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大一点。
9: 这回咋样？
8: 好多了。
9: 说过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嫁给老妈，一时满头白发。说句那实话，我也有才，唱四娘的歌。风中的他，来来来来来，既然来到，来来来，就值得人当。你不敢老唐腔，谁保卫他妈妈？谁来保卫他？来保卫他！祝战友们81节快乐！
8: 嗯，

句心里我也不傻，我懂得痛不傻，风吹雨打，说句那实在，我也有情。

这样来来来，有国才有家，你国长我不长大，谁来保卫家，来保卫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我长大，谁来保卫？

0: 演唱完毕。
1: 好，掌声送给车小平同学，声音很年轻啊，66岁，一点都不像，像40岁蹦小伙儿。希望您多多演唱啊。好，我们请姜老师指导一下。
2: 嗯，好的。首先说啊，这个车小平同学啊，这个唱歌的时候，他的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的动情。能带着这个情感去演唱，我觉得这个做到了声情并茂，用情感去带动了声音。然后呢，我想说您今天演唱的这个，说句心里话，一定会让您的这个战友听到，也大家也一定会给您点赞。然后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连贯一些。那这个说句心里话呢，我们都说哈，这个演唱歌曲的时候不要总是中间断开，说句心里话，这个就不好听，你把它连上，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每一个字每一句都给它连成完完整整的一句，这样的话哈，这个情感啊就会更加的什么呢，容易连接到一起去，那表达的也更加的什么好听，好不好？92.00分，继续加油。
0: 谢谢谢谢。
1: 好的，一定要多多演唱啊。再见，车小平同学。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处于怎样的年龄段？我们热爱歌唱，喜欢旅游，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参加课外活动团，喜欢登台表演。那不管从事怎样的劳动也好，热爱也好，咱们必须有好的一个关节。因为你想，我们上下楼，或者是我们跳跳这个广场舞啊，练练八段锦啊，都需要好的关节活动性。这其中啊，不只需要钙，也需要氨糖，需要软骨素，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大概60岁左右，咱身体里边这个氨糖包括胶原都会大量大量的流失，而从饮食上很难补给的比较全面。因为你像氨糖它是干啥的？保护我们的软骨的，然后丰盈我们的骨膜，关节滑囊液体的，它起到一个润滑、延展力、支撑度、灵活性都靠这个氨糖。氨糖充沛，关节腔体的滑液就丰盈，咱关节就灵活，就不会出现生磨的那种硬疼的那种嘎嘣响的那种感觉。而包裹好你的硬骨也靠软骨，软骨的营养那就是氨糖。但是很多人年龄大了，氨糖补不齐。大家想想，氨糖来源于哪儿啊？这食物当中，猪手、凤爪、黄喉，动物的那个就是海洋动物的一些壳啊、膜啊，这些东西，大螃蟹壳子之类的，这些能够有氨糖。但是日常饮食咱真的做不到，大部分我们都在吃土豆、茄子、白菜、绿叶蔬菜这些东西，而真正的氨糖摄入不了多少的，但它又特别重要，疏通关节囊壁的血管。如果你有肿胀变形，压迫血管，就导致局部的血液不够，氧气没有，供氧不足，那就会出现这个关节的变形，不通透，不得劲儿。还有就是氨糖能够促进骨质新陈代谢。那你想啊，它能够有效的把大量的一些炎症的东西排掉，然后产生新的营养，所以咱们关节永远是

0: 它没有别的啊，专门生产氨糖，所以它比较权威。然后呢，有这个很多营养，这里边有硬脂酸镁，就是镁元素，也是让骨骼更结实的。有维生素 C， 然后还包括重要的牛骨胶原蛋白肽。牛骨胶原蛋白肽，它不是单纯的牛骨胶原蛋白，而是肽。这种肽就是月字旁加一个肽，这种肽是好消化、好吸收的小分子，直接到骨小梁韧带黄囊当中的，就是小分子才吸收的好，沉淀的快，您知道吧？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又得上粘合剂，它把钙呀、氨糖啊、磷的镁呀，很多很多营养粘合到一起，骨骼就结实。所以我们要补这款氨糖片就补得比较全了，这里边有钙，有氨基酸，氨基酸也是让骨骼更结实的，对不对？哎，是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以及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以及维生素 C。你想想，对于骨骼、硬骨、软骨、骨膜、骨油、关节、腔体、滑囊都需要的营养，这里边包含比较多。所以5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都应该补。咱不想现在年龄大了，之后比如说您现在50-60岁开始补，咱避免到了70-80岁，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说有什么罗圈腿啦、哈腰驼背直不起来腰啦、关节嘎嘣响动不灵活了、蹲下捡个东西有点起来费劲了，避免这种情况，咱现在40-50岁、50-60岁咱就把氨糖补了，为我们将来的骨骼健康铺铺路。而给听众的价格老合适了啊，市面上这么丰沛的营养，算一算5-6-7-8种营养呢啊，按照我们的这个规格来讲哈，客观讲，一瓶氨糖片60片的，市面上至少得50-60，国际进口的大品牌就得1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这个10瓶一组才199，北通麦通品牌的软骨素氨糖肽钙，87996984，氨糖也有了，钙也有了，胶原也有了，软骨素也有了，维生素也有了，让骨骼钙质沉淀更好的融入到骨钙血钙当中的一些优质的氨基酸以及维生素 C 和镁也都丰富，所以补这个营养全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放心补，一组10瓶199，现在就可以给导播老师报名，报上名很快就送货。咱本档节目啊，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你抓紧往里订购，199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2片，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10瓶10个月，才199，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共同欢迎的是甘桂芳同学，您好。
1: 喂，依然老师好。
0: 嗨，你好。
1: 啊，江老师好。
2: 哎，欢迎您。
1: 好，我下面唱一首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是来自红包一群。
0: 好的，开始。

心，心牵着了不尽，深深藏着藏心人，藏心人最放心，心里最真情。

海南啊哈哈连海更相连，心里面放一条心，一条心到边疆，一条河山万年春晚。

0: 谢谢。
1: 掌声送给甘桂芳同学，这首歌啊唱得从容自信，而且唱起歌来啊咱这发音还挺标准的呢。我们请江老师指导一下。
2: 嗯，好的啊。首先说啊，伴奏合得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也是一首什么歌颂啊边防军人的这个歌曲，也跟明天的这个八一建军节啊这个题材非常非常的吻合。
1: 嗯
2: 啊，提前庆祝八一。那我想说这个甘桂芳同学音色很嘹亮，那个声音呢还是很好听的，但是啊有一个小建议送给您，就是我们在歌唱的时候啊，口腔啊咬字的时候不要太扁，太扁的话就感觉这个字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一样，就不好听。边疆的泉水，这个音色啊就不立体了，一定要让什么我们演唱的什么圆润一些。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样的方式啊才会更加的去好听啊啊！希望这个建议对您的歌唱有一定的帮助，好不好？嗯，91.8分，鼓励一下，继续加油。嗯
1: 嗯，好的，继续加油啊！谢谢，再见，甘桂芳同学，87996984。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呢也给大家介绍优选好物，陪伴大家更好的养生保健，或者让我们的生活品质过得更高。那你想哈，关节如果不灵活，影响咱生活品质。比如说我们最近啊节目当中也有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好多叔叔阿姨都来问，有能不能跟得上啊，有没有爬山的地方啊，这关节有的时候会不舒服，甚至有听众会说我一定要有个下铺，要不然我这个浑身不得劲儿，上铺中铺我都上不去，因为关节也不好，腰也不好，是不是？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想摆脱这些困扰，咱们想说走就走，大步流星去于山啊，咱们就要把关节给补一补营养。你像一般来讲，年龄大了有肿痛的，上下楼困难的，下蹲再起也困难的，关节嘎嘣响动的，大多都是关节没营养啊，是不是？你想有人说我可能着凉了，20多岁的棒小伙儿，露大腿人家也不疼，是不是？哎，因为人家关节里边营养全，所以跟寒湿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营养补齐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的流失，我们要把骨营养给补齐了。骨的营养也就是说骨是什么构成的，就是氨糖啊，然后包括胶原蛋白呀，钙呀，蛋白质啊，这些构成的。所以如果您关节嘎嘣响啊，然后软骨变薄了，硬骨硬碰硬磨得生疼红肿，然后滑膜不太好，股骨头不太好，哎，咱们有一些脖子响动，关节这个响动，腰也疼等等，我们就把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哇，这个名字真的很全面了啊，把这款复合型的氨糖片补起来，不含蔗糖。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吃最好，都可以的，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就是您早饭之后吃跟晚饭之后吃是一样的，只要吃饭的过程当中吃，或者吃完饭马上吃，这样效果吸收的好。87996984，牛骨胶原蛋白肽是从牛骨当中提纯的，但是它已经脱掉了脂肪和胆固醇什么的，就是纯纯的胶原蛋白了，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维生素 C 和镁，让骨骼更结实的营养素都挺丰沛。不多聊了，只剩最后10组，199一个组合，10瓶，大家上市面上买同类差不多的都得这个50-60，而我们现在199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10个名额，87996984。而且现在冬病夏养，腠理开泄，阳气旺盛，身体流动的快，您现在补这个关节的营养补得快，吸收的好，因为冬病夏养嘛。87996984，现在来补，秋冬季节关节不得劲儿、疼痛那些情况啊，会好挺多的。我们可以试一试，199一组10瓶，能吃10个月呢。87996984。接下来有请王丽蓉同学，您好。
3: 依然老师、江若博老师，你们上午好。
1: 嗯，
4: 欢迎您，
1: 欢迎您。
3: 啊，我今天这是第二次唱。
1: 啊，第二次啊，好的。

0: 第一次吧，没唱好，有点太紧张了。
1: 嗯、
0: 我今天我再唱一次。
1: 嗯，第二次就是从容一些了，是不是？咱知道咋回事了，
0: 嗯、
1: 好吧？
0: 那我就唱了。
1: 好的，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是，
0: 歌是《美丽的哈瓦那》。
1: 好的，开始。
0: 嗯，好。

0: 谢聆听，唱完了，老师。
1: 掌声送给王丽蓉同学，咱们把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好吗？王丽蓉同学可能就是想通过广播欣赏一下自己的声音，还断线了，唱的比较短。姜老师，他这首歌就这么短吗？还是他没唱完啊？
2: 啊，这是一首啊，这个咱们这个民歌啊，国外的一首民歌。那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民歌的比较稍微短一些，这个外国民歌。然后呢，我们一般呢在演唱的时候都会把它反复2到3遍这样的一个时。
1: 那他可能就只唱了一遍，是不是？
2: 哎，对，只唱了一遍，所以说稍微有点短。
1: 对，
2: 那既然他把电话挂断了，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哈。
1: 好的，
2: 这个王丽蓉同学啊，这个音色呀、还是不错的、
1: 嗯。
2: 那今天演唱呢，我觉得要比上次应该是好一些的，
1: 嗯、
2: 能够听出来声音呢不是特别的抖，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什么气息啊还不是很稳定。不是很稳定，气也有点不太足，所以说啊，在这方面要多多的去练习，多参加节目，这样的话越会越唱越自信。然后呢，我们91.5分鼓励一下吧，啊，91.5分，
1: 好的，希望他下次能够选择长一点的歌，我们再进行锻炼，再让您指导，这样会更有收获。特别感谢江寿国老师的指导。那今天咱们的明星学员最高分应该是有一位是对李华东哈、他93分，是不是？
2: 没错，
1: 好的，哎，我们恭喜李华东同学啊，93分拿到了今天明星学员的这样一个荣誉。但是同学们也别气馁哈，咱分数不重要，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参与，也特别谢谢江老师的指导，就大伙儿都特别有收获，说您指导的浅显易懂啊，特别好理解啊，很有收获。
2: 辛苦了，依然老师。
1: 您辛苦了，下堂课再会啊。
2: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再见。同学们千万别转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氨糖软骨素嘛，好多同学们都在订购，因为我们都了解年龄大了确实吸收能力牙口咀嚼能力都不行，哎，所以我们要吃这种营养的补剂，一下子就把我们关节需要的营养给补起来了。就像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你完全可以计划着自己到100岁怎么活，因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医疗啊，生物工程啊，方方面面的养老设备设施啊，等等等等，我们可以仰仗着这些非常好的条件，让我们更加长寿。但是长寿不是唯一的目的，要有质量的长寿才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年龄大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咱也想耄耋之年的岁数抬腿就走，出去旅个游啊，散个步啊，逛个商场超市啊，没问题。谁也不想到了70、80岁就得拄着拐啦，然后哈腰驼背的啦，罗圈腿的啦，这样的哈，所以咱把氨糖补一补。这款氨糖片大家放心来订购，好多听众很喜欢，刚刚好多订购的都是回头客。你看我们这一组能吃10个月，有好多老两口订这一组，俩人一起吃，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证明补了是比较有帮助的，补了是有收获的，哎，有感知的，对不对？所以您现在如果蹲起费劲的，早上起来关节特别的僵硬的，完全不灵活的，然后擦个地腰就直不起来腰了，然后呢还包括脖子响动，腰也嘎巴嘎巴响，比如说你坐那穿个裤子腰嘎巴响两下，对吧？这虽然不疼，但是您现在如果把营养补了就规避远了，以后更严重，是不是？还有人确实是出现了这个

0: 风啊、寒的湿啊，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疼痛，哎，这个营养的缺乏，咱赶快补一补。不多聊了，咱软骨素只剩最后三个名额，199一组，十瓶，每一瓶60片，每天两片。然后呢，咱用水送服，一天两片，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老两口买这一组，俩人一起吃，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抓紧报名吧。另外呀，说到旅游，夕阳红旅游专列，刚刚就有听众特别感兴趣。有听众啊，并不是天天听广播，您看你这不错失这样一个好机会，差点错失了。不过好在今天听到了，这一趟是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咱们到的地方是大美新疆。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壮美呀！哎，真的是特别美好的美景都在等待着大家。你看哈，天山天池、帕米尔高原、独库公路、喀纳斯、赛里木湖，还有很多很多有代表性的东江、西江、南江、北江、甘肃、宁夏，这一趟全都玩透了，玩够了。而且非常舒适，夜行日游，睡着觉，我们的专列就拉着大家到下一个目的地了，完全玩睡休息一点都不耽误，告别舟车的劳顿跟疲劳。你想路途，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那么老远，如果您坐的是普通的大巴车，那真的腰都折了吧，是不是？但是在专列上不对呀，我们可以到车厢走走逛逛，跟邻居朋友打打招呼，唠唠嗑，打打扑克，然后呢这个到床上这个铺位上躺一躺，休息休息，哎，睡一宿觉，到了第二个目的地了，咱白天继续玩。而且我们会穿插着住酒店的，比如说白天玩了，我们晚上住酒店洗洗漱涮啊，洗个澡休整一下，我们第二天玩一整天，再登上专列再睡一宿觉，第二天再到陆地上玩，是不是？你看陆地上的团餐基本咱都包括了，特别舒心，大件行李就放你自己的一个铺位上，然后玩的时候我们就带这两天这个需要带的随身的衣物就可以了。而且咱984的团队和特别给大家加了很多很多到当地的特色餐，品尝本地人的美食最爱，黄河大鲤鱼、新疆大盘鸡，还有喀什的鸽子汤面、新疆的辣条子，还有额尔吉斯的冷水鱼等等，都有很多的当地美食，烤包子、羊肉串，我们都是随处能够吃得到的。更何况我们的日期是8月27号出发到新疆那边了，正好就是9月份真正的黄金旅游旺季到来。而我们的价格可是淡季的价格，比如说一人给你举个例子，您如果在现在这个阶段来报名，上铺5580，您现在来报名啊，减600，上铺的价格您在我们这报就比市面上便宜了600块钱，给你减600等于4980了。那如果您选的是中铺，哎，市面价格6280，我们给您减300，您在我们这报省300，两个人报省600，等于5980。而且现在最近报名，我们旅行社给您承担额外的599元的自费项目，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之后，那么这个就不能了，就不能承担这部分费用了。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郑重承诺，984的团队放心舒适，没有任何强制购物、强制自费。18545148133，现在来报名啊，给大家承担599自费项目的钱，就是除了行程之外的，额外还请大家玩更多的美食美景。18545148133，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年学堂，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
3: 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

那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啊、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鳕鱼啊、还有小黄花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式的物种越困难不要。
0: 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
2: 你，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滴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2: 好的。
0: 87996984 87996984。
1: 不去一起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哎，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维D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维D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
1: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
0: 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订维D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
1: 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
0: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VD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4: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维D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呢，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
1: 我一起。
0: 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VD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

0: 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5: 哎，
0: 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嗯，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
0: 嗯，
6: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8: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8: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0: 哦，那个，嗯，哦，给我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危机盖。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0: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0: 哎，好，谢谢，
0: 哎，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
12: 好了，
0: 嗯，
12: 谢谢，
0: 不客气。

0: 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小油麦菜呀、芥蓝呐、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咖啡呀、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友情。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到幽州去造饭，路经清溪河，在河岸上碰上自己童年时的老邻居赵大伯。这个老头叫赵世蕃啊，跟孟良分别多年了，没想到在此处相遇。谈吐之间，老头知道孟良已经成为了边关上将。孟良向老头讲述了自己到辽邦来的目的，老头一听说是盗发，当时跟孟良就说了：“你要盗发呀，那可真比登天还难。”孟良说：“为什么呢？”老头说：“这个萧太后我听说过，爱法如命，他的头发非常的好，披散开之后能垂到磕膝盖以下，据说每天早晨有专人给他梳头，梳掉了一根头发打50板子。他对头发这么样的爱惜，你怎么能把他的头发给弄来呢？”孟良听到这里，心中就叫着咯噔一声，他娘的，没想到这事儿这么难办呢、啊！哎，老人家，您不管怎么说，宋朝的人呐，对不对？那是啊，您现在还想不想咱们大宋国土？怎么不想呢？故土难离，乡亲为重啊，在那儿土生土长起来的，总难免要有思乡之意。老人家，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是从那边来的，您得帮帮我的忙啊。是啊，我如果能帮得了忙的话，我是尽量的给你帮忙。不过有一样啊，小子，这个忙我怎么能帮啊？我这个钓鱼的，你说能有多大能耐？哎，别小看您这钓鱼的，您可不是一般的钓鱼的，您这个钓的鱼是给萧太后进贡的，就冲这一点您就能帮我的忙。哦，小子，你有话就说，用着我的地方我是尽力而为。这么的吧，不管这个法能不能到来，我得到幽州里边转一圈，我得看看您能不能帮助我，让我到皇宫里走一趟。这倒能啊，我是每7天往皇宫里御膳房送一趟鱼，没人拦我，我有特别的执照，知道吗？你看。说着话，老头又打这船舱板里边拿出个东西来，腰牌，正面两个字是腰牌，翻过来是两条龙在上面刻印着。看这玩意儿没，这是他们发给我的，我就拿这个就能直接进到他的御膳房。你要想去的话，我把这玩意儿交给你，你替我送鱼去，你就可以进去了。好，老爷子，有这个玩意儿那就助了我一膀之力了。不过您皇宫里边还有没有熟人呢？嗨，小子，就干咱们这个的，能跟人家皇宫里的人交上朋友吗？啊，没有熟人。哎，我听人家说呀，可有这么一位流落到这边了，你扶耳过来。老头趴到孟良的耳朵根子底下嘀咕了半天，你要是能见着这位，说不定可真能帮你个忙，可不知道这位他在哪儿呢。
2: 嗯，如果那真的话，那倒行啊。
1: 老头说的是哪位呢？咱们以后再说。老头跟孟良说了半天，最后说：“得了，你不管怎么地，到在我这儿了，咱们爷儿俩先喝点酒，吃点菜，明天你再进幽州。”
2: 孟良说：“好吧。”

0: 那就这么着了。于是孟良当天晚上就跟赵始皇住宿在这个小船上，老头和孟良喝点酒，共同叙述着当年以往之事。哎呀，葫芦啊，你还记着吗？你小的时候啊，在我胳膊上还拉过一滩青屎呢。孟良说，那都记不得了。哎，老爷子，那都什么年头的事了，咱别提那个了。孟良住在这儿，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孟良这匹马呢就在岸边拴着，交给老头看管，跟老头说了，今儿个我就替您去送鱼去。老头说，对，今儿个是送鱼的日子，您去吧。不过有一样啊，你要替我送鱼去，人家要问你你是谁呀，那你怎么说呀？孟良说，那我怎么说呢？那就得说瞎话了。老爷子，这样吧，他们要问我的话，我就说是您儿子，行吗？哦，这个这倒是行啊。不过葫芦啊，你说是我儿子，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呀，起个名呗。
0: 您叫赵世芳，我呀就叫赵有德，行不行？行行行行行，这名还挺响亮的。不过可有一样，您可得记住了，万一他们要来人盘查您，您有没这么儿子，您得说有，叫什么名字您得说出来。啊，那我记住了记住了，赵有德。好嘞。就这个样子，老头把孟良给摆渡到河那面去了，然后又打这船舱里边搬出两个浅木盆来，这里边都有水，这鱼都在这木盆里边那扑棱扑棱来回之浮，每个木盆上面有四个环，环子上面拴着绳子，四根绳往西一拢，两头正好是一条。孟良把扁担往这一放，老人家，腰牌借我用了。老头把腰牌交给孟良，孟良把腰牌往后边一带，老人家，我那匹马就交给您看管了。好吧好吧，葫芦啊，你这个去可得小心点啊，可不能莽撞啊。放心吧，万无一失啊。孟良把扁担两头一梳一猫腰，挺身形站起，这挑子就挑起来了。回头见，呼山呼山呼山呼山呼山呼山，挑着这挑子鱼就直接够奔幽州。来到幽州城门这儿就往里走，一看幽州街里边做买的做卖的来来往往，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孟良心中暗想，没想到这么几天的功夫我就到了这儿了，怎么样子能够给六哥把这药引子逃回来呢？一边想着就直接够奔他的皇宫。到皇宫的宫门这儿有人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孟良把这挑子一放，扁担往上一撂，送鱼的。送鱼的？哪送鱼的？清溪河边送鱼的。清溪河边送鱼的不是那个老赵头吗？对了，那是我爹爹，我是他儿子。我叫赵有德。赵有德？没听说他有个儿子。这个跟那个说，孟良把话接过来。我跟你说啊，门官老爷，这儿子不能冒充啊。天底下有充儿子的吗？比如您二位说您是谁谁儿子，您能答应吗？去，别胡说。就说的，我是打比方，我呢老家是那边大宋朝的，从小跟我爹就分开了，这不嘛，长这么大了到这儿来看看老人家，偏赶上我爹爹有病身体不爽，今天呢又是给太后送鱼的日子，所以呢我就替我爹爹来这么一趟。不信您看，这儿有腰牌。啪，说着话孟良一撩衣服把腰牌露出来了，两个门官一瞧，腰牌倒是真的。你叫什么名字呢？
1: 赵有德。
0: 哦，进去吧。好，您回见。孟良把这扁担抄起来，挑起挑子来，直接进了宫门。进宫门打听着就来

0: 这菜这嘴还不闲着，互相在询问。哎，我说怎么样啊？昨儿我听说怎么又踢死一个啊？可不是呗，又踢死一个。嘿，真也是倒罢了，就凭我们这么大的幽州，我们这么大的辽邦，就找不出一个响马的人来。哎呀，这马也太厉害了，真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刀切菜，孟良在旁边一听，没头没尾的，这马也太厉害了，昨儿又踢死一个，什么呀？
1: 啊，师傅，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呀？
0: 昨儿又踢死一个。
1: 啊，说的什么呀？是这么回事儿，黑水国呀，给我们辽邦进来一匹宝马，说是宝马，谁倒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使臣呢还在这等着呢，说必须得让我们辽邦有人把这匹马能认出名字来，而且能够把这匹马降服，能够骑上，才能把这马给我们。你说这事儿也就真怪，这匹马打进到我们辽邦之后嘛，就没有一个人能骑上的，就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这不太后急了吗？贴着皇榜去了，说谁有能耐来认马，就封他御马官。这皇榜贴出多少日子去了，也没有一个能行的。头一天呢，咬伤了俩，第二天踢死一个，这不吗？昨儿又踢死一个，这才几天呢，踢死俩了。哎，真是啊，什么事儿都有。我合计啊，未必是宝马，还行是他妈的疯马呢。哼！
0: 孟良一听，哦，有这个事儿。孟良暗想，我正想要见萧太后，不得其门而入。如果说降服了这匹宝马，那我一定能见着萧太后啊，说不定就能有机会盗取他的头发。
1: 对，
0: 机不可失。孟良想到这儿说了，
1: 师傅，这宝马什么样？
0: 嗨，咱也没看着啊。那宝马呀，在那个教军场旁边那个马笼子里边拴着呢，一般人见不着。另外呀，降马的时候呢，都太后御驾亲临，像咱们这样的没资格进去，咱没见过，反正四条腿呗。
1: 哎，师傅，这面不行吗？您
0: 给我推荐推荐啊。大师傅一听，什么？给你推荐推荐
1: 啊？
0: 我训过马呀，您别看我这样，我在北口外放过野马，我估计这匹马说不定我能把它驯服得了。
1: 我问你这个吧，你们哥几个吧？
0: 孟良说，我就哥一个。
1: 就哥一个？就哥一个你别去了。
0: 为什么呀？
1: 你要是让那马踢死，老赵家那不就绝了根了吗？啊，这事儿你别逞强，小伙子，逞强要吃大亏的。真要是我们把你给介绍那儿去了，你去相马去了，马没相了，把命搭上了，老赵头一来，我们跟人家说什么呀？啊，即使真去，你得回去跟你爹商量商量，看你爹乐意不乐意。您放心，这事儿甭跟我爹商量，跟我爹商量我爹也能乐意。您不知道，我真降过野马，什么样的马到我手底下，我三百了两百了就得服服帖帖的，全听我的。你这宫旁边另一个大师傅过来，哎，我说这边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别看人家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瞅这小伙子这块儿挺大，长得挺彪悍，说不定能降马，给他推荐推荐。真要推荐推荐，他要是把这马降了的话，当了御马官，那老赵头不也阔了吗？一步登天了吗？省得老在那钓鱼。可以倒是，不过我这心里没底。
0: 哎，
1: 你告诉他小心点，别让踢他就行。
0: 嗯，
1: 我说赵一德呀，这样吧，我跟你推荐推荐，你降的时候你看着啊，招了就不行啊，你就往下跑，别让马把你踢死。

0: 那您就给推荐推荐吧。
1: 就这样，那个大师傅在这儿给孟良推荐了一番。
0: 推荐到哪儿去了？
1: 推荐到辽邦丞相宋金刚的跟前。
0: 这丞相一听说御膳房给推荐了一个驯马的，马上禀明萧太后。萧太后啊，感情心情很着急，决定第二天就在教军场要龙目预览这个人驯马。
1: 这个消息一得到之后，御膳房的大师傅告诉孟良了，行了，今儿个你也别回去了。太后说了，明天在教军场就要看你怎么样的驯马。
0: 孟良说，行了，就这么的。
1: 把孟良留在了幽州了，暂时在皇宫里边御膳房找了个地方安排他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由这御膳房的大师傅把他领到了宋金刚的府里边，交给丞相手底下的差人。宋金刚让差人把他领着直接带到了幽州城里的教军场。到在教军场之后，孟良一看，呵，这教军场挺宽敞，挺漂亮。教军场四面八方都有围墙，正当中有采膳殿，时间不大，一看萧太后带领着幽州城里的文武百官全都登上了采膳殿，威武非凡。孟良站在这就等候传唤。
0: 哎呀，心里边暗暗的嘱托自己，老孟啊，可别慌神儿，要是有福的话就把这匹马把它降了，但愿的我能认识这匹马。
1: 嗯，正在这想着，就听采膳殿下有人喊，太后旨意下，命赵有德觐见。
2: 是。
0: 孟良几步就走到了采膳殿下，孤灯往里一跪，小民赵有德给太后见礼。就听上面有人说话，
3: 你叫赵有德吗？
2: 正是小人。
3: 听说你是清溪和尚那个钓鱼老叟的儿子。
2: 对了。
3: 听说你擅降野马。
2: 是这么回事。
3: 抬起头来。
2: 小人长得面貌丑陋，不敢抬头，怕惊了圣驾。
3: 恕你无罪。
2: 是。
0: 孟良一抬头，
1: 这头啊没敢大抬，为什么呀？他怕的是这个葫芦髻被这捕头精裹不严，被辽邦的人看出来，招惹来麻烦。头没有大抬，但是他眼睛往上一翻，看见上面端然稳坐的萧太后。
0: 哎呦，
1: 孟娘一看这萧太后，听说年纪不小了，长得可挺年轻。
0: 哦，
1: 珠翠满身，霞光万道，尤其是他就注意的那脑袋头发乌黑锃亮。孟娘心想，哎呀，这头发呀，我怎么能到手呢？要不我这阵蹦起来跑到采膳殿上，摁住脑袋蹦蹦蹦，我薅下几把的快跑。不行，两旁边这么多人保护着他，我一上去那是非玩不可呀。孟良这心里边就好像有小手在那直抓挠一样，这头发怎么就弄不来。这时候萧太后说话，
3: 赵有德，既然你能驯服此马，朕命你下场驯马让我看来。
2: 是。
0: 孟良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往教军场当中一走。
1: 这功夫有人过来，您不要驯马吗？您跟我来，这马在这边呢。
2: 在哪儿呢？
1: 在那笼子里呢。牵出来。这我们不能牵，一开门他自个儿就出来了，谁也不敢牵，谁牵他咬谁。
2: 哦，这么厉害呢，我瞧瞧。
1: 孟良跟着这差人来到这个笼子跟前，笼子上面上着锁，一看这笼子里边果然有一匹马。差人过来把锁头打开，笼子门一开，就看那匹马由打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下子就窜出来。窜出来之后一声长嘶，在这教军场里边就转圈跑。孟良往旁边一躲。
2: 下了腰看了看，
0: 哎呦，一瞧这匹马，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丈二，刀浪脖，小脑瓜，大蹄纹，小蹄穗，浑身上下半根杂毛为有，是月白色，
2: 好马呀！仔细瞧，这马的两个耳朵的后头有突出的两撮白毛，本来它是月白色的毛，这两撮毛是雪白色，比那月白色还白一色。孟良一看这两撮毛，心里边一想，哎呀，这是宝马呀。孟良认识，此马名叫日月萧双特，这匹马这可真是千里的良驹，人世上很少见到，就是边关众将现在所有骑的马，还没有一匹能赶上这个的。孟良暗想，这匹马我要能把它驯服了的话，将来我到了发之后回转宋朝，连这马我一定把它也拐走。对，想到这儿，孟良瞅这马，这马还在转圈呢。孟良告诉差人，把龙头缰绳拿来。是，我告诉您呐，这边可不好带，你拿来吧。哎，差人把龙头递过来，孟良把这龙头手里边一拿，裸着缰绳倒把这手站着，他就瞅着这马，这马在这叫晕场已经跑了十几圈了，没看着人。这马心里边合计，这是怎么回事呢？每天都有人过来，怎么今儿个把我放出来没人理我呀？哦，大概是没有人。开始这马跑得快呀，后来他一看没有人，自个儿把速度就放慢了。孟良瞅着这马把速度放慢的时候，在马的后边紧跟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提着气，脚步很轻。他从冷的往前一纵身，噌，电不灵腰，砰，骑到马身上了。往马身这一坐，这匹马突然发现有人上来了，一声长嘶，前蹄站起来了。孟良一落马鬃，心想你背着我吧。这马前蹄站起来一看，这个人没下去，前蹄一落，后蹄一抬，咣就是一撅子。孟良一落马鬃，身子往后一贴，也没给踢下去。紧接着这匹马就围着教军长撒起欢来了，烫得烟尘四起，周围众人瞅着，哎呀，这回一会儿你得给甩下来呀，盯着吧，怎么样，这能不能踩死，够呛。看着，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后来这马一气跑了有二十多圈，教军长马道上全都是烟雾了，不仔细瞅啊，都瞅不着人和马怎么回事呢。可是后来看着看着，萧太后在上面愣了，怎么呢？那马转过去之后，嗯，驯马的那个人怎么没了？怎么回事啊？孟良啊，给来了手绝的，左手搂着马脖子，左腿在马的前腿当间伸过去，勾住马肚子那边，右腿勾住马大梁骨，整个身子在马脖子上挂着。孟良在这么一挂呀，这匹马跑不起来了，脖子上压着人呢。这马心里边合计，这小子可够损的，骑马都往身上骑，有往脖子上挂的吗？这下子我多费劲。这匹马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咔啦啦，越跑劲儿越不足了。孟良一看这马疲劳了，他瞅冷的一翻身，把这个马龙头往他那个嘴上一套，缰绳一扯，带上了。这匹马纵了两纵，窜两窜，孟良没下去，这匹马服了，跑了几圈在那站住了，马打响鼻不动弹了，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大伙都说，谁说我们辽邦没有能人，你看看这个，想了没有？想了。孟良由打马上腾跳起来之后，一裸丝缰，带着马来到彩山殿前，缰绳往马脖子一搭，双膝跪倒。太后，赵有德降马已毕，与太后见礼。萧太后在上面一看乐了，都说我辽邦没有能人，这不是能人就在眼前吗？赵有德，你这马降得不错呀，
1: 说着话回头看了看旁边黑水国的使臣，
3: 怎么样，把你的马降了吧？
1: 黑水国的使臣微微一笑，
3: 太后，马虽然降服了，但不知道这个马的名字他是否知道。
1: 哦，赵有德，这匹马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2: 孟良一听，啊，回太后，这匹马乃是世上宝马良驹，此马名叫日月萧双特。
3: 听见没有，日月萧双特，此名可对吗？
1: 黑水国使臣一听站起来，
2: 啊，名字倒是对，不知道司马因何得名呢？
3: 嗯，扎有德，司马因何得名啊？
2: 太后，因为这马耳朵后边有两块白毛髻，一面是日，一面是月，由此而得名。
3: 对不对？
1: 黑水国使臣一听深深一礼，
2: 太后，对，我告辞了。
3: 好吧，来呀，送他回国。
1: 是，萧太后心里边非常高兴，没让你黑水国把我难住，转过脸来看了看下边跪着的赵有德。
3: 赵有德，
2: 嗨，
3: 今天你降马任马有功，朕封你为御马官，即日起御界跨关三日。
2: 多谢太后。
3: 这御马官夸官呐，以往可没有，今天萧太后对他是格外器重，让他破例夸官。
1: 孟良听到这里，马上有手下人等过来，把这匹御马就牵过来了。这匹御马给配上了金鞍玉佩，铲镫鲜明。孟良呢，头插金花，狮子披红。好家伙，这御马官像中了状元一样。骑在这匹马上，后边还带着十几名亲随，就在幽州的大街上走起来了，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孟良骑着马走着，心中暗想：我当上御马官了，当上御马官有什么用啊？我是来盗发来的，萧太后的头发拿不来，我六哥就活不了，这怎么办呢？走着走着，心里边别扭了，咵，双腿一磕蹬，这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跑起来了，正往前面跑着，前面有一道道队迎面而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是我，你在忙吗？
11: 倾诉烦恼，
12: 我还说
1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去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咱们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上来等候。四先生，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14: 许先生，你好，庆贺老师。
13: 嗯，您说。
14: 我是一名，麻烦你，我是一名那个寻求帮助啊，老师。
13: 嗯。
14: 那个啥，我是一名出租司机。
13: 嗯。
14: 完了，干20年了。完了吧，头一年我就跟我这个车主说这个，不干了。
13: 嗯。
14: 完了，六月份的时候，我跟他说了。
13: 嗯。
14: 我他这个车有那个啥。夜班有在交通局，进不了场站。夜班属于失信人员，就是属于诈骗人员，就是给交通局给他场站都给他拉黑。
13: 嗯，
14: 导致我白班无法正常运行。完了吧，我就跟车主说了，所有的场站都我进不去。
13: 嗯，
14: 完了那个耽误我营运了。
13: 嗯，
14: 我就跟车主先说了，我说我不干了。
13: 嗯，
14: 我说你这样式的，我能干了吗？影响我营运了。我说他总说了，你就去看我面子，不你就将就他吧，你看他多可怜。我说你可怜我呢，我说他本身是失信人员，你这就不你这整他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场站都进不去，交通局都见着这个车就急。
13: 嗯，
14: 你说是我要求是啥的，他迟迟这个我这个车主就迟迟不让我下车，不让我下给我下手去。我已经是6月份给他提出来了。
13: 嗯，
14: 提出来我说那个在微信里都有微信记录，我给他打上了。
13: 嗯，
14: 我说那个我最多帮忙，咱个人关系我帮忙帮你4-5天。
13: 嗯，
14: 因为啥，这车叫你自个儿说那个车主，我说那个我能干了吗，我说你这不影响我吗。
13: 嗯，
14: 完了他说你干吧，讲话的完我那个所有的那个份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他又给退回来了。
13: 嗯，
14: 完了吗，那天说我临走的时候，我临那个下车时候，我说把钥匙啥都给你交过去，完了那个连那个手续你给我下来。我说那个啥，那个我这车我就不能干了。完了，他迟迟就不让我下车，不给我交手续。完了吧，还出尔反尔，把 完了，昨天过前不是前昨天前天那大前天时候过微信，我说的，我说你看你就给我手下了，你就不下我怎么我怎么生活啊？我这是20多天我家待着，真讲话的，你不给我下手续，
13: 嗯，
14: 我能生活吗？
13: 嗯，
14: 我们出租车得把手续一车一个卡，
13: 是
14: 就有营运证，
13: 嗯，
14: 没有营运证我上不了别的车，
13: 嗯，
14: 你知道？完了吧，我都跟他说，我说这个上公司我也去了。我说那个你看看，我都有微信记录、转账记录。我说他说我欠他钱，我说你我给你钱都给你发过去了，
13: 嗯，
14: 而且这时候发过去你给退回来了，退回来完了吧，你这个车辆，我还说了，我一年多我就始终在说，我说我不干了，
13: 嗯，
14: 你这车辆始终是他试试一年，我没法跟他合作，
13: 嗯，
14: 再一个是咋回事？他这个车质量也有问题，
13: 嗯，
14: 没有安全后改的罐儿。我没有安全系数，这个夜班吧，他往死了搂着车，他不懂那个车，完我给他盯着这个车，所以说吧，一点制动系统都没有了，没有安全系数。我早就跟他说，我说我要下车了，他就绑着我不让我下呀。这家伙，我的所有的微信记录，所有的啥都有一那啥，他那个今天说3令5申呢，就不给我要我钱，要我钱说不给我钱。我这个车主不给我钱，就给我不给我下手续，你说是，我这都跟你说的明码，有微信记录，我钱我也不欠你，你为啥说不给我下手续呢？所以说我寻求、
13: 那你们那个公司他还有介入吗？
14: 公司有记录啊，公司我给公司看了，这个公司上手续都是公司上手续，
13: 对呀、
14: 下手续都是监管的。都公司有监管这个的，那公司知道这种车，公司去年时候和今年时候，
13: 我觉得这样，咱们跟车主联系吧，好像差一层意思。不行，跟你们公司联系呢，有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啥的呢？
14: 有，那个公司也有，但是听老师我跟你说是咋回事？这公司都知道这种，他这个夜班就是我这个对班、夜班是失信人员，
13: 所以咱们跟公司联系一下呢，
14: 进不去。啊，我联系可以，这个微信这个号，
13: 嗯，
14: 现在是180。
13: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180的手机号码，正在帮您登记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我们协助这位驾驶员朋友帮他联系一下，要不然他的油运手续拿不到手的话，他没有办法上新车去开车，这样的话就没有收入啊，对不对？稍等啊。咱们跟公司联系一下，看看公司这边能不能想想办法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帮他打打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给的是公司的电话是吗？
14: 这公司经理的电话。
13: 严经理，好的，没问题。
14: 完了，还有一步，这个打不过去的情况下，多打几遍。还有公司那个，
13: 我们先打这个严经理的试试。您先稍等一下，打不通，然后咱们再管你要其他电话啊。
14: 确实我都让他们，确实合情合理，他这个太难为我了，我都没法这么做。
12: 你好。
13: 哎，你好，严经理吗？
12: 哎，对。
13: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这样，咱们公司有一个驾驶员呢，他向新闻媒体进行求助啊，他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节目里了，是和他的车主之间有一个劳动上的争议，就是他那个车呢本身是场站不让进，所以影响到咱们这个驾驶员的白班运营，他就跟车主提出来说不干了，但车主现在始终的压着咱们驾驶员的营运手续，这样他就没有办法上新车。我估计可能这个事儿您也了解。咱们公司这边能不能帮着驾驶员协调呢？跟车主说一下，把这个手续给咱驾驶员出了呢？
12: 你听我跟你说
13: 啊，您讲。
12: 因为就假设说啊，就举例子，你是出租公司，我是这个车主，我是这个车主，对吧？完我聘用个人儿，现在呢，就我给这车主打电话了，这个车主也说了，他说我不是不给他下手续，他说他正常给我干活是去年撞车。我拿钱修的，没让他拿。然后那个修了10天，我没管他要钱。然后呢，结果说有一个月又给他免了8天，这8天正好免完了，干完了，立马给人车就撂下了。就不干了。车主说：“你说我搭他下吧。他说：“你说的，他问工，他说你说的，他不给我的损失拿着，我搭他下手去吧。”
13: 我听那驾驶员怎么说？你好。
14: 你好，我跟你学说，这个事儿是车主，这是他是那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从撞车的时候开始，我就说了，我说你该走保险走保险，我说你该走啥，他说这个说车辆修车啥的不用你管，完你就给我干就完了。我说你这车辆已经是没有自损，再说车辆有问题后改的，我说我那啥不给你干，他说没事你就干吧，我这个钱我有微信记录，这个钱我不要了。他说你走保险的事跟你没关系，修车也不跟你没关系，现在我都有微信记录。第二是咋的，就是我休息，我提前时候我都跟他说了，就是所有的休息时候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要不干了，我如果说的你讲话的那啥，我说他说你别的你讲话的你该休息休息，该给你免签免签，完了我不干的时候我钱还给他发过去了，完了就是说有微信那个退款记录，对不？这不是说的，就是说他说的说了休八天休几天，我给他转过他不要，那他出尔反尔，那跟我有啥关系？再一个，我提前跟他一年多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而且上个月我还提前说，我说个人关系，我说就帮你忙，我最多帮四五天，这是合情合理吧？而且我还给他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他给我退回来了，那退回来这是他的问题啊！完了，我一说要下手，他说了你欠我份儿钱呢，那这个事儿他合情合理。

0: 吗？他这个要求是吧？再一个是你车的问题，你导致我没法跟你干了，我都提醒过了。
1: 您这样，我再问问严经理。严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听咱们驾驶员讲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咱们去商量这个事儿、
2: 嗯，
1: 可能修车那个事儿就没有办法讨论了，因为修车呢，
2: 你我打扰你一下子，我先跟你说啊，就比如说，你是开公司，我是车主，我雇的人，这人是我雇的，你公司我不经过我车主，你知道我俩有没有啥经济纠纷呢？您车主说了手续不让下，他那个。完，我说不下原因，我们这不是他头一天找我们了吗？
1: 是
2: 找我们，我们说得跟你沟通，给你解决。
1: 是，
2: 哎，你听我说完了，他就打一二三四五投诉了。投诉了，你看今天他又打媒体了。明明这事儿吧，就是给他商量，咱说的呢，以大事以小事给他化解，不行说的人车主有损失，你俩商量，你别不给人家损失不拿，你给你少拿，我们是怎么给他帮他解决？你说他一步都不让，打市场热线，然后接又找媒体。你这不激化矛盾吗？那车主讲话，那你能找那你就一直找吧，人是我雇的，也不是你公司雇的。
1: 是，
2: 那你说的他
1: 就是我吧？
2: 他不发话，
1: 您说这个想法，
2: 我们能动人车上的人吗？
1: 其实您说那个想法呢，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联系公司的时候呢，你也听我先这个插句嘴啊，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呢都没有提及公司的名字，因为我们节目呢在调解过程当中啊，其实本着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其实我们本着呢就是不给公司带来麻烦。也尽量的不给车主和驾驶员本人带来麻烦，咱们就共同的去梳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看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您说的对，能不能让他们双方呢协商一下？
2: 最好说的自己协商。这个人家车主说的，你看你给我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刚给你免完八天，你就立马就撂下了。你就说哪管你再跟我说开一个月开俩月，人的意思。我不受到哪有说的，我刚给你免完，我这八天不要钱，你知道开车那意思，就是土话说。完了你到交钱的时候，你立马就撂下了。你说的一找厂站为由，你找这个说的车辆那个为由的意思，你就说立马你就说的你不讲人情。但是我感觉吧，就是所有的驾驶员和车主，他们要是有经济纠纷的，我们真不能给人动完，人车主找我们。您车主讲话，他欠我3000块钱呢，你把手一下，你们公司
1: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现在咱们这个驾驶员他不是有一个求助吗？咱们不能说随便的未经车主允许去动，这个我是理解的，必须是咱们知道双方把这个矛盾化解了，我再去动这个手续，这个咱们是完全理解的。
2: 其实这个事儿吧挺简单，他跟车主商量，你不行说的你要800，我给你拿500。
1: 现在就是呢，咱们看看
2: 就
1: 是您能
2: 车主一说完，我们就
1: 我正在征求您的意见，因为。如果说呢，您看您这边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得给车主打电话。我给车主打电话呢，我还真害怕，就是您所说的车主多想，他一多想之后啊，那你看你找新闻媒体了，那我就不跟你整了。我害怕呢，激化他们的矛盾。那您看您
2: 现在就说咋的呢？我一直都没跟那车主说他这个驾驶员打这个市场热线了，投诉了。这不就属于说的你这不是，你说你这三，就说你当天没给你解决，你当天下午就打市场热线，你就说的你都不容控。咱说的，你按人性化的角度，我帮你调解，你是不是你得那个不要往前赶呢？我在跟你调解的事儿，你一个劲儿往前赶，我一直都没跟车主说他打市场热线了，也找就说的今天又接到媒体的电话了，也感谢说的你们对这个事儿的关注，是不是啊？你说我要跟他说，你说一个车主，他一个老百姓，他想他能找到，他上法院去告我去吧，他多大损失，我到法院我赔他，跟他折腾去吧。
1: 那您看看，您能不能这样，就是拜托您给车主打个电话，邀约他们一起到您这儿去商量商量呢？如果我给车主打电话，激化矛盾的话，我害怕他们两个人这个事儿就没时候能解决了。您看看您方不方便？如果方便的话，比如说就明天或者是下周，
2: 你听我说，这个驾驶员嘛，要说土话说的呢，他也挺死性，你给人造成损失了，你没多有少，你说点好听的，是不是？那人不就是说的，你说点好话。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你说人啊，又说人这个，你别说人的车啥问题了，车啥问题？你给人开3年，你咋开的？是不是？车有问题，你给车开3年干啥呀？
1: 所以严经理这样，我知道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的，咱俩就看看能不能您辛苦一下，比如说下周周一，你跟车主说一下，周一到公司去一趟，驾驶员也去一趟，然后我这边也劝劝他，我跟驾驶员也说一说，看看咱们能不能周一一起想想办法。
0: 下午去不行，因为我搁家，我不过。听个老师，我搁家我就待不了。
1: 是，我知道您待不了。您这样，您还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现在咱这个意思吧，你可能还是没太理解。就是无论是公司还是车主，我跟你说句直白的话，他不能可着你来， 你能明白这意思吗？我当然知道你着急，你想现在就去，但是咱现在你是不是，你听我说话，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别着急，你着急就啥问题都解决不了。为啥说我现在要劝你呢？咱们是不是得给严经理点时间呢？咱邀约的是下周一，如果他跟车主联系，车主愿意今天下午就去，那你们今天下午去当然就好。但是刚才严经理也说了，说你啥事儿，他你得容缓啊，对不对？那公司也不是说就咱一辆车，这么多的事儿在等着呢，咱们就邀约到下周一，这个是定死的时间，肯定没问题，让他跟车主沟通一下。但如果这个过程当中说能，但凡能提前说能今天下午就去，你们就能商量。但是你得接受啥呢？就接受呢，咱不说人给你免那八天吗？免那八天呢，可能咱彼此要就承担一下这个钱，或者是呢跟车主见面之后呢，你们就别说这个，我也建议你就别说什么场站的事儿了，怎么地的事儿了，是不是？你还是跟人沟通情感，你说咱们就当哥们处，这都处了3年多的时间了，我这的确呢也是不太想干这个了，然后就商量商量咱们怎么办。然后呢你也别把所有的错呢都推在人对方身上，那不越说就干起来了吗？就是严经理从中间给你协调，你俩你说脑子起来了又是没办法解决。你要真说打官司，不见得说你就不占理。你说的对，那个车本身有一些问题，他那车比如说打官司他又不敢鉴定又不敢啥的，但是他不有个周期吗？你一旦打官司就算是你胜诉了，他一打官司就好几个月，那你这好几个月手续下不来，你到时候你可以申请让他赔偿你，但是他又涉及到执行上的事儿，那你还能说因为开个车1年2年就打官司上去了，就把这时间都浪费在打官司上？所以咱们还是说本着啥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你能做的事儿，我觉得就是你给严经点时间，人家也没说不管你，现在我听他说的也挺好的，也答应你了，说给你们协调，而且呢也不是说让你们自己单独沟通了，可以到公司沟通了，那您就稍微等个1天2天呢，你让严经理操作一下好不好？然后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您沟通的时候也别激动，你既然严经理他肯让你们去沟通，那不就是好事吗？你这不是往前推进一步了吗？对不对？严经理你好。
2: 哎，其他的事挺简单，就是说他俩比如说见面也好不见面也好，我中间给他说句话，
1: 对，
2: 你也别要说的那些了，你也别说一毛不拔，
1: 是
2: 说的他开出租他也不容易，
1: 对，
2: 你养车也不易，
1: 对，
2: 对不对？你俩就商量一下子，就是我就是说从头到尾说啥意思呢，你当天就是没解决，你当天下午就打1、2、3、4、5了，
1: 我明白，咱也别，
2: 对不对？你说的吧，你这事儿吧，你不要说一个劲儿往前撵发酵，那你要说能整，你人不是我雇的你来的，你雇我公司雇你来，你说的我说跟公司有问题了，公司不给你下手去，你直接找公司，对不对？
1: 是，
2: 你是人家车主，你俩之间的合作，他是聘用你，你们有没有聘用合同？
1: 严经理，
2: 你俩之间的事儿
1: 也理解你的难处，
2: 对不对？
1: 咱也就不再批评这个驾驶员了。像您说的，咱们您也是从事这个管理岗位的，咱们看的问题啊，
2: 对对对，
1: 肯定是比
2: 本意就是说当天
1: 肯定比他们要全面。
2: 我这事还碰着这个车主了，我就跟他俩说这事儿了，他就从头到尾给我学了一遍，就这么话。他说：“你说我打给他下吧。”
1: 行，
2: 我给他免八天，干完了立马就撂车了。
1: 您也，
2: 那你收钱的时候你就撂车了，不收钱你就免费让你干，你就一直干着。
1: 您这样，咱们就不讨论这些事儿了。你让严经理呢去劝劝车主，然后你自己也消化消化。这样呢，问问车主。这样让严经理跟车主沟通一下，看看车主这边到底说
0: 你费心了
1: 要多少钱比较合适，然后你也看看就完事儿了吧，这事儿没那么复杂。那严经理这样，您呢就是稍后给车主打电话，您劝劝他。让他把那个损失啥的看看能不能降一降，让这驾驶员能负担得起。
2: 行，我跟那个车主商量商量。
1: 行，没问题。
2: 跟他商量商量，然后尽量给他协调，把这事儿协调成。
1: 行
2: 是是，
1: 麻烦您严经理。行，好，
2: 哎，
1: 好，那您去操作
2: 啊。
1: 好，你别吵吵。你严经理说的时候吧，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你也把人当成就是现在你虽然说不一定在他公司干了，那毕竟现在还是你领导，是不是？让他去出面协调吧，肯定比咱们协调要好，因为他们之间吧，这个车主跟公司之间他也有利益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说他，所以我才说呢，让他去沟通肯定是比咱沟通强。为什么咱们现在说这个话呢？都始终是，你看我跟你说这些事儿，无论是劝你还是劝严经理，都是希望你们把事解决，咱没有任何一方是希望激化矛盾的，对不对？所以你等一等，你等严经理这边说呢，看看车主要多少钱。这个钱如果但凡你要是觉得他要这个钱是合理的，那你就给他，咱这事就解决了。你要是觉得不合理呢，那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是不是？你要说真到最后了，你就认死理了。你要真想打官司，你到时候再找马律师打官司，带领官司都行。但是我觉得这没必要，因为你常年从事出租行业，你也知道， 有的时候咱一打官司那周期很长的，他耽误你上班。

0: 二啊，行不行？
1: 对对，耽误我上班，就
0: 嗯，
1: 麻烦清河老师了。
0: 行，
1: 这个事儿吧，就是
0: 我
1: 我
0: 会
1: 吧，就
0: 关
1: 是
0: 注的。
1: 人
0: 然后你这边跟研究里勤沟通着点，然后要是差头出现哪儿了，到时候再给他打电话呗，好不好？
1: 是，我都
0: 嗯，
1: 提前他一年多跟他说了，就不说这
0: 啊，
1: 问
0: 行，
1: 题
0: 不
1: 了，
0: 说这问题了。我
1: 现
0: 觉
1: 在
0: 得
1: 直接
0: 你
1: 不
0: 跟
1: 说
0: 你
1: 了，
0: 再跟
1: 还
0: 他
1: 有
0: 赤裸
1: 几
0: 见
1: 天
0: 面，
1: 吧。
0: 也不要翻这以前的事儿了啊，行不行？
1: 对，
0: 嗯，好，再见啊，
1: 好。
0: 嗯，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第一个事儿呢，调节时间稍微长一点啊。他着急，能理解这个心情，但是呢，人家车主呢，肯定也有车主的理由，是不是？一会儿具体那问题啊。然后咱们那个钙，听众朋友啊，不给大家加了3天的钙吗？再大家加一点钙，可以定一下，因为咱们牛肉酱现在始终没有到货，正在跟厂家协商呢。咱们现在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团购的啊，基本上就是山楂丸和钙可以团购，剩下其他的东西呢，现在都正在调货当中，配不来货啊，各位听众朋友。那这样咱们可以定定钙啊，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转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儿，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行，听众朋友，加这几天的钙啊，咱把下半年钙定了啊，因为这128呢是吃半年的，是不是？就上半年花个128，下半年花个128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是在四线上59岁林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
2: 我是咱老听众了。
0: 谢谢您。嗯，
2: 那个我老妈那个脑梗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吞咽有问题，她吃饭喝水都费劲。我妈说让你给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
0: 吞咽方面咱没有，就是脑梗后遗症，如果是肢体运动障碍啥的，咱们可以做微创手术。如果光是吞咽类型的，现在恐怕是不太好弄。脑梗，我跟你说一下这两个医生。但是呢，我先把前提条件跟你说了，看了这两个医生，他们不见得有什么好方法。但是我不能替医生回复您，因为这两位医生吧，跟我所讲的内容当中没有关于脑梗后遗症的吞咽。如果说咱们看脑梗的话呢，一个是脑梗正在发病过程当中，或者是脑梗初期的一些恢复，那么看的是1大2院的神经内科的肖兴军老师。兴呢就是兴盛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这是一位。 一袋运神经内科的。

0: 先去看这个。
1: 嗯。
0: 另外一位老师呢是做微创手术的，这位老师呢主要是给这个脑梗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你比如说落下半身不遂啦，或者是像咱们偏瘫呐、走道跨框啊这些，那么他是做微创手术恢复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这个呢就是神经外科了，就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勉，加冕仪式的勉。这两位医生告诉给您呢，我是想跟您说，他对于这种吞咽的障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你得问大夫本人，因为我倒是没有听他们跟我讲过。
1: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如果到神经内科调整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如果是外科调整呢，就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这两位医生您可以挂一下专家号，问问这两位知名专家，如果他们都没有什么好方法，那我这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医疗信息了。
1: 哦，那谢谢老师。
0: 嗯，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讲过户的事儿，是不是六线？六先生，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谢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打个电话。
0: 嗯
2: 我是盲人。
0: 嗯，您讲。
2: 那个我不跟你上回说过吗？我说那个就只为传那个社保卡身份证吗？
0: 您上次的事儿我肯定是记不住了，您从头讲一讲吧，今天又有啥问题了。
2: 我就是说我跟我儿子吧，户口是单的，就是说都是那个办那个低保值，村上和那个民政让我搁户口登开，说是能给你自个不享受低保，不能让你家儿子享受低保。我家儿子得胃穿孔大手术，完了那个媳妇离婚了，就这么的。我是个盲人，你知道吧？
0: 然后呢？
2: 然后那个我这户口登开了，我说人家那个合户口的合户口去，土地确权，人家那个去儿名去儿名，我这就不给去，也不给合。我上派出所那个也不给核，完了那个
0: 你核它干啥呀？核影响你低保啊？你不需要核，不需要核你这个户口啊？你的土地台账，如果说当年你跟你儿子都
2: 继承吗？
0: 什么？不叫继承，土地不是继承。我多次跟你讲过土地政策，土地没有继承这个说法。
2: 那好，
0: 土地是看土地台账。你现在不用担心你的户口跟你儿子是不是一起的，这个不重要。
2: 你先跟你说呀，我不没在家吗？我家儿子12岁就打工了，养活我，我眼睛瞅不着。
0: 你也不用讲这个跟人家村上也没有关系，跟派出所也没有关系。现在我们讲土地政策，土地政策是1998年的土地，你跟你儿子。
2: 他不是没在家，完了那个
0: 他没分着地呀，没分着地，你合什么合呀？那咋合呀？合不了。
2: 不分着了，他给我家儿子嘛，那个土地给卖了，卖给徐虎山了。
0: 怎么就卖给谁了？你得看1998年土地台账上有没有你儿子名啊。
2: 那个我那个上那个信访办那个要回这个土地，完了他说你别起诉了，起诉我就
0: 看1998年土地台账上有没有你儿子的名。
2: 我
0: 问问，
2: 我写上了。
0: 我问问问题的时候你从来不回答，我问问题等于白问。
2: 他说给我写台账上了，
0: 不是写不写，你得去看1998年土地台账。我让你看这个，
2: 不给我看台账，从那中我回来就给我
0: 就必须得给你看。他不你看，你把电话给我，现在给打电话，咱俩就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纠结了。
2: 你听我说，注册书记，
0: 我不听你说，我不听你说这些事儿，我不听你说。你现在因为说太听我说话，大叔，听我说话，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因为你说太多次了。我们不要左一遍右一遍说，像烙饼似的，后边还有那么在等呢。这节目吧，咱是办给大家的。你现在要想解决，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现在想给村上打电话了，我不听你说这前面这个事儿了。你不用讲别的事儿了，你要想操作，现在赶紧给电话。你现在给不给我电话？不给电话，咱俩就说再见了，大叔。
2: 大叔，
0: 再见了，大叔啊，再见了啊。咱俩沟通不了了啊，大叔。咱俩没法沟通了。我要跟村上沟通，你不让我村上沟通，你就想在这讲。我跟你说的是，咱们要推进问题。你要说我不管你吧，你这事儿你怨我是不是啊？你埋怨我，你批评我都可以。我管你这个事儿，我要村上电话，我想听村上咋说。我现在就要村上打电话了，你就不给我这个电话，你就要自己在这说。而且你说的不是第一次了，你在节目当中我要调播出记录，你都说个4-5次了。我现在就始终要不来村上电话，那你在我这说100次，它没有作用啊。推进不了这个事儿啊，咱得往前推进呢、是不是？得往前推进，得找村上。你要就不给，那就没办法了啊。那你找我也没有用，因为我必须得找你村上。我跟你说没有意义啊，我得跟你村上说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啊，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你好，杨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想话电话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武先生是另外一位81岁啊，是姓严啊，严阿姨你好，尿道炎这个是吧？哎你好，
3: 我等了老半天。

0: 天
1: 是，
0: 咱
1: 要
0: 们
1: 不我
0: 学
1: 说着
0: 校
1: 急接大家电
0: 的
1: 话呢？您说，
0: 嗯嗯，
1: 啥病？
0: 我这个就是尿道炎呐，特别严重啊，这
1: 尿
0: 尿
1: 道
0: 可
1: 炎。
0: 那黑白，上厕所我都那啥都睡不好
1: 上那
0: 觉啊。
1: 个医大二院泌尿科，你找泌尿科王海平老师，这个老师咱还比较熟呢。
0: 王
1: 医大
0: 海
1: 二，
0: 平
1: 对，医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0: 啊，那个哎，我这反复的他老犯
1: 您去
0: 呢，
1: 跟
0: 至
1: 大
0: 少
1: 夫讲，
0: 要。
1: 跟大夫讲，跟我讲没有用，我不会看啊。跟大夫讲，上医大二找王海平，
0: 你再说一遍，
1: 医大二院泌尿科，
0: 嗯，
1: 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0: 谢
1: 哎，
0: 谢。
1: 好，听众朋友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稍后咱们继续听下一个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四线讲手机话费的事儿。您好，付阿姨。付阿姨，
2: 请客您好，
1: 哎，您好，您说到您了，您讲，
2: 我是个80岁的老太太，我家老头吧，他那个，就是那个，电话费28号那天交的，今天就扣没了。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为什么扣啊？
1: 那你得需要提供一下您老头的手机号码，还有他手机的服务密码。
2: 啊，还得提供他密码？那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手机号码。
1: 你不知道他密码的话，我没法三方操作，因为您常听节目的话呢，他有一个验证。因为这个等于说呢，第三方要获得您的授权，获得授权的话呢，得需要知道您的服务密码。这个服务密码你得6位数的密码知道我才能操作，要不我操作他不成功，他不给查。
2: 那我明天再那个问那密码吧，我是个老太太，我得求人。
1: 对，你得这样。
2: 知道
1: 他是移动的吗？
2: 他是
1: 电
2: 信的。电
1: 信的
2: 现在不是他
1: 联通。
2: 你等我问问，我也不知道。
1: 有3个运营商吗？电信、联通和移动。是哪个？
2: 他这个是老头儿，你那电他不会说话，是个猴矮那个。你这手机叫什么？是电动的，是什么的？
1: 是移动， 是不是移动的？
2: 你这是。

0: 移动的，是移动的不是？
1: 啊，是电
0: 什么？
1: 信的还是
0: 他
1: 联
0: 也不
1: 通
0: 知
1: 的？
0: 道。那个，那我明天给那，明天我那个给那密
1: 您
0: 码，
1: 这样，您这样，您稍等，我先确认一下你是哪个运营商的。你把那个手机号吧，是你老头的隐私。您稍等，你先告诉导播行不行？我先看看你的手机号是哪个运营
0: 把我
1: 商的。你
0: 一
1: 现在
0: 号
1: 跟，
0: 告诉导播呀。
1: 手机号告诉导播就行，那个不会隐私泄露的，因为我们有隐私保护啊。导播老
0: 他
1: 师，你
0: 是。
1: 问一下那个他爱人的手机号码，咱们看看是哪个运营商的。您先帮我看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帮他先确定一下运营商，要不然到时候咱们也不知道是联通的还是移动的呀，咱也不知道联系谁。我先确认一下号码之后呢，我先查一查，稍等。但有的时候现在有携号转网哈，但一转网之后也不确定。我们之前倒处理过两个携号转网的，稍等啊。曹老师确认当中，确认好之后呢，我们看一看。
0: 说完呢，
1: 稍等
0: 我可不
1: 啊，
0: 可以说呀？
1: 您不用，导播老师告诉我了，我查一下啊。稍等，我先查查这个手机号是哪个运营商的，咱们好知道下一步咋弄啊。稍等，就186这个呗，是不是？
0: 对，幺八
1: 哎，
0: 六
1: 不用
0: 四
1: 往
0: 五
1: 后
0: 幺
1: 念，
0: 零。
1: 不，等等等，不用往后念啊，不用说，我已经看到了啊。这样的话，您是自己讲就有隐私泄露了啊，是联通的。显示呢，您这个运营商是联通，
0: 联通。
1: 联通咱们就得联系联通，联通需不需要服务密码？我还真不清楚啊，稍等，移动肯定是需要，稍等啊，稍等我一下，10010应该是，
0: 对，这个你说我想起来了，10010。
1: 这个叫联通啊，你自己记好了。以后问你老头是哪个运营商的，叫中国联通啊。稍等，导播老师帮我确认一下，我们看看打打试
0: 中
1: 试
0: 国
1: 能不
0: 联
1: 能
0: 通。
1: 需要服务密码。稍等啊，正在沟通当中。
2: 你好，欢迎致电中国联通。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
0: 我说话呀，
1: 你不说话，
2: 查询套餐请按一。你好，
1: 人工
2: 我没
1: 服
2: 有
1: 务
2: 听懂，我可以为您查话费、办理流量包等。
1: 转人工服务，
2: 月初月末话务较多，为避免您等待过久，建议您优先使用自助服务。宽带故障报修，请按一；新装宽带，请按二；查询话费，请按三；如需继续等待人工服务，请按零。转接中，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3: 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是何帮您？
1: 您好，中国联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接到了哈尔滨啊，有一个联通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是一位老年人，他有一个求助，就因为他老伴儿吧是得了喉癌，所以他老伴儿呢表达是有问题的，就可能说话不行，所以呢他得替他老伴儿向我们媒体求助。他发现他的话费啊最近好像错了，那您看我们该怎么帮他一下呢？我把他的电话给到您。咱们联通能不能联系他一下呢？
3: 可以的，那
1: 那
3: 你
1: 我
3: 稍
1: 把
3: 等一
1: 他
3: 下，好
1: 电
3: 吗？
1: 话告诉您，您稍等一下，因为涉及到隐私，我让我同事跟您说一下啊。导播老师，你把
3: 好的。
1: 186手机号告诉中国联通。稍等，阿姨啊。
0: 谢谢。
1: 联通有可能就不用验证密码，因为咱们不得知道你到底是哪个运营商吗？如果是移动的话，肯定是要验证的啊。
0: 我清楚了。
1: 所以说咱们先确定哪个运营商，然后才能确定下一步操作流程啊。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还在沟通。你好，中国联通。
3: 你好。
1: 刚才我的同事呢，把老人的186的手机号告诉给您了。那
3: 是的。
1: 您这边能给他有一个打电话验证吗？你想验证他的一些什么信息啥的，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3: 他具体的话是说哪一方面是有什么
1: 他
3: 问题，
1: 是
3: 可以
1: 在
3: 了
1: 本
3: 解一
1: 月
3: 下。
1: 的，在本月20几号充的钱？
0: 28号充50块钱，昨天早上就没了，
1: 28号充了50块钱，然后在30号早
0: 完
1: 上
0: 了现
1: 就
0: 在还
1: 没有
0: 欠
1: 了。
0: 5块钱。
1: 他不知道就到底是哪儿出现问题，这个话费不对。
3: 没有，然后早晨还欠了5块，是吗？
1: 对，28号相当于28、29、30，只用了3天呗，就50块钱就没了。
0: 对，还
3: 好的，
0: 欠五
3: 那我
0: 块。
3: 看一下啊。
1: 您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开通什么套餐呐，或者是流量啊什么的。 帮你查一下啊，阿姨。

0: 那个手机号畅通，一会儿联通给你回电话。
1: 我现在用他那手机接电话，对吧？
0: 你得用他那本机号接电话，这样的话
1: 哎，
0: 呢，
1: 是
0: 会省去很多验证的麻烦。
1: 那好了，我
0: 好不
1: 接
0: 好？
1: 我。
0: 你把那个大叔那个186这个手机号给他整开它啊，要畅通啊。哎，
1: 对，
0: 那
1: 要
0: 他现
1: 保
0: 在
1: 持畅
0: 欠五
1: 通。
0: 块钱能
1: 好
0: 接
1: 的，
0: 电
1: 咱们
0: 话
1: 一
0: 吗？
1: 起。
0: 欠五块钱
2: 我
0: 能？
2: 看了状态，
1: 又交了
0: 你
1: 三
0: 先，
1: 十，又交
0: 你
1: 了
0: 等会
1: 三
0: 儿等会
1: 十。
0: 儿啊，又交
1: 好，
0: 三
1: 再
0: 十
1: 见。
0: 啊，能交
2: 好，
0: 能
2: 对，
0: 行，能接电话就
2: 可以
0: 行。
2: 联系上的啊。
0: 那行，那您辛苦一下查一查，好，拜托您了。
2: 不客气的，
0: 好，再
1: 哎，
0: 见
1: 听贺
0: 啊，
1: 老师，我
0: 嗯，
1: 就拿他电话等着，对
0: 对，
1: 吧？
0: 拿他电话等着啊，嗯，
1: 我这可以闭了，是吧？
0: 对，行，好了啊，
1: 好
0: 嗯，
1: 的，先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啊。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然后前一段时间断货的山楂丸现在重新可以订了，是那个与辉同行啊，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同款山楂丸，一定要认准咱们山楂丸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咱们山楂丸的包装呢再一次升级了啊，这次升级的新版的包装呢就更加的严格，并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你要上董宇辉老师这个直播间，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的包装啊，包括这个每一个品的小细节呀，都要做到极致。所以呢，咱们在董宇辉老师这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它就有非遗标，就证明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非遗手续、非遗配方，它是得到权威认证的，你才能保留非遗标志。所以买回家的山楂丸，看包装盒，左上角有一个圆形的标志。白色、红色的那个标志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到这个你放心买就行了。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丽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丸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三线。三线曹女士，曹阿姨你好。
4: 庆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4: 我是您那个老听众。
0: 谢谢您。
4: 我想问一下哈，我家孩子吧40岁左右，他肛门上吧这一日有点疼，他说买点药膏上他也不好使。完我寻思挂刘天佑的号吧，我一算是8月11号他有他的班吧，大下周二。
0: 嗯、对。
4: 应该挂哪科呢？我原来我你说那些那个，我总听你这个各科的各医院的什么病职科我都记下来了，但我就不知道
0: 挂
4: 哪科。
0: 一下他就是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可以。
4: 啊，普外科。
0: 对，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可以。
4: 啊，便秘科。
0: 就是、对，便秘科这俩科都能找到他，
4: 啊、
0: 就是你找到他本人。
4: 啊
0: 只要你找到他。

0: 他了，然后呢，他就会给看了，看一下他肛门到底是啥情况。
1: 他在别的医院看了吧，他有点相信不着吧。我说你那啥吧，我给你挂电话问问
0: 你就找刘天佑就行，他很专业。
1: 挂一个普外科也行，挂一个那个
0: 便秘科，他这
1: 科
0: 对，因为他的两边都出诊，这两科都出诊。
1: 好，谢谢谢谢这个老师啊，
0: 别客气，
1: 好嘞。
0: 好。阿姨说的对啊，一看就是忠实听众。因为刘老师呢，他下周出差，那回来的话呢，就是11号、12号出诊了，8月11号、12号出诊，所以想要看肛肠疾病的，像便秘啊、痔疮，或者是看结直肠疾病啊，咱们说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那么就得等一等了。下周呢，刘老师他不出诊啊，下周呢要外出一周，那么大下周8月11号、12号就恢复出诊了。8月11号星期二在义大一南岗出诊，8月12号星期三在义大一群力出诊，所以大家再等一周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是义大一的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出诊情况啊。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下一位呢是在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75岁温女士，温阿姨你好。
2: 师傅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我这个双下肢吧，从那个腿肚一直到脚面都肿了，浮肿，胀还酸，走道不能快走，一走吧着急就跟踩棉花似的。腿还凉飕飕，总是凉飕飕的，总是。
0: 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包括糖尿病之类的。
2: 我没有糖尿病，我在5年以前吧，我这个下肢，诊断的是什么？就是动脉闭塞症。闭塞症完了，我吃完药以后就好了。而且从今年开始，我一开始没当回事，已经3、4个月、4、5个月了吧，就是，完现在肿的挺厉害的。我现在让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来看看我。
0: 明白。5年前有这个下肢动脉踝闭塞是吧？
2: 动脉闭塞症。那就开始了。哎呀，走道也不敢走，一跟这缠棉花，人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0: 您去血管外科吧，找义大医院，咱们非常熟悉的韩志阳。
2: 义大医院。
0: 血管外科。
2: 韩志阳啊。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现在就是，比如说呢，您有没有出现？血管外科韩志阳，你有没有出现比如走路一段时间就是或者是难受腿胀啊疼啊，然后稍微歇一歇能好一点，或者是严重的现在就是不动也会有疼？
2: 对，
0: 有没有这些症状？
2: 我走一道歇一歇就行，我要是不走道就没事儿。
0: 那差不多，您就上义大二院找韩志阳老师，让他去判断。
2: 义大二院哈。
0: 哎呦，我说错了啊，义大一啊。
2: 啊，义大一。
0: 义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血管外科，
0: 对对对，义大一啊，
2: 好，
0: 再见，
2: 好，谢谢，
0: 好嘞，好嘞，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那个找地的那个大叔，是不是把书记电话给了啊？那咱们现在联系一下，帮他联系一下他们书记啊，各位听众朋友，六先生，郭大叔，郭大叔你好，
3: 杰克你好，
0: 郭大叔，咱俩说好一件事儿，就是我让您讲话，您再讲；我不让您讲话的时候，您
3: 行，
0: 听我们节目组进程安排啊。现在给你们村上打电话了啊。
3: 好，
0: 稍等啊。
3: 因为那个
0: 我让您说的时候您再说啊。
3: 我说我跟俩说。
0: 我让您说的时候您再说，您现在不用讲这些啊。你讲太多次了啊。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你村上啊。他姓啥？
3: 姓何。
0: 嗯，
3: 书记。
0: 好，
3: 村书记。
0: 好的。

0: 你好，何书记吗？
1: 啊，
0: 何书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您村上有一个村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了，他希望有一个求助。我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大叔，您的全名？
1: 我叫郭永伟。
0: 郭永伟，这个村民，咱有印象吗？
1: 啊，他是俺们村的低保户。
0: 是，他现在呢，就反映啊，他土地的这个问题。他说
1: 他
0: 他，
1: 啥土地，他啥毛病没有？他那个就突然
0: 嗯。
1: 缺安全了，他那个啥说都没有。
0: 我知道，就是您说他的土地已经确上权了，是这意思
1: 对，
0: 吗？
1: 他就是现在他有点那个，就是就所说的他儿子。

0: 知道，
1: 嗯，
0: 就是一种懵不张张的一天。
1: 哦，
0: 臆想症，他就寻思啥说啥。
2: 哎呀，你就这么说我。
1: 你先等会儿，你跟他说，他那个土地，确权的亩数啊，是他和他儿子的都确上了吗？
0: 都搁一起呢。
1: 啊，都在一起呢。
0: 对。
1: 那确的这个名是他俩的名都体现了吗？还是体现谁的名？
0: 他户主名是他，户代表是他。
1: 啊、
0: 完了，家庭成员有他儿子、俩儿子都有。
1: 明白。我想问您，
0: 嗯、
1: 像他这种啊，因为我听他讲。他说，在新一轮土地调整的时候，能不能他儿子当户主的？能吗？
0: 那调不了，户代表就是他、
1: 嗯，
0: 他要死了，就是自然就是家庭成员自然继承
1: 啊。没
0: 他老丁怕他死了之后，村里得把地抽回去
1: 啊。那不会的，
0: 他的家庭成员都有的、
1: 那不会的，因为
0: 他
1: 台账上他们
0: 老丁瞎想，
1: 台账他们在一块儿，那就是不会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那我明白这个事儿。
0: 户代位，咱以户代位，
1: 我知道，我明白。
0: 他就瞎想瞎寻思，哎呀、
1: 啊，我明白。
2: 再一个，我说。
0: 嗯
1: 嗯，
2: 我说那个我这个房子我家儿子名你为什么要改成那个我名呢？
0: 没人给你改，谁改了？
2: 那么那
0: 谁名就谁名。
2: 那个乡里那个民政打电话说不让改，低保给拿去，就这么说的。
0: 房子现在办不了，房权证都是也没有原始的手续都办不了，后期买卖都得下批给办。
1: 嗯，
0: 咱们双方都统一的，你就买卖房屋得下批给办。
1: 你的房子
0: 下批给办，你说拜谁名就拜谁名，你说你给你儿子就不给你儿子，你说你告你名就告你名，
1: 嗯、
0: 那咱们跟村人没关系。
1: 嗯，行，明白。
0: 房屋属于私人财产，
1: 那个、
0: 咱们跟村人没关系。
1: 何书记、啊，
2: 咱们那个，
1: 你先等会儿。嗯，何书记，咱们村上吧，的确肯定有很多工作吧，是接触咱们村民。
0: 他这个就跟村上一毛，就一点冲突厉害都没有。
1: 我知道，所以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0: 他是咱们村地保户，要咋？他就是想啥说啥呢？
1: 对，
0: 他家啥事？人他儿子找我。
1: 行，所以我在这跟您商量商量，就是也不要因为就是我们给您打了个电话了解这个情况，
0: 哦哦哦
1: 对他们家就影响。你也别多想，该关照啊，还是关照他们家。
0: 咋不关照他呢？
1: 对，因为像
0: 低保户能不关照他吗？一级残。
1: 对，像这种残疾啊，完、
0: 啊、
1: 特殊情况的，您就多照顾照顾，多费费心。
0: 对对对，那必须的。
1: 行，
0: 嗯，
1: 行，那行，咱们聊到这儿、
0: 哎。
1: 好，嗯，大叔，你家那个事儿吧，没啥问题，房子也不会有变化，然后地也留下来了。然后那个地呢，因为我也了解到了，你加上你俩儿子呢，你们都在一个土地台账上。现在呢，你就必须呢是户代表，也就是说咱们说的户主。
2: 好，
1: 等到你要是听我说。等到你以后你走了，你走了之后就变成你儿子的，然后那个地呢该多少是多少，新一轮也能留下来，然后以后你走了也能儿子继续种，你啥事都不用担心，好不好？
2: 不是给我东西，
1: 啥事都不用担心了，剩下什么东西不东西那个事儿，那就小事了，就不用跟我说这些事了。我把你家的这个房子的事地的事都跟你村上何书记确认完了，啥问题没有，好不好？嗯，好，再见了啊，大叔。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了啊。来吧，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嗯。王女士。
3: 哎，你好。
1: 哎，
3: 你
1: 好。
3: 哎，
1: 你
3: 好。
1: 嗯。
3: 你好，你好，清河老师啊。
1: 嗯，您说。
3: 哎，你好，那个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你的产品我也买过，也挺好的。
1: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有啥事求助你呢？就是你推荐那个，就是医大一的眼科张璐老师那个。那个号我挂的是8月6号下午1点的，我就是啥想求助你吧，能跟那个张璐老师打声招呼，因为他就一个礼拜出诊一次。
1: 行，您已经挂上了是不是？挂上了。
3: 对对，
1: 把您的那个名字告诉我。
3: 我叫王敏。
1: 王敏，好的。
3: 嗯
1: 嗯,
3: 嗯，我麻烦你跟他打声招呼。
1: 没问题，放心吧，行，放心啊，好。
3: 啊，对对对，啊，再谢谢，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问了郭勉老师的出诊情况啊，郭勉老师的信息还没给大家分享呢。如果您呢家里边有病患是患有啊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老百姓的土话是啥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些疾病做了很长时间的康复运动啊，或者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想做微创手术治疗的，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2医院找一下郭勉医生。他呢很多年前啊就是知名专家了，然后呢他又到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 带回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像很多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到医大二院呢，就是医大二院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人家呢也是在偏瘫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医疗专家，所以说呢他对于偏瘫的微创恢复是非常擅长的。您家的病患啊，如果是患有这种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一类，都可以现在做微创手术了。那么很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赶到郭老师这儿，

0: 去做微创治疗，然后他也去辅导很多医生啊，在省内开展这项技术。所以您家的病患呢，就直接到一大二院挂郭冕医生就可以了。另外呢，神经外科的其他技术性疾病，比如说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找他来做。前一段时间咱们听众朋友做那个脑垂体瘤了，或者是脚麻脚疼、糖尿病脚麻脚疼的那种微创恢复了，都是由郭冕老师来主刀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如果有以上的这些情况，可以到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是上下结构的字，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偏旁部首的角度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全名两个字郭冕啊，全名两个字郭冕。一大二院神经外科每个礼拜一上午，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提我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手麻是吗？四线听众朋友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您说，
1: 我是这样的，我母亲嘛，她65岁，然后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是心口有点那个刺痛的感觉，然后伴随着这个手麻，然后带她去医院查了，去心内科做的心电图和彩超。查完之后吧，也没什么毛病，然后医生建议说是再去骨科看一下颈椎，然后骨科颈椎那块也去查了，就是也没什么问题。然后这边想问问您，说接下来的话，因为他这个症状一直还在嘛，想问问您，就是还应该去哪块能检查？
0: 就咱们这儿就是能看他这个病的专家，现在只剩下两位了，一位专家呢是一大二院专门看手足的这个外科，他叫手足外科，也是骨科。这位老师呢是王东燕。因为他常年呢就给大家看手和脚，所以他对于这方面呢可能会知道，但是我不确定啊。这是一位专家，是一大二院的王东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再有一位专家呢，就是身体综合调整的，他可能不是单纯的从手麻这个角度去调整，他可能从身体综合去给大家去辩证。那这位老师呢是一大二院的知名的老年科专家范英主任。范呢就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都是一大二院的。如果这两个老师还是没有办法确诊的话，那我这也没什么好主意出给您了。
1: 行，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那个麻的时候就是伴随着那个心口刺痛嘛，然后他就
0: 所以就是你们去心内科了嘛，但心内科检查他没问题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咱们颈椎啥的也看了呀，所以我才说现在只能是从手足外科和老年科去看了。那如果这两个老师综合评判还是发现他身体挺好的，那咱就真的不太确定是哪儿来的了。因为现在不同的专家可能他的辩证或者怀疑的方向也都不一样，是不是？肯定你说连那么知名的，我估计你也是肯定通过您的关系找人给判断一下。那你想这医疗专家他们都不一定有一个准确的方向，那咱们就普通老百姓可能更难帮他去辩证了，还是听听职业的专家医生看法吧，好吗？重复一下，如果专门看手呢，是一大二院骨科王东燕老师，冬天的冬，艳丽的艳，他这科呢也叫手足外科。另外，如果说身体综合评判，是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好吗？
1: 好的，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五线听众朋友，五线林阿姨，林阿姨您好。
2: 我那个秦河老师，我有这么个事儿，我这带状疱疹2年了，疼得要命，我就给医大看的，看的他给我做了两份 CT， 他说我胰腺有问题，我上哪儿看？
0: 胰腺上一大二院挂一下普外科崔云甫。
2: 我去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给我看。
0: 一大二院普外科崔云甫。
2: 一大二院，
0: 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崔云甫，崔云甫，记名，崔是小崔的崔，云彩的云，甫杜甫的甫，崔云甫。
2: 崔云甫啊。
0: 对，甫杜甫的甫，诗人杜甫那个甫啊。好嘞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来随时去拨87996984。现在打电话能打通，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就可以了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

0: 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思信，思信上张阿姨，张阿姨您好。
1: 嗯，秋贺啊。
0: 您好，您说。
1: 秋贺，我想跟你吧谈谈。
0: 嗯。
1: 谈谈心。
0: 好，没问题。
1: 我想要你个意见。
0: 好。
1: 跟我们是不是咋办？
0: 嗯。
1: 我俩吧是二婚。
0: 嗯。
1: 二婚吧。哎，他挺顾他哥哥
0: 啊，
1: 三轮车600块钱，三轮车吧6000块钱，你让他给照顾的啥也不是了。完，我俩吧是在外边打工的，完回来这老家这块儿，三轮车也照的坏了，修吧要往责任修。他挺顾他哥哥，最近吧一个监控，那监控啊800块钱男的，完了他哥哥那意思呢还是让他给修。嗯，他哥哥种那个。种别人家的地，光那监控看着，完了就没有我们的事儿。完了，他就
0: 那您能离这个鸡窝远点吗？
1: 那他搁那儿吧，他不老打，你再瞅瞅。完了，那个我也不想让别人听着。完了，那个，就这样吧，就只为这事儿，我俩老。
0: 您本身是在鸡窝里给我们打电话呀？
1: 嗯，不是鸡窝，他在外头。完了，我在那个当
0: 他总打鸣啊，
1: 他在当院儿，完了那个我也躲不了他，完了我寻思我就跟你商量商量，你给我个建议，你看看嘛，我能继续我就继续，不能继续吧我就不受，他这回打我打的挺狠，他骂我吧，
0: 他为啥打你？你给我讲讲打你的理由是啥？
1: 我骂他了。
0: 你骂他，你为啥骂他？
1: 那他这么顾的哥哥，咱这日子不过呀。
0: 你过日子影响你啥了？
1: 那你说那个三轮车6000块钱，完了让他给造的啥也不是了，完个人修的，完了那个监控最近吧，这个监控吧800块钱装的这个监控，完了我们就搁外边打工，他搁家里吧，他就种那家的地，种完那家地吧，完他用那监控看着，看着那个。
0: 你给我讲讲你们收入多少钱？一年有多少收入？怎么构成的？我听一听。
1: 怎么构成的也没有他的关系呀、啊！
0: 我听听，一年收入多少钱？我问你问题，你回答我，不要质问我。
1: 也就是D。
0: D 是谁的？

0: 的地多少钱？回答我问题。他的
1: 他的
0: 地
1: 地，
0: 能挣多少钱？
1: 知道他这是一生是多少钱呢？反正6000-7000块钱吧，是
0: 没有
1: 那
0: 别
1: 个
0: 的收入了？
1: 没有别的收入，
0: 你俩
1: 那
0: 所
1: 我
0: 有的生活费6000-7000块钱啊？
1: 啊，他那啥，他是个五保户，
0: 嗯，他有五保户的钱，五保户钱不少呢。
1: 他是个五保户，
0: 五保户多少钱呢？
1: 五保户反正1个月1000多块钱。
0: 嗯，1000多加上地的钱，那这一年不得凑上2万块钱了吗？
1: 不到，
0: 不到
1: 不
0: 两
1: 到，
0: 万块钱，那够你们生活不？
1: 够吧？反正我
0: 那
1: 俩
0: 你
1: 吧，
0: 呢？你的钱是啥呢？你一分钱不挣啊？
1: 我不挣，我就是个家庭妇女。
0: 你不挣钱，你挑啥毛病啊？
1: 那我挑毛病，那我俩过日子
0: 过
1: 这么
0: 日
1: 的，
0: 子咋的呀？过日子你没有挣，你不挣钱就没有发言权呢？你都挣着，你都花的是人家钱呢？
1: 那我们买菜都仔细的花呀，他就
0: 不
1: 这
0: 管
1: 么
0: 仔
1: 不
0: 细不仔
1: 这。
0: 细，这个钱是不是你老头挣的钱？你别管
1: 那
0: 他是五
1: 是，
0: 保户还是地，是不是人家挣的钱？人家每一分钱都是以人家为中心的来源，对不对？
1: 是，
0: 那你挑
1: 这
0: 啥
1: 么
0: 毛病啊？
1: 就这样吧，就这样，我就不甘心他这么顾他
0: 那
1: 哥
0: 你
1: 哥，那
0: 就
1: 我俩
0: 找个
1: 能
0: 有
1: 过
0: 钱
1: 日
0: 的
1: 子？
0: 就得了呀。那你
1: 那
0: 找
1: 我
0: 个有
1: 不
0: 钱
1: 是
0: 的
1: 那
0: 老
1: 个
0: 头
1: 意
0: 儿，
1: 思，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要找老
0: 他
1: 头，
0: 雇
1: 我
0: 他
1: 就
0: 哥是没有任何错的，你挑不了。
1: 他
0: 他
1: 雇
0: 跟
1: 他
0: 他哥
1: 哥
0: 是一奶
1: 没
0: 同胞，是亲兄弟。
1: 有，那是，
0: 人雇他哥
1: 是。
0: 有啥问题？有啥毛病啊？
1: 那不是那些钱，这不都整他
0: 那
1: 们的
0: 愿
1: 钱
0: 意
1: 吗？
0: 呀，愿意啊，人是亲哥呀，人家自己挣的钱，人家自己就分配了呀。再一个，他也不是说给他哥花金山银山了，他一共一个月才1000来块钱的五保户的费用，那个地一年才卖6000块钱，像你说的，一年综合上都卖不上2万块钱，你俩吃菜都得仔细花呢，他能给他哥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个一个监控就800块钱
0: 八百
1: 呢？
0: 咋
1: 那
0: 的
1: 你这
0: 呀？
1: 样
0: 八百
1: 凑
0: 能
1: 合
0: 怎么
1: 了？
0: 的呀？八百咋的了？
1: 那
0: 一奶
1: 你
0: 同
1: 看，
0: 胞花800块钱还叫多吗？
1: 那你看咱家
0: 只
1: 吧，
0: 能说你没有人情味儿。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我
1: 完，
0: 不
1: 你
0: 管
1: 你
0: 听谁
1: 爸，
0: 说，因为啥？因为这个钱是人家的钱，明白不，阿姨？
1: 那我
0: 你
1: 跟
0: 要
1: 他
0: 是
1: 咋
0: 说
1: 过
0: 这个
1: 日
0: 钱，
1: 子呀？
0: 你要你过日子跟别那个找别老太太一样过，找不管老太太过呀？
1: 你说那意思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寻思吧，
0: 啥意思啊？你说这个会本
1: 让
0: 来
1: 你寻思
0: 就挑得很歪，因为什
1: 歪
0: 么？
1: 啊，
0: 因
1: 我
0: 为
1: 挑的歪呀。
0: 人家是亲兄弟，一奶同胞，懂不懂？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
1: 那我俩要是说要买点菜，都得算计着买，那这800块钱你就
0: 那
1: 霍
0: 你
1: 霍
0: 我
1: 着，
0: 所以我
1: 这样
0: 才说
1: 花
0: 呀，那
1: 呗。
0: 你就得找一个条件好的，你就不能找他。
1: 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寻思吧，咱娘俩吧，我就
0: 所以我才
1: 照着
0: 说你有
1: 他的
0: 问
1: 话。
0: 题，你的想法从头到尾都有问题。你又不挣钱，你还那么能挑事儿？谁能跟
1: 不
0: 你
1: 是
0: 过？
1: 挣钱，
0: 谁
1: 那
0: 能跟你过呀？
1: 家过日子，你听我说，家过日子，所有的
0: 要
1: 活
0: 不
1: 都
0: 然你
1: 是
0: 就
1: 你。
0: 去挣钱去，要不然你就忍着，因为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儿不是多过分。
1: 70-80岁
0: 他
1: 了，
0: 也不是出去嫖去，出去
1: 都
0: 赌去了，给他哥花点钱就能咋的呢？
1: 他70多岁了，我也70多岁
0: 对呀，
1: 了，
0: 给他哥
1: 你
0: 花点
1: 想
0: 钱，
1: 吧，
0: 花几百块
1: 加
0: 钱
1: 一
0: 能怎么
1: 岁，
0: 地呢？能怎样？
1: 一年呐，你都不知道。你反正他哥哥想乐意占小便宜，他呢，他哥哥总觉
0: 你
1: 得，
0: 要不你就别选择人家，人家70来岁了，跟哥哥好好相处，没你之前没这些事儿呢，有你这还成错了。
1: 那行，那就个人过个人的，你说呢？
0: 你个人过个人，你得找经济来源呐，你上哪儿去找经济来源？你这时候给儿女不添麻烦吗？你忍着点不就得了吗？谁让你跟他分开了呀？我都问你了，我说你现在有退休金，你有房子，那我肯定就劝你跟他分手了呀。
1: 我啥都没有，
0: 你说你啥都
1: 我
0: 没有，
1: 没
0: 房
1: 有
0: 屋一
1: 地，
0: 间，地不一垄，完了，
1: 有
0: 退
1: 地
0: 休金一
1: 有
0: 分
1: 地
0: 没有。
1: 有地，
0: 那你有点地，就地是收入。你要是说我的地就够我活了，我给他做饭、洗衣服，我伺候他呢，我还回家我还消停。你要是说那个钱够你生活，你离开他也行。但是你要是说你在这块儿，你吃呢，你还能干点活，你俩是个伴儿。完了，他那个钱呢，够你俩买菜的，你那个地的钱呢，你能攒下来点儿，那不挺好的吗？
1: 也挺细心过日子，
0: 那
1: 买点菜都得细
0: 你自己不细心啊？你自己过日子不更得细呀？
1: 心。那你听我说呀，他哥哥挺愿意占小便宜，一年呐
0: 占
1: 占
0: 小
1: 八九
0: 便宜那
1: 十
0: 是
1: 块。
0: 人俩的事儿，能明白不？你俩是二婚在一块儿，你俩是二婚在一块儿，你要明白这个概念。
1: 就这回吧，让他给我打了，打的挺狠的，打一拳用一
0: 你
1: 拳
0: 要
1: 的，
0: 不作，
1: 反
0: 你
1: 正。
0: 要不闹，谁打你啊？
1: 那是，我就只为这个钱，就只，我就说呢，我说咱俩吧，是正经过日子，不是说的吧，打火机。

0: 今儿干嘛？今儿咋了？
1: 你正经过日子，别人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家现在，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我总是怕我家长辈听节目，我都不想拿我家举例子。我家我三叔在的时候，我三叔那个时候他是最后是病逝的，也是生重病。那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全家给他拿钱呢。现在我家呢，就条件不好的是我二姑。我跟你讲一下，我二姑除了说我爸他们拿钱，我们这一辈都拿钱。逢年过节的，我都得跟我二姑拿钱，因为他条
0: 不支，你们不支玉说的吧？买菜都得寻思寻思。
1: 我不管你买菜寻不寻思这个事儿，我跟你讲的例子是，人家这个钱，你买菜的钱是人老头的钱。
0: 年年呐，他不少上这嘎占便宜，他总觉得吧，哎。
1: 你不要再去探讨人家兄弟之间的事儿了，你咋那么能在背后在那就是在那搅和这些事儿呢？我就成烦，特别烦这样的人。我跟你讲。
0: 别说了，完了吧？
1: 我不是说不说这个事儿，我是想让你，要不你在这住，在这吃，你就不挑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能，咱说能独立，你就独立。但是我特别去，就很讨厌这种，因为我再讲一遍，听你讲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它不是多过分。你要是说过分吧，可能超点杠，但是从兄弟的相处的角度上来看，也没过分到哪儿去。你能明白我这意思不？
0: 你反正吧，我是骂他了，他搁那喝。
1: 你骂人家干啥呀？你凭啥骂人家呀？
0: 打一气儿又一气儿的，凭啥骂人家？我就凭吧，我本本分分过日子，准下两个钱呢，他不够他们跑这来占便宜的了。那行了，那
1: 因为您不挣钱，你听明白了吗？如果说
0: 你
1: 如果说大家都挣钱，你挣一千多，他挣一千多，我都不带这么劝你的，我跟你一块骂他。
0: 嗯嗯，反正对这回打我打的挺狠吧，我也挺伤心。
1: 你不你自己都知道因为啥打你，你那嘴，你现在跟我讲话，我跟你讲一下，我都感谢你，因为你也挺尊重我的。我说这个话吧不顺你耳，我说这话呢你不爱听，你顶多跟我说那行庆贺，我你听我说话啊，我说完你顶多跟我说行庆贺，那你别说了，你顶多是这么说。但是你仔细想，你跟你老头可没这么客气。
0: 那是是
1: 对不对？你跟他讲话的时候祖宗八代都跟人觉出来了，人不揍你啊？
0: 嗯，没祖宗八代吧，反正。
1: 嗯，那也是上两代也两代也出来了，那八代没出来，
0: 啊，
1: 反正两代也出来了。
0: 嗯，是。
1: 所以你说你嘴也不饶人儿。
0: 嗯嗯。
1: 你呢？还是像我说的，我是想法是你自己过日子，也挺难。你那点地能卖多少钱呢？
0: 卖不多少钱，你反正吧，现在吧，我挺伤心，我就想。
1: 你不吱声，他就不伤心了呀？你非得去吱声去？
0: 那我你说，哎呀妈呀，都那不男人不识数吗？
1: 我咋这么整不明白你呢？
0: 他的钱他咋不让我们占呢？那都一样过日子。
1: 你现在吧，把你和你老头绑在一块儿了，没有这个说的。以后岁数大了，我跟你讲一下，生病了就各奔东西了，就都让儿女接回去了。你指望着你生病，这老头能照顾你啊？
0: 反正我也想到，
1: 我问你，你指望你生病你老头能照顾你能伺候你啊？你早晚得是你指望你自己儿女。
0: 你听我说呀，我这回吧他打完我了吧，我就要走吧，他说啥不让走，我一走他就哭，我一走他就哭，他把我吧整的心软了，我就不走了。要不然的话吧，我
1: 不是心软不软，我就是跟你再讲一个概念，你们现在做的就是懂啥叫搭伙过日子不？
0: 嗯嗯，
1: 别整那些，就是说你俩就绑在一块儿了，就是，哎呀，就占他便宜等于占你便宜了，嗯，别整这些事儿，因为啥？你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他不是个有钱的老头，你跟他在一块儿呢，也不是为了图他钱，
0: 嗯，
1: 就是说大家是个伴儿，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是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问题，谁都有亲戚，谁也都有朋友。你就仔细想，我跟你说，
0: 一家站的，你这可这么一家站，那你咋你要跟他来？
1: 我为啥说呢？你
0: 小心眼还没有脸，
1: 你享不了福，因为你不知足。
0: 嗯，
1: 你找那老头他现在没有恶习。你找那老头如果真的，咱说那老头不正经的，在外边胡扯瞎拉的，胡扯六拉的，你找这个你咋怎么办？你说你找那老头是，他那个没有嫖的事儿。说他在外边他爱打扑克爱拽扑克，你出去给你输个三套二百的你怎么整？现在吧，他现在这些毛病呢，就是他七十多岁了，他除了说跟他给他大哥花点钱以外，剩下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你就说就这么一个毛病能不能接受？
0: 我到的时候20年了，他一共打3回了，反正那2回吧都是只为女人，这回不是，这回就是只为他是他哥哥，完了
1: 你也是没啥出息，20年了咋不出去上个班不挣点钱呢？你跟他在这搁扯啥呀？你现在60多了，快70了，你50来岁的时候出去当个保姆多好啊！我跟你讲，如果你就是不同时候说啥话，你要是50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是这个说辞，我肯定劝你离开他。你找个住家保姆，一个月挣个3-4千块钱，那不比在这儿强啊？你伺候他干啥呀？
0: 现在吧，我也不想伺候他了。我都
1: 你不想伺候他了，行，你只要是你能出去找点事儿干，能出去呢挣点钱，我一定支持你。如果说呢，你要是出去没啥事儿干，也不想挣钱了，你就在这块儿就吃他的喝他的就完事儿了。
0: 70多岁了，挣啥钱？
1: 所以啊，70多岁了还折腾啥呀？70多岁了，你自己都知道的。
0: 我想回老家那边啦，给人盖一个彩钢房消停，我不生气。
1: 彩钢房钱哪来呀？
0: 那都能盖。
1: 啊，有钱。那这平时吃喝呢？
0: 就那你就琢磨吧，对付活吧，反正不生闲气呀。这个
1: 生闲气不都是你自己要生的气吗？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你呢？
0: 他哥哥也喝出个脸皮厚，也不吱声。哎呦，你反正你说啥，你骂吵的，人也不吱声，就喝出脸干。你别吃亏就行。
1: 人呐，认知要是
0: 不愿不张日子，
1: 人要是认知不提高吧，你咋沟通都白扯。
0: 嗯，
1: 你回，
0: 我最信你话。我你听，庆贺，我不是骂你。
1: 你就别，我就跟你讲，你回家一个月生活费700-800块钱顶天了。你哪地住个彩钢房，一个就生活费几百块钱就顶天了。你在这块生活，他给他哥再花，你自己地钱是留下来的，你还能花他这1000来块钱？仔细，你那卖地钱全能攒下，生什么气呢？不会算账啊。
0: 你听我说吧，完了这个
1: 我不想听你讲他哥的事儿了，我不想听这个事儿了，没有意义。我在问你自己会不会算账？
0: 那行，拉倒吧，那拉倒吧。
1: 你会不会算这个账的钱？
0: 都是的，反正搁这儿吧，吃他。你要回去吧，那就是那这不就是明摆子吗？那你回去你就得吃哥呀。
1: 嗯，
0: 反正吧，我就行。
1: 那你就别管人家家事儿就得了呗，你管那事干啥呀？他愿花花去呗。
0: 那这不过日子吗？老这么的，你说那他
1: 我最后说一遍，你俩是二婚搭伙。
0: 嗯，那行了，这个别说了，咋回事吧？我也知道
1: 不是原配，不是说孩子亲爹亲妈，早晚都得分。你就是能过一天算一天，生什么气呀？还长着白头偕老呢。你到老那一天，他到走不动那一天，他是不会伺候你的，你得儿女照顾你。
0: 嗯嗯。你反正就他吧，
1: 不要上纲上线了，不要上纲上线了。
0: 他得一种病吧，完了一年不到一年，是一个月吧，他就是床上就搁炕上大小便，农村都是炕大小便，一直都是我呀，他哥哥他们都得说呀，都说呀，你看你走不走，我也没走，我一直这么伺候呢，都伺候的挺好的。嗯，这回让他给我打的挺伤心，虽然说是吧，我是嘴不让人。打得挺狠，
1: 你要真做好决定了，我不劝你了。那我真不劝你了。你要是想回，你要想回去住彩钢房，你要是觉得我想图个消停，你要这人是气性大，你要是这气性大，你这我不劝你，因为我不想让你身体气个好点的。前提条件是你住这儿，你就得想开，你住这儿你就不能管他这个跟哥哥相处的事儿，啊，你就是买菜钱交到你手里，这是个定数。比如说一个月你俩生活费。是1000块钱，这1000块钱给到你了，雷打不动的。
0: 没有，没有，都他出去买菜，我也就请吃请住，没有。
1: 嗯，那你就要点零花钱。你现在跟他讲了，我现在是可以不走了，我不走，你月给我500零花钱，给你500块钱零花钱，行不？
0: 一直吧也没要，反正吧。
1: 你现在就要。
0: 实现了人。
1: 你现在就要，你别给我讲这些事儿，我让你干啥你干啥。你现在就管他要500块零花钱，多了不要，他也没有，一月给你500块零花钱，除了买菜以外，你就留在这儿。这行不行？你也别生气，你也不吵他。一月给你500块钱零花，剩下买菜还他买。
0: 嗯，
1: 你就问他，你说你要这么的，我就跟你在一块过。你要是不的，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的，你给你哥花钱，你就得给我花钱呢。你给你哥买电动车，买什么那个监控，你都能花，你都不心疼？你给我花钱，你心疼？你我也不多要，一个月就500， 因为以他的水平来看，也就咱就要500块钱呗，
0: 嗯，
1: 给你500块零花钱，你揣着，然后你该做饭做饭，然后他买菜买菜，买啥咱就吃啥，完了一个月给你500块零花钱，你跟他谈判，他如果给你，你就跟他过；他不给你，你就不过了。
0: 今天黑嘛，吃完黑饭就。接他话，我就跟他先谈着，
1: 嗯，
0: 谈着看看他啥意思，
1: 嗯，
0: 他不同意我走，我走，
1: 不同意他走，不同意你走，就给你钱就完了。你这人吧，想开点，你不要跟他去谈情情爱爱了，这么大岁数了，70多了，
0: 你做什么来呀？
1: 就有点实际的吧，行不行？
0: 是是是，你反正你没到这个岁数，你就到70岁吧，你也能理解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或者是心情啊。啥时候都没有了，就对付就等着上西南大陆那天了。
1: 你就还是问他给你点零花钱吧，行吧，别的事别管了，
0: 嗯，
1: 哦，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嗯，那行，你跟他谈判吧，哦，
0: 那好了好了，谢谢哥，
1: 反正说一天到晚都不是，他说不是钱的事，都是其实就是钱的事。那你说过啥呢？嗯，我跟他说，我说那你要不就管他要500块钱吧，这事儿行了，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可以撂电话了。你就不给他出这个主意啊，也是白扯。你说你总跟这谈谈感情啊，谈踏实过日子，这我相信，我也相信呢。你也不是说冲着他有钱，他也没钱跟他过的，这我都相信。但咱自身是有问题的，阿姨。这个问题是您50多跟他过到70多，20年，过20年不出去上班去，不出去挣点钱。你要知道这老头就这样，他又顾他家又顾，然后中间还扯俩女的啊，中间还有婚内出轨的行为，你这能忍20年？你早给我打电话，咱节目开播都将近20年了，你早给我打电话，我早劝你离开他了，对不对？你50来岁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那咱就出去当保姆啊，不行慢慢过渡考个月嫂啥都行，那挣钱挣的都可多了，一月挣个几千块钱，那月嫂有的一月都挣10000多，是不是？那钱是不全攒下来，你指望他？你这么大年龄了，70多岁了，回家盖房子，你看得盖啥房子？还得盖个彩钢房，嗯，你家里边那房子都没有，你就连个住处都没有，你就怎么让你就说咱们在这个时候你就跟他顶着干？你看干也干不过人家，骂也骂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还没有房也没有退休金，这年龄也大了，你这是非得找件气受？你自己反正考虑吧，嗯，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跟他在这块儿就将就着过，你别寻思那些事儿，岁数大了这走不动那一天还得回到自己儿女身边呢，啊，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然后，咱们钙呢临时加了3天的时间，是不是？还有非常少量的钙，看一看吧，明后天能不能到点什么新产品啊，或者明后天咱们能不能再给大家加一点什么？嗯，之前断货的产品，但不好说。现在每天都能厂家沟通，现在咱们这个钙呢，临时给大家加上也很不容易的。前一段时间一直也是没有货的啊，咱们加了几天这个钙。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还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 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请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吴宪，这是昨天问那个苗女士，你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2: 苗女士，昨天医院给你问了一圈啊，这个尤其是咱们重点问了一下一大一大二，目前给您的回复呢是，就是我们这个专家啊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就说您这个药如果已经有这么大的反应了，就应该跟您的主治医生去沟通，看能不能更换其他的药品。因为是不是这个药产生的直接关联，如果说这个药已经有这么大的副作用了，那其实是应该暂时停药的，或者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药品。所以这个事儿要问，其实是应该要问您的那个主治医生的。对，要问您就是给开这个药的主治医生。因为昨天咱们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给您看一下昨天，稍等啊。稍等，你看昨天咱们跟医院沟通的时候，医生讲说那他有心脏病啊，吃这个他汀类的药物，这应该是心内科的医生给开的这个药，如果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应该是立即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去说，应该是调整一下药。这个时候是昨天医院给的这个回复。因为你
3: 那个药我们也立即就停了，停了之后了，他一直也不好，都是现在是2个多月3个月了，就是这个药我们再也没有吃这个他汀，但是他这个症状一直都在。我们跟他那个主治医生也说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就说停了药之后就会好一点，但是一直也没好。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想挂不知道是什么科，想再给他复查一下，看看到底
2: 是现在没有，就是人家就是医生建议就是立即停药，然后更换其他
3: 药
2: 品。
3: 药早停了。
2: 那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推荐了。
3: 因
2: 为咱们就是那种自身的像肌无力这种，咱们一般都是从神经内科去看，就是说如果你对，就是他这种是自发性的，不是药物刺激的，那个是有的，那个是上1大2院看神经内科的吴云老师，因为他
3: 吴云老师
2: 对，
3: 他
2: 一般是看这种原发性的。
3: 行，那我们挂他号看一下。
2: 对，然后呢，你可以因为昨天听您讲，家里边母亲就是后期就是这个肌无力了嘛，是不是？
3: 是，他说他现在没有力气。
2: 对，
3: 完了，
2: 咱们这个肌无力看的就是吴云，你可以跟吴云老师沟通一下，因为我个人感觉，就算不是他这科能看的事儿，那他对于这个肌无力方面肯定也比其他医生了解的多。
3: 好的。
2: 然后你要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心脏病啊，吃他汀了，然后后来又有这个引发的肌无力啊，然后又停药啊，这个肌无力还是没有改善，没有办法恢复啊，这些。然后你都问一下吴云老师。他肯定从他的角度上给的建议比其他医生估计要更全面一点吧。要问一问
3: 好不好？
2: 行，
3: 好的，
2: 再见，
3: 谢谢清河老师，
2: 别客气，好，再见了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六线朱女士，朱女士你好。六线朱女士带状疱疹，我直接跟您说了，上1大6院看一下张峰啊，你的带状疱疹上1大6看张峰。另外呢，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大家可以挂一下1大4院，挂一下1大4，
1: 妇科的王立双教授，让王教授呢帮您去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得了女性万一白斑真的是挺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病急乱投医啊，到处看没看好，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小机构去看啊，非但没有看好这个病，落下病根，耽误病情，甚至诱发癌变的也很多，转完头来还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有的甚至是要到北京上海去花很多钱去看，咱们现在都可以在哈尔滨本地来解决了。您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在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那么医大四呢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而他的妇科王立双教授呢发的科研文章，做的科研项目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您家的女性患者得了这个病就不用到东奔西跑了，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全名三个字，王立双，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咱们很多患者呢替亲友咨询，有的是替亲家母问的，有的是本人问的哈，很多这个女性患者看好之后都非常激动的，所以呢你就到医大四直接去挂妇科王立双看女性万一白斑，看到王教授还是提我就行，就说是清河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在四线听众朋友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4: 哎呀清河你好，我今年83了，我给我姑娘咨询一下子，她呀出汗出的可厉害了，像洗澡似的。
1: 多大年龄？
4: 她今年60。
1: 60，更年期什么时候结束的？
4: 哎呀妈呀，她早都不更了。
1: 嗯。
4: 她在中医圈扎上那个针吧，是那个麻醉针，往脖子有个扎，她老换大夫，那第四医院，今天她扎，明天后天她扎，她扎，好几个大夫就是扎。完了一个大夫扎吧，他感觉吧有的往上走，那麻醉药给他脖上那有个血管扎往脑袋上走，他老出汗不是吗，完今天扎那大夫吧又换个大夫，明天还换个大夫，往下走，他说往下走不对劲儿，往上走对劲儿，昨天是主任扎的，今天是一般的大夫扎的，完明天还扎吧还换个人儿，那些大夫可忙可忙的了，人家一个大夫跑好几个地方治病，完你给找一个最好的大夫，庆贺了，谢谢你呀。
1: 嗯，不太好，不太好找他这种。
4: 哎呀妈呀，你都出汗呐！哎呀，可闹心了，就像洗澡似的，是哗下就来汗，哗下的汗，一天来没数次的。
1: 嗯。
4: 太厉害了，他都活不了了。哎呀，那他说我太遭罪了，这汗呐，就像我嘚往下淌啊，真下出老出。那你一天出一遍、两遍、三遍行，他出血没完，他今天60了。他现在在那第四医院扎针呢，他去两天，他剩下老换大夫，
1: 上老年科看范英吧，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
4: 哎。谢谢大夫，谢谢清河了，
1: 好，
4: 太谢谢清河了。
1: 您问问范老师，
4: 我写上啊、我先写上啊、范，
1: 嗯，英，
4: 范英，英啊，
1: 英是老鹰的
4: 英
1: 啊，一大二的
4: 啊，一大二的，二
1: 老年科、
4: 哎，老年科，
1: 范英，
4: 老年科，
1: 范
4: 英，
1: 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
4: 鹰
1: 啊，
4: 范英
1: 鹰，
4: 哎，范英，
1: 好好，那找他就行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还有点时间，87996984，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三线刘女士，您好。
5: 你好，你好，请客。
1: 哎，您说，
5: 我想那个要一下那个就是水暖那个流水的号码。
1: 好，没问题。您家哪里流水的？
5: 我是厨房有点堵。
1: 行，您问问刘师傅。
5: 想让你看看，测试一下。
1: 刀疤老师转线吧，他现在正在接电话，稍等啊，他把下个电话请进来就能转线了。您先稍等他一下，好不好？
5: 好。
1: 您今天比较忙，稍等啊，刀疤老师已经转线成功了，告诉您就行了。利用导播老师跟咱们听众沟通的时间啊，我把这个火车专列旅游的事要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订下铺的可得抓紧时间了啊，咱们现在下铺马上就没有了，那前面的那个听众人家早选的，人家有的都选上下铺了啊。咱们这个根据您家报名情况来分下铺，现在就得，比如说你报两口人可能都分到一个下铺，你要说自己报名的话一般就很难有下铺了，行不行？但是这个行程啊，中铺上铺也有自己的优势，价格便宜啊。各位听众朋友，火车专列旅游，咱们出去要玩整整19天的时间啊，玩19天的时间，大家知道多少钱吗？4980起呀、啊， 这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然后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咱们这次行程呢，它景点很全，除了东南西北疆去新疆之外，咱们还会去大家非常熟悉的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这些省份都是有祖国大美河山的省份。另外一个优惠政策就是8月10号之前报名，咱们会减599，那么相当于呢，大家是有每个人的现金优惠的。嗯，那你要腾了8月10号以后报名，它就涨价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是早点报名更合适。那我简单说一说，咱们这个行程当中，既然有6000多的，有5000多的，4000多的，还有那更贵的8000-9000的，还有10000出头的，那么它的差别在哪儿呢？各位听众朋友，为什么同样一个专列玩19天，价格不一样呢？吃是一样的，大家吃的饭都是特色餐啊，这里边黄河大鲤鱼呀，包括呢像冷水鱼呀、大盘鸡呀、羊肉串啊什么拉条子啊、驴肉黄面呢，这些都一样，都能吃到，就特色美食吃一样的。那么住的酒店也一样，咱们比如说您到了新疆或者到了内蒙古，咱们得住一晚上酒店，那么酒店标准是一样的，你交多少钱都是这个酒店。那啥不一样啊？各位听众朋友，路费不一样，因为19天玩的省份太多了，景点也多，咱们路途啊，路途上的这个路费不一样。为啥呢？因为那你不可能软卧和硬卧收一个价啊，对不对？那不能上铺和下铺收一个价啊，所以说呢，它就是铺位不同啊，价格不一样。硬卧的上铺4980起，硬卧的中铺5980起，硬卧的下铺6980起，软卧上铺8980起，软�卧下铺9680起价。你看到没有？如果是硬卧的上铺和软卧的下铺，它俩中间差价将近5000块钱。各位听众朋友，那5000块钱能再抱一人了。所以呢，根据您的需求，如果你是图享受型的，你说我出去玩我必须住最好的，那你就选软卧。但软卧现在好像都快报完了。但如果你说呢，我住硬卧就可以，它俩这个区别不就是一个隔断里边4张床还是6张床吗？不就硬卧就那个没有门，软卧有门吗？我住硬卧行啊，我们家那个都在一起也住硬卧。你住硬卧的话，各位听众朋友就便宜了。4980、5980、6980，你就选一下。但是硬卧的下铺现在非常紧张，问问海兰吧，能不能报上名，好不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年龄不同，景区给的优惠程度不一样。60岁以下的听众基本上就没什么门票优惠了啊。然后60到65啊，65到70啊，70以上啊，门票优惠幅度不一样。这样呢也是，您的报名价格是根据您选的铺以及您的年龄两个决定要素综合决定报名价格，有5000多报上的，有6000多报上的，7000多报上的不一样，但是咱们景点看的风光是一模一样的，你多少钱报名看的都是这些景。你比如说咱们到了东疆，这里边呢就能够看到吐鲁番啊、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哈密、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到西疆看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峰，到南疆看库车、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到喀什去古园和香妃园去看一下。另外呢，到北疆就是阿勒泰了，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是不是？包括李坚写的那本书啊，都是这个名儿。阿勒泰有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金、五彩滩、和睦，有伊犁的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另外增加上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增加上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高庙，增加上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各位听众朋友，您就看这里边哪一个景区拿出来单独说都能说个10分20分的，这几十个景区咱们就压缩汇总报一遍名称。您跟海兰聊好不好？因为这个名额尤其是下铺和软卧非常紧张啊，现在中铺剩的那个上铺啊剩的多，可能大家就是觉得上铺上去麻烦，其实要是腿脚不错的，那上铺还挺便宜的，价格多便宜多合适啊，玩19天的啊。想报名的好朋友，您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因为海兰呢他去年就带过这个团，他了解，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火车专列旅游的特点是什么？听众朋友，就是出发一次多玩几个地方， 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特点。因为啥呢？咱们中老年有些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了，就觉得每年能出一次门就不错了，很挺麻烦的。

150-45-80-4664，加上他朋友圈，朋友圈有一些照片啥的，需要了解了解。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海兰呢是多年的旅游节目的老主持人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节目主持经验，而且呢，他也是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像去年这个新疆游就是他带队的，所以呢，他对于新疆游比我们其他人要了解，因为他本身就真正的去过这个行程啊，这个行程怎么玩更好啊，他都知道。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听段歌，马上回来啊。

0: 接下来，请进王先生。王先生想表扬一下范老师啊，我们请进您。王先生，您好。
1: 啊，秦科老师你
0: 你
1: 好，
0: 好，您说，哎。
1: 我寻思叫你给我表扬一下子一大二院那个范英老师啊，
0: 嗯，没问题，嗯，看得很好，
1: 啊，
0: 是不
1: 因
0: 是？
1: 为我昨天去看的
0: 嗯，
1: 病，
0: 嗯，
1: 完了给俺们检查的也挺好，
0: 嗯。
1: 最后给我们都出的那什么一些结果啥，我都验完了回来挺好，一天半例子挺好，
0: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
1: 得
0: 转达
1: 谢
0: 一
1: 谢他，
0: 下。好的，好，
1: 哎，
0: 嗯，
1: 多谢你了，秦科老
0: 好，
1: 师。
0: 别客气啊。咱们范英老师还是很专业的啊，对于咱们一些疑难疾病啊，尤其是老年病啥的啊，范老师判断很好的啊。好，听众朋友呢，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啊。然后想加进钙的，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啊，钙流失的，想补钙的啊，想补复合钙的，咱们给大家加了几天的时间嘛，是不是？嗯，牛肉酱前段时间大家订得很火爆。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转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

0: 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行，增加上几天的钙够大家下半年吃的，上半年花一个128吃半年的钙是吧，下半年再花一个128，全年吃钙就200来块钱就够了，就非常非常合适了。因为补钙这个事儿是大家其实都有这个概念的，但是一定要讲吸收啊，你不能单纯的看补啊，还有这个吸收啊，对不对，另外还有那个润滑呀。行，场外电话您自己去定啊，5879-1984，最后几天时间这个钙也就结束了。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电话，一会儿咱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87996984直播电话也是随时可以拨的啊。来吧，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上等候。四线听众朋友，这位是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清河。
1: 哎，你好，王阿姨，您说。哎，
2: 啊，我请你们好，表扬一下问那谁呀，一到四院的王丽双那天。哎，我去了，哎呀，特别热情，给我，那个制定了一个方案，怎么去治去，也真高兴。
1: 好的。
2: 完了，我说啥？他说的可热情了，哎呀，我这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2: 啊，对我挺有照顾，你表扬表扬他啊。
1: 哎，明白，好嘞，好，
2: 好
1: 阿姨收到啊。这位是表扬医大四的妇科王丽双教授，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疾病，真的是很多人都在表扬王老师，大家就到那之后发现。看病这个过程啊压力不大，主要是呢他很热情然后很仔细，所以呢您家的病患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啊，直接到医大四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挂妇科王丽双教授就可以了啊，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医大四王丽双，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亲个听众，节目里提及的这些医生都可以说是我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了，咱们还是听一段歌，然后马上回来。这个阶段大家要参与节目，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畅通。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的电话啊，这位是在，五线上没有，达布老师，这位呢，你跟他说一下，看他什么疾病，问好之后再给我打进来。达布老师，切出去，切出去，切出去，问他什么疾病，把那疾病名发给我，我看一下。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W 老师要了解一下我们线上这位听众朋友，要问什么事儿啊？问好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消息呢，我让 W 老师完善一下再说，好吗？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我们应该还能接一到两个。W 老师这边呢，已经正在审核之后呢，我们要听一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来，五线上78岁，李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秦刚老师。
0: 子宫壁厚
1: 哎，
0: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医大二院妇科主任邱小红啊，你那个王立双老
1: 邱
0: 师不
1: 小
0: 看，王立双老师只看外阴百般。
1: 啊，
0: 子宫的
1: 邱
0: 那个
1: 小
0: 疾
1: 红
0: 病是邱小红，医大二的。
1: 哎，
0: 啊，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好，
1: 了，
0: 邱
1: 谢
0: 老
1: 谢
0: 师我也
1: 您。
0: 很熟，你就跟他提我就行啊。
1: 好。
0: 妇科两个分支啊，各位听众朋友，就王立双老师他只看的是外阴百般啊，因为他专看这个疾病的。然后你要是子宫的其他问题呢，是医大二院邱小红啊，咱们妇科分的现在也很细啊，不同的病咱们找的是不同的妇科专家，好不好？来吧，节目最后呢还是定点山楂丸，咱们今天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啊。然后咱们这个山楂丸是与辉同行直播间那个同款山楂丸，前段时间一直断货的啊，刚刚到货不久，这个山楂丸的包装啥的也都升级了，大家就买这个新版的。但是呢，它那个配方还是老方子啊，还是老方子。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行，大家订山楂丸就行了啊。山楂丸和咱们的钙是有货的，其他产品今天已经没有货了啊。这个场外电话5879-1984，最后提醒大家呢，咱们要加主持人海兰微信报名咱们的新疆旅游啊。咱们这次不光是去新疆，新疆呢很全啊，新疆的东南西北都游玩得到，再增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行程，加在一块要玩19天呢啊！8月末出发，天儿也不错，孩子都开学了，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天儿凉快了，而且那时候新疆风光也好看。想报这个行程的话呢，咱们的起价是4998起， 但是呢，根据您的铺位和年龄，最终肯定要往上有一个上浮，是5000多、6000多还是7000多报名？这要看您的年龄和选什么铺，跟海兰联系就可以了啊。加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7: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8: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9: 下班喽，回家了。
8: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0: 妈妈，晚安。
8: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1: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8: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2: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3: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0: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1: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老弟，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中游玩聊一聊，
2: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2: 欢迎收听
4: 东北一家人。
2: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5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西南风是2级。本周日呢是雷阵雨转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3度，西北风是3级。那同样呢，在哈尔滨气象台啊，今天的上午10:40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在未来的6小时，呼兰、巴彦、木兰累计降水量呢将达到60到80毫米，并伴有呢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最大阵风呢是6到8级，可能造成呢城市局地的积涝，还有低洼地带的积水，请注意防范啊！这事儿呢，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2: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说黑龙江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区从8月1号起临时要封闭维修，24小时自助图书馆同步增设了少儿新书的书架专架啊。这是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了，受到连续潮湿的天气影响，图书馆主楼一楼少儿阅览室还有亲子阅览室呢，部分顶棚墙皮啊出现了松动脱落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少年儿童读者人身安全，管区呢将对相关区域开展专项维修施工，两处阅览区临时封闭，具体安排的公告大家记着啊。这一次临时闭馆时间是从2026年8月1号周六到8月7号这个周五，主楼一楼少儿阅览室还有亲子阅览室全域暂停对外开放，从8月8号周六开始恢复正常的服务啊。因为这个暑假期间可能到那里少儿阅览室去看书的人比较多，大家要把握好这个时间啊。那闭馆期间的少儿图书馆呢，借还服务还是正常流转的，有借阅需求的读者呢可以在这个馆内24小时自助图书馆办理相关的业务。为了满足暑期小读者需求的阅读需求，图书馆呢已经在24小时的这个自助图书馆增设了一些少儿新书专属书架，集中投放了全新的少儿读物，方便孩子们去挑选和节约。
0: 好，那再来关注一下，说日前呢记者呢从太阳岛风景区呢了解到，说景区的荷花呀陆续开放了，万代湖的荷花呢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不少市民和游客呢来到了荷塘边呢进行赏荷和休憩。那粉色的荷花呀是错落挺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完全盛开，粉瓣簇拥着嫩黄色的莲蓬，微风吹拂啊，花枝是轻轻的晃动，淡淡的荷香呢伴着江风四散，驱散了盛夏的暑气。那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说随着日光的变化，那荷塘景致是各有韵味，清晨的时候呢荷叶是拖着晶莹的露珠，水珠呢是坠入到了湖面，荡起层层波光。那到了午后呢，荷花碧叶和蓝天云影相映，无需滤镜呢就可以拍出呢清新的画面。和南方荷塘景致不同的在于呢，太阳岛的荷塘兼具北国风光的开阔感，岸边呢是这个林大环绕，还有呢温和温婉的荷塘景观呢和北方园林的风貌呢融为了一体，不少游客呀也是驻足湖边，伴着蝉鸣静赏河景，享受一下闲适的时光。那景区也是提醒游客了，现阶段呢为太阳岛荷花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呢可以身着浅色系的服装沿河道呢这个游览来打卡，拍摄的效果呢会更好啊。这周末就去啊，看荷花去
2: 打卡去。今年夏天呢，湖南60岁的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接高考儿子的视频曾经让不少网友动容。被接考的少年名叫贺永辉，高考成绩为526分。贺永辉表示自己准备

0: 报考长沙的大学，首选湖南农业大学。7月29号，最新的消息传来了。据媒体报道，湖南农业大学教务处表示，贺永辉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了，学校非常期待他来学校。
1: 哎，考上了。
0: 哎呦，据了解，这个贺永辉自幼患先天性疾病，历经了多次手术才得以正常行走。其母亲因忧思过度，视力严重受损。高考当天，贺永辉的父亲贺秀堂从新化一个偏远的小乡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又搭乘大巴才赶到儿子所在的考点。背包里除了装着给孩子打包行李的蛇皮袋，还有八个土鸡蛋。这段八个土鸡蛋接考的视频打动了不少人。当时得知很多网友想为他们捐款的时候，靠在工地打零工支撑家庭生活的贺秀堂却拒绝了。他表示，一方面是担心接受那么多的帮助可能会给儿子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担心会让儿子觉得要很努力才对得住很多人的帮助，他不希望让贺永辉有这样的心理负担或者压力。另一方面，贺秀堂觉得自己啊能够自力更生，他希望什么事儿都能靠自己，他希望贺永辉以后也都能靠自己自强自立。他说，人走在这个世上就是要靠自己努力才行，别人帮你只能帮得了一时。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贺永辉认为先要把电脑用熟才行。这个暑假他正在练习电脑打字，他称自己呢现在的人际交流能力有点差，大学期间首先要学会跟别人多交流，再就是努力学习。我们想说的是，贺永辉为你点赞，加油少年，未来可期。
1: 来吧，咱们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小剧场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叮叮叮，妈呀，你那个我那个领带呢？
0: 哎呀，我不都给你放好了吗？
1: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妈，我那个西裤呢？西裤给我找着啊！
0: 我，这不那
1: 啊啊，穿着呢，穿着呢。
0: 大儿子，你这是咋的了？
1: 没结过婚，
0: 是头一回结婚，那你也不用慌成这样，稳着点啊，稳稳当当的，别着急，别着急啊，慢点慢点啊，来来来。
1: 着急。然后我三舅随礼了吗？我三舅。
0: 那能不随礼吗？
1: 随多少钱呢？你说你老咳嗽啥呀？三舅随礼没？这随多少啊？
0: 啊，他你三舅随了5000块钱。
1: 5000块钱，那好像随回来了，是不是啊？我二姨夫呢？二姨夫随了吗？
0: 哎，那不是我。哎呀，你这一天呢，这儿呢
1: 啊，
0: 你二姨的
1: 啊。我二姨，哎，我看李丹了。啊，二姨，
0: 你这个
1: 二姨给了二姨夫他家的，还有那个
0: 三
1: 刚
0: 大舅的
1: 大舅
0: 啊，
1: 四姨夫
0: 啊
1: 啊，
0: 这是你姥姥的，姥姥没多少，但是有个那个。
1: 哎，我姥没事，我姥不挑。啊，我二姐夫为啥就随200块钱呢？当时他家那个办事的时候，咱不随1000吗？
0: 哎呀，礼多礼少就那么回事儿啊！
1: 礼多礼少不那回事儿啊！
0: 那个啥，
1: 你今天整多少钱呢？这是我看看啊！
0: 你找一个小袋子啊！你把这些你别随便往裤兜里
1: 一
0: 揣，你不是？哎呦我天哪！
1: 呸！一二三四五，一二，妈呀！
0: 这干啥？
1: 这得有多钱呢？妈呀，5-6万块钱！
0: 我没数啊，那都看着一眼看也得有几万块钱了。
1: 哎，差不多。
0: 不是儿子，你给他整好了，你别，哎呀妈呀，你这拿个垃圾袋装起来了啊？你找个好点的兜子给他装上。
1: 哎，三哥，婚车到了是不是？啊，行，我这就下去了啊。
0: 提了扑噜的。
1: 啊，好嘞。
0: 你稳当的，你把那礼金收好了，儿子。
1: 哎，不是我爸呢，我爸没穿我给他买的衣服啊。
0: 哎呀，搁楼下呢，穿好了，搁楼下等着呢。
1: 哎，司仪，我来了啊啊，好嘞好嘞，二楼呢，哎。哎呀，媳妇儿啊，这婚礼办的呀，拖长皮呀，这是啊！
0: 我不行了，不行了，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你朋友二丫他们送走了，
0: 让我坐着，送走了。
1: 我朋友他们刚哥他们也走了，他们都不用我管，说让咱俩歇会儿吧。
0: 休息一会儿。哎呀，坐。哎呀妈，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我硌屁股。哎呦我天，这啥玩意儿？
1: 饭店经理打电话了，给你接啊。
0: 饭店经理
1: 啊，
0: 喂。喂，
1: 说啥？
0: 啥玩意儿啊？
1: 说啥？跟你说啥？说让你结钱去啊？
0: 啊，不是，这不是，哎呀，这不是那个什么，早就发微信了，这咋打了电话不说话呢？那个什么，咱俩别休息了，走
1: 啊，
0: 那个结账去，
1: 啊，结账，
0: 你快点的，
1: 我
0: 把那个什么还有剩下的酒，咱得拿回来。
1: 酒让我妈拿就行了，
0: 啊，
1: 你去结吧，
0: 走了，结，把钱给我呀。
1: 礼金不放你那儿了吗？
0: 放啥我这儿了？
1: 礼金。
0: 礼金拿给我了。
1: 你看，不在你那儿呢吗？宾客所有的礼金加。

0: 让我妈那头
1: 你啥烧给我了，大哥你可别闹啊，我这累得挺糊涂的，你别趁火打劫你啊。
0: 不是你干啥呀你王小云呢？啊玩呢跟我呀，今天结婚高礼金没了在我这儿呢。
1: 你快点别闹，谁跟你在这闹呢，人家饭店都发好几遍微信我都没看着，要去结账去呢。
0: 我哪有钱呢，我不给你了吗，结婚之前我不给你个小包
1: 吗？你啥时候给我了，搁哪儿呢？
0: 我不让你收起来吗？
1: 我不让你收起来吗？我说我没地方放。
0: 哎妈呀，我跟你说我三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放到王小云那块，王小云他那块那个包
1: 了。你不用你三姨你大姨的，你不用搬出他们来了。你这玩意儿你给我就当时我就没接。
0: 你没
1: 我告诉你收好了，我说等到婚礼办完了之后结账用，我告诉
0: 你
1: 了吗？
0: 你看你包里有没有？
1: 哪有？看看，来来来，这啥？
0: 你包没有？我这也没有啊，我的钱包里没有、啊。
1: 这是化妆品，这就5000块钱，这是我同学给的，这哪有啊？这哪有啊？
0: 妈呀！
1: 不是，
0: 整丢了吧？就或者就、
1: 哎，
0: 我之前看新闻，
1: 你不是偷着蜜起来了吧？你啊，
0: 我蜜这钱干啥呀？那个饭店的钱都没结呢，我蜜这钱干啥呀？你说
1: 妈呀，那不是说的让哪个？
0: 对，我就说嘛，我之前看新闻嘛，就说宾客进来这儿也不是，
1: 顺走了吧？
0: 有摊有吃菜的，有拿礼金的，没准就整走了呢，快报警吧！
1: 哎呦我天哪，那我可得报警啊！
0: 你快报吧，24小时内没准还能找着，还能抓着呢。这玩意儿过两天就抓。哎，媳妇儿报警去了。叮叮叮，来，你好，王女士，是咱们这边报的警、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哎、
0: 啊，是这样的，您看一下这个小包是您的礼金吗？
1: 妈呀，这是啊！你看，哎呀妈呀，这名，这是我老公他二姨，
0: 行，
1: 是我老公他三舅，
0: 是这样的、啊，
1: 不是？
0: 咱们把那个、
1: 哎、太感谢你了，警察叔叔。
0: 没事，我先说一下，我
1: 抓住了没有啊？
0: 不是抓住了，这个东西就在咱这个婚房里藏着呢。
1: 不是人家拿走的，
0: 不是
1: 没人偷啊。
0: 咱们一共派了4名同志啊，对屋里的各个角落呀、家具缝隙呀、这杂物堆积处啊，咱们都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细致排查了啊。最终呢，在这个杂物遮挡这个角这块，这不礼金在这儿呢吗？分文未少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
1: 整了半天是没丢啊？
0: 啊，媳妇找着了。
1: 不是
0: 哪儿呢？
1: 我就说你王大壮，就你干这事儿，你这、
0: 哎、
1: 这耽误国家。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忘了，媳妇儿，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哪有你这么干的呀？你
0: 我担心那个屋顶，
1: 我就说你收起来了吧。
0: 我是我担心那屋顶那个存放礼金不安全，我塞那个夹我给忘了。
1: 你说你什么人呢？你
0: 我三姨给我打电话，你赖我三姨吗？这不能赖他？哎呀妈呀！现在警察同志，哎呀妈呀，我让问我了。这真事儿啊，朋友们啊。这确实，这事儿呢发生在哪儿呢？目前呢，这个厦门翔安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技术中队的民警就接到了当地啊叫马巷辖区的一位群众报警，说自己啊前两天刚办完婚礼，但是呢存放家中的50000块钱礼金就找不着了，哎，认为呢就失窃了，于是呢报警求助。那工作人员呢，包括警察同志啊，那是在家里一顿翻找，最终呢在一个杂物堆积的角落里面找着这礼金了。据了解呢，原来是新郎啊因为担心呢衣柜顶部存放礼金不安全，特意将红包打包之后呢藏到了隐蔽的位置，因为呢婚礼当天呢这个琐事繁杂，事后呢就彻底把这事给忘了，导致全家人呢那是苦寻一天呢，那是虚惊一场。真相查明之后呢，当事人呢一家悬念的心呢也是彻底放下了，对于民警呢高效务实、耐心细致的履职的态度也是连连称赞，还给民警呢送上了锦旗之信啊。你这丑不丑？你这自己藏的你还能忘，这啥记性啊？
1: 真是哈，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哈，还得好多重要的东西啊，你不行得写上点标签，拿个小本记录一下，因为我生活当中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哈。
0: 大姐，以后上你家我去找找。
1: 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咱得可得收好了啊，一定得收一个比较稳妥的地方。结果你当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收哪儿去来着？
0: 大姐
1: 说啥也找不着。
0: 大姐，一会儿我去趟你家呗，我可能就放点东西在你家。
1: 你的？哎呀妈呀！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心脏有点难受。
0: 哎，别难受了啊！
1: 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买，安心去用。那之前我在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品呢，大家都可以少量啊订现货的话，因为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公众微信平台上就有很多人来，包括我的个人的私信啊，给我发微信留言问到了这个黄瓜籽有没有啊，氨糖有没有啊，啊那个什么叶黄素到没到货呀，啊这个这些你自己打87996984都能订上啊。 少量现货你定不就是一组两组的吗？少量都是有现货的，你现在打87996984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名定就行了啊。但今天我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说说什么呢？这个辅酶 Q10， 因为最近呢，包括我本人在内，我身边好多40多岁的人都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现在这个伏天总是感觉心脏啊不咋舒服，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总是感觉心脏就扑通一声。哎，有这些问题的，赶紧啊，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呐、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儿，待24小时 Holter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儿，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就是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10， 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啊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10， 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10 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10。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10 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10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10， 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缺少辅酶 Q10 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 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 十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赶紧吃上。

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10 赶紧吃上，248块钱10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 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辅酶 Q10 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

0: 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2: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喂，哎，小美，你到了吗？
1: 啊，我到了，我到了。
0: 你到了，你穿啥色衣服？没看着你啊，我在地铁口这儿呢。
1: 嗯，我穿了一条白裙子。
0: 白裙？
1: 我也在地铁口呢。你是在几号口啊？
0: 二号口啊，咱们约定二号口吗？
1: 啊，那我在约啊，你在二号口的是你？
0: 哎呀妈呀，不是，是你啊。
1: 哦，
0: 你这跟照片里不太一样啊，你啊。
1: 啊？
0: 你是小美吗？
1: 是啊。
0: 啊，不是你这个，
1: 不是我那个照片也没有什么过度美颜呐，
0: 是没美颜，
1: 至于差那么多吗？
0: 你这肤色呀，也，哎呀，这脸上的皮肤，哎呀，这，哎呀，这，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
1: 不是啊，那你跟实际情况也不一样啊。
0: 我跟实际没差啥呀，一米七八大个嘛，这不是吗？
1: 不是，那你身上这个赘肉都劈掉了，那照片上也。
0: 照片呢，我最起码我是胖瘦区别，你这
1: 我这脸就这段时间不好，出去玩太阳晒的。
0: 你说你这痘啊，哎呀，
1: 不是，那不就是这段时间天气太热了闷。

0: 闷出来痘的吗？我那个照片根本就没怎么美颜，那是我以前照的。
1: 不是你又说
0: 你这人怎么这么挑剔呢？
1: 你多大了？你今年呢？
0: 我大二啊，我不在
1: 大二啊。
0: 咱俩聊天的时候，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二十。
1: 你二十？哎呀妈！我瞅你这样，好像都得研二了，都得呀。
0: 不是，
1: 咱俩
0: 在网上聊的时候聊了这么长时间，你说话都挺给情绪价值的，怎么一见面怎么说话这么尖酸刻薄呢？
1: 不是，这啥情绪价值不价值？你这玩意儿你欺骗我了，你把我骗了呀！你我以为你是多漂亮小女孩呢，跟我说大二小女孩，人这爱好琴棋书画样精通的，然后这一到面你这首先我跟你说，人不可貌相，但我确实貌相你了，我现在。
0: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吧不是一个肤浅的人，但是我一看你这个皮肤啊，哎呀，拉倒，我走了，我拉倒吧。哎、
0: 真肤浅，你这人可真肤浅。
1: 叮叮叮，欢迎光临美容院。
0: 你好，
1: 哎，你好，美女。
0: 那个是这样，哎、我在网上团了一个9.9元的那个洗脸券
1: 啊，洗脸券是不是？
0: 啊，
1: 我看一下啊。
0: 不说那个洗完，
1: 咱团了吗？没团的，没团。你现在团，你扫咱店里这个码还能有优惠。
0: 我团了也可以退。
1: 啊、你看一下，你扫一下这个码，完了多少钱？
0: 哎呀，7.4元
1: 啊！对，你看看，我就说从咱们店里这个码一扫啊，价格更便宜啊。来，咱有什么问题？看一下皮肤是不是？妹妹，我看你今年得有40多了吧？
0: 不是。你太夸张了吧！我刚上大二，
1: 啊、
0: 我20。
1: 上大二啊，20啊！哎呀妈，我以为复读了呢。
0: 我就是最近出去玩，然后晒出了点斑，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脸上这不是太潮湿了吗？闷出来点痘。我原来不这样，来你看我原来的照片。
1: 啊！你这么一看，确实
0: 不说就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皮肤里边有杂质了，洗洗就行吗？那你这7.4元给我洗洗就行呗。
1: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来咱躺这儿来，妹妹、
0: 嗯、
1: 啊，换上咱这个衣服啊、
0: 嗯，
1: 来躺这儿，我给你看一下啊，咱们有一个现在有一个特别先进的这个扫脸仪，我看一下你脸上的问题。哎呀。
0: 啊
1: 妹妹，你看你这个脸上就挺多斑，还有螨虫，你看看不行，那个咱们
0: 要不能起痘吗？
1: 让院长给你开个治疗方案呢。这个治疗方案以后都不再起痘了，我跟你说，老便宜了，现在价格还有优惠。
0: 那多少钱呢？
1: 咱看一下这个祛痘爆款啊，祛痘爆款呢，这边院长给出的一个建议啊，局部的一型痘类的处理，再加上呢皮肤的护理，再加上改善肌肤这个油脂的分泌这个套餐，加到一起大概是29,900。
0: 多少钱？
1: 啊，不是39,900。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可没钱。
1: 别着急别着急，妹妹，
0: 起来起来，你让
1: 我
0: 起来，
1: 你
0: 别摁着我呀。
1: 别着急，你听姐说完。
0: 我不做，太贵了，我没钱。
1: 听姐说完，现在不有优惠打折吗？19,900，便宜20,000块钱。你想想，
0: 19,900，那么也20,000块钱呢，我没钱。
1: 10多次这个流没钱呢，没钱好说好说。来，你看一下，咱们这有一个扫脸仪，你看一扫一下吧，就能帮你办理了。你看一下啊，来，哎，好嘞，这样呢就可以办理了。那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呢，你可以想来就来，每周一次护理就可以了啊，妹妹。
0: 能行啊？
1: 哎，能行，
0: 那赶紧给我坐吧。
1: 啊，好嘞啊，给你坐上。哎，来那个 Peter， 还有 Kevin， 来给这位小妹妹做一下护理。叮叮叮，大孙女啊，哎、学习呢？
0: 哎，奶奶。
1: 啊，
0: 有事啊、
1: 那个、奶奶跟你聊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最近你干点啥没呀，爷啊？
0: 我干点啥？
1: 买啥了呀？这是啊？
0: 我没买啥呀。
1: 没买啥，买出去20,000多块钱去呢。奶奶这是上哪儿给你整20,000多块钱？刚才有个
0: 啥玩意儿20,000多块钱呢？
1: 有个人打电话
0: 啊
1: 说是什么美容院啊，美容院的
0: 啊。
1: 你最近去美容了？
0: 我是去做了个美容啊，7.4元，花了7.4元。
1: 没呀呀呀，这上哪7.4元啊？人说了，你在美容院办理什么贷款了？贷了19,690，20,000块钱贷款。现在
0: 不能啊，我说我没钱呢，办贷款
1: 啊。说姐孙整20,000块钱，我寻我孙女整脸了，没看出来啥。
0: 不是，
1: 就20,000块钱。
0: 我是去整脸去了，奶奶。
1: 啊，
0: 他告诉我他那个什么，他说打完折19,999，我说我没钱。
1: 那你看你是花了呀？那你
0: 不是
1: 花出去？
0: 我没花，我说我没钱。他说他帮我想办法，完他就扫了一下我的脸，妈呀，他不是扫脸那个吗？就给我识别贷款了吧？不行，我得去找他去。
2: 哎呦我的妈！
0: 最近在广东深圳东莞，不少消费者都遭遇了低价引流高价消费的陷阱。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周被团购9.9元实付7.4元的洗脸券给掉进了某美容院店里。

0: 哎，皮肤检测期间呢，店员只让他扫了一下脸，合同还没有看到，就为他办理了贷款业务，背上了近20000元的网贷，甚至还被店员阴阳怪气儿：“你都成年人了，这点钱都拿不出来。”据了解，涉事美容店呢提供的分期贷款确认书是一份典型的格式条款合同，那里面呢提前列好了6个分期平台，写着自愿授权委托门店工作人员协助操作。目前呢已有有20多个人类似的有这种遭遇了。广东市广东省市监部门啊回应称，如果是要求商家退款的话，市监部门呢可以组织双方来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涉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主动作为严惩不贷啊。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部门把这个真的是得严惩。那咱们大家尤其是大学生出去做各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问好了，这看来扫脸都不能随便让人扫了，对不对？
1: 来吧，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咱们的山楂丸的福利。
2: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一碗两碗就行啊，状态不好。

0: 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事件啊。在7月29号呢，有游客反映，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公交站等车的时候，一名老太太呀向他们呢兜售矿泉水，那游客呢花费了10块钱购买了2瓶，饮用的时候啊发现口感不对，查看瓶身发现一瓶呢生产是在2025年的9月，一瓶呢生产呢则是呢在2024年的2月，而且疑似呢是老太太呀捡拾的这个空塑料瓶私自灌装售卖的假水。那早在呢2025年的9月份呢，就有多个媒体曝光该老人呢在该处呢去售卖假水的情况。7月30号呢，记者呢以消费者的身份呢咨询了浦东新区宣桥镇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呢说，售卖假水的应该啊就他一人，自去年9月份媒体曝光之后啊，工作人员呢经常到场检查。那工作人员表示，老人呢已经80多岁了，已经卖了30多年水，因为老人呢岁数大，很难采取呢强制的手段，只能对其进行劝阻，往地上一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后续呢会和老人所在的村里啊来进行沟通，做好安抚和管理工作。那很多网友也表示呢，那这怎么的，这个岁数大了就能免责吗？年纪大也不是违法的理由啊，年纪大就可以去害人吗？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2: 嗯，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的高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于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之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的专区啊，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去随时取消。同时呢，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铁路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时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需在当天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去进行购买。那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

0: 想定辅酶 Q 使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丸晚一丸，一天吃个2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2: 好了，朋友们，听到了这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一种梦回新疆的感觉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来讲啊，新疆啊都是一生当中一定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因为呢，那句话怎么说呢？说不到新疆啊，不知道最美的中国是长什么样的。那咱们这次呢，8月27号盛大发车的月江山东西南北疆全景，加上甘肃、宁夏、内蒙19天的空调专列，我们要盛大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啊，都向往着大美的新疆、辽阔的大西北，却迟迟呢不敢出发，核心的顾虑啊，就是大西北地广人稀，自驾呀，或者是普通的大巴跟团啊，每天长途。

不敢路，一路飞腾的颠簸劳累，腰酸背痛是常态，真正游玩观景的时间呢又是少之又少，妥妥的赶路式的旅游。但咱们这次呢，这趟电台专属的旅游专列彻底的解决了这个难题。那我们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夜行日游。什么意思啊？就是晚上我们行进，然后白天我们去游玩，那夜间呢乘坐舒适的空调卧铺专列赶路，安心去休息，火车呢直达下一个目的地。那白天呢精力又非常的充沛，轻装出游，全程的省去了长途的奔波劳累，大件行李直接放到火车上，不用担心，咱们轻装去旅游，游玩的时间又充足，轻松不累，全程舒心。首先呢，咱们电台这边也是郑重的承诺，全程是透明消费，没有必消的套餐，没有强制消费，绝无任何的隐形套路，一价全含，全程是干净又纯粹，只为了让大家呢舒心的去旅行。那这次呢，我们一共是19天的行程，含金量非常非常高，一次呢走遍东西南北疆。以往呢朋友们自己去玩，可能就玩个东江，玩个南江，玩个北江，或者玩个西江，根本玩不够。那咱们这次呢是东西南北疆，整个新疆咱们给它玩透它。然后呢咱们还要打卡呢甘肃、宁夏、内蒙呢四大西北的核心区域，一站式的去揽尽大西北的全部特色的风光。像东江啊，咱们会打卡天山天池、火焰山，就西游记当中那个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呢葡萄庄园、哈密魔鬼城，体验一下浓郁的维吾尔民族的风情。西江呢，我们将会呢深入帕米尔高原，邂逅呢白沙湖、喀拉库里湖，还有呢慕士塔格峰，还有呢沉浸式的欣赏一下雪山碧水的治愈盛景。南江呢，我们漫步呢喀什古城，这个呢是非常有名的，还有呢香妃园呐，探秘呢库车老街、天山神秘大峡谷，感受一下地道的南疆烟火气息。北疆最有名的那一定当属喀纳斯的景区，加上禾木，还有呢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五彩滩、果子沟大桥、草原湖泊、森林神山呢是尽收眼底，步步皆美景。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能够打卡呢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宁夏的沙坡头、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雪山戈壁沙漠古城，一站式的体验，解锁多样的西北地貌。那追求呢高品质体验的朋友们呢，也可自费升级 B 线，乘坐呢七座的商务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精华段专属的专车沉浸式的观景，前往呢巴音布鲁克啊，打卡呢九曲十八弯的绝美日落，不留旅行的遗憾。那同时呢，专列呀、啊、也是专为中老年的朋友们呢贴心定制全程舒适的卧铺，夜行日游不赶路，专属领队呢全程护航，大件行李呢可存放，每日呢是轻装游玩，省心又自在。美食方面呢也是诚意满满，全程呢包含酒早13个正餐啊、安排呢新疆的大盘鸡、羊肉串、喀什的鸽子汤面等九大西北的特色餐，地道风味呢是一站式的吃遍。接下来呢重点要播报了，咱们哈尔滨呢跟哈尔滨文艺广播电台出发的独家减免的这个价格啊，市面统一售价，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呢有一个专属的直降，力度空前。那像硬卧的上铺原价呢是5580，电台专属直降600元，特惠仅需4980，硬卧的中铺呢是原价6280，电台专属直降呢是300元，特惠仅需5980。硬卧的下铺呢是6980，软卧上铺呢是8980，软卧下铺呢是9680。这次呢，我们对于硬卧的上铺跟中铺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力度。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了，本次行程啊报名原价需要缴纳呢599元的综合套餐费，但是在我们8月10号之前报名，直接免费免除了599元的综合套餐。你像这里面呢包含呢全程的特色餐、景区的超公里的车费，还有呢全程导游的服务综合服务费，近600块钱的福利咱们直接免费送，但是要在8月10号之前报名啊。8月10号之后呢，你说我考虑考虑10号之后再报名吧，那到时候这个费用呢就要正常收取了，错过就不再有了。那同时呢，咱们本次报名还会享受到一个专属好礼，像维吾尔族的这个特色小帽啊，或者是民族的丝巾的二选一。那叔叔们咱们就选择这个小帽，阿姨们咱们可以选择的这个丝巾，还有呢咱们会免费赠送呢葡萄庄园的游览，还有呢维族的家访体验，全程呢咱们也是配置了旅游责任险，还有高额的意外险，出行安全有保障。因为你想想，咱们8月27号出发，马上进入到了新
新疆那边的旅游旺季，而且又赶上了什么，咱们小朋友们都开学了，可以说呢那边的人少景还美，大西北的风光壮阔呢一生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呢目前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转中雨啊，但是可能会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可能会下啊。然后呢西南风四级仍然非常的闷热啊，白天最高气温32度，晚上最低气温是25度。明天白天呢是小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还有就是啊，提醒我们的听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仍然是两个环节。首先呢，在节目的前半段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然后呢后半段依然呢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提供二手房方面的这个评估、出售、求购的服务。收音机前的您啊，有哪些问题呢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首先呢，我们步入今天的这个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提醒我们的听众，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哈，尤其在咱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来，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啊，依然是咱们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家呢以这样的一些警醒和帮助。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啊，就很多家庭啊，包括说咱们张琪老师和陆姐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没少分享，是不是？这两天还在提醒大家啊，这个亲情的裂痕往往不是源于什么大灾大难，而是一笔父母留下的养老钱啊，又或者是遗产的，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呢来聊这么一个事儿。这个真实案例，他的原告和被告啊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弟。母亲呢，生前呢辛苦积攒了40万元的养老存款，一直存放于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面哈，作为这个晚年养老应急所用。2019年呢，他这个兄长就私自将母亲名下的40万的存款全都转到了自己的个人账户里。这个时候啊，母亲还在世啊，兄弟两个人也并没有任何财产方面的一些争执。可是，在母亲离世之后，这笔尘封的存款彻底撕开了亲情的裂缝。弟弟啊，主动提出依法来分割母亲留下的40万的遗产，却遭到了兄长的断然拒绝。兄长的唯一理由是，这笔钱是母亲生前自愿赠予我的，完全属于我个人，不属于遗产，不需要分割。但是从头到尾啊，兄长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没有书面赠与协议，也没有录像录音佐证，没有第三方见证，仅凭一句口头说辞。最让弟弟心寒的是，他手中留存的多年短信微信记录足以推翻兄长的说法啊。早前兄长曾多次在聊天中明确提及，这笔钱是妈妈的啊，我只是帮忙打理啊，只为说是给他存个理财呀，给他存个啥呀，保值增值。明明是代为保管母亲的养老钱，一朝之间却被认定为个人财产。弟弟满心的不解与委屈，既然一直认定是母亲的钱，为什么母亲离世之后就要独自占有啊？我们常说啊，打官司本身就是打证据，对吧？这个跟大家都说过好多次，为什么跟大家总在提？无论你遇到的是什么事儿，你是咱们借钱不还的，民间借贷的啊，你是遗产纷争的，是这个房产的事儿的啊，其他什么什么的事儿的，是不是？就包括说咱们比方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好多的，你是这个有关于叔叔阿姨被 AI 这个诈骗的啊，电诈的，又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说一些就是所谓养老机构的一些有纠纷的这个纠纷怎么样的，对吧？那大家都知道啊，本身打官司就是打这个证据。你像这起继承纠纷案件，再一次印证了这句话的真谛。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后啊，这个律师团队呢，也就是梳理了全部的一个证据链条，向法庭也成交了完整的核心证据。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兄弟二人多年的短信、微信的原始聊天记录，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啊，调取了完整银行流水、固定资金流转的一个证据。第三就是微信聊天的完整录屏啊，佐证全部沟通内容真实有效。所以说呢，纵观啊，整个的这个聊天记录可以清晰的看到，多年来啊，兄弟两个人频繁沟通母亲的身体状况、用药情况、日常起居，也多次谈及了这40万元资金的一个操作与打理。那兄长在所有沟通记录当中始终统一口径，资金归母亲所有，自己只是代为操作保值增值。至始至终啊，没有任何一处提及说母亲将钱赠与自己的相关表述。与此同时呢，聊天记录里处处流露出了母亲对小儿子的牵挂与疼爱，叮嘱出行安全呢，啊，关怀日常起居啊，温情满满啊。那基于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呢，这个叫做就是明确就能够质疑了。那你想，多年疼爱小儿子的母亲，怎么可能说是把这40万元无偿就全给兄长了，一分不给小儿子留？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当中啊，母亲呢至终也没有任何赠与的这种痕迹。所以说呢，法庭在审理过程当中啊，另一个关键事实也被依法认定了。多年来啊，兄长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承担了老人大部分的日常照料 养老陪护、起居照料义务，尽到了主要的赡养责任。所以说啊，来看一下这个做出的最终判决，涉案的40万的存款是属于母亲的遗产了，这个认定是母亲遗产。那弟弟分得了30%的份额，兄长得到了70%。正常来讲不应该是50对50，俩人一半，一人一半嘛，对吧？兄长多分了20%。那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啊，也都表示认同。因为弟弟也说了，说我的核心诉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争夺钱款，而是要求一个公道，确认这笔钱是母亲的遗产。而法院也充分考虑了兄长多年的陪伴与赡养付出更多一些啊，结合了贴身养老啊，共同生活的一个客观事实，依法对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呢是酌情多分啊。那民法典的第1130条的立法初衷就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所以说呢，我们就总跟大家说，法律从来不是冰冷冷的条文啊，它既坚守了平等公平的底线，保障了每一位继承人的合法权利，也温柔善待了每一位长久陪伴和默默付出的人啊。来跟大家说一下，那分享案例是真实的，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从这个案例当中提醒给大家这样的一些警示，对不对？首先啊，给大家两点比较真心的一些建议。第一，就是别让父母的心意变成无声的隐患。很多父母习惯于啥呀，口头安排财产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说父母说了，哎呀，这个别着急，等我这个百年以后，这钱都是你的，这房子也都是你的啊。不愿麻烦子女，不愿留下书面凭证。但是一旦老人去世，大家想想，所有的口头的心意啊，默认的约定，都会因为无证无据变成亲情争执的导火索。如果父母有财产赠与、财产分配的意愿，一定要留存书面赠与，这个书面的赠与遗嘱啊、协议啊、录音录像啊等等，对不对？其实我们说到了，手足一旦破裂的话，可能也无法修复，这方面的例子咱们看的不少了，对不对？听的也不少了。另外就是什么呢，不少子女啊心存顾虑，没有和父母同住啊，日常照料比较少，是不是就会失去继承权？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啊。法律的公平啊体现在了这种权责对等，它首先保障所有法定继承人的平等继承权利，同时呢也会对付出更多、陪伴更久、尽职尽责更足的子女呢予以倾斜保护。父母在世时啊，多一通电话，多一次归家，多一份关怀，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呢，不仅是为人子女的本分，更是未来发生争执时法律能够看见、愿意认可的一个事实依据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对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有哪些这个感受的话，对不对？大家可以呢来多多的，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警示啊。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所遇到了哪些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啊！热线87996984。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的真实案例，继续为您说案讲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接着拨通啊？很多朋友啊，有这么一个固有的认知，只要是结婚之后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房子、存款，理所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就能对半分割啊。可是呢，在北京朝阳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离婚继承交叉纠纷当中，男方在夫妻分居期间独自前往公证处书面放弃啊父亲继承整套房产继承权，等到两个人啊彻底闹掰离婚后，女方猛然发现这样的一个事情，诉到了法院，要求认定放弃行为无效，分割就是这个财产。但是呢，我们也说到了，很显然啊，这个事儿没有支持女方。为啥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啊，我们不要认定说你这个继承的房就是共同财产，因为你得是什么呢？你得是人家就是，比方说啊，这个男方他继承了父母的房子，得是确认了，他得是确认了，他我继承来了以后，那才是夫妻的。如果没有指定的时候，我就是专主要谁要求单独继承的啊？人家没有继承，他放弃了的话，那你这个无钱呢，再去追回。所以说，大家这一点呢，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另外呢，就是陆杰也跟大家之前提到了，咱们在2026年法院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很多啊，这个老年人呢，或者是叔叔阿姨啊，咱们自己啊，自己的这个立的这个遗嘱，自己比方自书的呀、代书的呀、啊什么打印的呀、录像这些遗嘱，有一半都不合格，说白了没留法律效应，就法院认定它为无效遗嘱了啊。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听众，在如果大家立遗嘱的时候，你像昨天咱有听众朋友问呢，那就是如果说这房子想。

然后给的是这个不是第一，就第一顺位，第二继承，第二顺位继承都不是。比方打个比方说，这房子我就要给我外孙女啊，那你一定要去立遗嘱，对吧？那这个遗嘱那怎么立？咱们说到了，你得让它真实有效，才能够叫做什么呢？让你的真实的这个要继承，就是遗产要给谁的这个意愿能够表示，那咱们要一定要立一个真实有效的遗嘱，这一点也很重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要多多注意。比方说不会的，不知道大概具体格式要求是什么样的，又或者说是啊，这个想要说是不是应该到公证处等等吧，大家可以问问陆姐啊。好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好了，再继续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程啊。首先说到了咱们的这个东西南北疆全疆加甘肃、宁夏、内蒙古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出发日期预计在8月27号。跟大家说啊，这个时候的新疆特别的好，既不冷又不热啊，大家会放心，你早晚可能穿个长袖，白天就穿个短袖就没问题，对吧？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升级。你比方说啊，咱们给大家呢来一个东西南北疆的新疆全景游，东疆的吐鲁番火焰山啊坎儿井，然后呢，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喀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南疆的库车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啊、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啊、布尔津北屯，然后五彩滩和这个还有和睦，像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甘肃的敦煌啊、莫高窟、鸣沙山、叶玉牙泉、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咱们通通包含在其中。大家听听19日游咱们去到了多少地方啊。还有一点呢，我认为是咱们啊空调旅游专列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啥，很多叔叔阿姨们不愿意坐飞机，尤其是到远的时候，大家来回折腾啊，一飞飞好几个小时挺累，所以说呢空调旅游专列啊，它呢特别舒适，都是卧铺，而且呢这个干净宽敞又舒适，对吧？而且呢是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再一个呀，就是新疆啊，它整个的特别的大，可能你比方说你从喀什这个就喀什到伊犁什么的，你得坐好久好久的大巴，但是咱们坐这个空调旅游专列就能够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了30个小时的车程啊！大家想想，让大家坐就是你躺在你的卧铺上，咱们就去了，特别的方便舒适。再有一个行程舒缓，而且领队全程守护，咱们在车上你也不会寂寞，说说笑笑的，看看沿途的风景。行李无忧，大件行李啊存放在车上就行了，因为这个铺位从出发到回来都是您自己的，直接放在车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咱们这个到陆地这个到这个什么的宾馆啊，到这个景区宾馆的，咱们去城市去住宿的时候，您带着你的小件的衣服、洗漱用品就够用了，就可以了啊。再来看一下价格，价格是这样的，我们在8月10号之前，今天已经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哈。8月10号之前，如果咱们报名的话，会有一个上铺600。中铺300元的一个减免啊，还有一个这么个减免，咱们减免之后的价格来看一下，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6980，也就是花个6000-7000块钱，咱们就能去一趟大美新疆，再加上甘肃、宁夏、内蒙古19日游啊，19日游，而且这个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呢是九大特色餐包含在团费当中了，你像。驴肉黄面呢，新疆拉条子、羊肉串、大盘鸡啊，喀什鸽子汤面，然后呢，这个额尔齐斯冷水鱼、中卫烩杂面、黄河大鲤鱼，全在这个餐食给大家安排当中，并且呢是独家赠送了维族小帽一顶或者丝巾一条，还有独家赠送了什么呢？啊，吐鲁番的葡萄庄园，吐鲁番8月份葡萄熟了，大家去尝一尝正宗的吐鲁番的葡萄，然后维吾尔族家纺给大家独家赠送，并且赠送旅责险和20万的旅游意外险啊。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说哎呀陆姐，我一听这个价格哈，您去看一下，因为咱们第一19日游，第二吃住行游一价全含包含在里面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984电台品质全程啊
没有什么强制性消费，没有什么低消必消套餐，这些都没有。大家你可以对比一下线路和一些同类产品，你看你要坐飞机去可能七天就得八九千，然后如果你啊这个也是这种

0: 坐着火车的，你去对比一下咱们的这个线路和行程，你看不上是给大家设计的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大家有这个方面的一些哎呀想法，想要去一趟大美新疆，我不常说嘛，咱们有生之年怎么也得去趟大美新疆，对不对？而且这次又包括了这么多地方，在最好的季节出发，大家就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联系啊，他会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和介绍。提醒您，建议您加微信吧，因为加了微信呢，我们这个有第一天到第十九天所有的具体的哪天咱们在哪儿吃，在哪儿玩，玩啥吃啥啊，给大家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直接找婉婷去联系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主要是把提醒大家啥，第一8月10号之前咱们还有一个你能省个600-300块钱，为啥咱不省啊，早点报，反正你要决定去的就早点报。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陆姐27号才出发呢，但来得及哈、啊。你别等到最后没铺位了，你现在都是有的时候家里面去几个人，那你是上铺中铺下铺，这个选择性的话你得让它更宽裕点给你啊，对不对？第二就是你要是8月10号之前的话，咱还能有这个减免不更好吗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找咱的主持人婉婷就可以了，155-0463-2785 155-0463-2785啊，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建议您加微信要具体行程，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 打造城市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进行到后半段啊，陆姐生活家，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本周啊，我们就今天有这么一个环节了。如果大家还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时间，现在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服务。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0: 6984。张贵，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接电话。这个是四线崔先生，您好。
2: 喂，
0: 你好，请讲。
2: 喂，我有一个房子想评估一下。
0: 嗯。
2: 在那个金属街科研小区。
1: 嗯，你说吧，多大房子？
2: 70米的，是08年的。
1: 70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2: 使用。
1: 使用70，08年的几楼？
2: 5楼。
1: 顶楼是8楼。
2: 对对对。
1: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1: 装修咋样了？
2: 毛坯。
1: 没有装修，40万。
2: 啊？
0: 40万。
2: 40万呐。
0: 嗯
1: 嗯。
2: 哎呀。
0: 好，供您参考。崔先生您好。
3: 喂，主持人您好。
0: 请讲。
3: 我想评估，带朋友评估一个房子，是辽河小区南北向，建筑面积是4.5米，使用面积是30米。
0: 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好，重说一下，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没听清。
3: 44.5，
1: 就是生态小。
0: 对，你是建筑还是
3: 建筑面积44.5？
0: 嗯，
3: 使用面积是29.8米。嗯，
1: 几楼的？
3: 3楼。
1: 3楼南北，92年的房子吗？
3: 啊，对。
1: 这房子现在能卖20万。
3: 啊，能卖20万。
1: 对。
3: 啊。
0: 嗯，供您参考啊。李先生您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想评估房子。
0: 嗯，您说
4: 啊，道外区景阳街226号，就一工具那下属区那房子，2楼。它顶层是8楼，不是南向，建筑面积33.29，
1: 使用面积22。
4: 建筑面积，
1: 我说你使用22。
4: 哎呀，不是，使用33，使用是34米。
1: 你刚才说33.29是建筑面积，那你是1室半的房子？
4: 我说错了。
0: 您重说吧，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使用或者建筑面积。
4: 好，景阳街226号2楼，使用面积33.29米。
1: 嗯，哪年房子？
4: 88年的。
1: 88年的，有装修吗？
4: 没有。
1: 没有装修，2楼，能卖20万。
4: 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胡女士，你好。
5: 哎，哎，
0: 你好，请讲。
5: 哎，我是那个建筑街居务小区的1楼，那个院里的。使用面积45点几，建筑面积是64.5几。
1: 啥朝向？
5: 南北。
1: 8几的房子？
5: 那个85的。
1: 团结校。
5: 对，团结校火。
1: 40万。
5: 去年。40万。
0: 嗯。
5: 啊，我去年刚装修。
1: 你要装修好的话，能卖到43万左右。
5: 啊，
0: 嗯，要是装修很好的话，
5: 谢谢，
0: 加点装修钱啊。
5: 啊，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直播现场呢，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我们一起来这个接通大家电话，大家抓紧时间啊，然后呢就直接拨热线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评估、出售、求购，大家抓紧时间，87996984。
6: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 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啊！大家如果有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啊，抓紧咱本周也就是今天有这么一个评估的环节啊，因为这环节不固定，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有这方面需求就抓紧打电话，咱们大概还有个十几分钟哈，和张老师、张顾问咱们继续交流咱们二手房方面的各种问题，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0: 来，继续接听众的热线。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请讲。
1: 哎，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1: 张工你好。嗯。哎，那个我到外区，到外区的房子，东南洋巷的，完了七楼。
2: 东南洋巷多大米数的？
1: 去年装的，去年七月份装的，重装。
2: 嗯，
1: 公产。
2: 多大米数？
1: 28.65米，一尺半的，过去一尺半。
2: 几楼？
1: 七楼。
2: 七楼顶啊？
1: 对，去年装修的。七楼。
2: 啥朝向？
1: 东南洋那个南北通透的。
2: 公产房哪年的？
1: 89年的，90年的，
2: 90年的。你说你这房子去年装的，本来。七楼顶就不值多少钱，现在卖的话能卖，哎，我要说给你10万吧，你可能觉得低，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
1: 啊，那多少钱，张姑爷麻烦。
2: 我觉得能卖10万也就不错了，而且你这个装修钱都白搭了。
1: 能卖多少，张姑爷没听着。
2: 10万。
1: 啊，那好。
0: 嗯。
1: 哎。
0: 好的，
1: 好，
0: 再会。
1: 谢谢
0: 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来继续跟张棍交流探讨啊，像我们说到了有一些这个顶楼啊或者年限老的哈，可能现在是不是张老师直接真的就是几万块钱，但是好多时候也不好卖，对不对？
2: 对呀，前两天卖了一个先庆的七楼顶，38米多建筑面积，才卖5万块钱。
0: 嗯，你看看，
2: 现在的市场就是不便宜没人要，
0: 嗯，
2: 除非你很便宜。
0: 对，你要不然的话，像咱说到了，你尤其是年限啊，或者是顶楼各方面的话，那连都没有人问。像你说的，除非说低于市场价很多，特别便宜，人家说的我就当是啊，就你让你我几万块钱，我起码我就买一房子住，可能他会考虑，对不对？
2: 对，要不你就不好卖。
0: 嗯，
2: 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除非你便宜，要不你就卖不出去。
0: 对。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给大家评估完，有些朋友说到了，说张顾问，你看我这个打过好几次电话，我登记到你那我也没动静。像张老师说，张顾问说到了，有一些房子好像，咱们就是客源的话，也不是那么快，就是好像多长时间就能有人说要感兴趣要看的，是不是？
2: 嗯，基本上吧，房源问的特别少。
0: 嗯，
2: 能有人问的房子，要不就是特别好，要不就是特别便宜，两个极端。
0: 嗯，所以说提醒大家对这方面啊一定要有这个一个比较好的认知啊。王女士您还有什么问题？
1: 我这还改成私产能多少钱？
0: 就刚才那个房子
1: 啊。对，
2: 你说改成私产还有大税，12万都顶到天了。
1: 啊，
0: 是这样女士，因为如果说你把它改成私产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大税，您明白吧？
1: 啊，
0: 你有大税的话，刚才张顾问说了，那12万也算顶天了啊。
1: 啊，
0: 哎，
1: 多少万？
0: 12，如果改成私产，那还有大税呢。
1: 有大税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行，好，谢。
0: 好的，说到大税啊，让这个张顾问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现行的一个大税的税点啊。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大概还有个12-13分钟的时间，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抓紧打电话啊！一会儿节目别等快，咱们这两天都是，昨天也是，节目马上结束了，那电话一直往里面打，接不起来了，那没。

0: 3.3 的，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原来是5.3+1=6.3。
0: 对，咱现在是今年这个税，这个气就叫做什么增值税，主要是增值税降下来了2个点，咱们现在变成了4.18了，对吧？
1: 对，
0: 嗯，好，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还有一个这个大税的事儿，咱要是说这个买卖房子需要注意的啊。来，继续接电话，齐女士你好。
2: 哎，我有个房子在电车小区装修了。
0: 米数？
2: 米数是38米吧？
1: 这是使用面积吗？
2: 对，使用面积是38米。
1: 你电车小区，你是南岗的还是厢房的？
2: 南岗的，南岗的，就
1: 南
2: 岗
1: 的青松街几楼？
2: 1楼。
1: 嗯，啥朝向？
2: 都是阳面，都冲一面。当间
1: 私产，你这是95年的房子吗？
2: 对对，私产房。
1: 装修你什么时间装的？
2: 装了有2年多了吧，他装又重整整。
1: 嗯，能卖30万。
2: 那你给我卖吧，能卖吗？
0: 帮您登记上。
1: 节目之后联系您。
0: 帮您登记上啊。
2: 先给我登记上，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啊，我那个是那个中海哈西中海硬井西岸的 loft。
1: 你是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3: 40年产权。
0: 嗯
1: 嗯，说多大的？
3: 37.04，这建筑面积，但是我是 loft。
1: 你是几楼？
3: 3楼，南下。
1: 3楼，顶楼多少楼？
3: 顶楼是18楼。
1: 18楼南向，40年产权。
3: 对。
1: 房子有装修吗？
3: 什么？
0: 有没有装
1: 修？
0: 装修怎么样？
3: 重装。
1: 45万。
3: 45万啊。
0: 嗯。
1: 嗯，
3: 他这是不是有个什么税啊？
1: 嗯，这个按商服缴税，商服的税是3%。其实这个税挺多，但是你现在基本上能平回原值，也就交3%。
3: 3%？
1: 因为你买的时候值高，现在平的不高，能平回你买的数。
3: 啊，现在掉一些了，是不是？
1: 对，
3: 嗯，
1: 不是税掉了。是你房子掉价了，
3: 他也掉价了，明白了，明白了，
0: 根本就没。
3: 那我懂了，45万是不是？
1: 对，
0: 嗯，供您参考啊，
3: 不算税哈，
1: 不算税，
0: 就是净首价，明白了吧？
3: 啊，明白了，
0: 根本没给你算那个其他的啊。好嘞，哎，刘女士你好，刘女士请讲。
4: 你好，
0: 请讲。
4: 嗯，我想问一下啊。我那个宣文街有个房子，宣文街有个房子，就是4楼，那个建筑面积30来米，可能是就实用面积可能就二十来米，20米出点头，能评估。
1: 四楼啥朝向？
4: 南，不通透，单向
1: 的
4: 南向。
1: 八几年的？
4: 82年的。
1: 嗯，这房子现在12万都卖不到。
4: 是吗？我买时候花22万呢。
1: 那不能考虑你买的时候啥价了，现在啊。
4: 嗯，那
1: 先期先性的房子都赔老了。
4: 对，谢谢。
0: 好，供您参考啊，再会。
4: 好嘞，谢谢。
0: 继续接电话。陈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5: 哎，我咨询一下啊，我家的房子是职工街道里区，就是迎宾四街区这块是6楼。南北通透，使用面积42-43这样，然后是2000年的，是简
1: 装。装修咋样？
5: 装修简装，我们就是把那个厨房给打通了，变成一个小厅。
1: 简装现在能卖25万。
5: 25万，
1: 嗯，
5: 行，
0: 啊，供您参考啊，再会，孙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张顾问，
0: 请讲。
6: 哎，我想评估一个房子，富华校区，南岗富华三道街，89年的，5楼，46米，使用面积。
1: 46米，5楼啥朝向？
6: 南向，不，南北通透。
1: 南北向，89年的简装，42万。
6: 中装，
1: 42万。
6: 啊，富华校区的。
1: 嗯，也就这价啊。
0: 那是不是？

0: 滞销区还卖不上这个了呢啊！
1: 好嘞，谢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谢，哎，
0: 陈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那个张顾问你好，我有两套房子需要评估一下，一套是和广街76号的，它是7楼8楼顶，南向，没有挡，没有明楼梯，使用面积是23米。93年的房子，
3: 这房子你就往10万上卖吧。
2: 那行，你帮我卖呗，张顾问。
3: 我知道你这房子评估过，你再说下一套。
2: 下一个是晋江街和东三三道街交口那个万科招商城市之光3号地，它这个建筑面积是77.57。进户的是那个南北通透的两室的，3楼，顶楼是18楼，2020年进的户，
3: 装修咋样？
2: 精装修，
3: 55万，
2: 那你都帮我卖一下吧，
3: 可以啊，
0: 好的，
2: 谢
0: 供您
2: 谢，
0: 参考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还有个6、7分钟时间，继续邀请咱们的张顾问为大家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大家还有哪些这方面的需求，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星期五咱们下午安排了这么一个二手房评估出售求购，帮助大家在住的方面哈，解决大家一些问题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呢，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也继续为大家服务，有这方面需求抓紧打电话。今天咱们就是今天这么一个环节啊，还有个五分钟能接您的电话。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来接接热线，孙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就是南岗邮政街，校区前脸校区的房子，88年的，7楼，50顶层，45米使用面积。就算经装修吧，也装修好几年了。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向，精装修，现在卖的话60万。
1: 啊，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来接，这是郝先生电话，您好。郝先生，请讲。
3: 哎，我的房子在江北湖畔绿色家园。
2: 湖畔绿色家园多大的？
3: 建筑面积100，里边是80吧。
2: 几楼？
3: 3楼，南北通透。
2: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6楼。
2: 6楼没有电梯。
3: 对。
2: 哪年房子？
3: 05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中砖。
2: 45万。
3: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的，再会啊。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可以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6984。
4: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啊，然后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电话。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是学院路，江北学院路，学委国际城的，建筑面积是95，电梯房是总共是11层，我是顶层。
2: 你是11楼顶是吧？
1: 对，但是我这个房顶都吊顶了，做防水了。
2: 啊，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通透的，
2: 哪年
1: 95年
2: 房
1: 建
2: 子？
1: 筑，14年吧。
2: 装修咋样？
1: 精装。
2: 38万。
1: 哦，好的，谢谢。
0: 好，再会啊。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接电话了，然后我们在这儿也感谢张顾问为大家带来的专业的服务啊，专业的服务。然后呢，节目的最后啊，陆姐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听众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大北新疆的这个旅游，这次啊，咱们不光去新疆哈，咱们大北新疆东西南北疆全境玩个遍啊，都去到了以后，然后咱们往回来的时候呢，就还会去这个敦煌啊，包括宁夏的沙坡头啊，敦煌的莫高窟是不是？然后还有去内蒙古的通古草原的等等吧，让大家呢去充分领略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地域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总之呢，我觉得这个19天这个行程给到大家啊是。哎，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程的体验，坐着咱们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啊，和咱们的这个伙伴们哈，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一起出去玩这么一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旅程。而且咱们现在如果您报的话，还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程度的减免，是不是？大家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时间充裕的时候，好给大家来这个能够更多在铺位上的选择的这个机会更多啊。好，大家就记住了，直接找咱的主持人婉婷来联系就行啊。然后呢，打电话、加微信都行，建议您加微信，主要是加微信，好给大家发行程。咱们有19天详细的这个吃住行游的一个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下午为大家分享这些难忘的老歌旋律。关注一下几位听众朋友点歌互动吧，雪莲老听众点播我的根在草原，风景点播的歌命运不是露露，听众朋友岳明明点播的歌呢是昨日情，还有听众朋友王一鸣小宝点播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岳云鹏演唱的歌父子，这是本阶段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歌，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先播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草原歌曲，下来播的歌呢是我的根在草原。那么还有想点歌互动的好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上面呢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德德玛老师的代表作，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0: 听众朋友，咱们那个牛肉酱断货好多天了。
1: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而且呢，咱们这个钙呢，最后几天时间就截止了，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趁着有货的时候去订一下，因为很便宜嘛。上半年咱们花128吃半年，下半年花一个128又吃半年，就是全年200来块钱，一年的钙就解决了，而且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还有质量承保的啊。主要是还送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五八七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5度，伴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日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3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同样是来自于《生命时报》。什么事儿呢？说这个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好多人都知道，一到夏天谁都容易出汗。哎，这是身体虚吗？因为出汗呢，就很容易带走我们身体。

很多的营养，有的人甚至不是夏天，不是特别热的天气，也很容易出汗。那出汗出多了，对于身体营养的流失肯定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一直都建议大家说，在三伏天一定要好好的给自己的身体去补给营养。为什么？因为就是出汗出的多，营养流失的大。来看《生命时报》这篇文章啊，说同样的天气，有人就不怎么出汗，有人却是大汗淋漓，有人只是手心冒汗，有人则是后背出汗多。说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究竟是代谢好还是身体虚？为什么中医总说大汗伤身？哎，生命时报邀请专家为我们大家呢来一一的解答。首先啊，咱们来了解了解这个出汗为啥有人多有人少啊。出汗呢是人体调节体温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受下丘脑发汗中枢的调控。那人的体温之所以能够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就是汗腺通过分泌汗液来调控的。汗液当中呢，约 99% 是水分，蒸发的时候可以带走大量的体热，其余 1% 主要为氯化钠以及少量的乳酸、氯化钾、尿素等等。需要明确的是，出汗不等于排毒，也不等于祛湿。中医上所说的湿与现代医学的水分并非一回事儿。出汗呢，虽然能够带走部分体液，但是无法真正的解决湿邪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啊，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说一个人出汗多少与基础代谢、汗腺数量、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等等都有关系。有些人呢，天生汗腺更密集或者更加敏感，所以比别人更爱出汗。也有人呢，出汗多与年龄、生理状态、体能水平有关系。比如说青壮年新陈代谢旺盛，就会比老年人出汗多，体能好。肌肉量大的人群啊，基础体温本身就高，产热多，所以身体通过排汗去散热，因此呢也比不常锻炼的人爱出汗。当然容易出汗的呢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武汉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敏杰提醒大家，因疾病导致的异常多汗，包括糖尿病啊、甲亢啊、结核啊、高血压呀、肿瘤啊、充血性心衰呀等等。但是呢，这类多汗呢，通常不单独出现，往往还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啊、体重下降啊等等。如果排除了上述的疾病，在不炎热的环境下或者非运动状态当中仍然大量出汗，这种情况常被称之为虚汗。如果夜间睡觉的时候出汗，则属于盗汗。只要出现以上异常的情况，都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查明原因。那到底哪里出汗多有可能是体虚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朱莹跟我们大家呢来介绍，某些部位异常出汗呢，可能提示身体存在一定的偏颇，但是未必已经达到疾病的程度。比如说这几个部位啊，就提醒我们有意识的去调整生活方式，及时的去纠正这个偏颇。第一就是头汗，要提示我们身体湿热了。以头部、前额、颈部大量出汗为主，常常伴有口臭、小便色黄等症状。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湿热体质，平时呢喜欢吃一些肥甘厚味的，还有的人脾气比较火爆。此外呢，头部出汗也可能与胃火旺有关系。如果平时容易饥饿，呼出气体偏热，多为胃火盛的表现，可以用荷叶和芦根泡茶饮用，以清泻胃火。第二呢，就是劳心汗，提示着我们心气不足。劳心汗呢，就是指心窝或者是两乳之间出汗过多，多见于劳累过度、思虑较多，导致心气不足者，调理需要补益心气。日常呢，应该避免过度焦虑，少吃油腻生冷之物，可以用黄芪、大枣泡水代茶饮。同时呢，通过慢跑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等舒缓运动，调畅情志，缓解压力。第三是手足汗，提示我们大家脾胃可能会有些问题。手足多汗呢，
严重的时候可以滴水，多因为

脾胃虚弱或者是湿热所致，这类人呢主要要注意腹部别受寒，夏天不宜多吹空调，少喝冷饮，尽量不吃冰棍，即使食欲不振也不要把水果当饭吃。最后一个就是鼻子出汗，提示我们肺气虚。肺开窍于鼻，鼻子总出汗，大多提示肺气不足，常伴气虚乏力，易感冒，抵抗力差等表现。日常调理呢，应该以补气为主，可以适当食用一些黄芪参鸡汤等等食疗的小方子。一直以来呢，中医并不提倡久出大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提醒我们大家，夏季养生的核心法则是避暑而不得大汗。这就从古人兴建避暑山庄当中就能窥见一斑。适度出汗是阳气通畅的表现，但如果追求大汗如雨，则可能伤及根本。气随汗脱，动摇生命之本，大汗会导致阳气随汗液大量排泄，严重的可伤及脏腑功能。大汗耗津，抽干身体润滑剂，大汗一出啊，先伤津液，津液大量丢失，就可以出现口干舌燥、咽痛、眼干、便干、皮肤瘙痒等症，身体失去润泽。气随津泄，令人极度贫乏，津能载气，大汗则不仅流失津液，更耗损气。许多人大汗之后呢，感到疲劳、气短、头晕，正是气虚津亏所致啊。还有就是呢，汗为心液，可伤心脏，汗与血同源，大汗可致心阴、心阳同时受损，表现为心慌、心悸、心烦、失眠。此外，大汗淋漓呢，还可能导致寒湿趁虚而入，虚火上攻头面，脾胃运化功能减弱等等问题。所以夏天呢，既不宜大汗淋漓，也不该一味的贪凉不出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帆提示大家啊，有五个方法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出汗。第一，主动出微汗。运动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的高温时段啊，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不宜运动者可以在睡前2小时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泡脚，帮助身体适度排汗。出汗之后呢，可以用温水这个洗澡清洁，但不建议洗冷水澡啊。第二，要及时补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这个我经常跟大家说。第三，要适当的吃一些高钾的食物。高钾食物啊，大量出汗的时候，体内水分以及钾、钠等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如果没有及时补充，可能会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所以出汗较多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高钾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菌类、菇类、嫩豆腐类以及菠菜、芥菜、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深绿色叶菜。水果方面，像香蕉、橘子、杏、木瓜、哈密瓜、桃子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四，要避开吹凉风。第五啊，有两个方法，适度敛汗啊。就是如果发现比别人出汗多，而且总感觉浑身无力的话，适当喝一点小药茶。这个呢，你可以遵医嘱问问你的这个医生适不适合啊，可以取太子参5克、麦冬3克、五味子2克啊，用开水冲泡，焖它5分钟之后啊，就可以饮用了，代茶饮就行了。太子参呢是补气的，麦冬是养阴的，五味子呢收敛汗液，三者搭配呢尤其适合夏季容易大汗淋漓、心慌气短的人啊。日常呢还可以按一按这个手腕内侧横纹啊，腕横纹上半寸左右小指一侧的这个凹陷处，这个叫阴细穴。阴细穴这个穴位呢这个与手少阴经经常刺激，有助于舒缓心慌和多汗等不适。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季节啊，出汗可以啊，大家认为排毒，但是只能是微汗，如果汗出多了，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反而有危害。那收音机前的你学到了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款

为什么现在正值福田夏季的时候，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哎都在喝葛根粉，那他就知道了，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提前查好了这段时间的葛根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但是我提醒大家，你一定要喝到真真正正的野生葛根粉。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团购这款呢是特级野生葛根粉啊，品质相当之高，还是199块钱一组，四桶，每桶是500克啊，一斤装的，一共4斤装的才199块钱。所以老听众朋友喝好这个葛根粉的了，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喽嗖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

0: 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10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4大桶，是500克1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1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他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4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定如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定一组
0: 葛根粉是不是？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定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订一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预定成功了，还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葛根粉的回头客可多了，你别看啊跟我们合作没有多长时间，因为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知道葛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哎，有多大的这个好处，好多人就在喝，只不过他们没有渠道买到这么好的特级野生葛根粉，一听说我们节目里边有了，有好多的叔叔阿姨就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回去之后啊，一尝一喝，他们就说哎呀，这个深山老葛真的就是不一样，东西真是好，他们自己都能喝出来，哎，非常不错。欢迎五线的蔡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葛根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四线的葛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套葛根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
0: 哎，
6: 谢谢，
0: 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别客气。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咱这葛根粉听着不错呀，好像纯的没有添加是不是、啊、
0: 对，没错、
7: 哎、
0: 非常好。咱这个葛根粉可跟你们以前买的那个便宜的葛根粉不一样，你别看咱们这个还合不到50块钱一桶呢啊，不到50块钱一斤、嗯、就是你对标一下啊，你在网上查也好，在哪你对标一下，80-90块钱100来块钱一斤的真正的特级野生葛根粉，你就知道了咱们在节目里边为啥那么多回头客啊，就是我们第一批第二批喝过咱葛根粉的、嗯、现在都成为我们回头客，都继续再买呢，非常不错啊。
7: 刚听到，订一组、
0: 嗯、行，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嗯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一共是一组是4斤啊，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一共4桶4斤装的。欢迎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8: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一组葛根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都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夏季是针对于各种体质的人，尤其是在伏天啊，不同体质的人在伏天都是非常适合来进行保养的啊，就是你在伏天的补养跟平时去补养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有好多啊原来一直吃着咱们的这个营养食品的好多老听众朋友在伏天的时候他都选择加量去服用了，因为你这段时间补养，我们的身体哎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平时吃可能吸收的没有那么好，平时吃哎可能效果没有来的那么快，但这段时间呢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明显，本身就是一种营养食品，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吃完了之后呢咱们身体自己能够感受到健康方面的变化，哎，这就是好东西。现在网络多发达呀，我不教给大家了吗，直接拿出了手机搜索引擎，任何一个搜索引擎搜索神农本草经空格葛根，或者直接搜索本草纲目空格 葛根，你去看一看咱们的古医书典籍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介绍的，那是长篇大论的，好多内容呢，你多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选择啊去喝咱们这个特级野生的葛根粉啊。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我也想过来一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四桶，一共是四斤装啊、哦！抓紧预定，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9: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9: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9: 好不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9: 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9: 啊、
0: 行，我给您定上了，
9: 谢谢
0: 阿姨，
9: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应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听一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10: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1: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组是四斤啊、哦，非常合适。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先生，欢迎您。
12: 订一组葛根粉，
0: 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啊、哦，199块钱一组，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它是真正的特级野生葛根粉，199块钱一组是四斤装，四斤一共199，和一斤还不到50块钱的呗，多合适啊！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郭先生，您好。
13: 啊，
0: 哎，要订葛根粉，
13: 要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抓紧时间继续报名。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
0: 欢迎继续收听九八四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我抓紧接几个电话吧啊，这个公益广告播放之间我们累积了不少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平女士，你好。平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尾号是5734，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啊。欢迎六线的张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975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平女士是尾号5734，都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你们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4桶啊，一共4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的一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看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4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8: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1勺2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

0: 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根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葛根粉呐、啊，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哎，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哎啊，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曾经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过那个葛根的做法吃法，教给大家葛根凉粉吧。现在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啊，来学习学习葛根鸡蛋饼，葛根鸡蛋饼，哎，葛根粉是特别好的东西，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啊来去做啊。啊，准备咱们这个葛根粉，大概快它两三勺吧，两三勺，哎，用啥呢？用咱家里边那个纯牛奶，不要加热的啊，就正常的常温的纯牛奶啊，到里边呢，这个大概。

0: 哎，一两左右，五十克一两左右，然后呢就慢慢的给它化开，把咱这个葛根粉的颗粒给它化开啊，葛根粉的颗粒先给它化开，化开了之后里边呢再加一点热牛奶，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做的啊，非常非常好吃，再加一点热牛奶啊，把它给这个和了。愿意加点开水，不愿意加那么多牛奶也没问题啊。用开水给它搅拌成那个啊，这个晶莹剔透的糊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打两个生鸡蛋，两个生鸡蛋搅完之后，跟咱们这个葛根糊给它和到一起，搅拌均匀啊。鸡蛋要单独的搅，搅完了之后跟葛根糊给它放到一起搅拌均匀。然后呢，啊，如果它要放成那种浓稠酸奶的状态啊，如果干了，你就给它稍微加点热水啊。然后底锅烧油，就像平时咱摊鸡蛋饼的似的，不要给它整得太浓稠。为什么？如果太浓稠了，那鸡蛋饼摊的就比较厚。我第一个呀，感觉做的就不咋成功。等到第二个啊，再往里边倒第二个饼的时候呢，我就往里边添了点奶，添了点奶之后呢，就没有那么浓稠了，稍微稀一点。倒到锅里，㧟了一大勺子，倒到锅里的时候呢，啊，那大勺一晃就是一个小圆饼，而且还贼薄，还挺薄的饼，又嫩又好吃的啊，大概一分钟左右就能煎熟一个薄饼啊，非常好吃。就是我感觉这个葛根粉煎的摊的这个鸡蛋饼啊，愿意吃咸口的，你可以往里边放一点这个盐、白胡椒粉和葱花。不愿意吃咸口，我做的第一个是甜口的，奶香的啊，我放了一丢丢糖，放了一丢丢的这个牛奶，哎呀，做出来那种就有点像糯米饼似的啊！你看你还有营养，那糯米还升血糖，对不对呀？哎，咱这个葛根粉呢还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啊，再加上鸡蛋，没有别的东西，做出来那种是啊滑滑嫩嫩 QQ 弹弹的，哎，非常好吃。我原来没尝试过葛根，我就冲成糊那么吃啊。有的时候我做点那个凉粉，但做凉粉有点麻烦。我有一次呢试着摊了个葛根鸡蛋饼，真好吃，真香啊，非常非常好吃，大家尝试着一下就知道了啊。然后呢，葛根其实还有好多种其他的一些这个做法，比如说，哎，我在做鱼汤的时候，哎，我上网学了一个叫葛根鲫鱼祛湿汤，葛根鲫鱼祛湿汤，就是把葛根啊，先给它这个化好了，用两勺这个凉水凉白开给它化好了之后呢，用开水给它冲开了，就给它冲成糊状。然后我做汤添汤的时候啊，先加开水，然后再把葛根糊给它倒里边，出来的时候那个鱼汤啊就非常少放啊，葛根又放不用多放，做葛根鲫鱼祛湿汤少放一点葛根粉，哎，就特别的有效果，那个汤啊就是那种奶白色的，比较粘稠的，非常非常好喝。哎，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葛根粉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大家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有好多葛根凉粉，我也这个教大家去试过了。比如说你平时炖一个，现在这个季节适合啥，大骨棒炖点小豆薏米汤，也可以把咱那个葛根粉呢啊放到里边，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做点葛根糕、葛根面包啊，我们的听众跟我分享的啊，说这个我做了个野菜葛根饼，哎，给你拍一下。哎，他做完了之后，那个野菜因为菜比较多啊，鸡蛋和葛根放的比较少，然后呢他做的就比较厚，然后给他给切成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的了。哎，他说这个蘸点番茄酱，哎，我还挺愿意吃的呢。自己做个野菜葛根饼，你看看，其实啊，大家去平时发挥发挥这个东西，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好多人都能做到各种的这个菜里。总之，现在这个季节，葛根粉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是非常之大。具体怎么个做法，大家自己发挥啊！我在节目里边也多教给大家。199块钱四大桶啊，四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就199块钱，一共是这个四大桶四斤装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9996984 199块钱是四大 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他喝上吧。就是你在出去喝酒之前，先喝的一碗，绝对有用，特别好。这个我也有感受啊，咱们尝试尝试就知道了。欢迎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赵
0: 爱卿。哎，要订一组葛根粉是不是？不用说地址，先不说地址啊，到外区可以送，到时候等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啊，你告诉他地址就行了啊。
3: 哎，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葛根粉哈。
4: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 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

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十多种氨基酸和十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这粉有那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两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粉啊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的足的。
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一两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啊。

0: 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做一下记录啊。欢迎三线的乔女士，您好。
1: 喂，记住很合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啊！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这个葛根粉啊，尤其是这种特级纯正的深山老葛的野生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这一批给大家团购结束了，下一批可能就没有货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的。你别看便宜，你别看才199块钱就能买4斤装4大桶。你上别地方，就这种特级野生纯正的葛根粉，配料表特别干净的，你买不着这个价格。但是呢，它是季节性产品，这一次团购完了结束了，如果断货了，下次啥时候再有货就不一定了，可能都没有货了啊、哦！所以抓紧预定就行了。喝好的建议大家多订一点，87996984，87996984。这个凉皮儿怎么做啊？准备一两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得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儿，水稍微少放一点儿。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1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1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着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76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马上就要没有了，我们的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葛根粉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明后天啊，现货就给您送到家的，就剩下3组2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啊，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想报名葛根粉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马上没有了，最后的2-3组，199块钱1组4大桶，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就等下回啊、哦、这回的现货就剩2-3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

0: 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啊，想找寻另外一半，抓紧吧。我们温馨提示大家呢，您在相亲交友的过程当中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不要听他怎么说，咱们要实力的来进行核查啊。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卫东你好，我谈了个对象啊，这个男孩吧天天说忙，晚上下班了不是开会呀，就是加班，或者说有人呢约他吃饭了。如果说晚上10点之前结束呢，会陪我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然后呢送我回家。到家11点之后呢，信息发的就很少了，他回信息可慢了，我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中午呢他可以陪我吃饭，但是呢他必须要午休，说下午上班要不然没精神。卫东他比我小，也是未婚的，你说我就有一种直觉告诉我他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儿呢？我还说不清楚，我希望你帮我来分析分析。首先第一点，我分析出来肯定的是你爱他，心很够呛。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对你各方面的感觉吧，不是说不喜欢啊，就是呢没有达到你爱他那个程度。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吧，如果你爱对方爱得深，爱得厚，爱到骨头里，甚至是每一滴血液当中，你就会觉得他怎么做你都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够。你呢有几个处理的方法，第一个是呢让自己放轻松，你知道吗，其实他不是你生活的全部，除了跟他陪伴呢恋爱之外呢，你通过其他的事情和内容来占据一下自己的精力，对不对？哎，这样呢你心情没有那么大的牵挂，你就不会有那么大压力，天天寻思着，哎呀他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我。久而久之你就进入一个怪圈了，让自己过得特别累。朋友们，我说这句话你别多想啊，爱情啊是给我们生活当中添色彩的，如果说呢你就把它呢就是说当成生命当中的一切，那么迟早你会翻车的，真的。所以呢对于他这种，你说他有没有别的女性，或者说有没有别的人呢，我觉得不一定啊，甚至是说应该是 93.76% 没有啥其他的人跟你在一起，只是说他呢对你呢没有达到说像你这么痴狂的状态，于是乎你们的这个爱意表达的方式呢，哎，就不那么对等，所以说你会很疲惫。那倒是稀罕的这

0: 小小再给你稀罕的老妹儿哎呀哈。放轻自己啊，放松心情啊，别那么够着咔似的，哎，你不够着他，他自然而然的就想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跟你交流了。你按照我这方法试一下啊、嗯、不是啊怕黄啊，这些小胆儿呗，哎呀。来吧，我们接电话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三路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请讲。1951这都总打电话啊，那怎么今天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还不会唠了呢？来，周女士要给外孙女征婚啊、嗯、我看我们导播跟她交流的时候就贼霸劲，咋回事啊1951这位阿姨呀、啊、啊，那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不讲话，打完电话之后去吃饭去了啊。那好了，跟您说一声啊，用餐愉快。下一个朋友，五路线的张先生，哎，没有五路线呢，这三路线是谁呀？三路线周女士啊。
1: 哎
0: 啊，张先生吧。您贵姓啊？
1: 刚才不是周，我老伴姓周，给你打电话
0: 啊。周女士哈，那行、
1: 啊、
0: 来吧、
1: 啊、
0: 周女士那个，那咋还换成您了呢？啊，你说呀。
1: 我说吧啊。
0: 那来吧，给谁发布信息呀、啊、
1: 哎，外孙女
0: 多大岁数？继续说。
1: 嗯，
0: 身高
1: 1.7米。
0: 嗯，体重
1: 120斤
0: 啊、哦，1.7米，120斤。
1: 哎、
0: 那个单身
1: 未
0: 婚的，干啥类型工作的？
1: 他在社区
0: 啊，社区工作的，
1: 考进去的
0: 啊，有五险是不是？
1: 哎哎，
0: 嗯，工资3500左右，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孩啊？
1: 他找35-36岁以下的呗。
0: 行，男生得要求啥个头的？
1: 比他高1.75米以上吧。
0: 可以的。您家这个外孙女父母都有退休金呐？
1: 他妈退休了，他爸还没退呢。
0: 啊、哦，完了之后呢、嗯？这个女孩是跟父母在一块儿居住呢。
1: 对对对。
0: 嗯，男生这儿也就是说工作稳定的，工资有五险一金那种，1.75米以上个头，35-36以下，单身未婚的，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家这个外孙女长得模样啥的咋样？
1: 长得不错
0: 啊，人个也挺好，1.7米呢，大高个，漂亮的。
1: 你说我能听见吗？
0: 嗯，那行、嗯
1: 哎，
0: 那个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有没有想对接的？
0: 对
1: 接
0: 的，没有是吧？
2: 638
0: 啊，有
1: 6638
0: 啊，那我给你找一下啊、哦，哎
1: 哎，
0: 6638搜索一下，6638曲女士家儿子，身高178，体重150，私企工作。那我把这号码给您，你记一下哦。
1: 等我记一下子啊、
0: 哦。嗯，来，咱小妹老师给对接过去吧。嗯，
1: 等会儿。
0: 嗯，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周女士啊，她家这个外孙女32，未婚，身高170，体重120，然后呢，尾号呢1951，看看有没有36岁以下的单身男孩，关注。女孩在社区工作啊，五险啥的都有，是不是、啊？长相挺漂亮。俊俏女孩，哎，尾号1951啊。来，咱有请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哎，张先生要给儿子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哈。
3: 对对对。
0: 嗯，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3: 我家儿子是86年的。
0: 哦，40岁，未婚，身高多少？
3: 1.80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50，接近150。
0: 嗯，那挺标准的男孩。在沈阳干什么工作的？
3: 在沈阳一家大型民企机关里头搞机械设计
0: 啊、哦，民营企业管理岗位的机械设计。
3: 对对，
0: 月收入咋样？
3: 月收入5000多一点。
0: 嗯，有房有车啥的吗？
3: 有房没车。
0: 哦，
3: 因为离单位特、那个、单位
0: 文化程度是本科啊。
3: 对。
0: 现在这个男孩自己独居生活吗？
3: 现在没有，跟我在一块儿呢。
0: 要结婚啥的也有房子是不是？
3: 有，房都有。
0: 嗯，那女孩这40岁以下的就行呗，单身未婚的。
3: 87年以后的就行。
0: 87年多大岁数啊？
3: 87年也都
0: 39啊。嗯，那就比他小的呗，是不是？那不就40岁以下的吗？
3: 小一点，个子稍微高一点。
0: 嗯，女孩高一点的话，那1.65米以上啊，要求啊。
3: 1.634米以上就行。
0: 行， 您家儿子长。

0: 长相方面咋样？
1: 长相比较好，
0: 比较端正
1: 吧。
0: 嗯，
1: 因为他有这个自然条件，所以老瞎挑，挑到现在。
0: 啊，反正就是说想找一个漂亮的、貌美的，完了之后呢，情商、智商双商在线的，是不是啊？
1: 哎，个子高一点的。
0: 嗯，行。
1: 特别胖。
0: 您家儿子住房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1: 沈阳大东区。
0: 啊，在沈阳大东这儿住房是不是高层住宅？
1: 不是，不是。
0: 嗯。
1: 一楼
0: 多层啊，一楼啊，
1: 嗯，
0: 你儿子的婚房也是一楼啊？
1: 对对对。
0: 哦，那行，那我们看看，要是有合适的，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张先生的儿子，尾号是呢5075076啊，尾号是5076，5076，大家关注一下啊，尾号5076。那我跟您聊到这儿，有相中你儿子的，我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啊。
1: 好了，谢谢你，魏总。
0: 哎，再见了。这我们张先生的儿子，沈阳的啊，在这个大型的民营企业工作，五险啥的都有。40岁未婚，身高180，体重呢150，然后呢工资收入稳定，尾号5076，就是想找一个40岁以下的单身女孩，个高的、漂亮点的小伙子，也挺精神的啊。尾号5076，5076，大家关注一下。英雄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池女士，四路线的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请讲。
2: 哎呀，魏东老师，哎呀，太想你好长时间了，哎呀。
0: 啊，好长时间没跟我通话了，是吗？
2: 啊，就是那什么那个和我老儿子那个成婚。
0: 啊，你老儿子多大年龄啊？
2: 哎，50多岁吧。
0: 50多是50几呀？
2: 51岁
0: 了，身高175，体重140。你老儿子未婚是吗？
2: 对，没处过对象，一个对象都没处过。
0: 哦，他是做啥工作来着？
2: 他是搞金融的。
0: 是在家里边炒股那个吗？
2: 啊，对对对。
0: 啊，反正搞金融的也做好多年了，那个各方面还挺擅长的，收入啥的也挺丰厚，是不是
2: 啊？
0: 啊，
2: 更有钱，这回更丰富了，这更好了。
0: 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啥的赚的挺多哈。
2: 啊啊，
0: 嗯，那平均一年他也能挣个10来万吧？
2: 啊，10来万不止。
0: 啊，10来万都不止。那他自己虽然在家里边炒股啥的，这方面很资深，他那个保险啥的自己交了吗？
2: 啊，自己交了，保险都交了。父母劳保都有，都80多了。我今年都82，他爸85了。
0: 你老儿子，你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2: 3个孩子。
0: 仨孩子？
2: 啊。
0: 俩姑娘一个儿子？
2: 他是计划生育小朵。
0: 他是那个，我说你家俩姑娘一个儿子呀？
2: 哪来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0: 哦，那你家这个
2: 我还有个大儿子，我大儿子相当优秀的，教课、画画、唱歌，在劳动公园老大音响唱歌。
0: 那你家那个老儿子，我猜呀，是不是也是性格比较内敛型的、大姨？
2: 哎，对对对，他不愿和人交往，
0: 嗯，
2: 任何人都不交往，任何人都不相信。告诉你，连个朋友都没有，你咋整？就我岁数大了，着急呀、啊，你知道吗？
0: 那你的从小啥的，就是经常你教育他呀，教育他不让他相信别人啊，还是说他在交往过程当中，
2: 他在交往他靠不
0: 受过伤害呀？
2: 没受到啥，他就是不愿意和你交往，他不像有朋友互朋狗友啊，还是喝酒干啥，不抽烟不喝酒，他太内向了。我大儿子吧，我那孙子都26，是也是搞金，也是搞金融的。我姑娘也是也退休的，现在还上班了。外甥也上大学都毕业，这两个都大学毕业了。
0: 行，我先不聊你大儿子那边的事儿，就专攻你小儿子。那你小儿子50岁了，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孩啊为伴呢？
2: 他找个想30多岁能生小孩的呢，是的。
0: 那你说他自己，咱娘俩唠嗑，你也别痴心，自己跟个小闷罐似的，不知声不粘语的。那你30多岁的90后，跟人家能唠出情绪价值吗？啊？
2: 他还说想刚找那大学生刚毕业呢，没有工作呢，他都能养活自己。
0: 那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年轻的、貌美的、能生小孩的，完他这儿呢，经济实力雄厚，对方对他有依赖感，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
0: 嗯，那行，
2: 不用工作都行了。
0: 啊、嗯，那您这个梦想，他这个梦想啊，爱情的这个意愿呢，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但能不能实现，这靠缘分啊、哦。我说一下您尾号81368136。就是把他呢这种性格使然，是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的，大姨。 你承认不承认？他不会说轻易的改变的。
2: 啊、我,

0: 有合适的女孩呢，关注关注她尾号啊，81368136，这是池女士的电话。她家儿子呢，就是自己炒股的。我感觉啊，就是这么多年了，经营起来呢，有原始积累和积蓄。50岁，175，体重140，未婚。反正要是结婚的话，他们俩也有房子，是不是？
1: 啊，房子不费劲。
0: 嗯。
1: 房子现在旧房子好几个。
0: 嗯，那行，那我跟、我跟你聊到这儿了，再见了，阿姨啊、
1: 哦。谢谢你，没懂啊。
0: 哎，再见。70后，75年的啊，或者是74年的，找个90后，90年的36，是不是？那你说90后，你要是95、96的，那不可能。那有的这50岁。这70后有的家长，90后的家长又一般都70后，嗯，反正这种东西吧也尴尬。那你说现在呢，人自我意识都强，你有多少钱能够买断他的社交？完了跟你一天天在家叠床褥被洗衣服刷碗做全职家庭主妇啊，他得需要浪漫，他得有社交，朋友们，嗯，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5路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要对接、
2: 哎、
0: 是吧？
2: 那个魏忠老师，我想给我闺蜜对接一下。
0: 对接尾号。
2: 嗯，我看啊，那个5199说的，他是一个
0: 啊，我明白了。那个5199是祝先生的同学，他那个同学呢是驾校教练，完了之后呢是单身未婚的，
2: 嗯、
0: 一直以来吧，就是他这个家里边，哥哥身体素质不咋好，那个是不是？嗯。你这个同学多大岁数啊？
2: 他是48吧。
0: 啊，什么婚姻状况啊？
2: 他丧偶的，无子女。
0: 嗯，48，身高体重咋样？
2: 他身高1米62，体重136斤。
0: 嗯，那个有收入来源啥的吧？干啥工作？
2: 嗯，他离异以后，那个他人去世以后，他就在家照顾父母了。但是他农村有点地。
0: 啊，农村有点地。
2: 嗯
0: 嗯，那他现在是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呢？
2: 我们现在都在那个市里了、就是、
0: 那他现在全职照顾他父母啊？
2: 没有，父母母亲才去世2个多月，然后我们大家挺着急的。
0: 他现在父亲呢？
2: 是在
0: 父亲在吧？
2: 嗯，
0: 你
2: 父亲那个疫情那个时候也没了。
0: 那他没有兄弟姐妹啥的吗？
2: 嗯，他有一个哥一个姐，人家那个儿女都成家了。
0: 他在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2: 他不是哈尔滨的，他也是黑龙江省内的牡丹江。
0: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在牡丹江老家那居住生活呢，对吗？
2: 对，他在市里。
0: 您是在哈尔滨的，对不对？
2: 对。
0: 哦，那其实你说他48岁，咱讲话了，岁数也挺年轻的，找个活干也行。要不然你说待着干啥呀？
2: 哦、是
0: 吗？
2: 是这样，魏东老师、他吧就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吧，母亲才走了，他有点不太习惯。然后我们说吧，有合适的帮他找个人，要真的嫁到哈尔滨，也能跟我在一起。
0: 行，
2: 他也能到大城市去开开眼界，说白了也能心情也能好点。
0: 嗯，他那个性格方面还行啊，你接触作为你的好朋友来说，
2: 那个、他是为人相当那个正直，然后吧豪爽，而且呢他还上过高中，就人品呢，为人出事都没得说。
0: 嗯，
2: 虽然他是单身吧，但是他也不是过错方，因为他爱人就是开那个大车的时候出车祸去世了，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找他，可是就是地地道道的好人。
0: 那也就是说他不是离异的，他是丧偶。
2: 对，是上偶了。
0: 那他和他爱人那时候咋没有小孩呢？一般的说
2: 啊，因为刚开始跟他爱人结婚那个时候吧，条件也不好，结婚一晚，他都28了才结婚
0: 啊。
2: 然后
0: 28结婚，其实那时候看觉得晚，现在其实28结婚还觉挺早的呢。
2: 啊，然后31岁吧，条件好了，就是说也有积蓄了。然后他爱人就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一出车祸就走了，都没让抢救。就是他一直吧，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憋不过来这个劲儿。后来那个开始没有的父母没了的时候，他跟父母在一起他觉得没啥压力。
0: 嗯，
2: 等到现在父母都没了，人家那个姐姐和哥哥的孩子全在南方，然后人家都奔儿女去了，现在就剩他自己了。
0: 嗯，
2: 他说好无聊啊，我这回回来上那个我们那个地方看吧，他看见他了。
0: 嗯，
2: 这边不下雨吗，我们那个去看看，妈你这一个人在这多遭罪呀。嗯，他说这要行的话，我跟你去吧，因为我们两家52年的老邻居了，我们是在一个。

0: 地方出生，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 他长相看着咋样？瞅着还行。
0: 啊，人特别显得年轻，因也可能是因为没有生意的原因吧。就是
1: 那你把那个5199帮他对接一下啊、
0: 嗯，
1: 来、
0: 嗯，
1: 你记好号码，给把5199给他对接过去，5199。听众朋友啊，这个你说现在哈，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养护，是不是啊？哎，尤其是我在节目当中，我也温馨提示大家，我说朋友们，就是健康这儿，只要是对你身体好的，咱哪怕是每个月都花点，这个都值得啊。因为呢，就是很多人都不懂，像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大家饮食觉得到岁数了，我饮食呢就得清淡点，天天整那个蔬菜，天天吃蔬菜，给自己跟小白兔似的。你必须得补充点营养，啥呢？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吧，还不是乱补的。你比如上健身房子，那健身教练喝那个咔咔的蛋白质粉，不太适合你。说实话，咱老年人不太适合喝这个蛋白质粉，因为呢它大分子很难吸收。你要吃点啥呢？优质的小分子团的啥呀？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么这些东西在哪儿含量非常丰富呢？羊奶粉。哎，羊奶粉呢，你还得找什么呢？就像咱康度羊奶粉系列似的，就它呢是纯正的小分子团的羊奶粉，而且呢是配料表100%羊乳粉，这种类型的您给它喝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有人管这里叫黄金牧场，为啥呢？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牧草，没有化肥呀、啊，没有农药啊，重金属你都找不着啊。在这里啊，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繁殖带啊。而且呢，这里的这个山羊，它每年要自然放牧220天以上，它以纯正的天然牧草为食，纯正的冰川水为饮品，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保证每一滴的那个生羊乳啊，天然纯净，营养饱满。那么这款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康度羊奶粉呢，它是有机羊乳粉。什么叫有机呢？它有机啊，要经过了生产车间实验设备批批次次的抽检啊，蛋白质优质的乳铁蛋白的含量，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再加上咱们这个钙质的含量，要达到有机乳制品的高标准严要求。而且呢，这款羊乳品呢，羊奶粉呢，它这个要进行高端的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再加上施法生产工艺三大核心铸造它的卓越品质，它就完美了杀掉了这个有害菌。我们有一位大爷哈，76了，他说呢，卫东啊，我都不敢碰乳制品，你这个羊奶粉天天让你说的呼香呼香的，我就买了一组我喝。他说我这是唯一一个喝这款这个乳制品我没闹肚子。他说我都不敢喝牛奶，一喝那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跟冒泡似的，跟锅开了似的。他是属于啥呢？乳糖不耐受。哎，那么有一些朋友就不敢喝牛奶啥的，咱这个康度羊奶粉您放心喝。一个是咱们解决了这个脱膻的问题啊，一点都不膻，是醇香，奶味十足。另外一个呢，咱们经手的是10万级洁净车间的生产标准，全流程的自动化无菌处理，它不含细菌，明白了吗？层层的把关，严把质量，而且呢，咱这里边零添加。有很多这个羊乳粉里边添加了麦芽糊精啊，麦芽糖精啊，完了之后呢再给你添加什么淀粉呢、啊、朋友们，咱这零添加，啥都没有，纯正的优质的羊乳蛋白的乳房，不含牛乳的成分。哎，你别说奇怪不奇怪，有一些羊奶粉当中还给你添加牛乳，你这不开玩笑呢吗？咱这纯正的，配料表写着100%羊乳粉，这就是康度羊奶粉，让大家放心可靠的。而且咱这大家知道是有机的啊，有机羊奶粉。那个这两天嘛，朋友们家里边都喝惯了哈，就说卫东你那个你康度羊奶粉太好了，喝完了也不腹胀也不腹泻也不胀气儿啊啊！我这个胃肠虚弱的我都敢喝呀，我乳糖不耐受我都敢喝呀，我蛋白质过敏我都敢喝呀，对不对？咱们这里边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这个 3.6 倍，优质蛋白呢比它高 1.2 倍，富含丰富的磷啊、铁啊、锌啊、镁啊、矿物质。大家说为啥你康度羊奶粉不用添加维生素呢？因为咱们里边自含它。哎，那个真正的喝羊奶粉，咱们提高免疫力，保护好筋骨关节是一方面，因为它小分子钙好吸收啊。朋友们，那个大家都知道哈，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喝羊奶粉呢？ 体质虚弱、骨瘦如柴的、免疫力弱的、刚做完大手术的、年纪特别大的、很少吃肉的，对不对？饮食过于清淡的，你就喝这个咱们的羊奶粉，它保护好优质蛋白质，给咱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这款有机羊乳粉市场指导价，整个是一箱子就568，你想。这家是一箱的568，两箱、三箱呢、四箱呢，这家是2000-3000块钱。完了之后呢，我们不断的这个找机会呀。这次团购之前呢，我们又在8号粉丝团和9号粉丝团以及12号粉丝团里边已经集结团购了45箱。只要够40箱，我们就能够通过649得到呢，一整箱子6大盒康都羊奶粉的福利。这次咱够了啊！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只要您订，可以得到这个福利了。6箱子啊，6整箱子啊，6大盒，6盒啊，6盒，六盒的含量是多少呢？4斤8两的净含量，哎，4斤8两的净含量多少钱呢？649块钱。大家如果说呢天天喝的话，至少能喝3-4个月。你要是说呢一周啊隔三差五的喝了，对不对？哎，一周呢喝个3次4次的话，咱能喝半年。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6盒1整箱子，正好这一箱子净含量，这一箱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我们仅限今天啊，仅限今天，康度的羊奶粉真的是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各位想预定的朋友，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真的特别好。如果说您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了，赶紧预定。卫东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个活动吧，我们都申请了将近20多天了吧，是不是啊？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团过，7月10多号左右的时候我们就申请了，到现在20多天了呗啊！400-39-0139，400-39-0139，一整箱4斤8两，649啊！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4县的这位听友。这位是刘女士吗？您好，给外孙女报名哈。
2: 你好，你好，魏总。
1: 您说。
2: 我觉得你太忙了，找你太难了。
1: 您说。
2: 哎，那个我都找你好几回了。
1: 来，你说半天了，赶紧说正事儿吧。
2: 说正事儿，总是我报下名，就是我外孙女在那个杭州上班。
1: 啊，多大岁数了？你外孙女啊？
2: 2000年生人。
1: 啊，26岁了。
2: 对呀。
1: 小姑娘身高多少？
2: 身高1.65米，
1: 体重呢？
2: 体重90几斤吧，不到100斤。
1: 那小姑娘挺苗条，干啥工作呀？在杭州啊？
2: 你还在杭州搞什么玩意儿呢？我得问一下子哈，他这个单位叫啥名字？我现在昨天那谁还问我，我记不住，我问问他妈啊。
1: 那你不用问了，你现在就我就是说，他还是说在那个民营企业，不是国企，不是央企，对不对？
2: 哎，是什么企业？他是
3: 民企
1: 啊。收入咋样？
2: 收入10000多块钱吧，不到一万
1: 。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2: 有。
1: 女孩这是那个大学本科学历是不是？
2: 啊，对，本科。
1: 哦，那她是大学在咱沈阳读书啊，还是说在杭州那边读的呀？
2: 在大连读的。
1: 哦，学啥类型专业的呀？学外语的。
2: 就外语学院毕业的。
1: 外语学院毕业的。那这女孩长相应该挺不
2: 啊？什么？
1: 这女孩长相应该挺不错，是不是？
2: 咱们真顶不错呢。
1: 我看人大高个漂亮的，26岁了，
2: 对对对，
1: 在杭州工作，不到10000块钱，也7000-8000-9000呢。那他想找男朋友，我看看啊，26、30岁以下的行不行？
2: 行。
1: 30岁以内的男孩，身高呢1.75米左右的呗，行不行？
2: 行，我必须得在那个杭州上班的。
1: 行，在杭州工作生活的。
2: 啊，
1: 我们说一下刘女士的尾号啊，5403，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她外孙女在杭州工作呢，26岁，165，97-8斤，然后呢大型民营企业工作，月收入也将近10000左右，这也看出来是刚大学毕业就已经在这找着工作了，尾号呢5403，小伙子这儿30岁以内的啊，那个个人能力强的，1.75米左右以上身高的，完了之后呢可以关注关注5403，女孩老家是，女孩老家是沈阳的。行，您说有想对接的，记住尾号了吗？
2: 你那个对接那个老长时间了，我都
1: 差不多跟你家这个孩子，哎，比你家孩子大， 32岁，身高

0: 米八，体重呢170左右。完了之后呢，我可以把他号码给你，尾号呢3088。他是属于在杭州的一个研究所上班的，一个月收入呢也是1万多，但是大高个儿啊。你记一下子，我把这个王先生的儿子给你，32岁未婚，身高180，体重170，月收入1万多，在杭州的某研究所上班啊。你记一下号码好不好？能记吗？
1: 多
0: 现
1: 少号？
0: 在，来，
1: 多少号？
0: 我让我导播跟你说话。来，小妹老师把号码给他，让他记一下子。刚才跟我交流这刘女士啊，她家外孙女呢在杭州工作，26岁女孩。身高165，体重呢98斤啊，尾号呢5403。我们有一个王先生家的儿子，小伙呢也在杭州，32岁未婚，身高180，体重呢170左右，在杭州的一个研究所上班，月收入1万以上，尾号呢3088，3088啊。
2: 擦干了眼泪。
0: 下面有没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伟东。
0: 哎，请讲。
3: 我是江苏徐州，江苏徐州农村的。你问我还是我自己介绍？
0: 自己介绍，呵呵，自己说吧。
3: 行，我是江苏徐州地区农村的。眼睛看不到，有光感。身高1米75，未婚，体重130斤左右。
0: 啊。
3: 眼睛是后天性的，不是糖尿病引起的。
0: 那是啥引起的？
3: 虹膜炎。
0: 哦，那
3: 虹
0: 你
3: 膜
0: 那
3: 炎。
0: 个多大岁数开始双目失明的？
3: 30多岁，我今年56岁。
0: 那你3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干啥工作呢？
3: 那时候在北京打工。
0: 体力劳动。
3: 不是在和那个啥保卫科。
0: 哦，当保安。
3: 对，保卫科的。
0: 你家兄弟姊妹几个呀？
3: 三个，我是老三，我两个哥上面。
0: 那现在你这个眼睛情况，咱也丧失劳动能力了，能够享受低保是不是？
3: 我有低保，有土地出租，一年2万左右。
0: 你住的房子是自己的？
3: 我自己那时候建的，有砖瓦房5间。
0: 那你现在就是父母还都健在呀？
3: 不在了，我自己生活，一个独立大院。
0: 那你这个哥哥啥的，他们能照顾照顾你啊，兄弟姐妹儿？
3: 不用，我自己这基本上我都能自理。
0: 想找一个另外一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在江苏徐州的下边的农村是吧？
3: 对，我你看，冰箱、空调、水通、网络都有，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平常没事的情况下就听新闻、听广播、听歌曲。
0: 你是用啥
3: 听
0: 听
3: 吧，
0: 啊？用小爱
3: 我
0: 同
3: 用。
0: 学还是小度同学听啊？
3: 天猫，用天猫智能音箱。
0: 啊，天猫精灵那个听，你这
3: 对
0: 是
3: 对
0: 第
3: 对，
0: 三次给我打电话，还第二次？
3: 好像是第三次，年前打过。每天
0: 行，
3: 我都在关注着。
0: 天猫精灵听完，听到这个节目，这也听2、3年了哈。
3: 好，用了2、3年了。其实这用这个智能音箱听的，在全国各地听你这个台的，河南的、安徽的、河北的、辽宁的，我们经常聊天提到你这个事儿。
0: 就你们也都是这个盲人朋友，大家也能提到这事儿，听到这节目是不是？
3: 听到你这个就是征婚那啥，不是盲人的也有。
0: 那全国各地这种相亲类的节目还有很多，你们听没听过其他的啥的？
3: 全国各地的，就是你们东北有，其余的省几
0: 你
3: 乎
0: 们
3: 没有。
0: 当地没有吗？
3: 没有这种啥，没有。
0: 没有哈，那我们看看哈。这通过网络嫁接平台了，有没有就是江苏徐州的附近的哈，离刘先生比较近的？他的尾号呢4322，他未婚56岁了，想找个伴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大家可以交流交流。年龄段这呢，上下左右没啥大问题，主要是说能聊得来，身体健康啊，哎，
3: 我再说一下，魏总，
0: 说吧，
3: 我65岁以下的，地区不限，城乡不限，乐于助人，遇到事情能换位思考，心灵美的。我也可以到对方生活，对方也可以到我这来。
0: 对方也是跟你一样有光感的，可以吗？实
3: 可以，
0: 力啊，
3: 可以，自理，有自理能力强的。反正 没有重大疾病，就是五岁以下都行。

0: 嗯，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刘先生。
1: 行，我再说一下行吗？
0: 那你刚才，那你说啥？那你继续说。嗯。
1: 我说你这个台能开通这个抖音和这个快手，你应该同时开播。
0: 开通了封号，抖音上不允许相亲类目的直播。他把那个抖音相亲类目的直播呢，他抖音会给认定为容易滋生这个婚姻欺骗，啊，所以说呢，一旦有相亲类目的直播的话，它确实会滋生很多这个欺诈案件，所以说抖音上是不允许的。快手可以，快手这个可以有这个相亲交友的直播，但是我这个没有支起快手这个直播平台，因为我就觉得快手吧，年轻人关注的可少了，大家基本上不咋在跟那上看，嗯。
1: 你别的，你们东北台有开通的，这两种有开通的，
0: 嗯，我
1: 他
0: 们
1: 们。
0: 这个抖音上没有，你在抖音上你找找相亲直播，一个都没有，啊，有那种就是说原来不晚呢，那个吉林卫视它是视频录这个相亲交友视频可以，但是相亲直播是不可以的。嗯，我那一开，我曾经开通过相亲直播，单小时在线人数都达到3000多人，但是直接就封号了，封的是其次，要是再开直播的话就封号了。嗯，他不让。
1: 那个面可广。
0: 嗯，抖音上不行。嗯，那行，刘先生，还有啥吗？没了。
1: 你再给我多重复一下我个人的信息，你的普
0: 嗯，
1: 通话比较。
0: 我说完的，我已经说了3遍了。我说了，大家能记住。要是有这个情况的话，大家能记住4322啊。嗯，那
1: 行，
0: 行。
1: 祝咱这个公益平台，越办越好。
0: 哎。行，你们就是我们这哈尔滨也有这个像您一样有光杆的，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就是很多盲人朋友很厉害，大家有社交群、交友群，找周围的朋友啥的推荐推荐、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节目吧啊，这个沟通交流啥的，毕竟还是少，尤其是女性要是有失明的啥的，家里边也很难说让女士去找另外一半，所以说基本上盲人朋友找寻成功的这个数据是零，虽然我们节目开播6年了。但是呢，帮助盲人介绍成功的这个数据是零，没有。嗯，你这
1: 是
0: 个
1: 是，
0: 他还是比较小众，或者说他是特殊群体，对不对？哎，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说跟哪个合作社啊，就都是盲人的这个俱乐部啥的对接，得能有成功。嗯，要不然你这发布，咱实话实说，你是呢，寻找一个光芒，我是呢，助你一个希望，但其实这也就是希望而已，落不了地儿，是不是？嗯。
1: 行，
0: 那好，
1: 反
0: 再
1: 正。
0: 见，刘先生啊，再见。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五路线的赵先生。
2: 你好，魏东，你
0: 哎，
2: 好。
0: 我怎么感觉好像咱俩这2天刚聊完呢？是不是？
2: 昨天吧，前天。
0: 啊，那你今天有对接的呀？
2: 没有啊，就之前听过一个是39的，是那个医院的吧？
0: 尾号是啥？
2: 我忘
0: 药
2: 了，那
0: 房的
2: 是
0: 吧？
2: 药房对抓药的吧，还是干啥？
0: 嗯，姓啥你还记得吗？是昨天的吗？
2: 好像昨天晚上的。
0: 姓啥你知道吗？
2: 姓啥我忘了，他是八七。是8887，我忘了。他妈妈给他找，给人
0: 不
2: 找
0: 是，
2: 那个。
0: 没有，那就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父亲吧，说那个他家姑娘是药房的对接边儿。完了之
2: 他
0: 后
2: 是
0: 呢，
2: 啥？
0: 也是
2: 爸来他父亲，他妈妈昨天下午
0: 说
2: 应该
0: 药
2: 是。
0: 房，但是我们实际上也没，他也没发布，他就是对接别人。完，我问的，我说你家姑娘干啥的？嗯，那
2: 那他
0: 王
2: 身
0: 不
2: 高
0: 是，
2: 是1米67。然后他说找个41、42的，他是37不38。
0: 苗女士的姑娘39岁，未婚，身高167，体重150，是这个？
2: 不是不是。
0: 应该是这个药房的，嗯。39岁，未婚，身高167，体重呢150，嗯，在药房工作，就是这个苗女士家的姑娘，昨天的，
2: 那
0: 嗯，
2: 你我那啥吧，给我发不发我信息吧，还得
0: 不
2: 麻
0: 是，
2: 烦你啊。
0: 我都给你找着了，你不对劲，你嫌我们小姐们胖吧？你是不是对体重这有点那啥，有点顾虑？你说实话。
2: 魏东老师，我才160斤。
0: 你，哎呀，你真是，哎。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个高，1米67的个头，你想想，女孩1米67相当于在男士175。你假如说你175个男的，你160斤，你觉得胖吗？其实不胖，啊，嗯，那你这么的
2: 那
0: 吧，我也别
2: 先
0: 为
2: 聊
0: 难
2: 聊。
0: 你，我再给你发布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0: 哎，没。

0: 事儿。赵先生42岁，离异的，身高177，体重160，您属于是央企工作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扣完税不到7000吧。
0: 嗯，然后呢，有个女儿在归对方是吧？
1: 对。
0: 嗯，他那个在江北居住，是呼兰区吧？
1: 松北区。
0: 啊，松北区，尾号7686，想找一个42岁以内的，然后呢，苗条一点的。身高呢1.6米以上就行，但主要是身材要苗条一些的，是不是？
1: 对，差不多就行。
0: 嗯，
1: 不能跟我在160。
0: 但是我告诉你，赵先生，我感觉你之前接触的女孩呢，可能是骨感类型偏多，真的，就可能你接触的女孩基本上是118、121、123岁左右。你接触咱们就有一些呢，略微丰满的、稍稍胖一点的肉头的小姑娘。哎呀，相当漂亮了，就穿着打扮，可这人这走国际范儿，你们就哎呀哈，哎呀哈。
1: 这样吧，魏东老师，我听你的，那你给我联系联系这个1.67米这个吧，好吧？
0: 那你今天别联系，你过两天再联系。今天听节目了，你过两天打电话，不知道谁是谁。就是女孩140-150斤儿，其实是看起来很性感的身材，不是说像男士，跟女士和男士不一样。啊，我把号呢悄悄的给你，完了之后你记一下了，过两天你问一问啊、哦。哎，完我一会儿公布一下你尾号啊、哦。嗯，来，
1: 谢谢你，
0: 把这个苗女士家姑娘给对接过去。刚才这赵先生啊，他42岁了，身高177，体重160，工资收入7000左右，尾号7686啊。这也是真心实意想找寻另外一半的，看看有没有合适想沟通对接的，交流交流。我跟你说，男孩也好女孩也罢，身材是一方面，但是呢就是那个穿着打扮气质又是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啊，也是一个女孩，然后呢说实话她身高呢不咋高，1.62米、1.63米，就女孩当中的标准个吧，是吧？身体重呢就是略微丰满，但是呢穿着打扮可漂亮了，就是那个很多帅哥啊都追求的，也是单身，但是未婚啊，但都追求，都可喜欢的。完了之后我们也好，我说哎，你看你这是相对来说那种瘦女孩也挺漂亮的。他说你们都不懂，他说我这个气质各方面也很好啊。他说而且呢就是女孩呢微微有肉肉其实很受欢迎的。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那种网红的类型的，腿跟筷子似的，完了之后呢那个锁骨啊感觉都要折了，是腰紧细紧细的那种，看起来都不健康。但咱不说那种不好看啊，人家好不容易就顿顿不吃饿出来的，咱讲话了是不是啊？咱也得珍惜人劳动成果。但是呢微微胖的女孩挺好的，个子也高一些的，微微胖女孩多美丽啊，朋友们呢啊，收音机前的胖妹妹快谢谢我啊，胖妹妹们，我帮你们去吸引男人目光啊，胖妹妹。来，咱们再请下一位李先生，1234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魏东。
0: 哎，你好，请讲。
2: 哎，嗯，听你节目很好，我是沈阳的。
0: 我知道
2: 啊，
0: 我怎么感觉听你声音有点熟，好像聊过一次呢？咱俩聊没聊过？
2: 没有，没有
0: 啊，第一次沟通。您多大年龄啊？
2: 嗯，68岁。
0: 啊，身高多少？
2: 身高是1.7米，
0: 体重呢？
2: 体重是153吧。
0: 啊、哦，婚姻状况是什么？
2: 是丧偶。
0: 哦，丧偶的、有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他已经结婚了。
0: 儿子这也在沈阳吗？
2: 啊，对，儿子也在沈阳。
0: 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2: 在那个铁西区。
0: 啊、嗯，住房条件咋样？
2: 还行，现在住8个平的电梯楼，
0: 啊，带电梯的，
2: 啊，对对对，
0: 哦、我看我们李先生退休工资6000左右呢，
2: 对呀、我是那个机关的
0: 啊，
2: 那
0: 退休工资也挺好啊，变电所的，
2: 科研所的
0: 啊，科研所的，嗯，您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2: 自然爱看书，有时候爱旅游，
0: 哦、
2: 那走步那是每天。坚持一定的时间。
0: 李先生这儿呢就是比较安静类型的性格哈，看看书啊，溜溜达达的呀，这个自己洗衣服做饭啊，料理家务都不在话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都练出来了
0: 啊，
2: 这硬鼻子里的
0: 那可不呗，
2: 练出来了。
0: 嗯，老伴儿去世多长时间了？
2: 5年了都有。
0: 哎呦，那你也不容易啊，这5年其实那也真是哈，一点一点的适应。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
2: 后来我照顾我母亲来的
0: 啊，
2: 我母亲 去年走了，

0: 去年年底走的。
1: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
0: 我想找比我小个5、6岁的，7、8岁的都行。
1: 小个5、6岁的，完了之后呢，就是63岁以内的都行。您本人看着状态啥的挺好的，是不是？
0: 63岁以内的，行，5、6岁的吧，行，63、64都行。
1: 我说你本人看着这个状态保持的咋样？
0: 啊，比那个年轻，比那个同龄的年轻。一回单位，他们说你怎么的，老李怎么吃什么香药了？
1: 看着可不像68哈。然后呢，那个长相挺年轻的，所以说想找一个。刚才我们李先生我说63以内的，他说其实要是状态好的话，64也可以。反正这玩意儿人也分状态，对不对？不是绝对的。他呢，在沈阳铁西有高层住宅，退休工资6000左右，尾号8810，8810。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啊，我们李先生这个人情况，哎，尾号8810。要是外地的能去沈阳跟你一块过日子生活的，你能接受不？
0: 啊，那城里的可以啊。
1: 我说外地的，比如说大连的。或者是哈尔滨的或者长春的，可以吗？
0: 行，这看缘分呗。
1: 看缘分哈。行，那我们这个李先生今天没有对接的，主要发布一下信息。行，那我跟
0: 我那个今天上午看着那个今天不是今天那个3点钟
1: 说尾号就行。尾号是多少？
0: 哎呀，3923，他是沈阳的不？
1: 那要让我咋问你呢？就是说异地的能不能接受呢？3923，65岁了，身高167，体重132，哈尔滨的。但是你要是说可以接受异地的，你可以跟他联系一下，是不是？
0: 行。
1: 因为如果说我要是岁数大了的话，我巴不得找一个不在我这个城市的呢，东北三省都行，因为北方人生活习惯差不多。
0: 说话老幽默了。
1: 完了之后呢，你说那个俩人吧，合计哈，冬天住哈尔滨呢，冬天住沈阳啊，夏天住哈尔滨呢，两边来回溜达走。多好啊。
0: 对，
1: 是不是？那关键是说啥呢？您刚刚走入我们这个相亲大家庭，你得注意，有的女士吧，她是呢正经过日子，有的吧就是说心思啥的比较重的那种，想偷偷的划了你钱的，你这个也得自己有点这个神经紧绷啊。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网络和相亲呢，包括这个媒体相亲呢，大家都得有这个防范意识。
0: 对，
1: 行，那我把我们这个优秀的65岁的王姐姐把号码给您，她65岁，你跟她唠一唠啊。
0: 行，
1: 来把这个3923给她对接过去。
0: 好，谢谢你啊。
1: 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啊，花落东家，魏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哎，大家就是知道吗？有一些人哈，就是单身人士，反正我觉得我的眼睛呢是挺毒辣的。我基本上就是见到这个人，然后呢通过他的穿着打扮以及他的那个各方面谈吐啊，我就能够判断出他这个爱情的方面咋样啊。我就是识别绿茶的一个高手啊。有一次吧，我们就有一个单身人士，就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听他说话的声音我就能听到。然后呢，我正好逛街的时候，在那个超市里边来回溜达走，完了他就是那打电话啊，穿着打扮呢，我看，哎，这个人他就应该是总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个单身女士。完了之后打电话，朋友们，我给你学啊，他打电话，他说：“哎，张哥。”媚当中还夹杂着3分的柔情，柔情当中呢还带着几分魅惑的力量。完了，我就从远处我就飙着，因为他不认识我，广播节目吧，他声音我听出来了。完不大一会儿，他又把跑到另外一个打电话，哎，赵哥，就是那个含谈量贼高。那你说这样的人，他周围有赵哥、有张哥、有李哥、有王哥，完了之后呢，他还想就是通过广播节目啊，再找一个那个老史大哥。那你说他其实是咋回事呢？其实呢，他是周旋于好几个男人之间。完了，当时吧，我又跟着走一会儿吧，我就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我真下次啊，他再参加我节目的时候啊，我得加点小心。因为啥呢？这明显是说没啥事摆弄老头的主啊啊！哎，我这心里边暗暗就标记了。我当时回来我就查，我看啊，是他。我又听了参加我节目的他的声音的回放，我把眼子合缝的对上了，你知道吧，朋友们？完了之后我就说大家吧，就是老年。

0: 朋友，有一些男士啊，我跟你说，遇到这样的女士，尤其是我们有那种一板正的男士，我跟你说，跟你一撒娇，管你叫几声哥哥，你就麻枪。哎呦我的天哪，还金镯子，你都不用跟你要金镯子，就跟你来一个甜蜜的吻，你都嘚瑟，银行卡密码你都告诉人家呢。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得有一个辨识度，你内心当中得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类型的啊、哦、嗯，我这一瞅啊，这可不简单，这单身不是说三年两年了，单身一年的三年两年都不可能身边有那么多大哥，至少单身十年以上。多大岁数了，朋友们，岁数真不小，63、64了啊。来吧，咱们这个番外篇哈、啊、就说到这儿了，这是正好我碰上了。他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后面听着，跟他将近得有20多分钟，呵呵，没啥事，闲的，闲的。来，咱有请三线的这位邹女士，您好。邹女士在不在线？
1: 你好，是我吗？
0: 哎，对，差点给你电话挂断。
1: 在线。
0: 多大年龄了？
1: 啊，你好，我在。
0: 嗯。
1: 啊，我是70年的。
0: 啊，年龄不大。
1: 那个属狗的。
0: 嗯。身高167，体重140，参加我节目次数很少，是第一次吗？以前也来过。
1: 第一次
0: 啊，第一次，你看我听这个声音不熟悉，您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1: 对对，没有子女
0: 啊、哦，现在也退休了，有退休金
1: 啊啊，
0: 啊
1: 对有
0: 啊，
1: 2000多，
0: 有
1: 2000多，
0: 自己独居生活吗？
1: 啊。
0: 你那啥，你别听收音机，你别听收音机，直接听电话。我感觉呢，你这个总听我的声音老慢半拍儿啊。
1: 我没听收音机啊。
0: 嗯，然后呢，你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1: 啊，我在哈尔滨消防区。
0: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
1: 想找一个就是说的比我大个5、6岁，
0: 嗯，
1: 7、8岁，都行，都可以。
0: 那也就是说呢，62、63岁以下的啊，62、63岁以下的男士的收入有啥要求？
1: 收入是5000多，都可以。
0: 您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1: 人品好。我的优点就是人善良，然后朴实，然后就是那个特别的，怎么说呢？我这个说话比较直，就是。像他们所说的特别实在的人
0: 啊、
1: 然后我优点就是然后做饭还好吃，然后那个人长得还比较年轻。
0: 你说你这个子女情况是啥类型类的？刚才您说您子女情况。
1: 我没有子女。
0: 哦，这一点我还真是
1: 没
0: 想到，没有子女、那您那个就是对于另外一半、他的收入5000多，你只是纯退休工资，还是说他零零总总加一块的收入够5000左右就行？
1: 哦，就是5000多就行，就是
0: 因为我们有一些哥哥吧，因为你个数比较高，你看有的哥哥、他那个收入吧，退休工资呢、可能是2500，但是他在外面呢干点活，完了之后呢还能挣2800，加在一块一个月到手钱能够达到5300、所以说你要是这种类型呢，能不能跟你就是在一块过日子哈？
1: 那也可以。
0: 嗯，
1: 也可以。
0: 那我说一下我们这邹女士的尾号啊，她的尾号呢6421，6421。有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6421。哎，行，那你还有啥就是说需要给自己的各方面补充的，你可以再讲讲。
1: 啊，我就是想找一个就是人挺好的，然后知冷知热的，然后互相照顾那种，就是说那个。身体健康，人挺好，然后那个，不要撒谎的那种，然后就是性格好一点，别那种就是那个假冒了啥的，
0: 别的什么，别的什么什么假冒了啥的，啥意思？
1: 别再别有家暴，我说这个意思。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别有家暴。
0: 我跟你说哈，就是男士啊，就是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气质和行为啊，那纯粹是咱女性朋友们容忍和这个退让出来的，对不对？你赶紧给我一巴掌，我就给你一撸钩子，你看他下次还敢不敢朝你动手，对吧？真是啊，哎，像你说的似的，那脾气，你跟我说话声大点了，我马上我就不勒你了，啊，你得让他知道各方面咱的原则和底线，你拨弄我一下子试试。哎，我直接拍照。嗯，行， 邹女士这说的情况也都是实在的，她尾号呢6421啊，没有对接交流的吧？
1: 嗯嗯嗯，
0: 没有是不是？
1: 啊、是。
0: 嗯，那好了，再见。嗯。
2: 世界无人就
0: 多听听节目吧，邹女士啊，56岁的邹大姐第一次参加节目，身高167，体重140，退休工资2000多，尾号呢6421。想找一个61以下单身的男士，月收入至少达到5000左右的，可以进行沟通交流，尾号呢6421 6421，那有合适的朋友可以交流交流哈。嗯，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3: 你好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3: 我给女儿发过征婚
0: 啊。姑娘多大了？
3: 38。
0: 38岁未婚女孩，干啥工作的？
3: 对，护士。
0: 公立医院护士？
3: 对。
0: 哦，是导诊台的那个吗？
3: 不是
0: 啊，不是。那我知道那个是40了，好像是。身高呢1.59米到1.6米左右，体重100斤，公立医院护士，月收入5000多，女孩未婚。那想找一个男朋友，要求啥条件的？
3: 嗯，42-43岁以下。
0: 嗯，
3: 未婚。
0: 嗯，
3: 1.75米左右。
0: 行，
3: 体重匀称就行。
0: 体态匀称的呀。
3: 嗯
0: 啊，男生这1.75米左右，42-43岁以下，单身未婚。对于男士的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3: 5000+。
0: 嗯，5000以上的。您家女儿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3: 乐观
0: 啊，比较乐观开朗型的。
3: 嗯，善解人意。
0: 嗯，现在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是不是？
3: 嗯，独居
0: 啊。独居，自己还有房子。来关注一下我们杨女士啊，她家姑娘38，未婚，身高159，体重100斤，公立医院护士，尾号呢9978，想找一个41-42岁以下单身未婚的，身高1.75米左右的男士，哎，稳定工作收入，月收入5-6千左右的，关注一下啊，9978 9978 9978。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
0: 嗯，那行，那跟您聊到这儿，
3: 谢谢，
0: 别客气。
3: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再见啊。下一位朋友，有请4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你好，请讲。
4: 女儿征婚。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
4: 39。
0: 39
4: 未
0: 婚。嗯，身高。
4: 身高1.58米。
0: 体重。
4: 108斤。
0: 嗯，做啥工作的？
4: 他那个现在在社区。
0: 现在在社区正式职工吗？社区的？
4: 不是。
0: 啊、哦。临时聘用啊。
4: 对。
0: 啊。收入。
4: 以前在南方，就是刚回到哈尔滨，在南方，那个工作了10多年。
0: 啊、哦，在社区工作，1个月4000左右，那有五险吗？
4: 有。
0: 啊、
4: 哦。有五险。
0: 嗯。家里边就这一个孩子吗？
4: 对，独生女儿。
0: 哎呀哈，那您这个女儿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的男士啊？
4: 嗯，40-45的。
0: 短婚未育的他愿意吗？
4: 短婚未育的
0: 不要。
4: 不行。想要那个
0: 未婚的。
4: 未婚本科以上学历的，因为他是研究生学历。
0: 嗯。
4: 没谈过恋爱，
0: 嗯，
4: 就是光上班了，光上班了，
0: 嗯，
4: 他这是在那个咱们这个大型企业，就是挺那啥的那个企业，
0: 嗯，
4: 那个一直上班挺忙。
0: 那男生那收入有啥要求啊？对于男士的，
4: 8000以上吧。
0: 啊，那39岁未婚女，不是，是39岁未婚女孩。看看有没有男孩是单身未婚的，45以内的，月收入7-8千左右的，关注关注啊，尾号呢4938 4938。嗯，
4: 对，要有学历的，没学历的他还不同意。
0: 行，
4: 因为他是研究生学历
0: 啊。可以呀。你家姑娘长相咋样？漂亮不漂亮？瞅着，
4: 嗯，
0: 挺好看的哈。
4: 那个那还好看，那个性格挺温柔的。
0: 嗯，行， 反正咱那个实话实说哈，
4: 嗯、
0: 就是呢，嗯，没有过恋爱经历吧，他谈恋爱这儿吧，就是呢，算是他的弱项，你知道吗？
4: 嗯、
0: 就同样一个小姑娘，人家就是有过恋爱经历的，懂得谈情说爱的，
4: 嗯、
0: 很容易就被男生喜欢上。你就是像咱家孩子，本本分分的，老实巴交的，都没跟人男生牵过手，肩并肩压过马路啥的。你就是处对象吧，很难被人相中，人就会觉得这小姑娘真梗呢啊，她真梗呢，这是比较费劲。你多谈点儿，多交流交流，慢慢的有点经验就好了。嗯，而且呢，你看她没谈过恋爱吧，一般的人都看不上，她抵触。他心中总期待着，就是对方呢，是他那个想象中的童话王子的状态。但咱实话实讲，过日子哪有那么多王子啊？啊，哎，这个都是普通人家百姓孩子，没有那么多帅哥美女啊。
4: 嗯、
0: 行，阿姨、
4: 嗯，
0: 我听到了，我记住您尾号了，4938，有合适的让他找您。通过您的讲述，我知道咱家孩子是本本分分的啊，哎。那个文化程度还高，男生至少是本科以上学历的，45以下的身高啊，其实呢1.72米以上就行啊、哦，嗯，
4: 可以，
0: 那行
4: 了，就是人好，有那个有点文化就行，有点数字那样事儿就行。
0: 那可不是有点文化啊，您说必须得有这个本科学历，那可不是有点文化呀，啊，那文化程度是可以的呀，是不是啊？嗯，
4: 是
0: 那再见了，刘女士，嗯。再见，
4: 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再见啊，再见。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说我们家这孩子多好啊，38、39了都没处过对象，没谈过恋爱。其实呢，这在相亲市场当中呢是缺腿的。不是说那个谈过恋爱了就咋咋着了。那么我跟谁谈恋爱，不是说今天处对象，明天跑人家住去了，不是那样的。是因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呢，他逆商很高。他一旦呢，就是说受过情感的淬炼的打击呀、啊，他不会轻易的，就是说内心受不了，他能 hold 得住，因为他见惯了云起云涌、潮起潮落。你看，没有谈过恋爱的、谨小慎微的，他容易非常极端化的去面对感情，他不能够非常游刃有余。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其实呢，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爱情的甜美和喜悦，经历过呢失恋、分手的决绝和窒息感。这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门必修课，是不是啊？大家呢爱着爱着可能散了，爱着爱着呢可能说再见了，不过呢会让你呢在性格上变得更加完整，适应了人和人之间的甜蜜、苦涩、纠结、挣扎，甚至是愤满，都这个体验过，这才是人生百态的滋味啊。来，朋友们，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呢在家沙发上坐得好好的，突然起来的时候脚后跟疼，有没有？有没有啊？然后呢膝盖关节这儿得缓，哎呀一点点的，哎呀开始走了，走了10步20步的，或者说走了个从厨房走到卫生间就走到客厅好了。那么这些情况已经给你敲响警钟了，钙、硫酸软骨素、氨糖都已经缺的太多太多了啊，尤其是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这个氨糖合成的能力呢是逐步的下降的。软骨啊，它就像是被磨损的轮胎一样，它随着年龄增长呢，随着你走路啊，它越来越薄，失去弹性。关节的滑液呢，它是急剧的减少，摩擦增加，然后呢引发了骨骼的疼痛、僵硬、活动受限。你像有的老大爷哈，他那个就是比较那个皮实啊，咱讲话了，腿疼了，他有的时候吃点去痛片，有的时候呢贴点那个热的呼的膏药啥的，止疼了他就不管了。完到老年岁数大的时候，往膝盖里边打油都不好打不了，疼啊，遭罪呀、啊，那个骨头都粘连了，半月板损伤的有没有？滑囊积液的有没有？所以说呢，这个人到岁数或者说总是有这个运动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呢给他吃上。昨天一个大姨问我说，卫东，那个瓶上你康度的写的是一天最好6片，我们这个6片是咋回事呢？就是说一次2片，一天3次，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氨糖已经非常缺乏的那样人群。如果说你日常保健量的话呢，你可以一次吃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啊。朋友们，大家别心疼钱儿，因为你吃完之后呢它是真有用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日常活动关节磨损不磨损呢、啊。你像咱有些朋友这个血糖高的，吃完饭还想运动的，完了运动呢走3步路呢膝盖关节疼的，你这不恶性循环吗？你就把咱们的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呢你给它吃上。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它呢是科学配伍的， 每百克含氨糖 14.0 克，含钙呢 8.0 克，含这个硫酸软骨素的 10.4 克，就是呢钙关节软骨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三重的营养。咱们这是经过这个科学合理的实验的啊，咱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那真是对于软骨来说是修护的核心原料。硫酸软骨素再加上钙的补充，它呢就是说吃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它直接刺激咱们软骨细胞的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修复咱受损的老化的这些软骨组织，延缓咱们软骨的退化进程。这样呢，你说关节它润滑液分泌了，增加骨关节之间的粘液了，减少骨骼之间的直接摩擦了，这不就在根源上缓解咱们的关节疼痛和僵硬吗？它可不是止疼药啊。如果说你疼了好久了，只是说我吃三天五天或者吃一个礼拜两礼拜的氨糖软骨素钙我不疼了，那不可能。它是慢功夫，知道吗？它是帮你呢补窟窿，以前你没有用，现在给你补窟窿，防止你这个恶化，然后呢让你那个接下来的筋骨关节呢不再往这恶化的悬崖边上去发展。我们这个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它是带小蓝帽的，而且有广诊批件啊，朋友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尤其是呢咱们就是很多人年龄增长之后软骨退化的、钙加速流失的、关节僵硬的、腰酸背疼的、骨密度下降的啊，然后呢长期久坐颈椎腰椎僵硬、上下楼关节疼痛难忍的，对不对？您就把它吃上。那个199在门店当中大家就能够得到三瓶，搞活动的时候得到四瓶，我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七瓶，每瓶是60片的。一天呢吃两片的话呢才能吃7个月，一天吃三片的话咱也能吃4-5个月，对吧朋友们？199块钱你就是一天吃两对啊，一天吃个4片5片的，咱这也是2-3个月以上，1个月180块钱的啊，你给他呢营养好真是非常关键。咱这个呢科学工艺高吸收啊，而且呢咱们这个确保氨糖软骨素的纯净活性强啊，咱这是片儿的，你可以呢就是餐前餐后吃都可以，不影响，也不会觉得烧心的茶胃啊，都不会的啊。这个大家就放心用放心吃。我们这个持续选购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卫东啊，就是那个我父母啊喜欢你节目，他们听到你这个了，完了之后呢买舍不得，我后来告诉他买，完了买了之后呢现在呢走路腿有劲儿多的多了，不像以前了下楼都费劲。所以今天听到咱节目的哈，家里有老人腿脚关节不好的，是不是一走路腿就爱疼的，完了之后呢关节回弯都费劲的啊，包括不仅关节肘部啊、颈椎腰椎这儿啊，缺少这个软骨了、关节守护的营养了，你就给它吃上。各位记住了，199块钱今天给7瓶的福利，每瓶60片装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知道氨糖软骨素啊，我在别的主持人这买过，我吃完不好使啊。我说你在我这买过吗？没有。我说你那个，你买一组试试啊。我说如果说你吃了不好使，你找我来啊，我直接跟厂家沟通说，原封不动的把货给你退掉。完了之后呢，那阿姨说，那行，我在你这买吧，卫东。我说这玩意儿吧，一个人卖的东西一个样，我这个呢我核实这个安全手续和标准非常严格。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咱们不用这个价格说话，我们真正的用效果说话，你知道吗？而且呢咱这里边呢非常干净。来吧，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氨糖软骨素钙夏天吃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时间，也是这场补，这时候补的非常明显，收益特别好。来，咱们接听电话哈。这位是王女士，来，你好，王女士。王女士，请讲，三路线的。您说。
5: 魏东老师好。
0: 您讲吧。67岁，离异的，身高168，体重140，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对吗？
5: 对。
0: 退休工资多少？
5: 4000多。
0: 啊，那工资也不低。您那个，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5: 离多年。
0: 目前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5: 消防区。
0: 啊。住房咋样？
5: 还行，高层。
0: 啊，那您想找啥样条件的男士呢？
5: 想找各方面能跟我搭上的。
0: 多大岁数的能跟你搭上？
5: 要求居住在哈尔滨或者是上海。 以及上海周边城市，年龄在65到73岁之间。
0: 嗯，
5: 身高呢1.73米以上。
0: 嗯，
5: 有双宝。
0: 嗯，
5: 有住房。
0: 嗯
5: 不烟少酒。不养宠物。
0: 啊，
5: 热爱生活，是身心健康，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一些。爱好广泛一些。
0: 您自己的优点有哪些呀？
5: 我爱好挺广泛的。喜欢欣赏文学、书法、绘画。喜欢唱歌、听音乐。喜欢那个旅游、摄影，服饰、穿搭设计等等吧。
0: 啊，你看看，我们王女士各方面爱好呢，真是特别的丰富啊。这一听起来，人也是有知识、有涵养、有修养的女士。男性朋友们关注一下吧，72-3到65之间的工资收入要求男士得啥范围呀？
5: 5000以上吧。
0: 5000以上的，那么王女士尾号呢？4303，4303，有想要对接的吗？
5: 没有。
0: 那好嘞，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5: 谢谢魏东老师。
0: 再见了啊。王女士67岁，168的身高，140斤，退休工资4000左右，在厢房区居住，尾号4303，4303。就自己来读。有请五路线的听友，您好，这位艾女士对不对？
6: 哎，
0: 啊，请讲。
6: 魏东好，那个，魏东好，你好，我那个是我艾女士啊，那个
0: 对接呀，
6: 我想对接那个5403。
0: 杭州的那个女孩，是不是？
6: 对，
0: 您家这个外甥在杭州做什么工作呀？
6: 外甥是在苏州，那个外甥呢是在苏州金螳螂木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做那个助理工程师的。
0: 金螳螂是干啥的呀？
6: 金螳螂就是属于装潢装修的。
0: 啊，
6: 外装的那种。
0: 那他收入咋样啊？你外甥啊？
6: 年薪10万吧。
0: 啊，小伙子在苏州，多大年龄了？
6: 26、27岁，25周岁。
0: 啊，那跟那女孩岁数差不多。
6: 对。
0: 身高多少？身高？
6: 身高是1.87米。
0: 哎呀，这么高大个。
6: 是，体重呢180斤，现在瘦点了，还有点胖。长相吧，长相英俊吧，哈，我外甥长还我认为挺帅气。
0: 那他在苏州工作也是一两年时间吧，是不是？
6: 他那个上班3年了。
0: 那在那这个住哪儿啊？有宿舍？
6: 对，苏州那边宿舍。然后他是大学本科毕业。专业呢是土木工程。然后对，大学毕业了呢就在苏州那儿直接上班，就是这个金螳螂木墙有限公司，现在助理工程师。年薪10万。家里呢条件呢？
0: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不是？
6: 是家是哈尔滨的，就跟女孩一样。
0: 那个这样呗，我说一下您尾号，万一真有苏州工作的女孩跟她年龄差不多，那不更好吗？完，我一会儿把杭州这姑娘号码给你，行不行？
6: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艾女士这儿呢，她外甥大家听清楚了哈，26岁小伙子，1.87米的个头，属于什么呢？这个设计方面的助理工程师，尾号呢0813。那她是不是搞建筑设计呀？
6: 这应该是吧，我外甥具体干什么活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叫什么装潢啊，
0: 装饰装潢装修啥的，是吧？
6: 装潢的那种。他但是他不干活，他就是不干活，就是。

0: 是这个吗？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你让跟他交流交流。
1: 可以啊。
0: 嗯，那给对接过去吧，来对接过去。嗯，三路线的听友您好，于女士是您吗？
2: 啊，是，你好，魏东。
0: 哎，您说。
2: 我想跟我儿子对接那个6421。
0: 6421啊？
2: 啊，
0: 您儿子多大岁数啊？
2: 63周岁。
0: 6421，邹女士，56岁，啊，今天打电话来的。嗯，您儿子63岁，身高多少？
2: 1.69米。
0: 个不是说太那哈哈，
2: 是
0: 个儿还反不是说太那啥。那个1.69米，身高1.69米，那个63岁退休了吧？退休工资咋样？
2: 9000多。
0: 啊，我想起来了。那您儿子上次那个9000多，我还说说工资那老高，好几个人对接，跟你儿子唠着不行啊。
2: 就有一个对接那一个，那个说的挺好，他说给我那个，
0: 嗯，
2: 加微信啊，没加的。
0: 说的挺好，后来就没再联系是吗？嗯，那你今天要公布一下您家这尾号吗？
2: 我儿子不让公布。
0: 不让公布了，就对接一下子得了，是不是？嗯，那我把那个我看看啊，您刚才说了尾号是多少呢？6421，邹女士，嗯，邹女士号码我让那个我们导播给你啊，
2: 好，
0: 嗯，
2: 谢谢
0: 来
2: 魏
0: 吧，
2: 总。
0: 把6421给他对接过去吧，嗯。
3: 英雄，
0: 下一位有请五路线的听友吴先生，您好，吴先生。
4: 魏东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想着对接一个，7737给我大哥对接，头两天对接那个不行不合适。
0: 啊，那个他那天打电话对你大哥有点意思，完我说这个那个老头没准找着了对象了呢，我还没让他对接。那你大哥80岁，干啥工作？不是那个在哪儿居住来的？
4: 在那个道里，
0: 嗯，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1.67米，
0: 嗯，
4: 体重130多斤，
0: 劳保收入呢？
4: 3000多块钱。
0: 那我把那个7737给您，您看呢？这不是我说那个，我说那个是在江北那个钓鱼那老大爷。嗯，那行，那你
4: 那
0: 问问
4: 谢谢
0: 他。
4: 你，被动老师啊。
0: 嗯，来吧，把7737给他对接一下。嗯，四路线的听友啊，何先生吗？您好。
5: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说。嗯。
5: 想给女儿发布一下信息。
0: 行，说吧，多大年龄了？
5: 38岁，
0: 嗯，
5: 未婚，身高163，体重108。
0: 啊，这女孩这个身高身材挺好的，在上海工作呀？
5: 对的，上回我20多天以前我发布过一次。
0: 嗯，在上海干啥类型工作的？
5: 金融行业。
0: 嗯，女孩这年收入也30万左右呢，是不是
5: 30万加吧，
0: 啊？啊，金融
5: 有
0: 行业。
5: 上海户，
0: 嗯，
5: 有上海户口，上海有房有车，
0: 哎呀，
5: 中共党员，
0: 他是啥金融行业？也是银
5: 金
0: 行
5: 融，
0: 啊，还是证券啥的呀？
5: 银行，
0: 银行系统工作的，那个政治面貌也好。女儿这
5: 对
0: 反
5: 对。
0: 正就是说啥呢，也算是白领精英了。你看看找对象也得比较挑剔一点。那咱听听说择偶条件，我们听一听啥条件的要求。
5: 那男士1.75米就行，以上就行。岁数方面，比女儿大个3岁5岁，小个1岁2岁都行。
0: 大3岁5岁呀，那就是42、43岁以下都行，单身未婚的，上海工作的哈，男孩，哎，然后呢，那个小个1岁2岁也中，可以的，嗯，175左右的身高，文化程度呢，有啥要求？
5: 女儿是本科，
0: 嗯，
5: 她也差不多也是本科吧，
0: 要求男士最好是本科学历是吗？
5: 对的，
0: 嗯。那我们看看，嗯，工作，
5: 工作方面，最好也是搞金融的，或者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有稳定收入的也可以，
0: 就有稳定收入吧。工作咱就别细化了， 你在上海咱讲话呢、嗯、就是说有能力讲的话收入都不会太低，能站稳脚跟的、嗯、是不是、啊、而且你姑娘这个情况又有房又有户口。

0: 口，然后呢，那一般的叫条件那个差很远的人也不敢跟咱对接呀。哎，我说一下何先生尾号啊，2127，2127，女孩，在上海有房，还有户口，38岁未婚，身高163，体重108斤，年收入30万以上，关注关注啊，2127，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何先生，
1: 再见，谢谢，
0: 哎，再见啊，三路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在不在？要给亲属对接这个，来。
2: 喂，在
0: 啊，尾号告诉我，嗯、啊，
2: 我是尾号3017，
0: 对接的尾号告诉我。
3: 哦，那个我没太记住，但是我就听那个男的是160斤，
0: 哪天呢？今天呢？
3: 啊，1.77米个，
0: 离异的有个小女孩，那个是吗？
3: 有，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离异的。
0: 嗯、啊，多大岁数啊？
3: 这个我也没听着，
0: 是不是我给他对接？我给他对接完了之后，他有点嫌人胖那个呀？
3: 啊，对，是那个
0: 啊，42岁离异的，有个小女孩归女方抚养，赵先生，尾号7686，嗯，
3: 那不行，那不行，
0: 不行啊！
3: 最终那我那啥呗，
0: 嗯，
3: 我那个征婚征一下，我就说说我们这个，
0: 那得简单说了，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3: 啊，
0: 37岁未婚女孩，干啥工作的？
3: 保险公司管人事的。
0: 嗯，身高多少？
3: 1.73米
0: 啊，挺好的。体重范围，
3: 体重范围110多斤。
0: 嗯，然后呢，那个未婚姑娘，本科学历，想找一个男士，最大年龄段到啥范围呢？
3: 43岁以下都可以。
0: 嗯，43岁以下，工资收入高一些，6-7千左右的啊，身高这也高一点，1.76米以上的。哎呀，都43-4了，43-4了，6-7千还多呀，一点不多啊。哎，尾号呢？3017，3017。
3: 好，
0: 你下次好好发布，你早点打。这节目要结束，要进广告了啊。好了，再见。
3: 打不上啊，打不上。
0: 好了，再见啊。尾号是3017啊。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你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

0: 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三盒四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理粮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三整盒啊，三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理粮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理粮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黑夜里冷风，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这酸枣仁膏，朋友们，你要是说这个睡眠不好的，你一定要订上一组，你喝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啊。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晚上潮热盗汗的，完了之后呢，就是气血亏虚不足的，您喝一喝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

0: 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听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美食与健康的一些话题。首先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人民日报上的这样一篇文章啊，说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吃上18克的菌类食品，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很多健康方面的帮助，比如说大脑方面的帮助，比如说防止很多严重的疾病方面的帮助。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聊天，说谈到食物的营养时，会说到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呢不如一条腿的。那这里边的一条腿指的就是蘑菇。小小的蘑菇真的这么神奇吗？它究竟有哪些健康价值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每天一个蘑菇有不少的健康益处。首先一点，说每天吃上18克就能防止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的产生。早在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发表在《营养进展》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更多的蘑菇可以降低患有肿瘤类疾病的风险。这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覆盖了1966年至2020年发表的17项癌症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0多名癌症患者的数据，探讨了食用蘑菇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吃上18克蘑菇的人与不吃蘑菇的人相比，患有这些严重类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45%。目前呢，对于蘑菇有助于防止一些严重疾病的机制还不太清楚，但是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蘑菇有麦角硫因。蘑菇是麦角硫因重要的膳食来源。麦角硫因呢，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抗氧化剂和细胞保护剂，可能有助于防止氧化应激，并且降低患有各种类型的严重疾病的风险。第二，就是每天吃上12克以上，能够缓解我们整个人体，尤其是大脑认知的衰老。除了刚才说防止一些特殊类的严重疾病的作用呢，经常吃蘑菇可以有益于衰老过程当中的认知功能。在2024年1月份，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这篇期刊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说每天第一，每天食用超过12克的新鲜蘑菇，相当于每周一份或者更多份，与多个认知领域的较高分数相关，包括情景记忆、前瞻性记忆、阅读能力、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每周超过两份的消费率稍高，也与轻度认知障碍的几率降低有关。所以研究结果表明，蘑菇富含膳食纤维，主要是贝塔葡聚糖、麦角硫因和二萜类化合物等植物化学物质，已被认明可作为抗炎剂，有利于降低一些这个认知功能方面的问题的风险。第三个，长期吃蘑菇有利于预防肥胖。在2023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个研究就

发现了，说摄入膳食几丁质可以对免疫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免疫反应有助于减少体重的增加，降低体脂的含量，并增加对肥胖的抵抗力。研究者对小鼠进行了两组实验，一组呢是给予它们含纤维素的高脂肪饲料，另一组则是含有几丁质纤维的等热量高脂肪饲料。两种饲料唯一的区别在于纤维素的种类是不是几丁质。经过对比观察，研究者发现与接受含有几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相比，用含纤维素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体重明显增长。而令人惊喜的是，几丁质酶缺陷的小鼠在接受含有几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之后，其体重出现下降趋势，肥胖和脂肪质量也显著减少。所以长期吃蘑菇对预防和改善肥胖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除了以上的健康优势之外呢，蘑菇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不错的。看看都有哪些方面啊，蘑菇是属于蔬菜当中的菌菇类，那这个和其他种类的蔬菜呢不同，蘑菇属于真菌而不是植物，在营养上也是有一定的区别。除了上面提到的啊，蘑菇里面有几丁质有助于减肥之外呢，蘑菇本身的热量并不高，脂肪含量也低，膳食纤维还丰富，所以只要不油炸不爆炒，蘑菇本身也是有利于减肥的。不仅如此，蘑菇的突出营养优势还包括什么啊，大家可以呢这个了解了解，甚至可以拿起笔来记录一下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啊，说到了第一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但大多数天然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并不高，靠晒太阳让皮肤合成限制因素太多，所以咱们国人普遍是缺乏维生素 D。 而蘑菇是极少数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大多数蘑菇当中每100克大约含有不到50个单位。但和每天400个单位的需求量相比呢，还是差得有些远。不过给蘑菇晒太阳能够大大的提高里边维生素 D 的含量，我们可以在购买之后呢，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中午晒上 0.5 到两个小时，哎，维生素 D2 的含量就可以很轻易的达到了400个单位以上。第二个就是 B 族维生素，蘑菇是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B 族维生素对于能量代谢、细胞的生长等基础生命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蘑菇当中的维生素 B2、烟酸、泛酸和叶酸含量都较高。举例来说，每100克的鲜蘑菇当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为 0.35 毫克，烟酸含量更是高达 4.0 毫克。而鲜草菇同样每100克含有 0.34 毫克的维生素 B2 和 8.0 毫克的烟酸。以 B 族维生素含量突出的粗杂粮为例，每100克的玉米的维生素 B2 为 0.11 毫克，烟酸为 1.8 毫克，比鲜蘑菇和草菇都要低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蘑菇啊是以干制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它们的营养素含量确实很高啊，但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食用量并不大，所以并且呢在烹调间需要这个水发处理，哎，这个水溶性营养素的损失呢也会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些打折扣。所以在享受这些美味食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到营养素的流失问题啊，以便更科学的去规划饮食。第三个蘑菇当中的营养素是什么？是钾。蘑菇当中的钾含量确实相当可观，每100克新鲜蘑菇当中的钾含量普遍在数百毫克至1000毫克之间，不同品种的蘑菇钾含量差别也比较大。举例来说，口蘑每100克含有高达3106毫克的钾，这个数值在蘑菇类食材当中是相当突出的，也是所有天然食物当中钾含量最高的。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鲜香菇每100克里只有20毫克，别说是在蘑菇界垫底儿，在整个蔬菜界也是个吊车尾。整体来说，大部分蘑菇的钾含量还是很高的，哎，所以说我们大家就比如说口蘑呀挺高的，真蘑2493，比如说黄蘑，干的黄蘑是1953，比如说这个羊肚菌是1762。

0: 1726，你看看啊，这个大家就知道含钾量有多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值远超过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多其他食物的钾含量，甚至超过了那些被誉为补钾佳品的香蕉。每100克香蕉当中钾的含量是256毫克，相比之下，你看看羊肚菌的啊，这个含量是1726，那比香蕉是不知高了多少倍呢，是不是？所以那些需要补钾元素的人来说，蘑菇是一个非常优质且丰富的来源呢。那蘑菇虽好，但是呢，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也郑重地提示大家了啊，吃蘑菇有些要注意，在食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以免呢变健康为威胁。第一，务必警惕陌生的菌菇，切勿轻易尝试。每年因为误食自己采的那个野生毒菌而导致中毒的案例是屡见不鲜，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路边的菌菇切勿随意采摘，更不可贸然食用，尽量在超市或者市场购买常见的蘑菇品种。或者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路边小摊儿拿小土篮子小筐卖的那个，如果你不认识这个蘑菇的品种啊，比较新奇的，大家也不要随便的去购买，最好买带包装的食品比较安全。还有那个蘑菇啊，泡的话啊，泡开了就可以，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啊，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因为它蛋白质丰富，泡的时间太长了，容易滋生微生物，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痛风急性发病期，尽量要少吃蘑菇，急性发病期，其余的都可以啊。说了这么多，哎呀，好多人也看出来了，这蘑菇确实是一条腿当中的佼佼者呀，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啊不如一条腿的，那一条腿的就是鱼和蘑菇呗，对不对啊？鱼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了，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那蘑菇呢照样是非常之大的。但可能很多人啊，日常这个吃蘑菇的数量真的是不够数，哎，吃的不多，偶尔很长时间才吃那么一次两次的，那其中的营养不足以被我们身体啊所这个吸收。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啊提供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又方便又有营养又非常稀少，你自己平时不舍得买的非常珍贵的菌类。中国人吃饭最讲究一个鲜字儿，给大家炖一锅营养又好喝的鲜汤，对不对？那食材肯定很重要，平时吃的香菇、平菇、金针菇味道虽然不错，但吃久了呢就没有点那些自然的山珍的鲜味儿。说好多人说上谁家去吃饭，哎呀这一桌山珍海味呀，什么意思？山珍就是深山里边珍贵的食材，那菌菇类的啊，蘑菇类的就首选的就是山珍了，对不对？就过去很多人说的山珍海味，对，这个山珍就是深山里边的菌菇。要说真正的菌菇美味呀，啊，还得看物产丰饶的云南深山。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纯素菌菇汤不放一粒肉，但是让你先掉眉毛，喝完了一次念念不忘，下次还想喝。所以今天我们这款啊，云耳牌的云南八种山珍菌菇包，让你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喝到地道的云南深山菌子汤。大家到云南去玩的啊，大家都知道啊，当地那个饭店一份菌子汤可贵了，168、128一大碗，对不对？哎，为什么？因为那个菌菇是山珍呐。常吃菌菇好处非常的多，低脂高蛋白，热量极低，减脂控重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啊。丰富的真菌多糖，然后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还有啊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这都是咱们人体需要的好东西。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脾胃偏弱、经常熬夜劳累的朋友，经常吃菌菇都是特别的养人。今天咱们这款菌菇包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绝对是诚意满满，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为什么？因为一袋就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 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八种名贵的山珍，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一会儿啊，我一样一样跟大家去分享，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有多好。你平时买这种菌菇包，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能够有我们这种八味八种名贵山珍的菌菇包，你让任何一个地方单包都得50到100块钱不等，就是一顿的一小包就得50到100块钱不等。那我们之前199块钱一组10包的菌菇包，我跟大家说，今天打进电话，就是现在打通87996984，给大家加赠2包，给大家加赠2包啊！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冷藏储存。你想一想，你买那个某底捞的菌汤底料里边没有蘑菇，一包是不是也得10几块钱呢？而咱们今天10几块钱，199块钱12包啊，10几块钱买一包，里边一共有8种名贵山珍，不是光有那个料，人家是真有蘑菇。都有啥？有松茸，有羊肚菌，有鸡松茸，有蛹虫草，有鸡油菌，有北风菌，有鹿茸菇，还有地参。这8种名贵山珍都是来自云南山区的野山的菌中之王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又营养又滋补，非常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只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加赠2包啊，因为这是季节性产品，这一批抢完了就没有了。你平时在家里边愿意涮个火锅的，愿意做点菌汤喝啥的，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199块钱就给您送去10包，对不对？合到19.9一包，今天加赠2包，一下就省了将近40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一共就有10组的名额，只有10组名额，这是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能不能买一袋菌菇包里边啊，有松茸，有羊肚菌，有鸡松茸，有蛹虫草，有鸡油菌，有北风菌，有鹿茸菇，还有地参，非常非常好，营养特别的全面，对我们身体各个器官都非常有好处。而且大家都知道了，菌类食品它的含钾量特别高，夏天容易出汗的人，好多人都出现缺钾，缺钾低钾血症咱就不说了，对不对？缺钾的人身上没有劲儿啊，所以你尝一尝这个菌菇包，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你平时买那个某底捞的调料菌汤的锅底儿，你在超市买还得大10几块钱一袋呢，对不对？里边没有蘑菇，它全是料，而咱这里边全是真真正正的蘑菇。泡完了之后，你不但要喝这个菌汤，咱们还要吃里边的蘑菇。你想羊肚菌、鹿茸菇、北风菌、有虫草、松茸，这都多贵的东西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8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每包75克，泡发好了正好做一顿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需要冷藏储存啊，就是要保证云南深山里的这个山珍的鲜灵味儿，所以要冷藏保存，保质期是1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菌菇包的，你先打着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介绍这种8种名贵山珍融合到一起，就是你每顿饭每顿一次汤，这一包里边集齐了这8种名贵的山珍，一顿饭能把这8种都吃到。你很少自己出去买的话，你很少能买全，对不对呀？买全了有可能你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做。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去好好分享分享啊，这个所谓的山珍海味，咱们今天就来吃山珍。所以87996984，大家先打电话订啊，一边订，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给你们详细的去普及一下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啊。啊，好嘞，菌菇包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菌菇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我也订那个蘑菇
0: 啊，咱们的菌菇包哈，这可不是普通的蘑菇啊、哦，它是集齐了八味深山里边山珍的菌菇包，可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这个蘑菇那个蘑菇，这个在市场上很少见啊，每一样都很少见。但是你尝了，如果说你经常上啊云南那边去出差，尝了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能称为山珍的菌菇包，跟你平时买的普通蘑菇不一样啊、哦
2: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今天菌菇包太合适了，全网对比，你就别说咱们云耳这个大品牌的，你就上网随便一个品牌的去比，是不是一份基本上都得是50块钱到100块钱一包。现在打通87996984，给大家加赠两包，给大家加赠两包啊！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冷藏储存，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两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8174，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这个菌菇包，菌菇包到时候炖点鸡汤啥的，是不是正好？
0: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去做，不光炖鸡汤，排骨汤啊，炖点羊肉汤，甚至就普通的买点羊肉片回来，把咱们这个菌菇包给它放里边做一个羊汤，甚至做纯素的汤，都是贼拉鲜灵的啊！你注意听节目，
5: 太好了，
0: 啊、
5: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二线李女士，您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这菌菇包。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里边每包都集齐了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肉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这8种名贵山珍啊，每包都有，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喂，你好，帮我那个订2组。
0: 2组菌菇包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尹女士，您好。
8: 订一组菌菇包。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首先，被誉为菌中之王的松茸，滋养滋补，清香鲜嫩，想健脾眼胃啊，补这个益气补虚的老人小孩，羊肚菌更合适啊。熬夜疲惫上班族啊，要这个润肺解乏，哎，你可以吃一吃这个蛹虫草，哎，那可是非常高端的一种营养食材呀。像护眼的鸡油菌，那又鲜又香，搭配其中啊几种的这个菌菇，营养全面互补啊。我告诉大家，就这几种菌菇，有的都是药食同源的，性温不上火，不挑体质，全家老少都可以安心的去享用啊。而且这个食材全部精选的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磺，没有防腐剂， 干净，没有泥沙，一点不牙碜，处理起来特别的省心，做法也超级简单。这个菌菇是简单冲洗，温水泡发十分钟啊，泡菌菇的原汤过滤留用，锁住全部的鲜味，再搭配土鸡、排骨、鸽子慢炖一小时，或者是搭配玉米、胡萝卜去做素汤，出锅只需要少许的食盐提味，不用鸡精味精，八种菌菇本身就是鲜香，足够浓郁了。炖好的汤色啊，这个绝对是那种金黄色的，哎，香气浓郁，一口下去真的是鲜入心底，鲜掉眉毛，四季喝都很适合，暖身又滋补啊。所以想定这款菌菇包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同款菌菇包你看看它里边是不是这八种名贵山珍都有，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包包都有，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非常实惠的价格就能把八种深山真菌搬回家。那你不管是你日常去煲个汤啊啊，还是这个家常去做个菜呀，这个招待亲朋好友啊，又营养又体面，想喝点天然鲜汤，想给家人去补充营养，就选这款云南云儿品牌的云南菌菇包，这是八种山珍一锅鲜，我给大家亲自品尝了。我告诉大家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去推荐这款菌菇包，这个菌菇包如果说咱家人喜欢到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愿意选择那个菌汤的啊，用你们那个话老百姓说白了叫菌汤火锅，你就用这个做汤，哎呀那简直太鲜亮了，简直太鲜亮了，先喝汤再涮肉，把这汤喝够了你再涮肉，你就知道了多鲜，在家里边炖鸡、炖排骨、炖大骨棒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甚至就做个素汤也是非常鲜亮的。欢迎三线的朱女士啊，手机尾号是360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八种山珍一锅鲜，又营养又健康，做法也非常的简单，价格特别的超值。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菌菇、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两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5: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8: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今天咱们的来自云南深山一个仙字了得的山珍菌菇包，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每包75克，也就是说这75克泡发好了，正好是您这一顿的量啊！这里边都有啥啊？一共是8种名贵山珍，比如说松茸，比如说羊肚菌，比如说鸡松茸，比如蛹虫草，比如鸡油菌，比如北风菌，比如鹿茸菇，比如地珍，这8种名贵的山珍每包都有，每包都有这8种啊！你平时肯定是不舍得买，那羊肚菌多贵呀，对不对啊？就算你偶尔会买点松茸，你舍得买羊肚菌吗？你舍得买鸡松茸吗？那可比平时咱上早市买那个12块钱一斤、16块钱一斤的普通的松茸要贵多了，对不对？你舍得买蛹虫草吗？蛹虫草不仅仅是啊一种这个食材，就是平时做这个菌菇火锅啊、菌菇汤的时候，你可以往里边放蛹虫草，甚至在很多的这个药材当中啊，一些药材的小方子里边，它是药食同源的啊，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还有鸡油菌。啊，咱这边都不常见吧，也非常的贵。北风菌、鹿茸菇你知道常见，但是它是不是得30多块钱一斤呢，对不对？也非常非常的贵呀。还有这个地参，我说那30多块钱一斤是鲜的，你要做成干的那可能都得100大多，将近200块钱一斤，都按两卖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平时买不是这个云耳的品牌，不是云南深山的啊，这些这个菌菇包的话，你普普通通的啊，这个菌类的能达到这个8种名贵山珍都放到里边的，都得50多块钱一袋，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8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断的给大家去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也听到了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啊，跟我们大家去普及了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1条腿的，这1条腿的就是蘑菇呗，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菌菇包，这8种山珍的蘑菇，是能够达到山珍品质的这个蘑菇，可不是普通的蘑菇啊。 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啊，说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咱家的节日餐桌上来一个山珍炖鸡，对不对？一只普通的三黄鸡没有多少钱，是不是？炖到里边，那你用咱们这个菌菇汤啊，菌菇包去给它熬出了那个汤去炖鸡，吃着里边的蘑菇，哎，在这不是汤料啊，这不是汤料。有公众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这一包里边都是汤料吗？不是汤料，是真真实实的这些蘑菇，这几种山珍山里的非常特殊又有营养价值的啊，营养极高的蘑菇，你都可以泡发好了炖熟了直接吃的，它不是料包。哎呀我的妈呀，大家仔细听好了，它不是炖鸡的那个料包，你平时买的有的人说的这个叫菌菇包啊，可能都是那个碎碎糟糟的料，咱这个不是，里边是完整的菌菇啊，每一样蘑菇都给它泡发好了直接炖完了吃蘑菇喝汤，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教给大家去做这道羊肚菌鸡汤。羊肚菌里边含有一种叫什么，叫酪氨酸酶抑制剂，哎，能够有效的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对体内黑色素的形成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所以不

0: 光是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也知道吃点羊肚菌有好处吧。来，准备个一只小三黄鸡儿就可以了啊，小点儿的，全家人都够吃了。再准备十个八个的羊肚菌，准备八个大红枣。哎，你如果家里边有党参的话，来它五克左右的党参。剩下就是家里边那些食材了，就要点生姜和盐，别的就不需要了啊。把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这个羊肚菌呢，给它洗净了，提前泡发个30分钟左右，先给它泡个5分钟啊，所有的山珍类的啊，这种干的啊菌菇一定要按照我这种方法泡。第一，保证了它的鲜味，第二的保证了营养不流失，第三在泡发的过程当中也不会产生啊什么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先用冷水给它泡5分钟，5分钟泡完了之后就用这个水啊好好洗，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了之后，再给它倒上一大碗的清水继续泡，这次给它泡个30分钟，泡它半个小时，泡完了之后这个水不扔，咱不是洗干净了吗？这回泡出来的水就是这个山珍这些非常有营养的蘑菇里边的营养都到这个水里了，就用这个水直接倒到锅里，就用这个水直接倒到锅里去做汤去炖菜。咱把那个小三黄汁儿化好了，你愿意切成块也可以，要是清洗干净了整只炖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准备了一小块生姜切成大片，把连着泡羊肚菌泡蘑菇的这个水，最后那边泡蘑菇这个水加上这个菌直接倒到锅里烧开了之后，把化好的清洗干净的这个鸡放到里边，把生姜的边角料切干，切完了啊，切成片也放到锅里啊。如果你嫌这个鸡有血水的话，那你就给它切成块焯一遍水。如果啊你想喝鲜亮一点的，你可以呢给它烫一下，整只烫一下，完了放到锅里，把那个大红枣从中间切开，把核去掉了啊。党参也是啊，搁水呢清洗干净了，泡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说把这个鸡切成块了，泡一泡血水，过个冷水焯，再放到汤里也可以。如果你整只炖的话啊，也可以整只过个冷水焯，焯一遍，飞水焯一遍就行。然后把泡好的蘑菇直接作为汤底儿倒到锅里，直接就进行炖啊。红枣、这个羊肚菌还有党参一起放到砂锅里边，焯好水的鸡块也行，整只鸡也行，放到锅里，大火烧开了，转文火煲它一个小时左右，最后就放点盐，这美味的羊肚菌鸡汤就做好了。上面愿意喝这个香菜，撒点小香菜；愿意吃小葱末，整点小葱末，贼拉的鲜亮，鲜掉眉毛那种。关键问题，它贼拉有营养啊！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的秦先生尾号590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菌菇包啊？
1: 啊，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八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这款来自云南深山的菌菇包，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享受到喝到地道的，你到了云南才能喝到的深山的菌子汤。你到这个云南当地是不是，如果说你那边有朋友啊或者是到那边想吃点特色的东西，你会这个在网上一搜索，饭店排名前几的都是菌子汤和菌子火锅，对不对呀？啊，为什么？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有营养，而且贼拉的鲜亮。而且今天咱们所给大家去团购这款菌菇包啊，每包是75克，保质期12个月，我们是要求放到冰箱里冷藏保存的。为什么？保证它的新鲜，保证它的新鲜的程度，让你真正的煲到新鲜的好汤啊，又有营养又好喝的鲜汤，这食材必须要选对了。

了。平时大家都知道蘑菇有营养，但是蘑菇和蘑菇还不一样呢，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表格里边，普通那个鲜蘑，就是那平菇，它也有营养，也含钾。那中老年朋友钾缺乏的是不是特别多呀？啊，浑身容易那个冒汗的，有的甚至因为钾缺乏啊，到医院去住院看病啥的，有一些小手术做个阑尾炎都做不了。你必须得把钾补好了，对不对？医生说是不是让你平时多吃点香蕉补补钾呀？香蕉刚才我说了，每100克才含有200多毫克，而羊肚菌里边含有多少？1700多毫克。你算算它俩有可比性吗？虽然都是蘑菇，但是蘑菇和蘑菇真的不一样啊。1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你能喝上整整十顿十次的非常鲜香的真正来自云南深山的菌子鲜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炖一顿汤，不是光是汤料啊，里边是有真真正正的这八样菌类啊，八样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你挨样查一查，你上网上去看，挨样查一查，这八样每一样都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咱们给大家凑上这个菌菇包，来自云南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这款菌菇包有多合适。所有食材全部精选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零防腐剂，干净，没有泥沙，处理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省心。就这个菌菇包啊，我在家做那个菌子火锅啊，用它先煮了一汤火锅，就是还是按照我那个方法啊，先用冷水给它泡它5分钟，泡完了之后呢，把那个水倒了，清洗干净，把这个里边这个菌菇啊全都清洗干净之后呢，再拿这个冷水清水给它泡它30分钟。这回泡这30分钟，这个水不要倒了，它就是做汤的啊，这个水不要倒了，就用泡菌菇这个水去做汤，这个汤就贼拉的鲜。这个时候就放点什么，就放点盐，放点白胡椒粉，啥都不用放，这个菌汤就做好了。你先喝汤，愿意整点香菜末啊，三末，香菜末、蒜末、葱末的啊，少放点也可以。不愿意放的话，你就直接喝咱这个鲜汤。喝完汤之后，你再往里边涮肉，真正的菌子火锅非常的有营养，而且特别的香。你平时不会挑，不会买，如果说没有包装的这些东西啊，第一，很多的野生的菌菇咱不能乱买，万一那很多有那个菌子中毒的，对不对？这种有厂家、有厂址、有厂名的，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你总比你平时买那些三无食品强吧？好多人说，哎呀，我在哪儿哪儿哪儿买的那个蘑菇可好了。说一个老太太自己采的，拿一个这个小筐搁那儿卖的，那你都知道是啥蘑菇吗？有一些你可能都叫不上来名吧，对不对？都说菌子中毒，有一首儿歌叫什么红伞伞白杆杆，吃完直接躺板板，啥意思？那不云南当地流传的一种儿歌吗？到云南去玩过的好多朋友都知道吧，那里的野生菌菇不能随便吃。那咱们这个呢，是第一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那么厂家有非常这个严格的检测标准，每一样都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你在外边随便买的那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菌菇啊。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你平时买那个某底捞的调料菌汤的锅底儿，你在超市买还得大十几块钱一袋呢，对不对？里边没有蘑菇，它全是料，而咱这里边全是真真正正的蘑菇。泡完了之后，你不但要喝这个菌汤，咱们还要吃里边的蘑菇。你想羊肚菌、鹿茸菇、北风菌、蛹虫草、松茸，这都多贵的东西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搭配点小鸡儿啊、排骨啊，还有那个菌菇鸽子，你上饭店你去点一位，就是带这些啊，蛹虫草、鸡松茸、羊肚菌、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松茸、地参，带这些名贵的山珍的
啊，菌菇鸽子汤不得要你个128到168一份啊，你自己回家做看你省了多少钱，招待亲朋好友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也没问题啊，对不对？

好了，直接拿这个汤去炖，出来这个蘑菇得吃。这蘑菇这里边这八种山珍菌菇是相当有营养，平时你都不舍得买，不舍得做的。你得吃，然后汤得喝了，这个营养才能吸收到，不是纯粹的呢。你平时买一个某捞品牌的那个菌汤火锅的那个菌汤，里边都是那个几个小粒儿的蘑菇干，那一袋是不是还得十几块钱呢？某捞品牌的那个菌汤火锅的料是不是还得十几块钱呢？咱们这个19.9不是菌汤火锅的料，里边是真材实料，真真正正的有云南深山的野生的这些蘑菇。我说到的蘑菇，这里边都有，是名贵山珍。你平时咱在家里边涮个火锅，是不是好多人买那个某捞品牌的那个火锅底料啊？那个火锅底料就有几个粒儿的那个菌菇，那个菌汤火锅，是不是就有一包那个干蘑菇粒儿吧？那是不是还十几块钱一包呢？咱这个也十几块钱，19.9，里边有八种山珍，名贵山珍的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和地参，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说合不合适吧。足不出户在家能喝到地道的云南深山菌子汤，你不比买那个某捞品牌的那个火锅底料要合适的多了。以后你要涮菌子火锅，你就拿咱这个当火锅底料，里边这蘑菇泡完了还能吃。你花十几块钱买个那个菌汤的那个火锅底料，那里边那小蘑菇粒儿它能吃吗？是不是就借个味儿啊？咱这个不用借味儿，你泡好了直接放里边煮，这个蘑菇在里边都是能吃的。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199-6984
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菌菇包是干制的食用菌类，不是那个料啊。不是菌汤的料，那你想一包这个火锅底料都十几块钱呢，你花上十几块钱直接买咱菌菇包，有这么多高端的山珍的菌菇，这些蘑菇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些普通的蘑菇营养价值可比的呀。所以赶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上云南去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上昆明啊，上西双版纳呀、去玩的那个纯素的菌菇汤，一粒肉都不放，却非常的鲜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用的就是这种山珍的菌菇包，他们用的就是啊，有这个羊肚菌呐、鸡松茸啊、蛹虫草啊、鸡油菌呐、北风菌呐、鹿茸菇啊、地参呐、松茸啊等等，这些名贵山珍都是好食材。那松茸被称之为菌中之王啊，又营养又滋补，清香鲜嫩。那如果说想咱健脾养胃呀、益气补虚呀，老人小孩特别适合吃这个羊肚菌呐。爱美的男士和女士朋友，因为啊，它有那种这个抑制黑色素成这个合成的那个成分，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吃这个羊肚菌呢？平时经常熬夜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一些上班族，想这个润肺解乏啊，你吃吃里边那个蛹虫草啊，不是单纯的蛹虫草炖的汤，咱们要喝里边那个蛹虫草菇，咱们也要把它吃了，对不对？非常的有营养啊。鸡油菌这种蘑菇对咱们的这个视力还非常好，因为其中有很多营养成分都是咱们眼睛所需要的一些营养。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什么这个保健品，但是有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而且它是温补不上火的。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养阳的一个季节，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喝点汤啊。那你像南方，在广东，这个一年四季都是很热的，你想那么热那么容易出汗的时候，他们肯定选择吃冷饮啊，不喝汤了吧？不是的，他们在非常非常热的，甚至外面都啊有40度的这个夏天也都要喝汤，为什么啊？补给营养，补给能量，补给这个体液呗，对不对？
人体的津液如果低了，不是说单纯的你补一补水就可以的，而是要补真正的营养才能把你的津液给补好了。否则的话，这儿口干舌燥的，那儿皮肤起皮了，对不对？眼睛干涩的，睁不开合不上的，哪儿哪儿都非常干，一个劲儿的喝水也不

不解渴，为什么？你要补你人体的津液，津液不仅仅是水，而是带着营养的水。所以我建议今天这款啊菌菇包，大家一定把它选回去，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不管是做一个素汤，加点白胡椒粉，加点盐，就喝个素汤，或者是炖个鸡，炖个鸽子，炖个排骨，炖个大骨棒，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款来自云南深山云耳品牌的八种山珍的菌菇包，你品尝完了就知道了啊，营养价值相当之高啊。它是低脂高蛋白的，热量特别低，所以减脂控重的啊，这些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吃。丰富的真菌多糖、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锌、硒等等，这些多种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好东西，人体必须的呀。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还是年轻人，就平时脾胃有点偏弱的，经常熬夜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常吃菌菇类的这个食物都是特别养人的呀，对不对？每一袋都集齐了这八种名贵山珍啊，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北风菌、鹿茸菇，还有地参，八种名贵山珍，样样都是天然好食材。所以不用多说了，它们全都来自云南高海拔深山野生菌菇，人工采摘，自然晾晒，没有熏硫磺，没有防腐剂，特别干净，而且泡发好了你去吃吧，一点都不牙碜，一点泥沙都没有，简简单单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又特别的有营养。我告诉您啊，就这种东西不建议大家买散装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包装的，没有厂家，没有厂址，没有品牌，是不是三无食品呢？你要说句难听的话，一旦要吃坏了，谁对您负责呀？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这种菌菇类的，尤其是野生菌菇类的，一定要买品质有保障的。咱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啊来进行这个甄选，给大家甄选出的这个非常严格的选择办法啊。所以说呢，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质量又好，价格呢又便宜，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你比你平时买那个菌子汤火锅底料都要便宜，对不对？多合适啊，你的火锅底料里边有这么多名贵的山珍的蘑菇吗？没有吧，你是不是就是一点料和几个蘑菇粒儿啊某捞品牌的大家都买过吧，对不对？而咱这里边呢是真真正正的有这些真材实料的蘑菇，松茸、羊肚菌、鸡松茸、蛹虫草、鸡油菌，还有北风菌啊，这个鹿茸菇、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每包里边都有，都是天然好食材啊，炖好了直接吃蘑菇又喝汤，营养价值全都吸收了，足不出户在家里边多简单呢，就按照我那个方法去做，对不对？非常非常简单，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87996984 87996984，炖一锅鲜鲜的啊，鲜掉眉毛的菌子汤，或者在家里边煲汤啊，或做一个菌子汤火锅，我告诉您啊，或者你在家里边做一个什么啊，麻辣烫，我之前就把咱这个啊泡完了之后，加了点青菜，加了点那个丸，做了一顿麻辣烫，都非常的香，特别好吃，那个汤汁啊我都舍不得扔，汤汁全都喝了，就里边少放点盐，尤其是平时啊控制血糖、控制血脂、控制血压的、控制胆固醇的这部分朋友，你可以放心的去吃这个菌菇包，每包是75克，做一顿菌子汤，这么鲜这么美味，有八种啊云南深山的野生菌菇啊，八种山珍，过去人都说哎呀，今天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呀，过年过节了咱准备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所谓的山珍是什么呀，就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菌菇包里边就是山珍了，深山里边珍稀品种的野生菌菇，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
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199元给您送到家12包啊，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啊，现在是现货，这个菌菇包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季节性产品啊，因为每年只有这一个季节可以买得到，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报名预定的就是现货。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是我们售后服务电话，所以您别看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你就不接，陌生号码拦截了，最后我们联系不上您，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你就白订了，送不去。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您陌生号码您也得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懿远征辽东，斩了姑苏湾，奏凯还朝。眼看快到许昌了，他接到了曹睿的诏书，招他是立刻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哪怕不打呢，也得回来。哦，司马懿听着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曹睿真病了，可不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啊。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寂寥，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在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儿能长寿。这曹睿啊，不单没长寿，而且一劲儿直跑肚。开始啊，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呵，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这孙资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恭俭温和，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这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要是攻城啊夺寨呀，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 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说你们看谁拜大将军合适啊？这俩心里明白，要拜大将军一定得是曹氏宗亲。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了，他们一致推荐曹真、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当这大将军合适。孙子刘放为什么要在曹睿的面前推荐这曹爽呢？因为曹真呐，对这两个人有许多好处，这两个是知恩达报，所以今儿个在曹睿面前是竭力推荐这曹爽，把这曹爽给夸的像朵花似的。再说这曹爽也不是外人呢，真正地的八百的曹氏宗亲。曹睿这么一听，那就这么定吧，就拜曹爽为大将军了。孙子刘放俩人一合计，不行，还得找皇帝商量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呀，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呀，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累生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刘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8岁，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就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啊、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 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邦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大国呢？如今朕之幼子曹芳年方八岁，他不堪掌理社稷，八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执掌得了朝政？有幸的是，太尉您及宗兄元勋各位旧臣呐、啊，希望你们竭力相扶，勿负朕心呐、啊。说着，他把曹芳领过来了。儿啊，仲达太尉与朕一体，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了。太尉，你看，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太尉的相恋之情啊。说完了这句话，那曹睿是泪如雨下。司马懿赶忙跪倒在床前，陛下善保龙体，老臣一定竭尽全力辅佐朝纲。司马懿是顿首流泪呀、啊。这时曹睿才闭上了双睛，死了。曹睿在位13年，死的时候年仅36岁。他死于景初3年春正月。景初三年是多会儿啊？就是公元239年。曹魏举国发丧啊，就把这位曹睿皇帝给埋在了高平陵，然后司马懿、曹爽、孙资、刘放、曹魏的这些重臣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世父曹睿为明帝，尊郭皇后为皇太后。这位八岁的小皇帝曹芳登基坐了殿了。八岁的皇帝他能治理国家大事吗？治理不了，那不是还有司马懿和曹爽这一干文武重臣来辅政吗？曹爽呢，官拜大将军，司马懿官拜太尉，两个人呢这职务都不小，手里头都有兵权呐。曹爽这人呢倒是很谨慎，别看呢他是个大将军，大事小情的他都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去问问计。这样时间一长啊，就引起了曹爽手下这些谋士的不满。这曹爽手底下有几个智囊，有一个姓何的叫何晏，还有一个桓范，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胜，这些人都很有才干啊。这何晏就来找曹爽来了，大将军，您这么高的职位，干嘛有事儿总去问司马懿呀、啊？哦，曹爽一听笑了，那我不得问问吗？司马懿是个老臣呐、啊，此人文韬武略过人呐、啊，尤其是我先帝的托孤，有些事儿我问问他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何晏一听，大将军，您这么做可不对呀、啊，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职位啊？另外，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曹氏宗亲呢、啊，这司马懿他算干什么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应该呀、啊、把所有的兵权都得揽过来，不能让司马懿跟您抗衡啊。也就是说，大将军您不能大权旁落呀、啊。司马懿这个人心怀叵测，时间一长了啊，他要真掌了实权之后，我可告诉您，那后患可无穷啊。哦， 老上一听，算了吧，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至于吗？啊？哎呀，何晏摇了摇头，我说大将军，您别忘了，当初您的老父亲，老将军曹真，那跟着司马懿一起，不是牺牲过诸葛亮吗？曹真将军立了不少的功啊，后来这些功劳都归了人家司马懿了，把过错全都推给了老将军曹真了。曹真老将军不是因此一气气死的吗？这事情你不能忘了啊。再者说了，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得了势，他非杀你不可。啊，把曹爽吓了一哆嗦。司马懿真能这样吗？你以为司马懿是善良之辈吗？嗯，说的有理呀。吓得曹爽俩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瞅了瞅何晏，扑通他就坐那了。感情曹爽这人呢，什么主意也没有，遇事就抓瞎，他就懂得享乐，只要让我享受吃喝玩乐，高高兴兴，哎，这就行了。现在何晏一提醒他呀，他可真有点害怕了。那我应该采取个什么对策呢？何晏往四外看了看，大将军，您只要是对司马懿留点心就行了，不必如此紧张。如果您要想把兵权拿过来，也费不了什么事，您就在皇帝面前说一声，皇帝年幼，他不得听您的吗？您不如啊跟皇帝商量商量，加封司马懿为太傅，比这太尉还大呢，但是没有实权，这叫明升暗降，这太尉的大权不是就归了您了吗？嗯。

红爽点点头啊，哎呀呀，何先生，你可真是我的知心挚友啊，这可真是一个奇谋良策，我就按你说的去办。曹爽当天晚上就进了宫了，跟这小皇帝一说，这小皇帝曹芳懂什么呀，可不就得听这曹爽的吗？没过几天就拜这司马懿为太傅了。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这是削我的兵权呢，等于把我架空了一样。司马懿从此啊是托病不出，我病了不能上朝了，年老气力衰败，支持不了，所以啊把大门一关，哪儿他也不去了，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师也不上朝了。哎，曹爽这么一瞧，这不错呀，自从封了司马懿为太傅之后，他不露面了。哦，病了，那他先病着吧。呵，这曹爽就折腾开喽。哎呦，整天他在府邸之中是吃喝弹唱，歌舞升平，这手下的门客每天不下几百人呐、啊，这个府门前呐、啊、是车水马龙啊，他那些宾客也太多了，从早晨起来到午夜三更，一天是络绎不绝，不管是哪府哪县还是外国，只要是给皇帝曹芳送的什么贡品礼物，先得送到曹爽的府中，他得把玩一番，好的他就留下了，一般的就送到皇宫里边去了。有的为了巴结这曹爽，就把明帝曹睿那几个爱姬呀、啊、美女呀、啊，哎，都给他送来了。曹爽呢，概不客气，是来者不拒。这么说吧，是反皇帝能享受着的，曹爽啊，全都享受了。他把他这几个兄弟也都加了官，进了禄了。他封他的兄弟曹丕为中领军，让曹训当了五位将军，让曹燕做了散骑常侍。嚯，这下朝廷上下文武大权全都长在曹爽一个人的手里了。他是更加飞扬跋扈，不管在洛阳还是许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呀、啊。一有时间他还就出城去行为采猎一番。光阴似箭呢，一会儿的工作到了正始十年了，也就是说那小皇帝曹芳啊十八岁了。他也不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年号不好，跟着手下的文武一商量，把正始十年改为嘉平元年了。这一改年号得庆贺一番呢。曹爽一看这可是个好时机，他就跟皇帝说了，哎，咱们呢得到这个高平陵干嘛呀，祭一祭明帝，就是祭奠祭奠曹睿去，借此呢咱们行为一番，进行狩猎。皇帝全答应，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这天晚上啊，曹爽正在书房坐着，连龙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他兄弟曹丕。哎，天都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哎呀，兄长，我听说您在三五日内就要半价去行为采猎啊。哼，曹爽一听，这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年年如此吗？哎呀，大哥，我有一桩心事早就想跟您说说。嗨，你我一家兄弟，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大意啊。哟，曹爽一愣，我大意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您总是这么吃喝玩乐，那倒可以，但是您可不要忘了那位司马懿呀。啊，把曹爽吓了一大跳。司马懿，哎呦，十来年我也没看见他了，他

0: 不病了吗？这人病得怎么样了？到底是？哎，我说贤弟，忽然间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我是说呀，提醒大哥您应该加些小心。对司马懿吗？那是自然的。
1: 哈哈哈哈，曹爽笑，你这真是多此一举呀。一个是司马懿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啊他都快要病死了，何必加他的小心？再说我大权在握呀，有何惧哉？话刚说到这儿，他的谋士桓范进来。哎呀，主公，曹丕将军说的有理呀，您呢对司马懿是不能不防。哦，曹爽啊，暗暗打了个冷战。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这么办吧，去探一探虚实。好好好，探听明白之后速报我知，遵命。桓范就去找李胜去了，让李胜到司马府中去看看司马懿，他这么多年病得到底怎么样了，是真病还是装病。李胜听到这可吓了一跳。这李胜虽然是曹爽智囊之一啊，可是一提这司马懿，他可有点犯合计。因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叫司马懿呀、啊、我上他那儿探虚实去，我得怎么探呢？好端端的我上他那儿干什么去呀、啊、就这突然一登门就会引起司马懿的怀疑。桓范一听言之有理，不过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说你即将升任荆州刺史，临行之前到这儿来辞别辞别，就是来看看他的病体，这说明还有感情呢。别说司马懿，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多想。李胜一听这么做倒是可以，那您就等我个消息吧。李胜就奔司马懿家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下马这么一看呢，哼，不由得暗暗冷笑一声。他笑什么呀？他一看司马懿府门前的台阶上，就那石头缝里长了不少的青草，再看那大门呢，大概有年头没油似的，那油漆都脱落了，门环子还掉了一个。哎呀，李胜心想，看来这个家好多年无人登门问津了，哼，大概连这司马府中的人丁啊也不那么兴旺，要不然门庭为什么如此冷落呢？他啪啪啪一叫门，司马师打里边出来了。司马师一愣，哦，李胜心说他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当然表面上不能让李胜看出来，客气了几句把他让到书房。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哎呀，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的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啊、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久候。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啊、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都刺鼻子。

0: 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呀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呐，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打岔，哦，他二头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了，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司先生来等候，司先生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3: 许先生，你好，庆贺老师。
2: 嗯，您说。
3: 我是一名，麻烦你，我是一名那个寻求帮助啊，老师。
2: 嗯。
3: 那个啥，我是一名出租司机。
2: 嗯。
3: 完了，干20年了。完了吧，头一年我就跟我这个车主说这个，不干了。
2: 嗯。
3: 完了，六月份时候，我跟他说了。
2: 嗯。
3: 我他这个车有那个啥，夜班有在交通局。进不了场站，夜班属于失信人员，就是属于诈骗人员，就是给交通局给他场站都给他拉黑，导致我白班无法正常运行。完了吧，我就跟车主说了，所有的场站呢我进不去，完了那个耽误我营运了，我就跟车主先说了，我说我不干了，我说你这样式的我能干了吗？影响我营运了。我说他总说了，你就去看我面子，不，你就将就他吧，你看他多可怜。我说你可怜我呢，我说他本身是失信人员，你这就不，你这整他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场站都进不去，交通局都见着这个车就急，你说是我要求是啥的，他迟迟这个我这个车主就迟迟不让我下车，不让我下给我下手去，我已经是六月份给他提出来了，提出来我说那个在微信里都有微信记录，我给他打上了，我说那个我最多帮忙，咱个人关系我帮忙帮你四五天，因为啥，这车叫你自个儿说那个车主，我说那个我能干了吗？我说你这不影响我吗？完了他说你干吧，家伙的完了。

0: 我这个所有的这个份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他又给退回来了，完了吗？那天说我临走的时候，我临那个下车时候我还跟他说，我说把钥匙啥都给你交过去，交过去完了那个连那个手续你给我下来，我说那个啥那个我这车我就不能干了，完了他迟迟就不让我下车，不给我交手续，完了吧还出尔反尔，完了昨天过前不是前昨天前天呢大前天时候过微信我说的，我说你看你就给我手续下了，你这不下我怎么生活啊，我这是20多天我家待着，你讲话的你不给我下手续，我能生活吗？
1: 嗯，
0: 我们出租车得把手续一车一个卡，
1: 是
0: 就有营运证，
1: 嗯，
0: 没有营运证我上不了别的车，
1: 嗯，
0: 你知道完了吧，我都跟他说，我说这个上公司我也去了，我说那个你看看我都有微信记录转账记录，我说他说我欠他钱，我说你我给你钱都给你发过去了，
1: 嗯，
0: 而且的时候发过去你给退回来了，退回来完了吧，你这个车辆我还说了，我一年多我就始终在说，我说我不干了，
1: 嗯，
0: 你这车辆始终是他试试一年我没法跟他合作，
1: 嗯，
0: 再一个是咋回事，他这个车质量也有问题，
1: 嗯，
0: 没有安全后改的罐，没有安全系数，这个夜班吧他往死了搂着车，他不懂那个车，完我给他经过那个车，所以说吧一点制动系统都没有了，没有安全系数，我早就跟他说，我说我要下车了，他就绑着我不让我下呀，这家伙我的所有的微信记录所有的啥都有一那啥，他这个今天说305申呢就不给我要我钱，要我钱说不给我钱，我这个车主不给我钱就给我不给我下手续，你说是我这都跟你说那明码有微信记录，我钱我也不欠你，你为啥说不给我下手续呢？所以说我寻求，
1: 那你们那个公司他还有介入吗？
0: 公司有记录啊，公司我给公司看了，这个公司上手续都是公司上手续，
1: 对呀，
0: 下手续都是监管的，都公司有监管这个的啊，那公司知道这种车，公司去年时候和今年时候，
1: 我觉得这样咱们跟车主联系吧，好像差一层意思，不行跟你们公司联系联系呢，有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啥的呢？
0: 有那个公司也有，但是听老师我跟你说是咋回事，公司都知道这种，他这个夜班就是我这个对班，夜班是失信人员，
1: 所以咱们跟公司联系一下呢，
0: 进不去啊，我联系可以，这个微信这个号，
1: 嗯，
0: 现在是180，
1: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180的手机号码，嗯
0: 嗯，
1: 正在帮您登记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啊，我们协助这位驾驶员朋友帮他联系一下，要不然他的油印手续拿不到手的话，他没有办法上新车去开车，这样的话就没有收入啊，对不对？稍等啊，咱们跟公司联系一下，看看公司这边能不能想想办法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帮他打打电话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你给的是公司的电话是吗？
0: 这公司经理的电话，
1: 严经理，好的，没问题。
0: 完了还有一步，这个打不过去的情况下，多打几遍。还有公司那个，这个，
1: 我们先打这个严经理的试试。您先稍等一下，打不通，然后咱们再管你要其他电话啊。
0: 确实，我都让他们，确实合情合理。他这个太难为我了，
1: 嗯，
0: 我都没法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 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

0: 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你好，
2: 哎，你好，严经理吗？
1: 哎，对，
2: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这样，咱们公司有一个驾驶员呢，他向新闻媒体进行求助啊，他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节目里了，是和他的车主之间有一个劳动上的争议，就是他那个车呢本身是场站不让进，所以影响到咱们这个驾驶员的白班运营，他就跟车主提出来说不干了，但车主现在始终呢压着咱们驾驶员的营运手续，这样他就没有办法上新车。我估计可能这个事儿您也了解，咱们公司这边能不能帮着驾驶员协调呢，跟车主说一下，把这个手续给咱驾驶员出了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2: 啊，您讲。
1: 因为就假设说啊，就举例子，你是出租公司，我是这个车主，我是这个车主，对吧？完我聘用个人，现在呢，我给这车主打电话了，这个车主也说了，他说我不是不给他下手续，他说他正常给我干活是去年撞车。我拿钱修的，没让他拿。然后那个修了10天，我没管他要钱。然后呢，结果说有一个月又给他免了8天，这8天正好免完了，干完了，立马给人车就撂下了。就不干了。车主说：“你给我搭他下吧。”他说：“你说的，他问工，他说你说的，他不给我这损失拿着，我搭他下手去吧。”
2: 我听那驾驶员怎么说？你好。
3: 你好，我跟你学说，这个事儿是车主是，他是那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从撞车的时候开始，我就说了，我说你该走保险走保险，我说你该走啥，他说这个说车辆修车啥的不用你管，完你就给我干就完了。我说你这车辆已经是没有自损，再说车辆有问题后改的，我说我那啥不给你干，他说没事你就干吧，我这个钱我有微信记录，这个钱我不要了，他说你走保险的事跟你没关系，修车也不跟你没关系，现在我都有微信记录。第二是咋的，就是我休息，我提前时候我都跟他说了，就是所有的休息时候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要不干了，我如果说呢，你讲话的，那啥，我说他说你别的，你讲话的，你该休息休息，该给你免签免签。完我不干的时候，我钱还给他发过去了。完了就是说，有微信那个退款记录，对不？他不是说呢，就说他说的说了，休8天休几天，我给他转过，他不要，那他出尔反尔，那这跟我有啥关系？再一个，我提前跟他1年多，我就跟他说我不干了，而且上个月。我还提前说，我说个人关系，我说就帮你忙，我最多帮4-5天，这是合情合理吧？而且我还给他钱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他给退回来了，那退回来这是他的问题啊。完了， 我一说要

0: 我他说了没见过份儿钱呢，那这个事儿他合情合理吗？他这个要求是吧？再一个是你车的问题，你导致我没法跟你干呢，我都提醒过了。
1: 您这样，我再问问严经理。严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听咱们驾驶员讲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咱们去商量这个事儿，可能修车那个事儿就没有办法讨论了，因为修车呢，
2: 你我打扰你一下子，我先跟你说啊，就比如说，你是开公司，我是车主，我雇的人，这人是我雇的，你公司我不经过我车主，你知道我俩有没有啥经济纠纷呢？您车主说了手续不让下，他那个。完，我说不下原因，我们这不是他头一天找我们了吗？
1: 是
2: 找我们，我们说得跟你沟通，跟你解决。
1: 是，
2: 哎，你听我说，完了他就打12345投诉了。投诉了，你看今天他又打媒体了。明明这事儿吧，就是给他商量，咱说的呢，以大事以小事给他化解，不行说这人车主有损失，你俩商量，你别不给人家损失不拿，你给你少拿，我们是怎么给他帮他解决？你说他一步都不让，打市场热线，然后接又找媒体。你这不激化矛盾吗？那车主讲话，那你能找的你就一人找吧，人是我雇的，也不是你公司雇的。
1: 是，
2: 那你说的他雇的人，
1: 就是我
2: 吧，他不发话，
1: 您说这个想法，
2: 我动人车上的人吗？
1: 其实您说那个想法呢，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我们联系公司的时候呢，您也听我先这个插句嘴啊，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呢都没有提及公司的名字，因为我们节目呢在调解过程当中啊，其实本着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其实我们本着呢就是不给公司带来麻烦。也尽量的不给车主和驾驶员本人带来麻烦，咱们就共同的去梳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看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您说的对，能不能让他们双方呢协商一下？
2: 最好说得自己协商。这个人家车主说的，你看你给我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刚给你免完8天，你就立马就撂下了。你就说哪管你再跟我说开一个月开俩月，人的意思我不受到哪有说的我刚给你免完，我这8天不要钱，你知道开车那意思，就是土话说。完了你到交钱的时候你立马就撂下了，你说的一找厂干为由，你找这个说的车辆那个为由的意思，你就说立马你就说的你不讲人情。但是我感觉吧，就是所有的驾驶员和车主，他们要是有经济纠纷的，我们真不能给人动完人车主找我们。您车主讲话，他欠我3000块钱呢，你把手一下，你们公司。
1: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现在咱们这个驾驶员他不是有一个求助吗？咱们不能说随便的未经车主允许去动，这个我是理解的，必须是咱们知道双方把这个矛盾化解了，我再去动这个手续，这个咱们是完全理解的。
2: 其实这个事儿吧挺简单，他跟车主商量，你不行说的你要800，我给你拿500。
1: 现在就是呢，咱们看看就是您能。
2: 车主一说完，我们就
1: 我正在征求您的意见，因为如果说呢，您看您这边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得给车主打电话。我给车主打电话呢，我还真害怕，就是您所说的车主多想，他一多想之后啊，那你看你找新闻媒体了，那我就不跟你整了。我害怕呢，激化他们的矛盾。那您看您
2: 现在就说咋的呢？我一直都没跟那车主说他这个驾驶员打这个市场热线了，投诉了。这不就属于说的你这不是，你说你这三，就说你当天没给你解决，你当天下午就打市场热线，你就说的你都不容控，咱说的你按人性化的角度，我帮你调解，你是不是你得那个不要往前赶呢？我再跟你调解的事儿，你一个劲往前赶，我一直都没跟车主说他打市场热线了，也找就说的今天又接到媒体电话了，也感谢说的你们对这个事儿的关注，是不是啊？你说我要跟他说，你说一个车主，他一个老百姓，他想他能找到的上法院去告我去吧，他多大损失我到法院我赔他，让他折腾去吧，他肯定得
1: 那您看看您能不能这样，就是拜托您给车主打个电话，邀约他们一起到您这儿去商量商量呢。如果我给车主打电话激化矛盾的话，我害怕他们两个人这个事儿就没时候能解决了。您看看您方不方便？如果方便的话，比如说就明天或者是下周。
2: 你听我说，这个驾驶员嘛，要说土话说的呢，他也挺死性。你给人造成损失了，你没多有少，你说点好听的，是不是？这人不就是说的，你说点好话，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你说又说人这你别说人的车啥问题了，车啥问题？你给人开3年，你咋开的？是不是？车有问题，你给车开3年干啥呀？
1: 所以严经理这样，我知道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的，咱俩就看看能不能您辛苦一下，比如说下周周一，你跟车主说一下，周一到公司去一趟，驾驶员也去一趟，然后我这边也劝劝他，我跟驾驶员也说一说，看看咱们能不能周一一起想想办法。
0: 下午去不行，因为我搁家，我就不够听个老师，我搁家我就这待不了。
1: 是，我知道您待不了。您这样，您还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现在咱这个意思吧，你可能还是没太理解，就是无论是公司还是车主，我跟你说句直白的话，他不能。

0: 但如果这个供销商说能，但凡能提前，说能今天下午就去，你们就能商量。但是你得接受啥呢？就接受呢？咱不说人给你免那八天吗？免那八天呢，可能咱彼此要就承担一下这个钱，或者是呢，跟车主见面之后呢，你们就别说这个，我也建议你就别说什么场站的事儿了，怎么地的事儿了，是不是？你还是跟人沟通情感。你说咱们就当哥们处，这都处了三年多的时间了，我这的确呢也是不太想干这个了。然后就商量商量咱们怎么办，然后呢你也别把所有的错呢都推在人对方身上，那不越说就干起来了吗？就是眼睛里从中间给你协调，你俩你说脑子起来了又是没办法解决。你要真说打官司，不见得说你就不占理，你说的对，那个车本身有一些问题，他那车比如说打官司他又不敢鉴定又不敢啥的，但是他不有个周期吗？你一旦打官司就算是你胜诉了，他一打官司就好几个月，那你这好几个月手续下不来，你到时候你可以申请让他赔偿你，但是还又涉及到执行上的事儿，那你还能说因为开个车一年两年就打官司上去了，就把这时间都浪费在打官司上？所以咱们还是说本着啥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你能做的事儿，我觉得就是你给人家点时间，人家也没说不管你，现在我听他说的也挺好的，也答应你了，说给你们协调，而且呢也不是说让你们自己单独沟通了，可以到公司沟通了，那您就稍微等个一天两天呢，你让严经理操作一下好不好？然后遇到啥事的时候呢，您沟通的时候也别激动，你既然严经理他肯让你们去沟通，那不就是好事吗？你这不是往前推进一步了吗？ 对不对？严经理你好。
1: 哎，其他的事挺简单，就是说他俩比如说见面也好不见面也好，我中间给他说句话，
0: 对，
1: 你也别要说的那些了，你也别说一毛不拔，
0: 是
1: 说的他开出租他也不容易，
0: 对，
1: 你养车也不易，
0: 对，
1: 对不对？你俩就商量一下子，就是我就是说从头到尾说啥意思呢，你当天就是没解决，你当天下午就打一二三四五了，
0: 我明白，
1: 你接着找，
0: 咱也别，
1: 就是，你说的吧，你这事儿吧，你不要说一个劲儿往前撵发酵，那你要说能整，你人不是我雇的你来的，我公司雇你来，你说的我说跟公司有问题了，公司不给你下手续，你直接找公司，对不对？
0: 是，
1: 你是人家车主，你俩之间的合作，他是聘用你，你们有没有聘用合同？
0: 严经理，
1: 你俩之间的事儿
0: 也理解你的难处，
1: 对不对？
0: 咱也就不再批评这个驾驶员了。像您说的，咱们您也是从事这个管理岗位的，咱们看的问题啊，
1: 对对对，我
0: 肯定是
1: 本意就是说当天
0: 肯定比他们要全面。
1: 我办事还碰到这个车主了，我就跟他俩说这事儿了，他就从头到尾给我学了一遍，就这么话，他说你说我打给他下吧。我给他免八天，干完了立马就撂车了。
0: 你也
1: 那你收钱的时候你就撂车了，不收钱你就免费让你干，你就一直干着。
0: 你这样，咱们就不讨论这些事儿了。你让严经理呢去劝劝车主，然后你自己也消化消化。这样呢，问问车主。
2: 我年多不说了。
0: 这样让严经理跟车主沟通一下，看看车主这边到底说
2: 你费心了
0: 要多少钱比较合适，然后你也看看。就完事儿了吧，这事儿没那么复杂。那严经理这样，您呢就是稍后给车主打个电话，您劝劝他，让他把那个损失啥的看看能不能降一降，让这驾驶员能负担得起。
1: 行，我跟那个车主商量商量。
0: 行，没问题。
1: 跟他商量商量，然后尽量给他协调，把这事儿协调成。
0: 行
1: 是是，
0: 麻烦您严经理。行，好，好，
1: 那
0: 您去操作
1: 啊。
0: 好，你别吵吵，你严经理说的时候吧，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你也把人当成就是现在你虽然说不一定在他公司干了，那毕竟现在还是你领导，是不是？让他去出面协调吧，肯定比咱们协调要好，因为他们之间吧，这个车主跟公司之间他也有利益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说他，所以我才说呢，让他去沟通肯定是比咱沟通强。为什么咱们现在说这个话呢，都始终是你看我跟你说这些事儿，无论是劝你还是劝严经理，都是希望你们把事解决，咱没有任何一方是希望激化矛盾的，对不对？所以你等一等，你等严经理这边说呢，看看车主要多少钱，这个钱如果但凡你要是觉得你觉得他要这个钱是合理的，那你就给他，咱这事就解决了。你要是觉得不合理呢，那到时候咱们再想办法，是不是？你要说真到最后了你就认死理了，你要真想打官司，你到时候再找马律师打官司，带领官司都行。但是我觉得这没必要，因为你常年从事出租行业，你也知道，有的时候咱一打官司那周期很长的，他耽误你，耽误你上班啊，行不行？
2: 对对，耽误我上班，就麻烦庆贺老师了。
0: 行，
2: 这个事儿吧，就是
0: 我会关注的。然后你这边跟严经理勤工作沟通着点，然后要是差头出现哪儿了，到时候再跟他打电话呗，好不好？
2: 是，我都提前他一年多跟他说了，就不说这问题了。
0: 行，不说这问题了。我觉得你跟你再跟他车主见面，也不翻是以前的事儿了啊，行不行？好，再见啊。行，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第一个事儿呢，调解时间稍微长一点啊。 他着急，能理解这个心情，但是呢，人家车主呢肯定也有车主的理由。

0: 是不是？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然后咱们那个钙，听众朋友啊，不给大家加了三天的钙吗？再大家加一点钙，可以定一下，因为咱们牛肉酱现在始终没有到货，正在跟厂家协商的，咱们现在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团购的啊，基本上就是山楂丸和钙可以团购，剩下其他的东西呢，现在都正在调货当中。配不来货各位听众朋友，那这样咱们可以定定钙啊。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啊，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行，听众朋友，加这几天的钙啊，咱把下半年钙定了啊，因为这128呢是吃半年的，是不是？就上半年花个128，下半年花个128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是在四线上59岁李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
2: 我是那老听众了。
1: 谢谢您。
2: 那个我老妈那个脑梗后遗症吞咽有问题，她吃饭喝水都费劲。我妈说让你给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
1: 吞咽方面咱没有，就是脑梗后遗症，如果是肢体运动障碍啥的，咱们可以做微创手术。如果光是吞咽类型的，现在恐怕是不太好弄。脑梗我跟你说一下这两个医生，但是呢我先把前提条件跟你说了，看了这两个医生他们不见得有什么好方法，但是我不能替医生回复您，因为这两位医生吧跟我所讲的内容当中没有关于脑梗后遗症的吞咽。如果说咱们看脑梗的话呢，一个是脑梗正在发病过程当中，或者是脑梗初期的一些恢复，那么看的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内科的肖兴军老师，兴呢就是兴盛的兴，军是军人的军，肖兴军，这是一位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的，先去看这个。另外一位老师呢是做微创手术的，这位老师呢主要是给这个脑梗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你比如说落下半身不遂啦，或者是像咱们偏瘫呐、走到胯框啊这些，那么他是做微创手术恢复的，效果也非常不错。这个呢就是神经外科了。就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勉，加冕仪式的勉，这两位医生告诉给您呢，我是想跟您说，他对于这种吞咽的障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你得问大夫本人。

0: 因为我倒是没有听他们跟我讲过。
1: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如果到神经内科调整呢，是一到二院神经内科肖兴军；如果是外科调整呢，就是一到二院神经外科郭冕。这两位医生您可以挂一下专家号，问问这两位知名专家，如果他们都没有什么好方法，那我这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医疗信息了。
1: 哦，那谢谢老师。
0: 嗯，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讲过户的事儿，是不是六线？六先生，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谢贺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打个电话。
0: 嗯
2: 我是盲人。
0: 嗯，您讲。
2: 那个我不跟你上回说过吗？我说那个就只为传那个社保卡身份证吗？
0: 嗯，您上次的事我肯定是记不住了，您从头讲一讲吧，今天有啥问题了。嗯，
2: 啊，我就是说我跟我儿子吧户口是单的，就是说都那个办那个低保之后，村上和那个民政让我搁户口登开，说是给能给你个不享受低保，不能让你家儿子享受低保。我家儿子得胃穿孔大手术，完了那个媳妇离婚了，就这么的。我是个盲人，你知道吧？
0: 然后呢？
2: 然后那个我这户口登开了，我说人家那个合户口的合户口去土地确权，人家那个去儿名去儿名，我这就不给去也不给合。我上派出所那个也不给核，完了那个
0: 你核他干啥呀？核影响你低保啊？你不需要核，不需要核你这个户口啊？你的土地台账，如果说当年你跟你儿子都
2: 继承吗？
0: 什么？不叫继承，土地不是继承。我多次跟你讲过土地政策，土地没有继承这个说法。
2: 那好，
0: 土地是看土地台账。你现在不用担心你的户口跟你儿子是不是一起的，这个不重要。
2: 我跟你说呀，我不没在家吗？我家儿子12岁就打工了，养活我，我眼睛瞅不着。
0: 你也不用讲这个跟人家村上也没有关系，跟派出所也没有关系。现在我们讲土地政策，土地政策是1998年的土地，你跟你儿子。
2: 他没在家，完了那个
0: 他没分着地呀，没分着地，你合什么合呀？那咋合呀？合不了。
2: 不分着了，他给我家儿子嘛，那个土地给卖了，卖给徐虎山了。
0: 怎么就卖给谁了？你得看1998年土地台账上有没有你儿子名啊。
2: 那个我那个上那个信访办那个要回这个土地，完了他说你别起诉了，起诉我就
0: 看1998年土地台账上有没有你儿子的名。我问问
2: 我写上了。
0: 我问问题的时候你从来不回答，我问题都会白问。
2: 他说给我写台账上了，
0: 不是写不写，你得去看1998年土地台账，我让你看这个。
2: 不给我看台账，从那中我回来就给我
0: 就必须得给你看，他不你看就把电话给我，现在给打电话，咱俩就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纠结了。
2: 你听我说，注册书
0: 我不听你说，我不听你说这些事儿，我不听你说，你现在因为说太听我说话，大叔，听我说话，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因为你说太多次了，我们不要左一遍右一遍说像烙饼似的，后边还有那么在等呢。这节目吧，咱是办给大家的。你现在要想解决，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现在想给村上打电话了，我不听你说这前面这个事儿了。你不用讲别的事儿了，你要想操作，现在赶紧给电话。你现在给不给我电话？不给电话，再说的话，再见了，大叔。
2: 大叔，
0: 再见了，大叔啊，再见了啊。咱俩沟通不了了啊，大叔。咱俩没法沟通了。我要跟村上沟通，你不让我村上沟通，你就想在这讲。我跟你说的是，咱们要推进问题。你要说我不管你吧，你这事儿你怨我是不是？啊，你埋怨我，你批评我都可以，我管你这个事儿，我要村上电话，我想听村上咋说，我现在就要村上打电话了，你就不给我这个电话，你就要自己在这说，而且你说的不是第一次了，你在节目当中我要调播出记录，你都说个4-5次了，我现在就始终要不来村上电话，那你在我这说100次，它不没有作用啊，推进不了这个事儿啊，咱得往前推进呢，是不是？得往前推进，得找村上。你要说不给那就没办法了啊，那你找我也没有用，因为我必须得找你村上，我跟你说没有意义啊，我得跟你村上说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啊，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你好。杨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另外一位81岁啊，是姓严啊，严阿姨你好，尿道炎这个是吧？哎你好，嗯。
3: 我等了老半天，
0: 是要不我说着急接大家电话呢。您说。啥病？
3: 我这个就是尿道炎呢，特别严重啊，这尿可那黑白，上厕所我都那啥都睡不好觉。
0: 上那个一大二院泌尿科，你找泌尿科王海平老师，这个老师咱还比较熟呢。一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3: 那个。我这反复的他老犯。
0: 您去跟大夫讲，跟我讲没有用，我不会看啊，跟大夫讲。 嗯，上一大二找王海平。
3: 你再说一遍。
0: 一大二院泌尿科。
3: 嗯。
0: 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啊。
3: 啊。
0: 嗯，
3: 好嘞。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好，听众朋友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稍后咱们继续听下一个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四线讲手机话费的事儿。您好，付阿姨。
4: 请问您好，
0: 您、
4: 哎、
0: 好，您说到您了，您讲，嗯。
4: 嗯，我是个80岁的老太太、
0: 嗯，
4: 我家老头吧，他那个。就是那个电话费28号那天交的，
0: 嗯，
4: 今天就扣没了。
0: 嗯，
4: 嗯，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为什么扣啊？
0: 那你得需要提供一下您老头的手机号码，还有他手机的服务密码。
4: 啊，还得提供他密码？那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手机号码。
0: 你不知道他密码的话，我没法三方操作，因为您常听节目的话呢，他有一个验证。
4: 啊。
0: 因为这个等于说呢，第三方要获得您的授权。获得授权的话呢，得需要知道您的服务密码，这个服务密码你得6位数的密码知道我才能操作，要不我操作它不成功，它不给查。
4: 那我明天再那个问那密码吧，我是个老太太，我得求人。
0: 对，
4: 你
0: 得这样。它是移动的吗？
4: 它是
0: 电
4: 信的。
0: 电信的，
4: 不是它。
0: 联通，
4: 你等我问问吧，我也不知道。
0: 有3个运营商吗？电信、联通和移动，是哪个？
4: 他这个是老头儿，你那电，他不会说话，是个猴矮那个。那个，你这手机叫什么？是电动的，是为什么的？
0: 是移动，是不是移动的？
4: 你这是移动的，是移动的不是？
0: 啊，是电信的还是联通的？
4: 那个，那我明天给那，明天我那个给那密码。
0: 您这样，您这样，您稍等，我先确认一下你是哪个运营商的。你把那个手机号吧，是你老头的隐私。您稍等，你先告诉导播，行不行？我先看看你的手机号是哪个运营商的。你现在跟
4: 告诉导播呀。
0: 手机号告诉导播就行，那个不会隐私泄露的，因为我们有隐私保护啊。
4: 啊啊。
0: 老师，你问一下那个他爱人的手机号码，咱们看看是哪个运营商的。您先帮我看一下。 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帮他先确定一下运营商，要不然到时候咱们也不知道是联通的还是移动的呀，咱也不知道联系谁。我先确认一下号码之后呢，我先查一查，稍等。但有的时候现在有携号转网哈，他一转网之后也不确定，我们之前倒处理过两个携号转网的，稍等啊。曹老师确认当中，确认好之后呢，我们看一看。
4: 说完了，
0: 稍等啊。
4: 我可不可以说呀？
0: 您不用，导播老师告诉我了，我查一下啊。稍等。
4: 啊。
0: 我先查查这个手机号是哪运营商的，咱们好知道下一步咋弄啊。
4: 啊啊。
0: 稍等，就186这个呗，是不是？
4: 对，186。
0: 不用往后念，不用等，不用往念啊，不用说，我已经看到了啊。这样的话，您先自己讲就有隐私泄露了啊。是联通的。显示呢，您这个运营商是联通，
4: 联通，
0: 咱们就得联系联通。联通需不需要服务密码？我还真不清楚啊。稍等，移动肯定是需要。稍等啊，稍等我一下。10010应该是。
4: 啊，对对对，这个你说我想起来了，10010。
0: 这个叫联通啊，你自己记好了。以后问你老头是哪个运营商的，叫中国联通啊。
4: 啊啊，
0: 稍等，导播老师帮我确认一下，我们看看打打试试能不能需要服务密码。稍等啊，正在沟通当中。
5: 你好，欢迎致电中国联通，我是联通智能助手通通。
4: 我说话呀，
0: 你不说话。
5: 查询套餐请按一。你好，
0: 人工服务。
5: 我没有听懂，我可以为您查话费、办理流量包等。
0: 转人工服务。
5: 月初月末话务较多，为避免您等待过久，建议您优先使用自助服务。宽带故障报修请按一，新装宽带请按二，查询话费请按三，如需继续等待人工服务请按零。转接中，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6: 你好，高兴为您服务，请问什么帮您？
0: 您好，中国联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接到了哈尔滨啊，有一个联通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是一位老年人，他有一个求助，就因为他老伴儿吧是得了喉癌，所以他老伴儿呢表达是有问题的，就可能说话不行，所以呢他得替他老伴儿向我们媒体求助。他发现他的话费啊最近好像错了，那您看我们该怎么帮他一下呢？我把他的电话给到您，咱们联通能不能联系他一下呢？
6: 可以的。
0: 那我把他电话告诉您，您稍等一下，因为涉及到隐私，让我同事跟您说一下啊。导播老师，你把186手机号告诉中国联通。稍等阿姨啊。
4: 谢谢。
0: 联通有可能就不用验证密码，因为咱们不得知道你到底是哪运营商吗？如果是移动的话肯定是要验证的啊。
4: 我清楚了。
0: 所以说咱们先确定哪个运营商，然后才能确定下一步操作流程啊。稍等我一下，导播老师还在沟通。你好中国联通。刚才我的同事呢把老人的186的手机号告诉给您了，那您这边能给他有一个打电话验证吗？你想验证他的一些什么信息啥的，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6: 他具体的话是说哪一方面是有什么？
0: 他是在本月的，在本月20几号充的钱。
4: 28号充50块钱，昨天早上就没了。
0: 28号充了50块钱，然后在30号早上就没有了。
4: 现在还欠5块钱。
0: 他不知道就到底是哪出现问题，这个话费不对。
6: 没有，然后早晨还欠了5块，是吗？
0: 对，28号相当于28、29、30，只用了3天呗，就50块钱就没了。
4: 对，还欠5块。
0: 您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开通什么套餐呐、啊，或者是流量啊什么的。帮您查一下啊，阿姨。
4: 哦，太感谢了。
6: 186107，
0: 正在给您查询当中啊。
6: 那您这样，因为他需要就是认证之类的，咱们在线无法进行认证，那阿姨方不方便等待，然后我们给他回复个电话，给他具体处理一下问题，看他自己有什么套餐，给他描述一下。
0: 可以的呀，就是您给他打电话是最好的。那大概他什么时候能接到您的电话呢？
6: 很快我们这边给他，我帮他加急催促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给他回复电话，给阿姨解决问题。
0: 行，那您就联系他186那个就行。
6: 嗯，好的。
0: 阿姨，你保持那个186尾号660那个手机号畅通，一会儿联通给你回电话。
3: 啊，我现在用他那手机接电话，对吧？
0: 你得用他那本机号接电话，这样的话呢，会省去很多验证的麻烦。
3: 啊啊，那好了，我
0: 好不好？你把那个大叔那个186这个手机号给他整开他啊，要畅通啊。哎，那他现在欠5块钱能接电话吗？欠五块钱能？
6: 看了状态，
3: 又交了30，又交了。
0: 等会儿啊，又交30啊，能交能行，能接电话就行。那行，那您辛苦一下查一查，好，拜托您了。
3: 啊，
6: 不客气的。
0: 好，再见。
3: 听贺老师，我就拿他电话等着，
0: 对
3: 吧？对，
0: 拿他电话等着啊。
3: 啊，我这可以闭了是吧？
0: 对，行，好了啊。
3: 那好了，
0: 好，再见
3: 啊。
0: 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然后前一段时间断货的山楂丸现在重新可以订了，是那个与辉同行啊，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同款山楂丸，一定要认准咱们山楂丸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咱们山楂丸的包装呢再一次升级了啊，这次升级的新版的包装呢就更加的严格，并且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你要上董宇辉老师这个直播间，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个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的包装啊包括这个每一个品的小细节啊都要做到极致。所以呢咱们在董宇辉老师这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它就有非遗标，就证明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非遗手续、非遗配方它是得到权威认证的，你才能保留非遗标志。所以买回家的山楂丸，看包装盒左上角有一个圆形的标志，白色红色的那个标志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到这个你放心买就行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三线。三线曹女士，曹阿姨你好。
7: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7: 我是那个老听众。
0: 谢谢您。
7: 我想问一下哈，我家孩子吧40岁左右，他肛门上吧这一日有点疼，他说买点药膏上他也不好使。完我寻思挂刘天佑的号吧，我一算是8月11号他有他的班吧，大下周二。
0: 对。
7: 应该挂哪科呢？我原来我你说这些那个，我总听你这个各科的各医院的什么病职科我都记下来，但我就不知道
0: 挂
7: 哪科。
0: 他就是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可以。
7: 啊，普外科。
0: 对，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可以。
7: 啊啊，便秘科。
0: 就是、对，便秘科这俩科都能找到他，
7: 啊、
0: 就是你找到他本人。
7: 啊
0: 只要你找到他了、
7: 啊、
0: 然后呢他就会给看了看一下他肛门到底是啥情况嗯
7: 啊啊啊他在别的医院看了吧、嗯、他有点相信不着吧我说你那啥吧我给你挂电话问问
0: 你就找刘天佑就行他很专业、
7: 啊、挂一个普外科也行、
0: 嗯、
7: 挂一个那个
0: 便秘科
7: 他
0: 这对因为他的两边都出诊这两科都出诊嗯
7: 哎好
0: 好
7: 好好好、
0: 嗯、
7: 好谢谢、
0: 啊、
7: 谢谢肖老师啊
0: 好嘞阿姨说的对啊一看就是忠实听众因为刘老师呢他下周出差那回来的话呢就是11号12号出诊了8月11号12号出诊所以想要看肛肠疾病的像便秘啊痔疮或者是看结直肠疾病啊、咱们说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那么就得等一等了嗯，下周呢刘老师他不出诊啊，下周呢要外出一周那么大下周8月11号12号就恢复出诊了8月11号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8月12号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所以大家再等一周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是医大一的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出诊情况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那个找地的那个大叔是不是把书记电话给了啊？那咱们现在联系一下帮他联系一下他们书记啊。各位听众朋友六先生郭大叔郭大叔你好
8: 杰克你好
0: 郭大叔咱俩说好一件事儿就是我让您讲话、嗯、您再讲我不让您讲话的时候您
8: 行
0: 听我们节目组进程安排、
8: 哎、
0: 啊现在给你们村上打电话了啊
8: 好好好、
0: 嗯、稍等啊
8: 因为那个我要
0: 我让您说的时候您再说啊
8: 我说我跟俩说
0: 我让您说的时候您再说您现在不用讲这些啊
8: 嗯
0: 你讲太多次了啊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你村上啊他姓啥
8: 姓何
0: 嗯
8: 书记
0: 好
8: 村书记
0: 好的

0: 你好，何书记吗？
1: 啊，
0: 何书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庆贺。您村上有一个村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了，他希望有一个求助。
1: 啊、
0: 我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大叔，您的全名？
1: 我叫郭永伟。
0: 郭永伟，这个村民，咱有印象吗？
1: 啊，他是俺们村的低保户。
0: 是，他现在呢就反映啊，他土地的这个问题。
1: 他
0: 说他
1: 啥子土地，他啥毛病没有？他那个就突然确认权了、
0: 嗯，
1: 他那个啥说都没有。
0: 我知道，就是您说他的土地已经确上权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我说他就是现在他有点那个，就是就所说的他儿子知道，
0: 嗯，
1: 就是一种懵懵张张的一天。
0: 哦，
1: 臆想症，他就寻思啥说啥。
2: 谁、哦、呀？你就这么说我。
0: 你先等会儿，郭大叔，他那个土地，确权的亩数啊，是他和他儿子的都确上了吗？
1: 都搁一起呢
0: 啊，都在一起呢。
1: 对，
0: 那确的这个名是他俩的名都体现了吗？还是体现谁的名？
1: 他户主名是他，户代表是他。
0: 啊、
1: 完了，下面成员有他儿子、
0: 啊，
1: 俩儿子都有。
0: 明白。我想问您、
1: 嗯，
0: 像他这种啊，因为我听他讲，他说在新一轮土地调整的时候，能不能他儿子当户主的？能吗？
1: 那调不了，户代表调，户代表就是他。他要死了，就是这自然就是家庭成员自然继承
0: 啊。
1: 他老丁怕他死了之后，村里得把地抽回去
0: 啊。那不会的，
1: 他的家庭成员都有的。
0: 那不会的，因为
1: 他
0: 台账上他们
1: 老丁瞎想，
0: 台账他们在一块儿，那就是不会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明白这个事儿。
1: 以户代位，咱以户代位。
0: 我知道，我明白。
1: 他就瞎想瞎寻思，哎呀，
0: 我明白。
2: 再一个，我说，我说那个我这个房子，我家儿子名，你为什么要改成那个我名呢？
1: 没人给你改，谁改了？
2: 那么那
1: 谁就谁名，
2: 那个乡里那个民政打电话说不让改，低保给拿去，就这么说的。
1: 房子现在办不了，房产证都是也没有原始的手续都办不了，后期买卖都得下批给办。
0: 嗯，
1: 咱们双方都统一的，你就买卖房屋都下批给办。
0: 你的房子
1: 下批给办，你说拜谁名就拜谁名，你说你给你儿子就不给你儿子，你说你告你名就告你名，那咱跟村没关系。
0: 嗯嗯，行，明白。
1: 房屋属于私有私人财产，
0: 那个
1: 没关系。
0: 何书记啊，
2: 完了那个，
0: 你先等会儿。嗯，何书记，咱们村上吧，的确肯定有很多工作吧，是接触咱们村民。
1: 他这个就跟村上一毛，就一点冲突厉害都没有。
0: 我知道，所以我跟您商量商量。
1: 他是咱们村地保户，要咋他就想啥说啥呢？
0: 对，
1: 他家啥事儿，他儿子找我。
0: 行，所以我再跟您商量商量，就是也不要因为就是我们给您打了个电话了解这个情况，对他们家就影响，你也别多想。该关照啊，还是关照他们家？
1: 咋不关照他呢？
0: 对，因为像
1: 低保户能不关照他吗？一级残。
0: 对，像这种残疾啊，完特殊情况的，您就多照顾照顾，多费费心。
1: 对对对，那必须的。
0: 行，
1: 嗯，
0: 行，那行，咱们聊到这儿、
1: 哎，
0: 好，嗯。大叔，你家那个事儿吧，没啥问题，房子也不会有变化，然后地也留下来了。然后那个地呢，因为我也了解到了，你加上你俩儿子呢，你们都在一个土地台账上。现在呢，你就必须呢是户代表，也就是说咱们说的户主。
2: 好，
0: 等到你要是听我说。等到你以后你走了之后就变成你儿子的，然后那个地呢该多少是多少，新一轮也能留下来，然后以后你走了也能儿子继续种，你啥事都不用担心，好不好？
2: 不是给我东西，
0: 啥事都不用担心了，剩下什么东西不东西那个事儿，那就小事了，就不用跟我说这些事了。我把你家的这个房子的事儿、地的事儿都跟你村上何书记确认完了，啥问题没有，好不好？嗯，好，再见了啊，大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问了郭勉老师的出诊情况啊，郭勉老师的信息还没给大家分享呢。如果您呢家里边有病患，是患有啊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老百姓的土话是啥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夸框，这些疾病做了很长时间的康复运动啊，或者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想做微创手术治疗的，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找一下郭勉医生。他呢很多年前啊就是知名专家了，然后呢他又到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带回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像很多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到医大二院呢，就是医大二院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人家呢也是在偏瘫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医疗专家，所以说呢他对于偏瘫的微创恢复是非常擅长的。您家的病患啊、如果是患有这种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夸框这类都可以现在做微创手术了。那么很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赶到郭老师这儿去做微创治疗，然后他也去辅导很多医生啊，在省内开展这项技术。所以您家的病患呢，就直接到医大二院挂郭勉医生就可以了。另外呢，是 神经外科的其他就诊疾病，比如说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找他来做。前一段时间咱们听众朋友做那个脑垂体瘤了，或者是脚麻脚疼、糖尿病脚麻脚疼的那种微创恢复了，都是由郭勉老师来主刀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如果有以上的这些情况，可以到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是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勉，偏旁部首的角度叫帽子头，书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全名两个字郭勉啊，全名两个字郭勉。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每个礼拜一上午，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提我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来随时去拨87996984，现在打电话能打通，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您继续往这边打电话就可以了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上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嗯，庆贺啊。
0: 你好，您说。
3: 庆贺，我想跟你吧谈谈。
0: 嗯。
3: 谈谈心理。
0: 好
3: 吧，
0: 没问题。
3: 我想要你个意见。
0: 好。
3: 跟我们事儿咋办？
0: 嗯。
3: 我俩吧是二婚，
0: 嗯，
3: 二婚吧，他挺顾他哥哥
0: 啊，
3: 三轮车600块钱，三轮车吧6000块钱，你让他给照顾的啥也不是了。完我俩吧是在外边打工的，完回来这老家这块儿，三轮车也照的坏了，修吧也我们责任修。他挺顾他哥哥，最近吧一个监控。那监控啊800块钱男的，完了他哥哥那意思呢还是让他给修。嗯，他哥哥种那个种别人家的地，光那监控看着，完了就没有我们的事儿。完了他就
0: 您能离这个鸡窝远点吗？
3: 那他搁那儿吧，他不老打，他不老打，你别瞅瞅。完了那个我也不想让别人听着，完了那个就这样吧。就只为这事儿，我俩老。
0: 您本身是在鸡窝里给我们打电话呀？
3: 嗯，不是鸡窝，不是鸡窝，他在外头。完了我，我他在那个当。
0: 他总打鸣啊！
3: 他在当院儿，完了那个我也躲不了他，完了我寻思我就跟你商量商量，你给我个建议，你看看嘛，我能继续我就继续，不能继续吧我就不受。他这回打我打的挺狠，他骂我吧。
0: 他为啥打你？你给我讲讲打你的理由是啥？
3: 我骂他了。
0: 你骂他？你为啥骂他？
3: 嗯，那他这么过的哥哥，咱这日子不过呀。
0: 你过日子影响你啥了？
3: 那你说那个三轮车6000块钱，完了让他给造的，啥也不是了，完个人修的。完了那个监控最近吧，这个监控吧800块钱装的这个监控，完了我们就搁外边打工，他搁家里吧，他就种那家的地，种完那家地吧，完他用那监控看着，看着那个。
0: 你给我讲讲你们收入多少钱，一年有多少收入，怎么构成的，我听一听。
3: 怎么构成的也没有他的关系啊。
0: 我听听一年收入多少钱，我问你问题你回答我，不要质问我。
3: 也就是地，
0: 地是谁的地？多少钱？回答我问题。
3: 他的地，
0: 他的地能挣多少钱？
3: 谁道他这是一晌是多少钱呢？反正6000-7000块钱吧，是。
0: 没有别的收入了。
3: 没有别的收入。
0: 你俩所有的生活费6000-7000块钱啊？
3: 啊，他那啥，他是个五保户。
0: 嗯，他有五保户的钱，五保户钱不少呢。
3: 嗯，他是个五保户。
0: 五保户多少钱呢？
3: 啊，五保户反正一个月1000多块钱。
0: 嗯，1000多加上地的钱，那这一年不得凑上20000块钱了吗？
3: 嗯，不到。
0: 不到20000块钱，那够你们生活不？
3: 嗯，够吧，反正。
0: 那你呢？你的钱是啥呢？你一分钱不挣啊？
3: 我不挣，我就是个家庭妇女。
0: 你不挣钱，你挑啥毛病啊？
3: 那我挑毛病，那我俩过日子，
0: 过日子咋的呀？过日子你没有挣，你不挣钱就没有发言权呢，你都挣的，你都花的是人家钱呢。
3: 那我们买菜都仔细的花呀，他就
0: 不管仔细不仔细，这个钱是不是你老头挣的钱？你别管他是五保户还是地，是不是人家挣的钱？人家每一分钱都是以人家为中心的来源，对不对？
3: 是。
0: 那你挑啥毛病啊？那你
3: 这样吧。就这样，我就不甘心他这么顾的哥哥。
0: 那你就找个有钱的就得了呀，那你找个有钱的老头。
3: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要找老头。
0: 他顾他哥是没有任何错的，你挑不了。
3: 嗯嗯，
0: 他跟他哥是一奶同胞，是亲兄弟。
3: 那是。
0: 人顾他哥有啥问题？有啥毛病啊？
3: 那不是那些钱，这不都整他？
0: 那愿意呀，愿意啊，人家亲哥呀，人家自己挣的钱，人家

0: 自己就分配了呀。再一个他也不是说给他哥花金山银山了，他一共一个月才1000来块钱的五保户的费用，那个第一年才卖6000块钱，像你说的一年综合上都卖不成2万块钱，你俩吃菜都得仔细花呢，他能给他哥花多少钱呢？
1: 那你这个一个监控就800块钱，
0: 800咋的呀？800能怎么的呀？800咋的了？一奶同胞花800块钱还叫多吗？
1: 那你看咱家吧，
0: 只能说你没有人情味儿。
1: 你听我说完。
0: 我不管听谁说，因为啥？因为这个钱是人家的钱，明白不，阿姨？
1: 我
0: 你要是说这个钱，你过日子跟别人找别老太太一样过，找不管老太太过呀？
1: 你说那意思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寻思吧，
0: 啥意思啊？你说这个本来就挑的很歪，因为什么？因为人家是亲兄弟，一奶同胞，懂不懂？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
1: 那我俩要是说要买点菜都得算着买，那就800块钱你就
0: 那你我所以我才说呀，那你就得找一个条件好的，你就不能找他。
1: 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寻思吧，咱娘俩吧，我就是。
0: 所以我才说你有问题，你的想法从头到尾都有问题，你又不挣钱，你还那么能挑事儿。谁能跟你过？谁能跟你过呀？
1: 家过日子，你听我说，家过日子，所有的。
0: 要不然你就去挣钱去，要不然你就忍着，因为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儿不是多过分。
1: 70、80岁，
0: 他也不是出去嫖去，出去赌去了，给他哥花点钱就能咋的呢？
1: 他70多岁了，我也70多岁。
0: 对呀，给他哥花点钱，花几百块钱能怎么地呢？能怎样？
1: 一年呐，你都不知道。他你反正他哥哥想乐意占小便宜，他呢，他哥哥总觉得
0: 你要不你就别选择人家，人家70来岁了，跟哥哥好好相处，没你之前没这些事儿呢，有你这还成错了。
1: 那行，那就个人过个人的，你说呢？
0: 你个人过人，你得找经济来源呐，你上哪儿去找经济来源？你就说给儿女不添麻烦吗？你忍着点不就得了吗？谁让你跟他分开了呀？我都问你了，我说你现在有退休金，你有房子，那我肯定就劝你跟他分手了呀。
1: 我啥都没有。
0: 你说你啥都没有，房屋一间，地不一垄，完了退休金一分没有。
1: 有地。
0: 那你有点地就地是收入。你要是说我这地就够我活了，我给他做饭洗衣服，我伺候他呢，我还回家我还消停。你要是说那个钱够你生活，你离开他也行。但是你要是说你在这块儿。你吃呢，你还能干点活，你俩是个伴儿，完了他那个钱呢够你俩买菜的，你那个地的钱呢你能攒下来点，那不挺好的吗？
1: 也挺细心过日子。
0: 那你自己不细心啊，你自己过日子不更得细呀、
1: 啊、那你听我说呀，他哥哥挺愿意占小便宜，一年呢
0: 占小便宜那是人俩的事儿，能明白不？你俩是二婚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俩是二婚在一块儿，你要明白这个概念
1: 啊。就这回吧，让他给我打了，打的挺狠的，打一起儿用。
0: 你要不作，你要不闹，谁打你啊？
1: 那是，我就只为这个钱，就只啊，我就说了，我说咱俩吧是正经过日子，不是说的吧打火今儿干完今儿打。
0: 你正经过日子，别人家也是一样的。我们家现在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我总是怕我家长辈听节目，我都不想拿我家举例子，我家。我三叔在的时候，我三叔那个时候他是最后是病逝的，也是生重病，那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全家给他拿钱的。现在我家呢就条件不好的是我二姑，我跟你讲一下，我二姑除了说我爸他们拿钱，我们这一辈都拿钱，逢年过节的我都得跟我二姑拿钱，因为他条
1: 你们不知欲说的吧，买菜都得寻思寻思。
0: 我不管你买菜寻不寻思这个事儿，我跟你讲的例子是人家这个钱，你买菜的钱是人老头的钱，
1: 年年呐，他不少上这嘎占便宜，他总觉得吧，哎，
0: 你不要再去探讨人家兄弟之间的事儿了，你咋那么能在背后在那就是在那搅和这些事儿呢？我就成烦，特别烦这样的人。我跟你讲，
1: 那你就别说了，完了吧？
0: 我不是说不说这个事儿，我是想让你，要不你在这住，在这吃，你就不挑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能，咱说能独立，你就独立。但是我特别去，就很讨厌这种，因为我再讲一遍。听你讲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它不是多过分。你要是说过分吧，可能超点杠，但是从兄弟的相处的角度上来看，也没过分到哪儿去。你能明白我这意思不？
1: 你反正吧，我是骂他了，他搁那喝。
0: 你骂人家干啥呀？你凭啥骂人家呀？
1: 打一气儿又一气儿的，凭啥骂人家？我就凭吧，我本本分分过日子，准下两个钱呢，他不够他们跑出来占便宜的了。那行了，那
0: 因为您不挣钱，你听明白了吗？ 如果说你，如果说大家都挣钱，你挣1000多，他。

0: 阿正一千多，我都不带这么劝你的，我跟你一块骂他。
1: 嗯嗯，反正对这回打我打的挺狠吧，我也挺伤心。
0: 你不你自己都知道因为啥打你，你那嘴，你现在跟我讲话，我跟你讲一下，我都感谢你，因为你也挺尊重我的。我说这个话吧，不顺你耳，我说这话呢，你不爱听，你顶多跟我说，那行，庆贺，你听我说话啊，我说完，你顶多跟我说，行，庆贺，那你别说了，你顶多是这么说。但是你仔细想，你跟你老头可没这么客气。
1: 那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跟他讲话当中，祖宗八代都跟人觉出来了，人不揍你啊？
1: 嗯，没祖宗八代吧。
0: 嗯，那也是上两代也两代也出来了，那八代没出来，
1: 啊、
0: 反正两代也出来了。
1: 嗯，是是是。
0: 所以你说你嘴也不饶人儿。
1: 嗯嗯。
0: 你呢？还是像我说的，我是想法是你自己过日子，也挺难。你那点地能卖多少钱呢？
1: 嗯，卖不多少钱，你反正吧，现在吧，我挺伤心，我就想
0: 你不说，你不吱声，他就不伤心了呀，你非得去吱声去。
1: 那我你说，哎呀妈呀，都那不男人不识数吗？
0: 我咋这么整不明白你呢？
1: 他的钱，他咋不让我们占呢？那都一样过日子。
0: 你现在吧，把你和你老头绑在一块儿了，没有这个说的。以后岁数大了，我跟你讲一下，生病了就各奔东西了，就都让儿女接回去了。你指望着你生病，这老头能照顾你啊？
1: 反正我也想到。
0: 我问你，你指望你生病，你老头能照顾你，能伺候你啊？你早晚得是你指望你自己儿女。
1: 你听我说呀，我这回吧，他打完我了吧，我就要走吧。他说啥不让走，我一走他就哭，我一走他就哭，他把我吧整的心软了，我就不走了。要不然的话吧，我
0: 不是心软不软，我就是跟你再讲一个概念，你们现在做的就是懂啥叫搭伙过日子不？
1: 嗯嗯，
0: 别整那些，就是说你俩就绑在一块儿了，就是哎呀，就他占他便宜等于占你便宜了，嗯，别整这些事儿。因为啥？你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他不是个有钱的老头，你跟他在一块儿呢，也不是为了图他钱，
1: 嗯，
0: 就是说大家是个伴儿，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是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问题，谁都有亲戚，谁也都有朋友。你就仔细想，我跟你说，
1: 一家占呢，你就可这么一家占，那你要跟他来过？
0: 我为啥说呢？你
1: 小心眼还没有脸，
0: 你享不了福，因为你不知足。
1: 嗯，
0: 你找那老头，他现在没有恶习。你找那老头，如果真的，咱说那老头不正经的，在外边胡扯瞎拉的，胡扯六拉的，你找这个你咋怎么办？你说你找那老头是，他那个没有嫖的事儿，说在外边他爱打扑克，爱拽扑克，你出去给你输个三套二百的，你怎么整？现在吧，他现在这些毛病呢，就是他七十多岁了，他除了说跟他给他大哥花点钱以外，剩下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你就说就这么一个毛病能不能接受？
1: 我到的时候二十年了，他一共打三回了，而且那两回吧都是只为女人，这回不是，这回就是只为他哥哥。完了，
0: 你也是没啥出息，二十年了咋不出去上个班不挣点钱呢？你跟他在这个扯啥呀？你现在六十多了，快七十了，你五十来岁的时候出去当个保姆多好啊！我跟你讲，如果你就是不同时候说啥话。你要是五十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是这个说辞，我肯定劝你离开他。你找个住家保姆，一个月挣个三四千块钱，那不比在这儿强啊？你伺候他干啥呀？
1: 现在吧，我也不想伺候他了，我都
0: 你不想伺候他了，行，你只要是你能出去找点事儿干，能出去呢挣点钱，我一定支持你。如果说呢，你要是出去没啥事儿干，也不想挣钱了，你就在这块就吃他的喝他的就完事儿了。
1: 七十多岁了，挣啥钱？
0: 所以啊，七十多岁了还折腾啥呀？七十多岁了，你自己都知道的。
1: 我想回老家那边啦，给人盖一个彩钢房，消停。我不生气。
0: 彩钢房钱哪来呀？
1: 嗯，那都能盖。
0: 啊，有钱。那就是平时吃喝呢？
1: 哎呀，就是琢磨吧，对付活吧，反正不生嫌弃。
0: 生嫌弃不都是你自己要生的气吗？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你呢？
1: 他哥哥也喝出个脸皮厚，也不吱声。哎呦，你反正你说啥你骂吵的，你也不吱声，就喝出脸干，你别吃亏就行。
0: 人呐，认知要是
1: 不当日子，
0: 人要是认知不提高吧，你咋沟通都白扯。
1: 嗯嗯，
0: 你回，
1: 我真心你话，我你听，庆贺我不是骂你。
0: 你别，我就跟你讲，你回家一个月生活费700-800块钱顶天了，你点地，住个彩钢房，一个就生活费几百块钱就顶天了。你在这块生活，他给他哥再花，你自己地钱是留下来的，你还能花他这1000来块钱？仔细，你那卖地钱全能攒下，生什么气呢？不会算账啊。
1: 你听我说吧，完了这个
0: 我不想听你讲他哥的事儿了，我不想听这个事儿了，没有意义。我在问你自己会不会算账？
1: 那行，拉倒吧，那拉倒。
0: 你会不会算这个账的钱？
1: 那都是的，反正搁这儿吧，吃他。你要回去吧，那就是那这不就是明摆子吗？那你回去你就得吃哥呀。
0: 嗯，
1: 反正吧，我就寻思，
0: 那你就别管人家家事儿就得了呗，你管那事干啥呀？他要花花去呗。
1: 那这不过日子吗？老这么的，你说那他
0: 我最后说一遍，你俩是二婚搭伙。
1: 嗯，那行了，这事儿别说了，咋回事吧？我也知道，
0: 不是原配，不是说孩子的亲爹亲妈，早晚都得分。你就是能过一天算一天，生什么气呀、啊？还长着白头偕老呢？你到老那一天，他到走不动那一天，他是不会伺候你的，你得儿女照顾你。
1: 嗯嗯。你反正就他吧，
0: 不要上纲上线了，不要上纲上线了。
1: 他得一种病吧，完了一年不到一年，是一个月吧，他就是床上就在炕上大小便，农村都是炕大小便，一直都是我呀。他哥哥他们都得说呀，都说呀，你看你走不走？我也没走，我也就这么伺候呢，都伺候的挺好的。嗯，这回让他给我打的挺伤心，虽然说是吧，我是嘴不让人。打得挺狠，
0: 你要真做好决定了，我不劝你了。那我真不劝你了。你要是想回，你要想回去住彩钢房，你要是觉得我想图个消停，你要这人是气性大，你要是这气性大，你这我不劝你，因为我不想让你身体气个好点的。前提条件是你住这儿，你就得想开，你住这儿你就不能管他这个跟哥哥相处的事儿，啊，你就是买菜钱交到你手里，这是个定数。比如说一个月你俩生活费。是1000块钱，这1000块钱给到你了，雷打不动的。
1: 没有，都他出去买菜，我也就轻吃轻奏，没有。
0: 嗯，那你就要点零花钱。你现在跟他讲了，我现在是可以不走了，我不走，你月给我500零花钱，给你500块钱零花钱，行不？
1: 一直吧也没要，反正吧。
0: 你现在就要。
1: 十天了也。
0: 你现在就要，你别给我讲这些事，我让你干啥你干啥。你现在就管他要500块零花钱，多了不要，他也没有，一月给你500块零花钱，除了买菜以外，你就留在这儿。这行不行？你也别生气，你也不吵他，一月给你500块钱零花，剩下买菜还是他买。
1: 嗯，
0: 你就问他，你说你要这么的呢，我就跟你在一块过。你要是不的，你要是还像以前那样的，你给你哥花钱，你就得给我花钱呢。你给你哥买电动车，买什么那个监控，你都能花，你都不心疼。你给我花钱，你心疼？你我也不多要，一个月就500。因为以他的水平来看，也就咱就要500块钱呗，给你500块零花钱，你揣着，然后你该做饭做饭，然后他买菜，买啥咱就吃啥，完了一月给你500块零花钱，你跟他谈判，他如果给你，你就跟他过；他不给你，你就不过了。
1: 今天黑嘛，吃完黑饭，这套话我就跟他先谈着，谈着看看他啥意思，他不同意我走，
0: 不同意他走，不同意你走就给你钱就完了。你这人吧，想开点，你不要跟他去谈情情爱爱了，这么大岁数了，70多了，
1: 你做什么来呀？
0: 就有点实际的吧，行不行？
1: 是，你反正你没到这个岁数，你就到70岁吧，你也能理解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或者是心情啊。啥说都没有了，就对付，就等着上西南大陆那天了。
0: 你就还是问他给你点零花钱吧，行吧？别的事别管了，行吧？那行，你跟他谈判吧，
1: 那好了，好了，谢谢哥。
0: 反正说一天到晚都不是，他说不是钱的事，都是其实就是钱的事。那你说过啥呢？我跟他说，我说那你要不就管他要500块钱吧，这事儿行了，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可以撂电话了。你就不给他出这个主意啊，也是白扯。你说你总跟这谈谈感情啊，谈踏实过日子，这我相信，我也相信呢。你也不是说冲着他有钱，他也没钱跟他过的，这我都相信。但咱自身是有问题的，阿姨，这个问题是 您50多跟他过到70多，20年，过20年不出去上班去，不出去挣点钱，你要知道这老头就这样，他又顾他家，又顾，然后中间还扯俩女的啊，中。

处都没有，你说怎么让你就说咱们在这个时候你就跟他顶着干？你看干也干不过人家，骂也骂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还没有房也没有退休金，这年龄也大了，你这是非得找件气受？你自己反正考虑吧。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你跟他在这块就将就着过，别寻思那些事儿。岁数大了，这走不动那一天，还得回到自己儿女身边呢。好，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然后，咱们钙呢，临时加了3天的时间，是不是？还有非常少量的钙，看一看吧，明后天能不能到点什么新产品啊？或者明后天咱们能不能再给大家加一点什么？之前断货的产品，但不好说。现在每天都跟厂家沟通。现在咱们这个钙呢，临时给大家加上也很不容易的。前一段时间一直也是没有货的啊，咱们加了几天这个钙。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集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集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1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1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得了女性的万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大家可以挂一下医大四院，挂一下医大四妇科的王立双教授，让王教授呢帮您去看一下女性的万阴白斑。得了女性万阴白斑真的是挺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病急乱投医啊，到处看没看好，尤其是到一些不正规的小机构去看啊，非但没有看好这个病，落下病根，耽误病情，甚至诱发癌变的也很多，转头来还得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有的甚至是要到北京、上海去花很多钱去看。咱们现在都可以在哈尔滨本地来解决了。您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在医大四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女性的万阴白斑这个疾病。那么医大四呢，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而他的妇科王立双教授呢，发的科研文章、做的科研项目，都是和女性的万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您家的女性患者得了这个病，就不用到东奔西跑了，直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全名3个。

字王立双，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咱们很多患者呢，替亲友咨询，有的是替青年母问的，有的是本人问的哈。很多这个女性患者看好之后都非常激动的，所以呢，你就到医大四直接去挂妇科，王立双看女性外阴白斑。看到王教授还是提我就行，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利用导播老师跟咱们听众沟通的时间啊，我把这个火车专列旅游的事要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订下铺的可得抓紧时间了啊，咱们现在下铺马上就没有了。那前面的那个听众人家早选的，人家有的都选上下铺了啊。咱们这个根据您家报名情况来分下铺，现在就得，比如说你报两口人可能都分到一个下铺，你要说自己报名的话一般就很难有下铺了，行不行？但是这个行程啊，中铺上铺也有自己的优势，价格便宜啊。各位听众朋友，火车专列旅游，咱们出去要玩整整19天的时间啊。玩19天的时间，大家知道多少钱吗？4980起呀、啊。这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然后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咱们这次行程呢，它景点很全，除了东南西北疆去新疆之外，咱们还会去大家非常熟悉的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这些省份都是有祖国大美河山的省份。另外一个优惠政策就是8月10号之前报名，咱们会减599，那么相当于呢，大家是有每个人的现金优惠的。那你要腾了8月10号以后报名，它就涨价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是早点报名更合适。那我简单说一说，咱们这个行程当中，既然有6000多的，有5000多的，4000多的，还有那更贵的8000-9000的，还有10000出头的，那么它的差别在哪儿呢？各位听众朋友，为什么同样一个专列玩19天，价格不一样呢？吃是一样的，大家吃的饭都是特色餐啊，这里边黄河大鲤鱼呀，包括呢像冷水鱼呀、大盘鸡呀、羊肉串啊什么拉条子啊、驴肉黄面呢，这些都一样，都能吃到，就特色美食吃一样的。那么住的酒店也一样，咱们比如说您到了新疆或者到了内蒙古，咱们得住一晚酒店，那么酒店标准是一样的，你交多少钱都是这个酒店。那啥不一样啊？各位听众朋友，路费不一样，因为19天玩的省份太多了，景点也多，咱们路途啊，路途上的这个路费不一样。为啥呢？因为那你不可能软卧和硬卧收一个价啊，对不对？那不能上铺和下铺收一个价啊，所以说呢，它就是铺位不同啊，价格不一样。硬卧的上铺4980起，硬卧的中铺5980起，硬卧的下铺6980起，软卧上铺8980起，软卧下铺9680起价。你看到没有？如果是硬卧的上铺和软卧的下铺，它俩中间差价将近5000块钱。各位听众朋友，这5000块钱能再抱一人了。所以呢，根据您的需求，如果你是图享受型的，你说我出去玩我必须住最好的，那你就选软卧。但软卧现在好像都快报完了。但如果你说呢，我住硬卧就可以，他俩这个区别不就是一个隔断里边4张床还是6张床吗？不就硬卧就那个没有门，软卧有门吗？我住硬卧行啊，我们家那个都在一起也住硬卧。你住硬卧的话，各位听众朋友就便宜了。4980、5980、6980。哦，你就选一下。但是硬卧的下铺现在非常紧张，问问海澜吧，能不能报上名儿，好不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年龄不同，景区给的优惠程度不一样。60岁以下的听众基本上就没什么门票优惠了啊。然后60到65啊，65到70啊，70以上啊，门票优惠幅度不一样。这样呢，也是您的报名价格是根据您选的铺以及您的年龄两个决定要素，综合决定报名价格。有5000多报上的，有6000多报上的，7000多报上的，不一样。但是咱们景点看的风光是一模一样的，你多少钱报名看的都是这些景。你比如说咱们到了东江，这里边呢就能够看到吐鲁番啊、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哈密、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到西江看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峰。到南江看库车、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当城、热斯坦老街。到喀什去古园和香妃园去看一下。另外呢，到北江就是阿勒泰了，
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是不是？包括李坚写那本书啊，都是这个名儿。阿勒泰有喀纳斯、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五彩滩和睦，有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

0: 斯口岸。另外增加上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增加上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高庙，增加上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各位听众朋友，您就看这里边哪一个景区拿出来单独说都能说个十分二分的，这几十个景区咱们就压缩汇总报一遍名称，您跟海兰聊好不好？因为这个名额尤其是下铺和软卧非常紧张啊，现在中铺剩的那个上铺啊剩得多，可能大家就是觉得上铺上去麻烦，其实要是腿脚不错的那上铺还挺便宜的，价格多便宜多合适啊，玩19天的啊。想报名的好朋友您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因为海兰呢他去年就带过这个团，他了解，电话是150-4580-4664 150-4580-4664150-4580-4664，预计是八月末出发，8月27号左右吧，看那个专列批到哪天了，有可能是27，有可能是28啊。8月27号、28号左右出发，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火车就要发车了。大家如果想报名，联系一下海兰150-4580-4664，加上他朋友圈，朋友圈有一些照片啥的，需要了解了解。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咱们海兰呢是多年的旅游节目的老主持人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节目主持人。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品美食，聊健康，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大家共同分享幸福的味道。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呀？冬笋蒸肉。这个肉啊，可以是什么肉呢？咱们家里边啊储备的那个腊肉，别放时间长了到时候坏了。也可以是什么呢？广式肠啊、茶肠啊、干肠啊、红肠啊都可以，就是这些肠类的，还有呢这个腊肉一类的、咸肉一类的，我们可以呢用冬笋给它蒸一下。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就会吃出来小时候的那些味道。而且冬笋里边所含有，在蔬菜里边啊所含有的维生素 C 也是非常之高的。最近呢，感冒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了，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关注哈。原来感冒就以为呢这个吃个小药打个小针就完事儿了，没拿感冒当回事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开始重视起感冒了。因为感冒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鼻塞呀、流鼻涕呀、发烧啊，对不对，咳嗽啊等等，它很可能会出

0: 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并发的肺部的一些炎症啊，支原体感染啊，白肺啊，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呐、甚至有些病毒还会导致败血症。这很多听众朋友都看了最近的新闻了，是不是？啊，有一些专家呢也向我们普及了，所以感冒别忽视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之后呢，及时就医啊，化验完了，在医生的医嘱下对症来进行治疗，一定得及时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力强了，细菌也好，病毒也罢，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去兴风作浪，对不对啊？所以呢最近好多人都在补充维生素 C， 那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叫冬笋蒸肉。这道冬笋蒸肉，因为冬笋里边啊就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很多的补给方式哈，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那个新鲜的水果，像橘子、橙子、丑橘，维 C 的含量都比较高，对不对？浆果类的你像葡萄、猕猴桃、草莓啊，也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瓜果类的你像西瓜、甜瓜、哈密瓜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是不是？还有呢像苹果呀、梨呀、樱桃啊、大枣啊，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像新鲜的蔬菜，比如说叶菜一类的，你像冬笋啊、百合呀、莴苣叶啊、苋菜呀、还有一些南瓜、西葫芦、丝瓜等等，这些也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还有根菜类的，像胡萝卜、水萝卜、甜菜根，这些也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学习学习，补充补充这些维生素 C 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跟大家来简单的做菜之前来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吧。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王雷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了缺乏维生素 C 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症状，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对号入座啊？不到医院，除非到医院去做那个大生化检查，抽血的时候查微量元素的时候知道自己缺不缺维生素 C， 如果说不去做这个抽血化验的话，你平时观察自己什么样的症状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呢？今天呢海兰先跟大家去了解了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精神衰退，可能是由于不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导致的身体维生素缺乏，容易出现食欲下降啊、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的这些现象，长时间后呢就会导致精神衰退，影响消化系统，出现呕吐等等症状。建议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青椒、番茄、柚子、橘子等等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咀嚼片等药物，对于缓解症状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像牙龈出血也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膳食单调，摄入维生素 C 不足，导致身体内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缺乏，机体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引起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龈肿胀和出血，对不对？还有呢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由于长期的挑食，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不对？体内缺乏维生素 C 就出现慢性的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胶原蛋白合成障碍，就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了。还有皮肤的淤血啊，维生素 C 可以导致血管通透性降低，血小板的数量下降，毛细血管壁当中的胶原纤维减少，脆性增加，受到轻微外力的挤压撞击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出血啊，也可以导致皮肤上出现淤血点，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所以大家呢平时你得看看人体大量缺乏维生素 C 是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千万别忽视了。刚才海兰也说了哈，都补充哪些水果和蔬菜，来学学这道冬笋蒸肉，小时候的味道啊。准备冬笋大概三两左右就行了，这肉呢你是准备肠啊还是准备那个腊肉啊、干肠啊啊，哪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大概三两左右，切成薄片三两左右就行了。冬笋是哪个笋呢？咱们上那个市场也有，超市也有，卖菜那个地方可多了，就是胖胖的，一头挺胖挺粗的，圆圆的，然后一头呢有点尖啊，一头发米黄色，另外一头发棕色，尖儿的那头发棕色啊，把那个皮扒一扒吃里边的那个笋，然后那个冬笋切开之后呢，一面啊有点格格，一面呢是平面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哎，把咱那个腊肉也好，这个腊肠什么的都可以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冬笋削好了扒好了皮之后呢，也给它切成薄片，洗干净了扒好壳也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啊，锅里放点水，水开了之后呢，放点盐，把这个冬笋呢放到锅里去焯一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咱把这个冬笋呢好好给它焯一焯，冬笋焯一下，然后呢就放焯水的时候就放点盐就行了，别的不用放啊。然后拿出来过一下凉水，去给它沥干水分，放到旁边备用啊。沥干了水分之后呢，把这个冬笋呢，咱不切成薄片吗？把冬笋呢一层一层的摆到一个盘子里，摆漂亮点，咱讲究色香味俱全。为啥在饭店这么一道菜挺贵的？咱在自己家里边做就没有多少钱了，尤其你那冰箱里冻了挺长时间的干肠腊肉啥的，赶紧拿出来做这道菜多方便呢。到市场上买个冬笋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它的维 C 含量还挺高的。把这个冬笋啊摆漂亮点，那个薄片摆到底下这个盘子底下垫底儿，一层一层往上摆，然后再把那个腊肉也好干肠也罢啊，平铺到笋的上边的那一层。然后呢准备点生姜，把它这个去了皮之后洗干净了，切点小薄片，这个小薄片的生姜呢放到最上边那一层。不管你用的是腊肉的薄片啊，还是腊肠的干肠的什么这些肠的这个薄片，把这个姜啊姜片放到最上边一层铺上啊，不用太多，三五片五六片就可以了。然后加一点啥呢？如果咱家里有黄酒就用黄酒，没有黄酒用花雕酒，没有花雕酒用料酒也可以。上边啊直接浇到上面适量就可以了。然后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然后出锅了，上面呢撒一点小葱叶。如果啊你那个肠和肉啊味道你嫌进不到那个冬笋里边去，边上淋上一小点的蒸鱼豉油，边上淋上一小圈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了。这道冬笋蒸腊肉就成功了，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时经常缺乏维生素 C 的啊，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啊，特别容易免疫力低下的，对不对？一感冒了症状还挺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去试试这道菜。一道菜呀，给你补充的维生素 C 肯定不足以让你的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对不对？人体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C 呀，那如果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一种食品级的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又非常安全的补给方式来进行补给。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非常好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价格特别之合适，199块钱，咱们是一组十瓶，一组十瓶199块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维生素 C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这不用我多说了，含量非常之高。老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之前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听说过海兰给大家去介绍，就包括中午我还在分享维生素 C 的相关情况，中午的节目给我30组的名额我都没够，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有订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不用我多说了，咱们跟他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而且回头客都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好。另外，咱们这款维生素 C 它好在哪儿？它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含维生素12500毫克。这个我希望啊，您拿出您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补充维生素 C 不是单纯的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 C， 说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就是美白皮肤、预防感冒，不是单纯的。它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在抗衰老、抗氧化方面，在我们的心脏健康、保护心血管方面，在咱们贫血的这个方面，而且呢，伤口愈合的加快康复的速度方面啊，包括有一些平时情绪不怎么好、经常焦虑的啊，改善心情啊、心理健康的守护方面，包括咱们骨骼的强化方面，维生素 C 都能够起到非常非常的大的作用。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分享啊。现在电话全线开通了，199块钱十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一天就吃一片。那这199块钱一个人吃，天天吃就能吃600天的服用量啊， 太合适了。而且这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你大家啊可以到药店呢、保健品专卖店呢去看一看，如果咱家药箱里就有维 C， 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你那个维 C 每100克还维生素是多少，你在药店买到的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它的含量可能只有600-700啊。这个我已经做过市场调查，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我家那个维 C 我也看着过，你就上药店去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你发现每100克含维 C 也就是6-7千毫克，没有说超过太多的，我都看了。那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2500毫克真的是太合适了，199块钱10瓶，600片吃600天。现在大家抓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接听电话穿插过程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维 C， 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给我们身体能够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糖尿病患者，你一定得吃，为什么？因为你蔬菜和水果啊，蔬菜吃的可能不算少，但水果吃的非常少，有很多的水果里边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而这些呢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可能就控制水果的量了，那维生素 C 就会大量缺乏，对不对？造成身体的免疫力低下，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过敏呐、啊，对不对？等等，所以不多说了，大家抓紧定啊！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2: 我订一组那个维生素 C。
0: 好嘞，199块钱是10瓶，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常女士您好，
4: 啊、
0: 哦，
4: 也要订维生素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嘞，感
4: 谢
0: 参与，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邢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啥股收获呀？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199十瓶，大家都可能听这个价格都觉得太便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就合到19.9一瓶，太合适了。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嗯，
0: 好嘞。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哦。
7: 好的，
0: 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嗨，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邵先生您好，
9: 哎，我订那个维 C 啊，
0: 维生素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
0: 维 C 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小玉定维 C 的啊，199块钱是10瓶的价格，一组10瓶，一共199块钱，600片。这199块钱的维 C 可以吃6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一片就行。最关键一点啊，你看看你平时在药店买那个非常贵的，或者你就到药店去看一看，你平时买的一百。 100多块钱一瓶的，100多块钱一瓶，咱这一瓶才喝19.9块啊，对不对？你平时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含量是多少？咱这个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我再次强调一下，是12500毫克。你平时买那个6000-7000，也就是最高也就6000-7000，还有更少的呢。所以说呢，含量不高，你吃的再多，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维 C 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家里有的已经给您送到家的，一定别停了。天天吃啊，天天吃，一天吃一片，千万别落了肚儿。欢迎的是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6: 哎，我奶奶再给我压花，有点不得劲，吃的行吧？
0: 啊，可以，维生素 C。

0: 鸡它就是啊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没有啥毒副作用啊。
1: 啥副作用没有？那我愿意说了，姑娘。
0: 食品级的，好嘞，一天一片就这么吃啊。哎，好嘞，
1: 哎，好
0: 嘞，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俩人吃，老两口啥的一起吃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啊。199块钱，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这不用我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是不是？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跟我们合作了好多个品牌，它的回头客都非常的多。每一款产品的销售情况都非常之棒。中午我在做东北一家人节目的时候，有好多听众啊打电话，咱们一档节目给30组的名额，到最后都没够，好多听众都没有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咬嚼着吃也可以，含着吃也可以，直接拿水咽下去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吃了就行了。而且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就这个含量的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199块钱10瓶啊，不怕大家去比，10瓶，1瓶60片，10瓶一共是600片，合1瓶才19.9块，2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算一算，60天才19.9块，一天才4毛多钱吧，对不对？太合适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来，我跟大家普及普及常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免疫力方面，我们会发现，哎呀，身边这感冒的人特别的多呀。尤其呢，你看看啊，有好多人感冒了之后呢，还会并发什么支原体感染呐、肺炎呐、白肺呀、并发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尤其有一些感冒了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心脏类的疾病，还有呢，因为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胃肠道，出现拉肚子、拉出心衰的，对不对？这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病症，有这方面的病例，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得关注到了，是不是？那你看有的时候呢，同事啊或者是家里人呢感冒了，我们就可以就是补充维生素 C， 不仅可以降低发生感冒的风险，而且即使感冒了，补充维生素 C 之后呢，也能减轻症状，缩短患感冒的时间。这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是不是？就是感冒，其中有一种感冒的过程当中，大夫给开的药不叫维 C 银翘片嘛，对不对？就在银翘这种中药的基础上加入了维生素 C， 非常不错。但是呢，用药咱们还得遵医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欢迎的是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啊，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3: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十瓶，一共600片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第二方面是抗氧化，就是在抵御衰老方面呢，维生素 C 说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它能够中和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够延缓肌肤衰老的进程，还能够保护器官免受慢性疾病的风险。你看在美容领域当中，维生素 C 那绝对是明星成分了啊，护肤品里边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提亮肤色，保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减少皱纹，同时还能够防晒美白，是不是？好多的化妆品里边都是加入了维 C 的成分呢，是不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说其他方面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叮嘱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是十瓶的价格，一瓶19.9啊，吃600天的服用量。第三个方面啊，维 C 是在心脏健康方面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就别说中老年朋友心血管问题的风险逐渐增高，就连我们中青年也都感觉晚上觉没睡好，第二天心脏都砰砰跳的难受啊，累着了，吓着了，对不对啊？那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是非常之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教给大家做那道冬笋蒸肉，比如说平时多吃的橘子啊、葡萄之类的，是不是？欢迎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好嘞。

0: 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孙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定维 C 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好，再见。
2: 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啊，刚才说了心脏方面、抗氧化方面、美容养颜方面、免疫力方面，再来说说贫血方面。现在女性朋友，不光是女性朋友，男士贫血的也挺多呀，对不对？那维生素 C 呢，它就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个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啊。缺铁引起的贫血在女性人群当中太常见了，特别是月经量比较多的一些妇女，有的这个患者可能同时伴有缺铁性贫血，医生啊一般都会在确定病因之后建议摄入补这个铁质的补充剂，在服用铁补充剂的同时，也会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或者服用维生素 C 的补充剂，可以增加铁的吸收，对不对？啊，有很多在医院啊看病的时候，说你有缺铁性贫血，给你开药的时候，大夫都让你加着，除了这个吃缺铁性贫血的药之外，是不是让你补维 C 呀？对不对？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手机尾号是45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定维 C 是不是？
3: 对，要定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好
3: 嘞, 好
0: 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啊，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就行了。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秦先生，您好，秦先生是不是要定维 C 呀？
4: 你要给我定住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现在可以放掉电话，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啊。这是前面啊几个好处我都跟大家去说了，平时我不说了吗？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也要多吃。另外它还有啥好处啊？多吃这些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C 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你在受伤之后的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啊，维生素 C 它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须的物质，对于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它的修复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手术后的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也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是不是？第六个就是呢，维生素 C 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维 C 呀还与心理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它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血清素，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呢，维生素 C 水平低下跟抑郁呀、焦虑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补充维生素 C 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为什么说啊，心情不好了，吃点橘子，哎，吃点葡萄，吃点樱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这些水果吃完了之后呢，你都会觉得哎，心情真的是啊有所提升。还有就强化骨骼，它呢可以抵御骨质疏松。为什么维 C 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骨密度肯定就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没想到吧，你只是补充了氨糖，补充了软骨素，补充了钙，那你没想到维生素 C 它也会参与骨骼形成，跟钙和磷一起去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那么充足的维生素 C 呢，哎，摄入是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的，对于老年人非常的有益，也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以及牙龈的健康，经常的啊有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萎缩的，牙齿松动的，你除了哎要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之外，B 族啊、维生素 C 呀、钙呀，这些是都不能缺的，坚决不能缺，否则的话呢，它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牙齿健康跟维生素 C、跟骨骼、跟钙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这维 C， 很多人中老年朋友在到医院去，你看通血管的时候给你加维 C， 给你补钙针的时候也加维 C， 大家就会发现了，维 C 是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必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元素啊，对不对？欢迎四线的董女士，您好。董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手机尾号是62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C 一组十瓶199块钱啊，199块钱十瓶，600片的服用量，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人一起吃，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你不管是现在正在感冒着呢，还是说呢身边有人感冒着，还是说我就是认为最近感冒的挺多的，我呢担心自己感冒，平时就赖赖哒哒的，免疫力挺低的，我就想补充补充维 C， 然后呢均衡均衡营养，提高一下我身体的抗病能力，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说啊，这个平时咱家里也有维 C， 你就拿出来吃。但是你看一看它那个含量，一般情况下你在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成分每100克里边只是含有6-7千毫克，而咱们的每100克里边含有多少？12500毫克，它的含量非常之高，含量高吸收就好啊。对不对？所以说好多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吃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听众朋友都说，哎，我原来买那个维 C 吃着没啥感觉呢，哎，自从在这个984文艺广播团购广州白云山静修堂那个维生素 C， 哎，我真是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不爱感冒了，真是非常之不错。对，您试试就知道了，含量高肯定有含量高的好处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600片啊，十瓶一组，一共是600片，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大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接听电话之后，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五线的高女士，您好。
5: 我订一组梅西。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想要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咱们节目里边今天给的这个名额同样不是很多，这一波维 C 如果团购没有货了，断货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现在的是现货，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199块钱给您送到家，十瓶，一共600片的维生素 C 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了。如果说这今天的节目您没订上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还有货，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到那个药店去对比一下，好多咱家里可能家里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家家都会常常必这个备着这个维 C， 对不对啊？因为全家人都可以吃，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维 C， 都在吃维 C，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多发的啊人群啊，有的孩子你想啊啊，到这个教室去上学的时候，别人感冒了也容易被传染上，或者是说咱们到一些公共场合领孩子去吃饭呢，去玩啊，对不对？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亲朋好友里边但凡有一个感冒携带感冒病毒的，就可能会感染上咱们，是不是啊？那么咱们如果具有非常强大的免疫能力呢，是不是、啊、感冒病毒到了咱的这个人体之后，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对不对？它也不会去引发什么样的症状，这大家就不用有顾虑跟担心了，是不是、啊、即便是感染上这个感冒病毒了，它也不严重，是不是、啊、哎，喝两天开水，吃两天这个小药，它就好了，这就是维生素 C 带给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防线很坚固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199块钱送到家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大家打电话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0: 我刚才说了还有啥里边，什么蔬菜里边，水果的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平时都不敢吃水果，水果吃的特别少啊，但是呢你水果吃的越少，维生素 C 你就得抓紧去补充上去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维 C 不补充上去会出现很多的缺乏维 C 所导致的症状。那么蔬菜里边含有维 C 的我多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比如说西葫芦，那西葫芦做的就挺多的了，对不对？你平时都可以包点西葫芦鸡蛋馅的这个饺子，是不是？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去做几道西葫芦做的菜。西葫芦大家没想到吧，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6: 啊、
0: 哎，好，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你去药店对比一下，你再把咱家药箱里面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你拿出来对比一下，基本上100克含量都是6000-7000，这是高的了。就你在药店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的高含量的可能就是6000-7000。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你看看啊，都快成他们的二倍了，12500毫克。12500毫克的含量相当之高了。那你平时很多人，我们去国外去旅游去，很多人都去买那个维生素 C， 是不是？在什么一些热带地区买到的那个维生素 C， 你拿回来看看那个含量吧。那含量才一两千，每100克，咱们这每100克呢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片。你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它就省钱了，你全家人一起吃都可以啊，对不对？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啊。来说吧，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就西葫芦，你平时啊用番茄炒西葫芦啊，西葫芦柿子炒鸡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西葫芦炒木耳也可以，西葫芦你给它拿那个叉菜板，就叉萝卜丝的时候那个叉菜板，你给它叉细一点，拿盐稍微给它这个抓一抓，稍微给它腌制一下，然后呢用水再投一下，把那个咸盐水啊，太咸那个咸盐水给它挤出去，然后再搅两个鸡蛋啊，放一点面，给它摊点西葫芦鸡蛋那个软饼，可好吃了，可香了，小小孩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西葫芦里边含有维生素 C 还这么高，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可以去呛拌一个西葫芦丝儿，西葫芦给它切成丝儿之后呢一卤盐儿，大家明白一卤盐儿啥意思吧，少放一点点盐，给它抓拌抓拌，然后呢把那个汁儿给它挤出去，就放点蒜，放一点点的这个海鲜酱油，放点辣椒油就行了，呛西葫芦丝儿啊，用那个锅里面那个水啊，水开了之后给它焯一下，就稍微焯蔫吧一点就可以，稍微过一个水焯就可以了，呛西葫芦丝儿也是非常之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平时炒西葫芦，西葫芦炒火腿肠，那家里边的这个红肠干肠火腿肠的都剩下挺多了吧，对不对？哎，你炒个西葫芦炒火腿肠。还有还可以用啥呢，西葫芦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对不对？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芝麻油，就香油，香油平时经常爱感冒的，你给它用这个西葫芦，放胡萝卜，放点大蒜片，用香油给它炒一炒，尤其是嗓子疼经常咳嗽的，用香油，不用蚝油，不用豆油啊，底锅烧油的时候就放香油，小火啊，西葫芦切成薄片，胡萝卜切成薄片啊，做一个芝香西葫芦，芝麻油炒的这个西葫芦，平时一感冒就上嗓子咳咳咳嗽的，多吃一吃这道菜。还有西葫芦炒虾仁啊，对不对？西葫芦虾仁馅的这个包子、饺子、锅烙都是可以的，这西葫芦能做出老多花样了啊。还有锅塔西葫芦，西葫芦炒成丝儿之后，跟鸡蛋厚点的饼一起去煎一煎，煎完了之后给它切成一小块小块，像披萨似的，对不对？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平时节日的餐桌上，我还教给大家去做一个什么，把那西葫芦啊，西葫芦酿肉大家做过吗？把那个西葫芦啊，给它厚一点，切成块啊，切成段，就是你整个圆了咕咚的西葫芦啊，给它横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完了把中间的西葫芦瓤掏出去，把这个西葫芦皮从外边都削好了之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瓤掏出去之后呢，就像那个立着放到盘子里，一个圈一个圈的立到那个盘子里，然后中间和点饺子馅儿。哎，猪肉肥瘦28比或者37比都可以，或者饺子馅儿一样的那个东西啊，把这个肉填满到西葫芦中间那个圈里头，上面再撒点那个红辣椒丝儿，然后放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浇点蒸鱼豉油，西葫芦酿肉，这又有肉啊，又有西葫芦的，你看看西葫芦可以做出好多道菜呢。那西葫芦的维生素 C 含量又这么高，咱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 哎，西葫芦教给大家做了这么多道的菜，而且你不管是糖尿病患者呀，还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呀，他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这道菜那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啊。尤其节日的餐桌上端上餐桌，你别看啊，它是西葫芦是一道素菜，如果你做好了西葫芦酿肉，它就变成一道素菜了，老少皆宜，对不对？非常好吃啊。最关键一点就是西葫芦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平时啊，你想这个精神状态不咋好的，就是总是没劲儿没精神呢，总是不开心不快乐呀，总是

0: 感觉自己特别的颓废啊，食欲下降啊，总是感觉很累的，而且牙龈经常出血的，骨质疏松的，皮肤经常淤血的，对不对？不知道哎，哪块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磕了一下，哎，就是一大片淤血的，我都建议大家维生素 C 一定要把它吃上，对不对？来，咱们广州白云山精修堂的维生素 C 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十瓶就是600片呗。它的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你到药店去比一比。平时到药店，别说咱这19块9一瓶了，你平时到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每百克维 C 的含量也只有6-7千，而咱们这个呢，19块9一瓶的维生素 C， 每百克的含量是多少？12500毫克。12500毫克，含量非常之高，所以那你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让你平时买的那个什么那个板蓝根呢，到药店去买的板蓝根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吧，对不对啊？你就知道了啊，世界500强企业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所以产品的品牌呀厂家呀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而且又给大家出了这么高含量的一个维生素 C， 你还在犹豫啥呀？199块钱十瓶啊，一共600片，一个人吃600天的服用量，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吃啊。
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来，我们看看维生素 C 它对我们人体的功效和作用，就你平时吃那些苹果呀葡萄啊西瓜呀包括橘子呀啊，你不管是沃柑丑橘还是什么这个果冻橙啊，就是柑橘类的维生素 C 含量都是挺高的，那么吃这些补充了维生素 C 之后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来自北京医院综合内科的杨淑文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首先一点，维生素 C 的功效和作用通常就是帮助人体补充营养，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对于增强肌肤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帮助，还能够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对不对？比如说补充营养，因为维生素 C 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必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呢，摄入之后呢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发育啊，然后就可以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呢能够把食物蛋白里边的这个叫什么光氨酸还原为半光氨酸，就能够促进自身抗体的合成，在为机体提供营养之后呢，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不说嘛，你就别说你想要预防感冒增强免疫力，哪怕你就是已经感冒了也要这个不停维生素 C 也要吃上，对于感冒比如说你那个感冒药的吸收啊，感冒的快速恢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和作用，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增强肌肤的质量。维生素 C 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抑制什么呀？叫酪氨酸酶的形成，还可以促进啊胶原蛋白的合成啊，所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皮肤里边的胶原蛋白增生，对于提升肌肤质量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改善贫血，在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后，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铁元素的吸收，所以也有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所以女性朋友维生素 C 那就是离不了了，对不对？你爱美要想身体好，维 C 少不了，是不是啊？皮肤啊最大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需求的营养那就是维生素 C， 是不是？另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都有啥啊？大家拿起笔来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像菠菜呀、白菜呀、生菜呀，还有西红柿啊、黄瓜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橙子呀、苹果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这身体啊自身就出现了脱皮啊，爆皮了，而且这爆的这个皮呀 都有点硬啊，都是往下退的那种皮，像蛇皮似的，那你赶紧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C。 还有毛发干枯容易断，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对不对？经常的容易发烧感冒，就这一类的皮肤瘙痒的，除了在补充胶原蛋白之外，一定得补充维生素 C。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个一到空气比较干燥天干物燥的时候不敢洗澡啊，一洗个澡之后啊，那皮肤干的一层一层皮往下掉啊，对不对？有好多人穿那个黑颜色的那个棉裤啊内裤，直接贴身穿的时候，深颜色的一脱下来，那里边哗哗的掉白屑呀，对不对？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尤

0: 其实糖尿病患者平时水果类的吃的比较少的，因为啊，这个维生素 C 在水果里边的含量，比如说，哎，我经常吃那个蔬菜和水果，我就不用补充维生素 C 了吧？不是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太少了，而且你能吃多大的量啊？你即便没有吃糖尿病的这个病症，你可能蔬菜水果吃的量也不够，它里边所含有的维 C 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利用。要想你身体不缺少维 C， 其实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必须得通过这种食品级的补充营养素、补充制剂来给自己去补充。很多人到医院没查过微量元素，我也没查我身体缺不缺维 C， 但是我确实牙龈经常出血啊，鼻子一碰一下也出血，我确实啊，这皮肤往下掉这个白屑呀，尤其是到了一些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尤其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那皮肤更是不好，不光掉白屑呀，啊，它痒啊，一挠一道白领子，时间长了，这个痒的挠出血领子来了，都不好啊，反复的结痂，反复的挠，反复的破，就这种情况下，除了补充胶原蛋白，其实最重要的也得去补充维生素 C 呀，啊，自身出现毛发，那个头发呀，干干巴巴的，特别脆啊，非常容易掉，而且呢，这个发质也特别不好，一点亮光都没有，这也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对不对？身体掉白屑，尤其现在这段时间，洗完澡之后，任你抹啥油啊，抹这个油啊，那个润肤乳啊，都抹了，抹完之后呢，过了一天，第二天还是皮肤往下掉白屑，就这种情况下，我都建议大家维 C赶紧补上啊！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就比较高啊，而且呢，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之高，每百克含12500毫克。我不说了吗？咱这个才199块钱十瓶，一瓶才19.9块啊！就这个价格的，你基本是买不到这种含量的。你到药店去买吧，你100多块钱一瓶的，它含量每百克也就6000-7000毫克，咱们呢是每百克12500毫克，你看看成分含量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维 C， 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片就行，特别的省，所以为什么说全家人一起吃啊，对不对？非常合适啊，199块钱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维生素 C 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接到咱们团购专员的电话了，现货的维生素 C 如果这两天你就想收到的，马上就要没有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维生素 C， 我跟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对不对呀？就是补充一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制剂，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非常不错。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你要记住，你平时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维生素 C， 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吸收和利用的，更何况你就别说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你就吃咱们这种维生素补充剂，你也不见得100%吸收啊，你得多好的这个啊脾胃功能啊，对不对？你能吸收70%-80%啊，都算高的了，甚至有很多人就只能吸收20%-30%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它预定上来啊。但是如果说你那维生素 C 缺乏的非常严重了啊，因为维生素 C 缺乏都导致坏血病了，那你这个单纯的依靠食物和营养素补充剂肯定是不能扭转病情的，必须得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医生呢给你大量的用药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治疗。如果说缺乏维生素 C 导致坏血病了，你可不可能说单纯就吃这点维生素 C 补充剂啊就能补充上来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别等到身体里边维生素 C 缺乏的特别严重了，免疫力特别低了，对不对？低到一定程度上了，我们再去进行补给，那可能就为时晚了，是不是？现在啊，感冒发烧的多多呀，对不对？很多明星都逃脱不了因为感冒并发了肺炎呐，并发了一些这个病毒侵袭到人体导致的一些什么这个白肺呀、坏血症啊、败血症啊等等这些症状呢。更何况啊，咱们普通人平时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劳累过程当中啊或者因为什么过程当中忽略了自己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关注，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感冒了一定得及时的就医，及时的用药啊，及时的来进行治疗。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维 C 是不是？ 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直接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行了，微信扫码支付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维生素 C 就剩下最后的五六组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中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去团购的话，30组都没够大家订，好多人都没订上。下了节目还给我发微信呢，说海兰，你赶紧给我订上维生素 C。所以我又向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先申请的，所以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能抢到就抢到，实在抢不到那就等下一回吧。哦，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团购的维生素 C 啊，是199块钱一组，十瓶，每瓶60片，10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吃6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不用我多说了，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的含量是12500毫克，这个含量已经相当之高了。欢迎四线的啊，骆女士您好。
1: 哎，给我订一组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再见，货到再付款啊、哦。欢迎5线的潘女士您好。
3: 哎，我要订维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大家对比一下，可能你家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你把你家那个拿出来，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你家那个是多少钱？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瓶买的？你看看每百克维 C 的含量是多少？大概是6-7千吧。那就算挺好，挺好的了。再低一点都1-2千，咱们这个是12500毫克，每百克12500毫克的含量，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现在这个季节都吃上，天天吃，认真吃啊、哦！欢迎的是4线的穆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5: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6: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
0: 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须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 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

0: 当中谁家都有维 C。 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
1: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823-2312。
0: 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十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十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0: 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

0: 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最后两组了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金翅大鹏盖世英，命女儿盖娇娘，娶来了九龙珍珠关，交给了南路招桃石阮英。这时候把电龙电不云也放出来了，盖世英把这一对护手双钩扔到了地下，跪到师父的眼前。师父啊，我对不起您，您呐，打我几下子出出气吧，孩儿，我最后给您磕三个头，就算我尽孝，报答你老人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此番我倒在东京九死没有一生了，师父您把我绑起来吧。

电龙电不云呐、啊，眼看着盖世英也是泪如雨下。我的孩子，这是你自己走上的断头台呀。哀今之今，哀欲之欲，近朱赤，近墨黑呀。橘碧摘林，焦碧良友。孩子，你现在悔之晚矣，我也不说什么了。把绳子交给我，我把你绑起来。老爷子一咬牙，一狠心，把徒弟盖世英就捆了个结结实实。南路招讨使，他是我的徒儿，还用不用我跟你们一起进京请罪呀？老前辈，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没您的事。把盖世英推下高山。这功夫啊，山下的宋兵也就全上来了。高山上这些贼寇，死的死，亡的亡，漏网的也不少。苍军山整个给攻破了，大宋兵高高兴兴的下了苍军山，把金翅大鹏盖世英装到了囚车木笼。盖世英临下山叫女儿盖娇娘给老师取来了宝刀，电龙电不云也跟着来到宋营了。因为阮英请老人家下山嘛，咱们在一起盘桓个一天两天，我们就回京了。另外阮英命人去找杨赛花，因为西京哥没了，赛花哪儿去了？嫂子呢？山上全找遍了，也没找着杨赛花。唐铁牛这功夫还真有点难受了。唉，不管怎么说呀，我这傻老婆子还真有两下子。她真要是有个好歹的，我心里头啊还有点不是滋味。这阵唐铁牛啊心里头还真有点惦记着，没找着。下边犒赏三军待了三天，老人家电龙电不云领着儿子电西兰就回家了。雷鸣雷震雨和他儿子雷霆，老头说我也回家，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回京了，我们先走一步了。雷鸣雷震雨带着儿子也就走了。阮英带领着五万人马，镇京副元帅张毅和小八义的弟兄就八营起寨。可是苍军山还留下一千多宋兵，办理善后，打扫战场，阮英带着兵就往东京这儿来，也命宋兵呢到杨家庄打听打听杨赛花回家没有。一打听杨赛花没回家，但这个不幸的消息也没敢告诉老人家杨信。阮英就心里琢磨了，我嫂子是不是出事了？但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哎，那一千多人留到那儿了，以后再说吧，看看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人马离东京还有十里多地，前边有探马来报，报包于状元和南路招讨使。前边就是十里接官厅了。朝纲中不少官员，尤其说皇亲国丈太师爷蔡京，抱着皇王圣旨奉旨意迎接大军回京。周景龙一看前面啊，车马轿夫不少，文武官员都在前边的等候迎接呢。周景龙和阮英、镇京副元帅张毅，再加小八义的弟兄们，全下了马了。紧走几步来到了前面，再看皇亲国丈蔡京把旨意打开，你们辛苦了，我奉万岁旨意接到十里接官厅后。

不等到里边，万岁要排御宴，状元陈景龙接旨。周景龙来到跟前，吾皇万万岁，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闻陈景龙剿匪获宝，得胜而归，亲赐御宴，犒赏将士。臣谢主隆恩。还有呢？蔡京还接着往下念：南路招桃使阮英三日前夜入皇宫，居心叵测，杀死太监冯恒，判官诸人目证无误，亲命擢护龙楼待审，钦赐谨遵年月日时。啊！阮英当时就愣了，旁边过来金瓜武士就把阮英麻肩头捋双背就给捆起来了。小八一哥几个，哎呦，怎么回事？大伙全傻了。周景龙当时也是大吃一惊，怎么说阮英杀死太监封恒夜入皇宫，这谁又给阮英安的脏啊？蔡京满脸带笑，来呀，状元陈景龙、镇京副元帅张毅，还有许多都御，你们都辛苦了，来来来，赶快进京。金瓜武士推着阮英，小八义其他弟兄全上了马，弟兄们心中都是忐忑不安。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周景龙又一想，有理不怕讲，在金殿上跟万岁把此事说明。阮英心里有底儿，嘿嘿，你说我杀人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行。什么证据？我阮英根本就没离开苍君山，到金殿再说吧。阮英根本没往心里去，你绑就绑吧，走吧。后边呢，秋车母龙也跟着他们的队伍，杠当杠当杠当杠当，也就跟他们进京了。盖娇娘和陈清秋紧跟在秋车木龙的后面。盖娇娘主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得叫他爹金銮殿上揭露蔡京怎样想谋反叛逆朝廷，怎么想勾结相马反大宋江山，蔡京想做皇上，把这些罪恶给他揭出来，好给状元报仇。就是这么个任务，盖娇娘跟着秋车木龙他们就一块进了京了。来到五朝门外，文官下了轿，武将下了马，小八义的弟兄等候在朝房。这帮官员就全上了殿了，皇亲国章蔡京把旨意往上一奉，吾皇万万岁，臣交旨意，把外边的状元和都御得胜大军全部接进东京，状元陈景龙等候上殿面君。皇上把旨意收回来，太师旁边坐下，文武官员文东武西两旁站好。圣旨下，请状元陈景龙和都御们一起上殿。皇上加请字，这可不一般呐。周景龙有打下面，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见驾，臣见驾。哥几个一块上来，跪到了品级台给皇上见礼。哎呀，众爱卿们，你们辛苦了，
这叫为国尽忠。

终则尽命。把藏军山攻克之后，听说把道国宝的香马给拿来，给朕找回九龙珍珠关，你们功劳非小啊！听身站起来，谢主隆恩。与之萧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练小孩金棍，两旁站下来呀，给状元陈景龙搭一座位，给周景龙赐了一个座，周景龙就坐下了。但是周景龙心合计，阮英这个事还没算完，待会儿再说吧。周景龙说：“万岁，珍珠关我给您找回来，来呀，把珍珠关拿上来。”下边把珍珠关拿上来，交给了皇上。皇上吩咐内史就送到皇宫去了。皇上很高兴，来呀，先把道国宝的果贼盖世英带上金殿。这不是一般的贼，皇上要看看他。有打木龙囚车里把盖世英有打里头拽出来，下边把盖世英也带到金銮殿上。盖世英是立而不跪，站到那儿很洋荡。皇上啪一拍龙胆：“大胆盗国宝的果贼，你给朕当跪下！”哼，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怎能与你昏君下跪？跪下！旁边金瓜武士一踹他的大腿，扑通，盖世英这才跪下。盖世英心想：我也不想活了，我不应该给他跪下。昏君施政，荒淫酒色，我心里早就有你们这帮人。别看我盖世英被你们抓住了，我也知道我是活不了了，但是我还有些朋友，他们也许还能给我报仇。周景龙说：“万岁，这盖世英别看是一草寇，据我了解他还是一个英雄。另外我听说朝纲中有人跟这些香马还有勾结，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在您的宝藏库盗出九龙珍珠关呢？”下跪盖世英：“到了宝藏库，盗出我的九龙珍珠关，我朝纲中是谁给你泄露的机密？”昏君，这你也不要问我，我跟任何人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你该剐就剐，该杀就杀，我没有更多的言语来和你多说，你给我个痛快！大胆，既然如此，把他推出开了。且慢，周景龙心想：可不能把盖世英杀了，一来我对不起嫂嫂盖娇娘，有话在先，一定要保住盖世英这条命，二来他要死了，谁给我打这个干政啊？万岁，臣有本章，状元你讲吧。万岁，这个盖世英啊，他虽然说香马的首领，可是进皇宫到珍珠关的不是他，这个香马已经漏网了，叫西金哥，人送外号钻云燕的。他逃了跑，他的下落盖世英肯定知道。万岁，依臣我之见，把他斩尸押入南监，单等把西金哥抓住之后再杀不迟。蔡京有打旁边也说话了：万岁，我看应该如此，暂时把他押起，等把这个盗国宝的果贼抓住之后一起开刀。这两个人的心情可是不一样的，蔡京是保护盖世英将来有机

0: 机会把盖世英放喽，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用的人。周景龙留着盖世英的心情，他俩可是不一样。皇上一听状元陈景龙说的有道理，蔡京也刚才说了一番话，那么既然如此，把他暂时押入天牢，没把他押到一般的监狱。这个天牢一般来说都是押做官的，把盖世英这个大仙马押入天牢，把盖世英带下去。盖世英带走之后，皇上说，陈状元带领许多的都御和镇京元帅张毅，我的老爱卿，为国尽忠，藏君山你也辛苦了，驿馆金厅准备三桌御宴，你们大家开怀畅饮去吧。小白弟兄和周景龙异口同音，臣谢万岁。张毅说，多谢主公。说着话他们可没走啊。皇上吩咐金瓜无事，把阮英南路招讨使给我带上殿来。带阮英上殿喽。阮英大摇四摆来到了金銮殿上，在品级台一跪，臣南路招讨使阮英与万岁叩头。走。阮英夜入皇宫，行刺西宫娘娘，太监冯恒发现你把太监杀死，金瓜武士赶到你跑了，许多太监全都是亲眼目睹。阮英你夜入皇宫行刺，藐视君王，瞧不起圣上，你好大的胆量，阮英你该当何罪？万岁，臣我还有几句话说。藏君山我险些为国捐躯，根本我就没离开藏君山，我怎么能夜入皇宫？再者说，我为什么要行刺娘娘呢？当今皇上说，阮英啊，你跟蔡京有过不睦，所以你知道娘娘是太师的女儿，进皇宫行刺娘娘，一来你是报仇，二来你是威胁朕当，你向我示威呢，你感觉你藏君山立了功劳，你所以这叫官大自居，任意胡为，今日朕把你官职撸掉，推出斩首。且慢，阮英说，谁给我做证明？来呀，叫太监上殿。下边上来四五个太监，都小太监，一上金殿异口同音，就是南路招讨使，您的模样与众不同，一百个里头啊也挑不出您这么一个模样的来，我们大伙全看明白了，就是您，您不说也不行，咱也没仇。皇上立刻叫几个太监下殿回宫去了。阮英一看这还没治了呢，他们一口咬定就是我，说的是斩钉截铁，我这个模样是与众不同。万岁，既然现在他们血口喷人，一口咬定就是我了，万岁，那就请您龙椅定夺吧。当今皇上拔的徽宗一下，我没有什么可再想的了，事到如今这么些个人正着你，推出去53刻在午门开一刀问斩。来呀，把阮英拉下殿去。金瓜武士过来把阮英就推下了金殿，后等53刻是开刀问斩。朝里头啊， 这四大奸党可全高兴，忠良们可心里头都有想法。哎呀，听说阮英在前敌上苍君山出生入死啊，刚回来练气儿都没喘匀乎呢，这就绑出去杀呀。哎，这叫官大游闲，树大招风啊。这功夫啊，不少文官武将你看我，我看你，大伙心里在合计，看样子万岁是真生气了，五十三刻要杀阮英，咱们得想办法给阮英讲情啊。周景荣、小八义的弟兄就全跪下了：“万岁吾皇，万万岁！我陈景荣敢作保，阮英他根本没有回京，怎么能夜入皇宫行刺娘娘，杀死太监冯恒呢？状元，你不要给他讲情。”他是武林高手，他什么时候做的事儿未必能告诉你。状元，你立了很大的功劳，朕还想下殿到金庭一馆给你们每人每敬酒三杯呢。状元，下殿你们饮酒去吧，不要在金殿再给这阮英讲情，他是一个不赦之辈。这万岁，你把他饶了吧，朕一定不饶。镇京副元帅张毅也跪下了。张毅说：“主公，我是镇京副元帅，朝纲之中做官多年，老臣不说有经验，对于阮英这个人我还比较了解，他这个人绝不能办出这等之事，他也没有这个胆量，敢夜入皇宫行刺。主公，您可以把此事调查明白，再杀不迟。再者说，我给他做一个干政。自打我到苍君山之后啊，我跟他是形影没离。阮英为国尽忠时，忠则尽命，老臣敢作保。他绝不可能回京。嗨，张元帅呀，你哪里知道啊，他是飞毛腿武林的高人，他有打那儿晚上进京，第二天早晨又返回去，你能了解他吗？张元帅，要是别人给他这么讲情，就连你也得有罪，因为你是陪王伴驾多年的老臣，朕对你了解，你不要给他讲情，我也不加罪于你。张元帅，旁边闪开。这张毅一看，说了半天没有用啊，这老头还真不错呀，斗胆能这么讲情。右林丞相杜秉文也过来，这都是忠良啊。右林丞相杜大人也跪下了：“万岁，我有一本账，要不然把阮英交给我，到了我的督察院，我升堂理案，问清楚之后，万岁再杀。现在杀他，有些过早吧，恐方万一，这万里头有一，要是有错，主公。”错杀了忠良，悔之晚矣。嗨，右林丞相，你们都是我的忠良，为国尽忠，这些年来朕我是了解你们的。但是阮英他的本性难改，据说他是闯荡江湖、行侠作义之人，他有可能是他过去的野性收不回来，任意胡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老爱卿们不要给他讲情，谁要是给他再讲情，跟他一律同罪。哪一个位监斩官监斩阮英？ 吾皇万万岁，老臣愿为国尽忠。皇上刷下一道监斩旨意，旁边出班的正是皇亲国丈蔡京。皇上把这道旨意交给了蔡京了，老臣愿做监斩官，53刻是监斩阮英。蔡京抱着旨意可就下了殿了，在朝房里头坐好，就等53刻，外边刽子手拿着鬼头刀，喝得酒气熏熏，身上穿着虎皮战裙，就等着杀阮英呢。旁边堆好了3声炮，一会儿准备点炮，这不是杀一般的人，杀阮英得放炮啊，这是南路招讨使啊，午门都准备好了。金銮殿上文官武将是鸦雀无声，皇上是龙颜大怒，非杀阮英不可了。周景龙在金殿转了半天呢，再讲情皇上也不容分说了，已经传下旨意去了，谁再讲情一律同罪了。主要皇上是火了，周景龙一想，下殿吧，带领弟兄们就下了金殿。周景龙心里头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最后主意得我拿，怎么做？我能看着我兄弟死了吗？这弟兄们呐，攥着拳头，瞪着眼睛，全急了，就看状元的，怎么办？反吧？不行啊，咱走了，回铁龙山。周景龙心里头想的太多了。弟兄们出了武朝门，一看发场那儿有500多人围着，杀阮英他们得加小心，怕阮英跑了啊。周景龙说，众位借光，我们要到里头祭奠祭奠发场。哎呦，陈状元好，还有这些都御，好，进呢。一般人还进不来呢，不让你进去，有人想发场怎么办呢？他们几个人进来，阮英啊，这儿安了一个座位，坐到这儿把阮英绑得庄绝了，这也是南路招讨使啊。小猴脸呐，更瘦更长了。周景龙喊他，阮英把眼睛睁开，哎呦，哥哥们都来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七哥状元，老嘎子金棍儿。
1: 猴哥哥，你太可怜了，哥哥咱走吧。
0: 阮英被金瓜武士推到了武朝门外，给绑到了庄绝。小八一弟兄来到里头祭奠，一个个是放声痛哭。
2: 兄弟啊，你要死了，我们也不活着了。
0: 周景龙啊，声音发抖，兄弟呀、啊，你这都是为了哥哥我呀。兄弟，你要死了，哥哥我还能活下去吗？哥哥，你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就盼着哥哥你能报仇，给你全家人报仇，洗明你的冤屈。兄弟，别提那件事情了。周景龙啊，现在也不能太顾忌了，兄弟，要不然咱们反了吧，把你绑绳挑开，咱们弟兄反出东京汴梁，哥哥我的仇不报了。哎，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哥哥，那咱们弟兄一切不都半途而废了吗？咱们这心血不都白下了？现在我看呐，哥哥你报仇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兄弟我死了，我感觉高兴，没有什么。还有弟兄们呢，状元哥哥，这个话不许再说了。

0: 您要这么一说，大伙儿那个脾气嗷嗷一下子，这不就出了事了吗？哥哥，你们请出去吧。哥哥们，谁也不许提造反的这句话。你们大伙回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唐铁牛说：“兄弟，照你这样，哥哥们呐，这心里头像刀绞的一样。那我一会儿到大饭庄啊，给你包一桌酒席送来，吃饱了喝足了啊，然后你再死啊。”
0: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啊，用食盒呀就弄来了一桌酒席，好几层的食盒呀，给阮英就摆到这儿了。
1: 兄弟呀、啊，你喝两杯，闹个撑死鬼呀，别闹个饿死鬼。
0: 行，我也吃我也喝，我你看我心里多高兴，我根本都没往心里去。来来来，你们喂喂我。阮英啊，就那肉到嘴里头，肉了姑奶也不知什么味儿啊，酒到嘴里头齁辣呀。嗨，阮英无非是安慰弟兄们，怕他们难过，但是阮英的心好受啊。我认输了，没逗了蔡京，这一定是他们给我安的脏。再话说回来了，这几个太监说那个人跟我长得一个样，是有这么回事啊，还是他们造瞎掰呢？哎，不管怎么地，我阮英生有处死有地，该我今年十八九岁就死到东京汴梁的五朝门外，那我就等着死了。炮啊，第一声都响了，火公司啊把炮点着了，大弟兄们的心呢就嘎噔一下子。
1: 兄弟，这就完了，一声炮都响了。
0: 有人就劝他们了，违法场的那些宋军，状元，众位，你们都请出去吧，一会儿就要开刀了，你们再在里头就不方便了，请出请出吧。周景龙眼巴巴看着阮英就退出了法场。第二声炮啊，当也响了，就差第三声炮了。蔡京在朝房里头啊，来哦，歪头准备好了，后等开刀。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慌慌慌，驸马千岁到。奴家，驸马走出了八抬大轿，来到了法场跟前，一看他们弟兄们站到外头正哭呢。周景龙看老师来，扑腾跪下：“师父，起来起来，
1: 驸马驸马驸马，我们给你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这是把阮英绑到法场了吧？
1: 对，您怎么知道的？
0: 哦，尉迟大英雄不要啼哭，阮英犯了什么罪了？
1: 不说他杀人了，怎么杀娘娘？不，怎么回事了？
0: 尉迟骁傻呵呵的说不清楚。周景龙把事情经过跟师父讲说一遍。驸马先来到火公司的跟前，把火鸟踩灭了，第三声炮不许再放了。我上金殿给他讲情，我要是不回来，谁也不许放炮，谁要是敢放这声炮，我要你的命。
2: 是，驸马千岁。
0: 火公司把药鸟就踩灭了。驸马来到法场里头，一见阮英，阮英啊，这才掉眼泪，刚才咬着牙跟弟兄们都没哭，阮英这眼泪才下来。才多大岁数个人呢，别看阮英办的事儿可不像是个小孩，很有韬略。你别看阮英没念过多少书，记文之学经得多见得广，另外很聪明啊。这一见到驸马吕刚了，阮英这泪才下来。
2: 驸马千岁。

我心我今生今世见不着您了呢。别难过，阮英你放心，我就喝着我这一条性命不要，我也要保你。我全明白了，这里头定有缘故。驸马您怎么才来呀？驸马说这两天我身体有点不好，另外还有些事情，我没想到你们回来这么快。好，我上殿给你讲情去。驸马吕刚叫他们弟兄维护法场，刽子手把刀放下，我不回来谁也不许开刀。刽子手吓得赶紧退下去了，叫他们这一帮弟兄在这看着，别等我们也回来的时候把阮英杀了怎么办呢。驸马吕刚就来到朝房了，告诉黄蒙官上殿奏明皇上说我到了，但是驸马吕刚就看着蔡京在旁边坐着呢。蔡京啊没敢跟驸马对眼光，吓得把目光啊避开。哎呀，吕刚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哼，驸马是气不打一出来呀。旨意下，驸马上殿。驸马吕刚上了殿了，吾皇万万岁，皇儿叩头。皇儿啊，听说这两天你身体不好，不在府中休息，今日来到金殿为何？皇儿站起来，旁边坐下。万岁，我先不站起来，外头我听见放炮要杀人，但不知要杀哪一个，要斩什么人。皇上一听就明白，你在外头来的你能不知道吗？皇儿，我杀的是南路招桃石，他叫阮英。万岁，南路招桃石阮英单不知身犯何罪，听说藏君山得胜而归，应该给他庆功，为什么反来把他推到午门斩首呢？皇儿，你明知故问吧。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哦，杀死太监冯恒谁得干政？有四名小太监，万岁您看见了吗？朕没看见，招啊！眼见未实，耳听未虚，旁观看见，不见得是真实。世事有缓，世事有变，这件事就是阮英干的吗？万岁，没有亲眼目睹，就不能说是阮英干的。我今天来了，就给他讲情。我给他讲情，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对万岁江山可是有好处的。这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的栋梁。我听人说了的，藏君山没有他，未必能取到今天这个结果，给你找回九龙珍珠关。他要卖出多大的力气，付出多大的辛苦，冒着多大的危险，吾皇万万岁，请您三思。您应该三思而后行啊。皇儿，你来晚了，旨意传出，不能挽回。监斩旨已经到了朝房，这就准备开刀了。皇儿，你回府去吧。万岁，没杀就不晚。人头还没剁下来，看到皇儿我多年未果尽忠的面上，把阮英南路招桃石饶了吧。皇儿，你不要给他讲情。阮英啊，照他这么下去胡作非为，朕的江山非丢到他手不可。皇儿，你下殿去吧。万岁，今天我来了就是给他讲情，您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您要是真不饶他，啪，驸马把乌纱摘下来，你先把我杀了，我是为国尽忠。
保护栋梁。您现在忘记了，交之国王哈廷栋连环战表连来了好几道啊，眼看就进犯中原，国家正在用将之急，吾皇万万岁，你要想杀他，你先把我杀了，我替他死，这个皇儿啊，你太过了吧，万岁，我比他岁数大，我死了，朝纲里有的是我这样的，他要是死了，再没有这样的英雄好汉。驸马呀，就跑这磨上了，命都不要了，这是他姑娘女婿呀，皇上的姑老爷呀，这也罢啊。既然这样，皇儿你站起来，我把他暂时死罪饶过，押入天牢，事情调查清楚，是阮英干的我定斩不赦，要不是他干的，那朕当再做道理，把他押入天牢。驸马一听啊，也行，只要你有缓和就行，多谢万岁。把阮英推回来，驸马这算给讲下情来，暂时命算保住了。把阮英脚镣、手肘、脖锁三大件刑具带好了，命金瓜武士推入天牢，把阮英就押起来。众爱卿，没有别的朝事，朕要卷帘朝三，驾转回宫。蔡京这道监斩旨意也追回来了，把老蔡京气的，眼看阮英脑袋掉了，这又长住了。嘿嘿，阮英啊，你这条命怎么也在三悬之内了。满朝文武都下了殿，驸马吕刚来到五朝门，小八爷弟兄就围过来了，多谢驸马，多谢驸马，多谢老师。不用谢我，我这也算为国尽忠啊。孩儿啊，景龙，咱们分析一下，他们说有几个太监做干政，说这个人跟阮英长得一模一样，跟阮英长得一样的人不多呀。周景龙说，我说也是，还是他们瞎说的呢，还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呢。驸马说，根据那几个太监做的证明，也许有这么一个人进宫行刺的，能全一样吗？驸马说，我立刻下令，叫武昌兵马司东京汴梁挨家挨户给我调查清楚，瘦小枯干的、小个的全抓来，我得好好审问明白，谁冒充阮英进宫了。周景龙说，老师啊，就得您大力帮忙了。好，我先回府了，你们弟兄也动动脑筋。弟兄们也回府了，来到府里头，把弟兄们气的，跟阮英长一样的，抓，见小个像猴似的就抓，抓来咱问问。结果呀，状元府也抓了有十好几个，人家都是安善良民呢，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对不起，把人家放回去。唐铁牛说，这玩意上哪儿找那个假猴去啊？周景龙命自己的弟兄，大伙儿动动脑筋吧。唐铁牛带着金棍儿，两个人青衣小帽，化着妆就出府了。唐撮得想啊，到外头啊留点神，这样的人呢、啊、一眼就能看透，肯定他得会武术，他是武林高手，要不然能进皇宫吗？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兄弟金棍，咱哥俩出去看看，光棍眼赛家姐，这样的小子一眼咱们就看穿，也许是蔡京又买通的人，

这一溜啊有五六间房子都敞着门，他们两人就进去了。大长筒的房子好几波啊，在那儿掷骰子呢，这是个赌场。哎呀，这地界还不小啊。哥上这来干什么呢？哎，找假猴啊。哥俩进来，唐铁牛啊个矮，他看不见，人家都个高啊。借光借光，他一拨了，跟金棍就挤进来了。唐哥俩一进来，第一眼就看见干巴老头了。耶，唐粗的想，这干巴老头打缺卖艺，还总挨欺负，我给他过钱呢。穿着两只鞋都差班的，衣服啊补丁罗补丁的，你说这老头他跑这还起哄来，哆哆嗦嗦由身上啊也不知道拿出多少钱来，他也压上了。再看呢，设赌场那个头头啊手里头拿着骰子，压压压，都压多少啊？这小子把骰子啪一支，支了个六猴，歘把钱都收回去了。没有比他再高的了。旁边有些人又压钱，大伙都知点儿全小，他又一支还是大点儿。唐铁牛说，他这手怎么这么好使？干巴老头急了，我钱都输了，我得看看是怎么输的。这干巴老头就把骰子抢过来了，用手一捏，嘎嘣儿，骰子碎了，一看里头拿铅罐的，有个铅球。哎呀，老头说，你们有点太不说理了，我们要掷骰子掷的点儿小啊，怨我们手气儿不壮，哎，该倒霉就是输了我们也认头，你们不应该弄虚作假呀，这么赢我们的钱，我们有点不服啊。这里头这个头头一听这话就火了，咣就奔着老头一拳头。你老家伙一个老花子，你带多少钱来？你跑着胡说八道，过来就给老头一脚，老爷子就倒下了。他们这里屋啊有不少打手呢，门帘一挑出来十多个，叮咣就把老头摁地下捶吧一顿。这老头说，别打别打别打。唐铁牛一看，哎，干什么欺负人呢？啊，你们弄虚作假骗人，不许人家说话怎么的？我告诉你们，老实点，你们要把老头打死，我让你们提成。你算干什么的？你知道我们这儿谁开的赌场吗？谁开的？怎么样？告诉你说，我们赌场主要是我们少爷高登，人送外号花太岁美金刚。矬小子，你愿意在这玩就玩会儿，不愿意玩你滚出去。啪，兔崽子，你有眼不识金镶玉，你知我是谁吗？咚，唐矬子奔他们就一拳头，这一拳头把那个就打倒了，劈了扑棱被矬子不一会儿功夫打倒十多个。哎呀，这个腮帮子肿了，那个牙花破，流出血来了。哎呀，这个矬子有两下，金棍那小拳头也挺厉害，噼里啪嚓也打了好几个。这帮小子急了，不少都带了伤了。哎呀，这俩人挺厉害呀，今天不能叫他们跑喽，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唐铁牛啊一扑了手，老九走，没工夫跟你们扯闲白，出去溜达溜达，别让他跑喽。唐矬子就出了大门了，刚一出门，由前边来了二十多个家将，当中有一匹马，吁，我们高少爷来了，花太岁美金刚高登来了，腾跳下了白马。唐铁牛正好跟他碰上，耶，一看这小这个个儿啊，九尺开外，他要八只的腰板啊能有一丈高，这小有点水蛇腰，这张脸长得真吓人的，白紫压压的一张大长脸，八字眉，一对耀眼，鹰钩鼻子，耷了嘴角，

0: 就像个丧门吊客似的，二十六七岁，头上是绿缎纱巾，身上穿绿缎的箭绣花袍，腰里头挂着宝剑，穿着红中衣，脚下是一对薄底的靴子。这小子有气魄，出了什么事了？少爷，就这俩小子跑这儿来搅闹咱们的赌场。搅闹赌场？哎，你是干什么的？
1: 你问我呀？我什么都干。
0: 什么都干？你知道这个赌场是谁设的吗？
1: 嘿嘿，皇上二代设的，我也不怕。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爹爹是高太尉，人送我外号花太岁美金刚，我叫高登。唐铁牛说，这帮小子朝里这四大奸党的儿子成为四霸呀。童满、高登、杨碎、蔡猛。童满是被我大哥给砸死了，这个小子高登听说能耐也不错，他在这设了赌场，什么坏事都干呢。
1: 唐铁牛说，没别的，你们里头弄虚作假欺骗人，我今天到这儿管点闲事儿。这么说吧，好说好散，我呀没工夫跟你们扯闲白，我要走了。
0: 别走，
1: 我得教训教训你。哎呀，你怎么个教训法啊？小子，我还没教训你呢。戳！
0: 花太岁美金刚由打马鞍桥德胜沟摘起一条青铜大棍，奔着唐铁牛就砸来了。这小子都是蛮横不说理的主啊。唐铁牛摘下铁棒槌，开他，就跟花太岁美金刚在这大街上就打起来了。打的功夫不算太大，花太岁美金刚往旁边一闪身，唐徒弟想，兔崽子，趁着别人不知道我就砸死你吧，我砸死你之后也算给老百姓出一口气呀。花太岁美金刚往西边跑，唐徒弟往下追，没追出多远去，哐当，高登没败，假败。一时眼色，有人撒下了半腿绳子，把唐铁牛就绊倒了。
2: 别跑！
0: 把唐矬子就给抓住了。唐铁牛被他们给绑起来了。金棍小孩在远处看，
1: 香哥，我老疙瘩，不许过来，你快跑！
0: 唐铁牛知道老九是个孩子，别让我老九吃了亏出了事儿啊。再者，我被他们拿住，你得给送信儿去。话是没那么说，老九快跑，他一嚷老九快跑，金箍唐铁牛啊再往屋里头看着干巴老头没了。矬子心想，我先把老头给砸死了呢，怎么这老爷子一眨眼功夫怎么没有了呢？哎，这老头跑了也挺好啊，我是被他们抓住了。花太岁美金刚上了马，有人推着唐铁牛，带领着恶奴家将就回了府了。他跟他爹高俅啊是一宅分两院，都是高家府，不在一个院里头。花太岁美金刚高登自个儿有一个大院，就好另有一座府似的，他里头修了一座楼叫艳阳楼，把唐铁牛就带到了楼上。高登坐下，错的，
1: 好说你高子，
0: 什么话？
1: 那你骂我，
0: 你姓什么？
1: 我呀姓耀。
0: 叫什么？
1: 一个字儿，叫命。
0: 你叫要命
1: 啊？对了，
0: 你要谁的命？
1: 我要你命。
0: 哈哈，胆大的矬子，你

0: 死到眼前了，你还敢这么豪横？
1: 嘿嘿，老爷从来没怕过死。再者说，平白无故你为什么杀我呀？你杀了我就不犯法吗？你随便杀人呢？
0: 我看你挺面熟的，你是不是状元府的？
1: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状元府的。

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太师文仲聘请姜子牙过营和谈，满营众将都认为文太师没安好心，苦劝丞相不要听他那套。什么叫和谈？分明是一瓢毒剂呀，万万不能上当。但是姜子牙经过反复慎重考虑，还得去呀，不去就等于怕了文仲，万一文太师说的是实话，岂不错过大好的时机呀？因此姜子牙做出决定，马上带人过营和谈。满营众将一看姜子牙十分固执，也就不敢深劝了，可是呢建议他多带点人。姜子牙一摆手，这又不是开兵建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呢？我身边呢只带四位就可以了。当然这四个人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最了不起的。谁呢？空中带着雷震子，因为雷震子有特殊的能耐，展翅摇铃，能飞到空中，带着他机动灵活。另外带着小英雄黄天化，黄天化这两柄大锤是勇冠三军，冲锋陷阵应急那比谁都强。第三位带的就是杨戬，因为这杨戬会72变，有一种别人不会的能耐。这第四位就带着哪吒，那哪吒勇啊，脚蹬风火轮，掌中火尖枪，又有乾坤圈和七尺混天绫，那是前不正印都先锋，带着他一丁时，其他的人就不带了。到了第二天，满营众将只把丞相送出南门，就看着将帅五人直奔文仲的大营。文太师早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姜子牙你敢来吗？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我这是将你一军呐，你要不来你就得认输，你要来你就得上当。总而言之，我叫你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后来听着禀报，邓忠向他说，姜子牙同意了，明日5时必到。文仲大吃一惊啊，这个姜尚胆量过人，他真敢来。他还在疑惑之中，但是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排刀手一层层一溜溜一趟趟，捆绑手胸赳赳气昂昂，从辕门一直摆到中军大帐。他率领满营众将和10位天军高坐在宝帐之上听信儿。一会儿有人向他禀报西岐城没有动静，一会儿又向他禀报城门紧闭没有人出来。刚到中午，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太师，西岐的丞相姜子牙带着4员大将已经来到辕门。啊，真来了，带我观看。文仲还不相信呢，到了辕门外的一看呢，果真不假。老太师暗挑大指，罢了，姜子牙真神人也，浑身上下都是胆。

真叫人可亲可敬，既来之则安之啊。老太师按原计划行事，炮响九声，辕门大开。他率领着十位偏军满营众将接出来了。你看这种人呢，动的是计谋，表面上看不出好坏来。温太师满面堆笑，从莫麒麟上跳下来，强步起身，抱腕当胸。哈哈哈哈，欢迎欢迎啊，江丞相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敝营，老夫深感荣幸。姜子牙从四不像上也跳下来了，一躬到地，老太师过谦了，上有何德能，既蒙太师见招，焉敢违背，因此特来讨咬。别客气，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跟姜子牙携手揽腕走进中军保障。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紧跟着姜子牙，四个人这几只眼睛瞪得溜圆，往四外看着。如果有谁敢要不利丞相，拉家伙就拼命。文太师把姜子牙让进大帐，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偷眼一看，在文众的后头坐着十位道人，九男一女，有带逍遥金的，有带鱼尾冠的，有带一字金的，有梳双杂技的，黑的、白的、红的、花的，什么脸堂里都有，一个个眼露凶光，气度不凡。姜子牙就知道温太师请了救兵了，这十个道人肯定是他新请来的，因为头两次开兵见仗没见过吗？子牙正在观看之时，文太师先说话：“姜丞相，老夫反复考虑，连年征战，刀兵不息，给黎民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老夫甚是不忍。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不知姜丞相愿听否？”太师说的哪里话来，上洗耳恭听，愿闻高论。好，什么叫一举两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事还能圆满解决，还不动刀兵，不让老百姓跟着受牵连。那老太师何为一举两全之计呢？姜丞相，咱们君子人斗智不斗气，你来看我身后坐的是我十位道兄，我求助于他们，在我的大营摆下十绝大阵，咱们以阵赌输赢，你看这多好。你要破了十绝阵，我文仲倒戈投降，服输认罪，从今以后偃旗息鼓不打了，那老百姓就不是免了涂炭了吗？双方就避免伤亡了。如果说姜丞相破不了我的大阵，或者说你输了，你怎么办？老太师，如果我破不了大阵，那么我跟武王千岁服输认罪

北面称臣，按律治罪该怎么处置，我们完全接受，您看怎样？好，一言为定。姜子牙说，慢着，我还没听懂什么叫石绝阵，这阵是怎么摆的，我心里没底呀，得容等看过之后咱们再签字画押。姜丞相说得好，今天请您来就为的是观阵，咱们快人快语，没想到说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先吃喝，吃喝完了我陪你观阵。酒宴摆下了，姜子牙逢场作戏，廖威喝了两口，吃了两口菜，然后把筷子放下了。文太师也没心进餐呢，这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残席撤下，来到营门外，飞身上了坐骑，文太师和十个天军陪着姜子牙观阵。等到了后营山根脚下，姜子牙抬头一看，哎呀，但见愁云惨雾，天昏地暗，隐约约有风雷之声，是狼哭鬼嚎啊，一座座大阵上主天下铺地，眼望不到边呐，就好像有百万雄兵隐藏在阵内。头一座阵挂着牌子呢，天绝阵。第二座阵挂着牌子呢，地裂阵。第三座阵封侯阵。第四座阵寒冰阵。第五座阵金光阵。什么红沙阵、洪水阵、落魂阵等等等，一共是十座大阵。从外边往里看呢，什么也看不见，都有圆门，进了门里头才能看清楚。姜子牙能冒这个险吗？只是围着外圈那么转了一圈，一看战地方圆足有百里开外，这架子拉的可不小。看罢多时，姜子牙在文仲的陪同下又回到中军保障。文仲就问姜丞相，看了阵了吗？啊，看过了。请问敢不敢与我赌斗输赢？太师啊，您放心，我来了就得答应条件，不然的话我也不来。一言为定，一阵赌输赢，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好，但不知你多长时间能破我的大阵。这个还不好说，等我回去跟满营众将商议商议，十天之内给你确切的答复。好吧，我听你的信儿。姜子牙说完了，不便多逗留，率领四将回归西岐城。满营众将一听丞相平安回来了，这心呢才放下。等把姜子牙接到丞相府，众将全都围拢过来，七嘴八舌的就问开了，怎么回事？究竟文太师把您找去什么事儿？姜子牙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哦，那么丞相，您有把握破他的石绝阵吗？实话跟众位说，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我现在不知道彼，摸不清人家的底细，我怎么能破得了大阵呢？但是可以断言，这石绝阵都是截教之中的妙法，深不可测呀。哪吒也急了，那师叔您说能破，

0: 那这个话您可说出去了。哪吒，此话不讲，我当时要不这么说咱就栽了跟头了。为什么我保留十天的时间呢？就是回来从长计议，别看我破不了，然后有人天外有天，就需有人懂师绝阵。大伙儿一听丞相的答复不算不对呀，怎么破这个阵呢？每天大家都想这个事儿。安写姜子牙暂且不提，单说太师文仲送走了姜子牙，回神进宝帐，请来十天君，就问这十位：各位道兄啊，你别看我跟姜子牙打了赌了，但是我对这十绝阵也是一无所知啊。请问各位道兄，咱的阵摆好了没有？金光圣母说话了：文兄，此阵已经接近尾声，还有一点没摆好，至多五天也就一切完毕了。哦，好，时间还来得及。那么利用这个机会，你们十位是不是向我讲解讲解，让我心里好有个数啊？什么叫十绝阵？究竟厉害到什么地方？不知十位道兄可愿否？哈哈哈哈！文仲啊，你说话太见外了。你是三军的主帅，我们听从你的指挥。当主帅的不明白大阵，怎么能克敌制胜呢？现在我们就详细的给你讲一讲十绝阵。不过文仲啊，我们十个人，每个人摆一座阵，每座阵跟每座阵的奥妙都不相同。哎，咱们换班讲，谁摆的阵，谁是阵主，就负责给你解释。咱还别坐到屋里干讲，陪着你到镇里转一圈，你实地看看就一目了然，好吧？吃完了饭，十个天军陪着文仲到了后营诸葛观阵。这头一座大阵呢，叫天绝阵呢。摆这座阵的阵主姓秦，叫秦天君。秦天君胯下压起八叉梅花鹿，手中使一对宝剑呢。这个老道左道旁门，修炼数千年，根基相当深呢。他用手指着天绝阵，文太师，看见没？这就是贫道摆的天绝阵。要说起来，此阵与其他大不相同。它是按着先天之术和先天清气而摆成，中有三幡，按天地人三才共合为一气。若有人进阵，雷鸣响处，管叫他化成飞灰。就是得道的仙人道长，如果进了这座大阵，也难逃公道，管叫他分身碎骨。有诗为证：混沌初分天地开，清气河中化三才，慢到俗家难保命，大罗神仙也哀哉。文太师看罢天绝阵，把大拇指一挑，罢了，我有此天绝阵，何惧之有？姜子牙呀，管教尔等死无葬身之地。 看完天爵阵，一拐弯又奔地裂阵。地裂阵呢，是赵天军摆的。这赵天军身材高大，面如重枣，一字眉，一对小圆眼睛。此人最傲慢不过呀，他是地裂阵的阵主。他用手指着大阵，对文太师说：“文仲啊，看见没？我这座大阵与天爵阵大同小异，是按地道之术，中藏凝厚之体，外现隐妙之机呀、啊。”变化多端，扑朔迷离，内有一杆红帆，摇一摇，上有雷鸣，下有火光，不管是人还是仙，只要进了我的地裂阵，再无复生之理，总有五行妙术也是枉然呐、啊、你看这座大阵有多厉害，我用四句话可以做个总结：地裂大阵最无情，上雷下火似蒸笼，哪怕五行乾坤体，妄想活命万不能。哈哈，文太师往里一看，昏昏沉沉的，那灯光是半明半暗，隐约约传来锣鼓号角和喊叫之声，上面是雷，底下是火呀，这座大阵果然厉害，也不是赵天军吹，姜子牙要领兵攻打地裂阵就得全军覆没。好，太好了，董天军过来了，太师，看看我的封侯阵吧。我不是不服那二位，我这座封侯大阵跟他们不一样，你先到里边溜达一圈。他骑着八叉梅花鹿，陪着文太师在地侯阵里边转了一圈，一边走着，董天军一边给讲，说我这座大阵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风之术，火乃三昧真火，风乃混沌太极之风，百万神兵自内而出，若人仙进阵，风火交作，万刃齐发，四肢立刻变为齑粉，总有倒海移山之术，也难逃此厄运呐。我也概括了四句话，说封侯大阵兵刃握，暗藏玄妙若天罗，伤人哪怕神仙体，削尽浑身皮肉多。好，太好了，嗯，三位道兄果然出手不凡呐、啊，佩服佩服。文仲来了精神了，接茬往下观阵，就来到寒冰阵。寒冰阵的阵主乃是袁天军。这袁天军长得好像个吊死鬼，大白脸，满脸的红斑呐、啊，一说话还有个毛病，这舌头吐出有二寸多长的，再缩回去。一说话五官都挪移，让人看着那么恶心。别看这样，袁天军可有能耐啊。向文太师介绍，我这寒冰大阵呐、啊，不是一日就能造就的，他是历尽艰辛，呕心沥血，好不容易把它摆成的。说名曰寒冰，实则就是刀山，内藏玄妙，中有风雪，上有冰山如狼牙刀，下有冰块如刀齿，若人仙进阵，雷鸣响处，上下一合，立刻叫他变成肉泥， 总有一术难逃此厄。哈哈哈哈，这就是我的寒冰阵，只要我掐诀念咒，管教它变成冰块。嗯，好，确实是好。袁天君一听，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摇头晃脑。太师啊，我也总结了四句话，说元功练就镇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仙入我阵，连皮带肉尽无踪。嗯，说的太贴切了。心说呀，我才看了四座阵，不用说十绝阵，就这四座大阵，管教姜子牙有死无生。文太师观看十绝阵，每一阵的阵主都详细地向他做了解释，是边看边说，就来到第五座大阵，叫金光阵。这座阵的阵主是金光圣母。听说这位圣母是千年的王八精，还是个母子，受了日精月华苦苦修炼，变换成人形。他跟太师文仲有特殊的感情啊。这次石天君摆十绝阵，跟他有直接的关系，都是他给煽动起来的。另外呢，金光圣母跟这散仙申公豹交情莫逆。前些时申公豹到了他的金光洞，两个人促膝谈心。申公豹向他透露，圣母啊，你别逍遥自在，大祸临头了。把金光圣母吓了一跳，他深知申公豹能量最大呀，消息也最灵通，莫非他听着什么消息了吗？他就问，怎见得大祸临头呢？申公豹说，我说的不光是你，也包括我，还有其他人。最近元始天尊把封神榜交给了姜子牙，叫他代替斩将封神。听说三教的圣人密押封神榜，上头开列着365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禅教，也包括咱们截教，还包括世间的将帅。正所谓三教的人名字都在上边，但都有谁不得而知啊。我这么打听，一点儿也没打听出来，因此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咱们都不能活呀，事关重大，怎能等闲视之呢？不如及早把江上铲除，咱们的厄运全都能解脱呀。要留着姜子牙在，对咱们全没有好处。金光圣母大吃一惊啊，心说可不是怎么的，我还蒙到鼓里不知道。他就鼓的那九位天君，这才摆下十绝大阵，欲置姜子牙于死地而后快，毁了封神榜，谁都解脱了。他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心，这才离开海外金鳌岛来到战场的。他亲手摆了一座金光大阵，把这几千年的精华全都堆到阵内。当文太师进阵之后， 金光圣母是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做一解说。他对文仲说：“贫道我摆的金光阵，内夺日月之精，藏天地之灵气，中有21面镜子，用21根杆子把此镜挂在杆头，镜子上的全用套罩着。如果无人进阵也就罢了，如果神仙人只要进了我的金光阵，把套拉起来，有风雷响动，不消一刻，镜子放出金光，只要照到他身上，立刻化为能血。就这么厉害。”贫道也总结了4句话：宝镜非铜又非金，不向炉中火内寻，纵然神仙进此阵，须之间变青云。太师，您看我的金光阵怎么样？
1: 好，
0: 堪称一绝。
1: 文太师高兴。
0: 倒转莫麒麟接茬往下看，孙天君陪着他进了化雪阵。这孙天君是个矬胖子，听说是个泥鳅变化的人形。这家有2500年的道行，比金光圣母的根基还深得多呀。他跟文仲说：“我这座化雪阵乃是采天地之灵气，内有闪电雷鸣，内藏数斗黑沙，凡是有人进了我这座大阵，风卷黑沙铺天盖地把人给罩住，伤着一点立刻变成飞灰呀。有道是黄风卷起黑沙飞，天地无光动沙微，总有千年得道体，管叫他有来没有回。”他领着文太师登了台，仔细地看过，文仲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接茬白天君领他参观了烈焰阵。您听这名儿就清楚了，烈焰离不开烟和火呀。到了里边，文太师眼睛都睁不开，用袍袖堵着鼻子。白天君说：“我这座大阵非同凡品，内藏三火，哪三火？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并为一气，同时中间还有三杆红幡，一旦红幡展动，风火齐鸣，若人仙入阵，三火齐飞，须之间叫得火化为灰。有道是三火合一阵内藏，练就单杀难提防，坐守离宫为首领，红幡展动一命亡。”神仙都难躲一溜烟呐，这三昧真火是最厉害不过。太师赞不绝口。接着茬，姚天君领着他观看落魂阵。这座阵呢可毒辣呀，也不光是神仙和人，据说都有3魂7魄。到这儿你就没魂了，要不怎么叫落魂阵呢？姚天君向他讲说：“我这座阵非同一般，乃必生门开死门，中藏天地之力气凝聚而成，内有白帆一手，上盖符焰，若人仙入阵，白帆展动，魂消魄散，顷刻而亡。”我也总结了4句话：白帆展动，黑气生，练就妙术透九重，从来不信神仙体，入阵顷刻化清风。您看怎么样？
1: 嗯，
0: 太绝了， 高，实在是高啊，还得说

我道兄有两下子。紧接着，温太师没休息，观看第九座大阵，名叫洪水阵。洪水阵是王天君排的。王天君跟他说：“我这座大阵内夺任魁之精，藏太乙之妙，变化莫测。您看见没？中间有一座八卦台，台上有三个葫芦。”文仲一看，真的，1、2、3，3个金葫芦，小葫芦不大，金光闪闪。王天君说：“我这葫芦里藏的都是洪水，一旦人仙入阵，我把葫芦嘴打开，用手一拍葫芦底儿，洪水蹦出无边无厌呐！倘若崩到身上一点儿，立刻就化为脓血。”因此这叫洪水大阵。他接茬说：“炉内阴阳真奥妙，炼成洪水里边藏，管他神道金刚体，遇水沾身顷刻亡。”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厄运。太师高兴，接着看最后一座大阵，叫红沙阵。红沙阵是张天君摆的，张天君在前面做向导，一边走一边白话说：“贫道我的大阵精妙无穷，内藏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气，台上有红沙数斗，看着像红沙，实则是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先入了此阵，风雷响处，飞沙伤人，立刻消亡，管教他神仙佛祖也难逃公道。”诗曰：“红沙妙用最无穷，八卦炉中炼玄功，包罗万象归一处，方知截教有神通。”十个天君把文仲围上了。太师，朕您都看完了，我们也讲述完毕了，您感觉如何呢？哎呀，十位道兄啊，十绝阵名副其实啊，有你们十位给我帮兵助阵，我不得胜还有什么说的？看来姜子牙活到岁数了，西岐折腾到头了，这十绝阵就是他们葬身之地。哈哈哈哈，但愿如此。文太师陪着大伙回到中军宝帐，设宴款待，边吃边谈。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把酒杯放下了。文仲啊，贫道忽然想起件事来，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啊？道兄有话请讲，弟洗耳恭听。太师，别看十绝阵摆上了，我们觉着拿十绝阵对付西岐的姜子牙，未免屈了材料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亮一个小小的姜子牙推车卖面的货，用得着十绝阵吗？我料施小计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江上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而自乱。你乘虚而入，还拿不下西岐来吗？还用得着十绝阵吗？哦，请问道兄，您有什么妙术？当然是有。扶耳过来，我打算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只消3期21日，叫他一命归天。文太师闻听，鼓掌称善，太好了。道兄，您怎么不早说呢？

0: 我要早知道你有这种妙术，何必兴师动众费这种事呢？但是咱也不算白摆，可以做下一步使用，先呢使用您的妙术，要成功了，那么这个阵咱就不用了，不行的话再用十绝阵，您看怎样？
1: 好，
0: 文仲啊，就按我说的马上到落魂阵准备。文太师提笔在手，开了个清单，命徒弟极力下去准备。就在当天一切就绪呀、啊，就见这姚天君沐浴更衣，披头赤足，把头发全都披散开，跟个活鬼相似，又取朱砂抹得满脸都是啊，手中擎着丧门剑，外罩八卦袍，就登上法台。落魂阵的正中央有一座七尺高的法台，两旁有梯子，他上了台了。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桌上一色铺的都是黄钱纸，有香炉，有蜡签，有武功，另外还多了一具草人，拿草扎个人，前心压着一道符，用朱砂写着姜煞，把姜子牙的名写上，在这草人的头上点着三盏灯，脚下点着七盏灯。姚天君披发仗简，脚踏盔钢，在这儿做法。再看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完了大败八败，转完了就败。您看他这份折腾啊，他想干什么？这招可够毒的，他打算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败出来，然后装到他的宝葫芦里。这人要没有魂魄了，那还活得了吗？就置姜尚于死地呀、啊！别的人都静静地在旁边看着，祝愿他成功。他这一使用妖术邪法可不要紧，姜子牙在相府可坐不住了。在姚天君头天动用法术的时候，姜子牙就觉着心忙意乱，坐卧不宁。怎么回事呢？怎么心熟啊？站着不是，坐着不是，想要议论军情，想要思考大事都不可能了，脑袋嗡嗡直响，甚至饮食俱废。拜到七天头上，这姚天君就拜掉了姜子牙一个魂灵三个魄。姜子牙就觉着精神恍惚了，在哪儿坐着眼皮也撩不起来，也不爱说，也失去了笑容了。别人向他禀报什么事情，他也就点点头，嗯啊，就拉倒了。又过了一个七天，把姜子牙拜的是昏迷不醒，总想打瞌睡睡大觉。只要往这一坐，手扶桌案，眼睛就闭上了。着了，那公事把桌子都堆满了，满营众将不解其意，金吒、木吒、鹅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黄明、周济、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老将黄滚、大将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何朝文武一看，心说这怎么回事儿？丞相连日来怎么有点失态？

0: 再瞅姜子牙那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呀，如醉如痴，如傻如捏，整个成了个废人了。杨戬问他：“师叔，您觉着有什么感觉吗？您怎么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您怎么了？”“
1: 啊，哦，
0: 又睡着了。”讹诈把他推醒了，就问：“师叔，这么多公事您不处理，你也不跟我们唠一唠，是不是你有病了？”“
1: 啊，
0: 嗯，嗯。”“爷爷，又着了。”后来这姜子牙干脆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昏睡不醒。息如雷，离多远都能听见。这时的姚天君已经把姜子牙六魄二魂全都给拜出来了，他这肉躯里的就剩下一魂一魄，再给拜出人就没救了。后来杨戬发现不好，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了，莫非文太师他们暗用什么毒计不成？我师叔不是这种人呢，而且破阵破在眉睫，原来的时候答应十天给人家答复，现在二十天了都快。我师叔不闻不问，整天睡大觉，正常人有这么干的吗？他马上跟众人商议了商议，大伙说：“就明知的受陷害，咱也没辙呀，不知这用的什么招啊，咱们再去看看。”文武一百多人挤进屋子了，再三呼唤把姜子牙给唤醒了。姜子牙再睁开眼睛，人们一看坏了，眼神都散了。讹诈就问：“师叔，您认得我是谁吗？”“我是谁？”“就在这天的晚上，姜子牙仅剩下的一魂一魄出了泥丸宫，飘飘渺渺，晃晃悠悠，像一阵清风似的，赶奔风京的封神台。他也想上这报道来，可封神台上高挂封神榜，龙须虎青斧神摆剑在这守着封神台啊。这摆剑拿着引魂幡一看呀，这谁呀？看不太清啊，滴溜溜溜溜一阵旋风刮到台边，仔细一看呀，这不是我师父姜子牙吗？他老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一看姜子牙眼皮不了，好像喝醉了似的，虚无缥缈之中要进封神榜。摆剑一看不好啊，心说您老人家是斩将封神的，你怎么还能进封神榜呢？这不笑话一样。用双手轻轻一推，嘘，把姜子牙的魂魄推出封神台。姜子牙是有根基的人呐，就到了这会儿，念念不忘昆仑，晃晃悠悠借着清风，是赶奔东昆仑玉虚宫。临死之前还要看看老师呢。说来也巧，南极仙翁正在洞门外边坐着呢，抬头一看就是一愣：“这不是子牙吗？师弟，你哪里来？”姜子牙无动于衷，什么表情也没有，飘

破烧到葫芦里，嘣儿把嘴儿拧严了。南极仙翁一想，事关重大，我得禀明老师啊，我师弟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转身刚要进洞，就听身后风声响，有人作歌而来。师兄且慢，师兄留步。南极仙翁听着耳熟，不知道是谁，赶紧驻步回头观看，哟，原来是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原来就喝过的，家里没有了的，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一批蛋白粉的现货如果断货了，下一批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货了啊！之前蛋白粉断货都有两个来月，断了两个来月，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家里边蛋白粉快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犹豫，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啊，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去查。蛋白质如何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的变化，就缺了蛋白质哪儿不得劲儿，蛋白质补足了哪儿更舒服了，这些我们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得了解，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咱们依然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还是1198块钱九桶啊，是450克那个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走亲访友串门啥的，这都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不多说了，老听众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一听，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嗯、
0: 啊，
1: 您好，订那个一组蛋白质粉，
0: 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我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知道蛋白质粉好，对不对？但是不会买，看着蛋白质粉就行就买，结果买回家呢啊，里边是大豆蛋白质，或者是一半大豆蛋白质一半乳清蛋白质，而恰恰呢自己啊，因为平时的这个饮食及身体因素的原因，导致自己平时就已经尿酸水平过高了，出没出现痛风的症状再两说，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啊，血尿酸的这个值就有点高了，尿酸值一高呢，大夫肯定说了，这个标准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介绍过这种情况，尿酸值高了，就即便你没有什么痛风的症状，即便你腿也不疼，手也不疼，脚也这个脚趾头脚脖子也不疼，足跟也没有疼痛，没有任何痛风的症状，但是如果血尿酸值过高了，一定要把它给控制好，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很多严重类的疾病的肾脏啊啊等等一些严重类疾病的一个导火索了。所以啊，咱们如果尿酸过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您买蛋白质粉的时候，您明知道蛋白质粉好啊，这个能够均衡我们体内的蛋白质，提高咱们的这个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但是如果说你常年喝那大豆蛋白质粉，它是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属于高嘌呤食物，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就让你的这个尿酸值越来越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要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甄选，咱们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蛋当中的牛乳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仔细听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不会买，因为我们之前蛋白质粉断货了嘛，他们就出去上超市去买去了，结果拍那个照片啊给我看，我一看我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啊，它不写着大豆蛋白加上乳清蛋白吗，它虽然外边那个大桶上最大那个字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它里边的成分含量是一半大豆蛋白一半乳清蛋白，你这样的话你不还是喝到大豆蛋白质粉了吗？他说怪不得我尿酸值越来越高呢，就是你要如果说大夫告诉你啊，不能这个少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高嘌呤食物，少吃中嘌呤食物，尽量啊日常这个饮食以低嘌呤食物为主，那你就不要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咱就不说它腥不腥好不好喝，咱且说尿酸值过高的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你就得会啊自己去知道怎么甄选，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乳清蛋白质粉是从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牛乳里边提取出来，而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九大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老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啊。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而在商品名叫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我们大家也要懂得鉴别，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成分含量里边有没有大豆蛋白。咱们这里边都是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你上某宝某东的官方旗舰店，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官方旗舰店，第一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第二你对比一下价格，看看咱们的节目里边是不是特别合适。第三，你看一看别人喝完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之后，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了哪些改善，哪些变化，哪儿好了，哪儿舒服了，哪儿得劲了，你看看别人喝完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回头客有这么多啊！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限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九桶是吧？
0: 对对对，1198块钱是九桶，合130多块钱一桶啊，非常非常合适。
6: 给我留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

0: 来接电话，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通过其他渠道买，甚至在官网上买都没有咱们节目里边去便宜。你算一算，他那个最大的一组得有36桶吧，最大那个你到官网上你去算吧，最大一组36桶那个还和170多块钱一桶呢，咱们这个呢9桶1198，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老人小孩孕妇产妇都能喝，你怕啥的，全家人都能喝，对不对？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这段时间啊，感冒的、发烧的、过敏的，起这个疹子那个疹子的特别的多。这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自己查一下价格就行了，某宝某东你可以全网对比价格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朵这个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时间预定，87996984 87996984啊。蛋白质粉每次到货漂洋过海来的，不会有太多，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你放家里存着呗，要不啥时候一断货，断货俩月想买都买不着了，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就这蛋白质粉拿出去2桶啊，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对比价格没说吗？让你上网上那个官方旗舰店，那小网站啊，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网站，粉丝没有多少的那些，那个咱们大家就不尽量不要去看价格了，那品质咱也保证不了啊，对不对？上官方旗舰店你去对比价格，那咱们的全部都是官方渠道的啊，直接给咱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直接进口运回来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伪劣的东西，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1198块钱是9大桶，而且还要提醒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尿酸值过高的话，千万别喝大豆蛋白质粉啊、哦！咱就不说什么品牌或者是说什么口感的了，因为大豆蛋白质粉是从大豆当中去提取出来的，你平时连干豆腐、大豆腐、高嘌呤的食物您都不咋吃的，那你就喝大豆蛋白质粉，那不得天天喝吗？对不对？那你的这个尿酸值不越喝越高吗？所以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质粉，而且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它是真真正正的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次强调，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当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不含大豆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不含，所以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是，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不敢吃豆制品的，喝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天天喝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喝一次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喝，还是1198块钱9桶，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价格非常非常合适，全网对比价格吧，450克一桶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都拿得出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蛋白质粉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上，现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喝的，就是各类的这个传染类的疾病啊，不管是哪类的病毒，哪类的传染性疾病，其实都是需要你一个强大的免疫功能的啊，抓紧预定吧，老人小孩年轻人啊，全都能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就是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之前，大家很多在某宝某东上，在一些这个保健品专卖店都买过这款蛋白质粉，对不对啊？耐力士是一个很出名的品牌，就好多人喝了很多年这个耐力士，你到那个某宝某东它都有旗舰店，你到旗舰店上去查一查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就价格即使没有咱们节目里边这么便宜，每个月的销量它有多高，你再查一查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看下边这个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然后回过头你再看价格对比一下，跟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对不对？咱们还是1198块钱九大桶啊，一会儿我详细说说为什么这1198块钱九大桶这么合适，100多块钱买到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它可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对不对？所以老 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奈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全家老少一起喝。

0: 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的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因为咱们今天啊，蛋白质粉给我的现货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所以海运的时间会比较长，每次到货的数量非常少啊，到货一次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蛋白质粉的，现在87996984全线开通，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电话就不好打。打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这是我认为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个套组，1198块钱是九大桶，每桶都是450克的啊。最重要一点，它是乳清蛋白质粉。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它是乳清蛋白质粉？来自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二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它有多金贵，对不对？而这个牛奶当中，牛奶是在嘌呤食物表格当中，这个嘌呤含量比较低的那个表格里边是属于低嘌呤食物，它连中嘌呤食物都算不上，所以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担心会有痛风一些隐患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哦。87996984，87996984，我得抓紧接电话了，大家现在赶紧打，尤其是原来喝过的老听众。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原装那个
0: 乳清蛋白质粉，就是耐力士品牌的，跟我们节目合作了这么多年，咱一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哦。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你看咱们的蛋白质粉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啊，特别是就平时总是赖赖搭搭的，没劲儿没精神，今天这个感冒了你也能传染上，明天那个感冒了你也能感染上，对不对啊？是属于那种大家说的这个事儿事儿的那个身体状况，就是哪一场病毒它都落不下的那种，你赶快加强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人群呢，在医院看病的啊，做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身体机能比较低一点的，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去补充补充这个蛋白质啊。补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缺乏蛋白质所带来的那些症状，无名的浮肿啊，浑身没劲儿啊，啊，头发掉的多呀，牙齿松动啊，就本来这个牙没活动，但是一咬啥就疼。啥都不敢吃，啥都咬不动啊！我都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补一点蛋白质，稳固稳固，对不对？它固摄能力不行了，所以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可告诉大家，就1198块钱九大桶这个蛋白质粉，很快就没有货，就这几天你能订上。等到过几天又没有货了，然后它漂洋过海运过来，又不知道啥时候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一直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完了等到家里喝没了。想去订的时候打我们导播间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都告诉他们没有货，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大家要切记哦。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6: 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买图便宜，有的根本都不便宜那个价格啊，上面名也叫乳清蛋白粉，但是你一看配料表，50%的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这个啊，这个血尿酸比较高的一部分人群就不建议你去喝它，因为它有50%的大豆蛋白，但是它有50%的乳清蛋白，它也可以把名称叫成乳清蛋白粉，那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哦！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新听众朋友，我也跟您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粉回头客这么多？那你想，大家喝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喝完了之后啥感觉都没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并且全家老少一起喝吗？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啊。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如果咱家现在有，赶紧把它拿出来啊、哦！赶紧把它拿出来，现在喝上。如果没有了，断溜了，赶紧把它订上。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不是大豆蛋白质粉。平时不敢吃那个高嘌呤食物、中嘌呤食物的这个。

0: 是属于低嘌呤的食物，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完全放心啊。8799-6984 8799-6984，补充优质蛋白质，大家也得知道怎么样去补啊，对不对？好多人无名的水肿，那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的都不行了，腿肿的都不行了，上医院去查，肾脏没问题，血压也是正常的，说为什么会手水肿啊？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特别累啊，非常乏力，干啥都感觉特别的懒惰呀，其实是什么？缺乏蛋白质了。好多人头发掉，牙齿松动，皮肤干干巴巴，出现干燥起皮，其实是啥？缺乏蛋白质了。所以缺乏蛋白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危害非常之大，那怎么办呢？你日常那个鱼虾蛋奶里边的蛋白质含量远远不够你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中老年朋友，蛋白质匮乏的太严重了，不是你平时吃点鱼虾蛋奶就都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咱们就得集中去补充一点蛋白质，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啊，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特别不错，2斤牛奶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说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100多块钱一桶，贵不贵？一点都不贵呀。2斤牛奶，你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技术，你喝2斤牛奶都不见得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为什么奈丽士品牌的从澳洲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非常的火呀？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回头客特别的多。你去打听打听其他的某两个字品牌、某色字品牌所谓的进口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粉，你看看里边是不是都是乳清蛋白？你再看一看他们是啥价格就知道了。咱们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是9大桶，每桶是450克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蛋白质粉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赶紧预定啊！8799-6984，全网去查你就知道了。不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特别优惠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啊！最重要一点，它总断货，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的了。你上某宝某东去查评价就知道了，别人喝完了这个腿不疼了，那个什么这个有劲儿有精神了，是不是？哎，那个牙齿感觉固摄能力更强了，吃点啥玩意儿不酸不疼不容易倒牙了，都是有帮助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咱们全部都是乳清蛋白，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啊、哦！所以平时尿酸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的啊，大家要买蛋白质粉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蛋白质缺乏了，浑身没劲儿啊，总是懒懒塌塌的不愿意动啊，总是感觉无名的浮肿啊，查了肾功什么彩超这个全都查了啊，肾脏没有任何问题，查了血压了，血压也不高，哎，这是浮肿哪来的呢？这个有的时候腿就肿，有第二天早上头天晚上没喝多少水，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眼皮肿的，就这些方面的问题你都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啊、哦。如果缺乏了蛋白质，那么大家呢就得赶快去补充。咱们的奈丽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是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这个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吧，蛋白质有多重要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蛋白质，它在人体是一个基本的组成成分，占人体重量的20%左右。你如果现在的体重是100斤，有20%，哎呦，20斤是蛋白质，你可别觉得这20斤蛋白质不多，人体体重当中60%左右是水，剩下的40%蛋白质就占了一半。你想一想，蛋白质对于你人体来说有没有用？蛋白质消耗没了，整个人体就没有生命了。所以你人体的大脑、神经、皮肤、肌肉、内脏、血液，甚至你的指甲、头发，都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你说蛋白质重不重要？而且蛋白质它还是整个我们身体生长发育、衰老组织更新和损伤组织新生细胞的修复原料啊！好多人说，哎呀，怪不得我手拉个口不爱好呢，缺乏蛋白质了，对不对？如果你整个身体都能量不足了，身体里的碳水化合物已经用完了，人体就会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那你都没有蛋白质了，蛋白质都匮乏了，上哪儿去供能去啊？就没有能量可供给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劲儿啊、累呀、没精神呢、啊，对不对？哎，赖赖哒哒的，总是难受啊。那 你试着补一段时间蛋白质你就知道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订晚的就真的没有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呐、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啊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糊，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 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您好，
0: 订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8: 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8: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8: 嗯，好嘞，
0: 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第二，它是零添加，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某宝、某东各个销售网站，只要是它的旗舰店，你都去查一查，你看看它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你再看看它的价格是多少，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身体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底下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零添加，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没有豆腥味，它是真真正当啊乳清蛋白啊，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哦，
0: 您
9: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9: 哦，
0: 您
9: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桶得400-500块钱，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30多块钱，就是乳清蛋白质，你很少能够买到这种价格。那你平时买的那个大豆蛋白质粉都得300多块钱一瓶吧，对不对？搞活动的时候也得200多块钱一瓶吧，那是大豆蛋白质粉。还有的你买到那个啊，很多人根本不看配料表，特别粗心大意，它上面写着乳清蛋白质粉，但是拿回家一看配料表呢，50%的乳清蛋白加上50%的大豆蛋白，那不还是有一半的大豆蛋白吗？对不对？尤其是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医生让你尽量减少高嘌呤物质的摄入的，那你就不建议大家去喝那个大豆蛋白质了，而且它也有一股豆腥味，对不对？有很多老人小孩啊，感觉口感不好喝，不愿意喝呀。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是从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不对？它有淡淡的乳香味啊，就是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什么异味怪味，所以口感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是零添加啊。想要预定的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198块钱，就是现在打87996984啊，1198块钱送到家的是九大桶，合到133一桶，133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你上去查一查，对不对？到旗舰店去查一查，你再看看别人喝完了之后的评价有多高，你再看看销量，你再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啊。 我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适用人群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喝咱们耐力士的这个蛋白质粉，就是你拿到这个价格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那就等同于你平时喝普通大豆蛋白质粉的那个价格了。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说到这个乳清蛋白，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是2斤牛奶里边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它是精华所在。就你平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制药技术的话啊，质控技术，你就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呀，对不对？所以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咱们是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确定了送货地址和送货时间之后呢，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全都是乳清蛋白。我再次强调一下，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质粉，一丁点大豆蛋白质都没有啊！就是平时不敢喝那个大豆蛋白粉的，喝完了之后这个尿酸值就偏高的，那这部分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咱乳清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因为牛奶、羊奶、酸奶这些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9大桶，合到133一桶，133一桶，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看看普通那个大豆蛋白质粉还多少呢，对不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并且这个蛋白质粉是非常好的节日期间的伴手礼。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蛋白质粉那是相当拿得出手了，你就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一桶两桶他都拿得出手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去，我觉得这个蛋白质粉你就带上一桶两桶的，那你自己到超市你去看一看，对不对？你到那个卖蛋白质粉的这个专卖店，你去对比一下价格，你就说咱们节目里边还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纯正的乳清蛋白质粉啊、哦、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啊，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的乳清蛋白质粉，才合到了130多块钱一桶，133块钱一桶。平时买这种450克的蛋白质粉，某什么力那个品牌的，大家知道吧？啊，300克的就得300块钱，500克得500多块钱，咱们这个450克才合到100多块钱，但是你得整组买。所以啊，原来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大家买过吧，1198就是6桶，最早的时候那才合200块钱一桶，对不对？那也不贵啊。你上耐力士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多少钱一桶啊？其他的地方买的真假咱们不敢说啊，就你上他的官方旗舰店，你看看在那儿买合适还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合适，你再看看耐力士品牌的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蛋白质粉，在他官方旗舰店有多少人购买，下边的评价有多少人是好评，好评率有多高，你就知道了这款蛋白质粉小孩都能喝，中老年朋友 没有一点问题，平时没有劲儿的，缺乏蛋白质的，经常掉头发的，牙齿容易松动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啊，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尝试一下吧，真的非常好，
5: 对对对，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5: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5: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7: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7: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6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9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1198块钱9大桶
9: 那个，
0: 太合适，真太合适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送到家，还是我们之前团购那个。哎，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丁一组、
0: 哎、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嗯，
0: 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4: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5: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5: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6: 哎，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7: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7: 是。
0: 哎，
17: 订一组。
0: 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17: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17: 啊，
0: 咱
17: 们保期多长时间呢、
0: 哎、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17: 啊。
0: 哎、
17: 啊，
0: 嗯、
17: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哎，我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那我说到补充蛋白质，大家可千万千万别忽视了，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那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嘛，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一定

0: 切记切记，每天都要吃。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吃鱼虾蛋奶啊？鱼虾蛋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是都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了是会让人体生病的，不是单纯的让你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们的钻石级的明星产品，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欢迎的是六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哎，欢迎您。
1: 蛋白粉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哦。
1: 好，那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欢迎三线的杜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二线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这我留两组吧。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
3: 哎、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对对对，好嘞，
3: 哎，
0: 再见、
3: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4: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曾经我跟大家去介绍过《生命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不就说了吗？就是说身体出现六个信号，就证明你吃肉太少了。平日常生活当中吃肉太少是啥意思啊？其实就是缺乏蛋白质呗，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下降啊，头发脆弱容易断呐、啊，或者在运动之后恢复的比较慢呐、啊，这些看似普通的躯体信号，可能就是身体在提醒你缺乏蛋白质了，肉吃少了。那《生命时报》呢，曾经邀请专家告诉你蛋白质摄入不足的具体表现，并且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补充蛋白质。营养学专家就说了啊，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的主任高健老师表示，千万不能谈肉色变。啥意思呀？啊，说这个肉不行啊，中老年人吃完说这个脂肪含量太高了啊，我容易血脂高啊，我容易心脑血管容易有垃圾毒素，我吃素吧。还有人说这个不行，我吃肉我怕发胖啊，对不对？我这脂肪肝啊，不敢吃那么多的脂肪啊。我们身体大约20%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蛋白质是身体细胞和组织的基本构成成分，对于维持内脏、肌肉、皮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那是相当重要的。但身体并不能像储存脂肪那样去储存蛋白质。为什么大家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常年都在喝着咱们这个蛋白质，咱们的蛋白质粉是零添加的，常年喝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身体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消耗，所以每天的食物当中都要补充蛋白质，而你每一天的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肯定不够咱身体所需要利用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蛋白质粉呢？你每天要从食物里边吸取足够的量，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体内被拆分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构建和修复身体的细胞和组织，是不是？此外，蛋白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兼职，参与你抗体的生成啊，维持你的免疫功能啊，调节激素和酶的水平啊。缺少足够的蛋白质，那内脏就会受到影响，肌肉也无法修复，皮肤失去弹性，精力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有的营养学家专家得建议咱们，你得吃肉，不吃肉不行，是不是？嗯，好了，那想要预定蛋白质粉的啊，平时怕胖怕吃肉的时候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呢，中老年朋友，你有个脂肪肝啊啥的，或者是你有尿酸值过高的一些这个情况，大夫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那咱们这款蛋白质粉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1198块钱是九大桶，耐力士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啊！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487996948，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5: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48487996948，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9: 嗯、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嗯
0: 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
5: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5: 哎，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6: 好
0: 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0: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啊，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儿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二斤牛奶呀？你就是喝二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呢，啊，或者是小朋友住院的时候，或者是家里边有一些人，比如说上医院去做个小手术，哪怕就是个阑尾炎的手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大夫是不是都告诉你术前术后喝一点快速恢复体力恢复免疫功能的蛋白质粉呢？对不对？哎。有些叔叔阿姨们之前还让我教给大家做蚕蛹的做法呢，说蚕蛹也补充蛋白质啊，我每周都得吃一顿蚕蛹。你别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蚕蛹有没有营养？有营养，但是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比较高，蛋白质是补充上去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别把你的脂肪啊胆固醇呢 啊高血脂都补出来了，高血压也补出来了啊，高血糖都补出来了，对不对？都知道蛋白质好，但是咋补啊？是不是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87996984 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了？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九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 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九大桶。

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巨兽，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九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

0: 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呀、啊？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疼痛，破溃，然后麻木。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蟹黄、奶油、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油。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肥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啊、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

0: 现在开启。
1: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哎，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儿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2到3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蛋还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

0: 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的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儿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发汗呐、胸闷呐，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1粒，晚上1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1: 对，我要订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抖某音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我要两组。
0: 好，两组给您订上。要两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3: 对，买过。
0: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嘿，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给我订两组纳豆片。
0: 订两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3: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6: 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7: 您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FU， 每一粒5000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8: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呢是蛋白质，就它非常非常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安全，挺适合我们长期来用的。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啊。
9: 哎，给我订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10: 你好，我想订一组纳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是自己吃还是家人吃啊？
10: 一起吃，
0: 一起吃，
10: 对，那个正常那个纳豆那个口感太不好了。
0: 那可不呗，对，这是很讨巧的方式啊，祝您和家人健康。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脂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质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 跳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质繁黄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徐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徐先生，你等电话。
2: 好的，好的。
0: 越早打电话，越早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程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6: 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30、40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90岁的年龄，但是50、60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有请一下谢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啊？
8: 一组
0: 啊。行，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国医大师陈可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它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周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 而这个陈可基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基，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87996984，黄女士定几组？
4: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定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6: 对。
0: 哎，给您定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8: 定两组纳豆片。
0: 定两组，是不是吃过呀？
8: 对，一直在吃着咱那纳豆片呢、
0: 啊、好的，我给您定上啊，肯定是体会还

0: 挺不错的，要不能一下订两组，是不是？
1: 对的，
0: 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4个8，1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点就上去了。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液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人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3瓶是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3瓶3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1: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是吧？啊、
1: 哦，嗯，
2: 我前两天买了一套，吃的感觉还可以，
1: 是吧？
2: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儿，他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1: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3个月，哎，我停1个月，我再吃3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您放心啊。
2: 啊，
1: 感谢信任啊，87996984，3瓶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

0: 海送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保质期36个月，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邓叔叔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儿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3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原瓶原装进口，它的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哟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1: 我订2组。
0: 订2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啊，林然，哎，给我订一组纳豆片，就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时睡不好，有点迷糊，吃的行吧？
0: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2: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关系啊。
0: 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3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2: 太好了，
0: 好的，
2: 赶
0: 紧订上，
2: 谢谢
0: 阿姨信任，谢谢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年了，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

0: 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 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啊，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三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 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2: 你好依然、
0: 哎、
2: 我请问一下、
0: 哎、
2: 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
0: 嗯、
2: 简称那是啊、
0: 嗯嗯嗯、
2: 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2: 啊，今天订的呢、就
0: 是、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2: 啊。那好了、
0: 嗯嗯、
2: 那我就问这个问题。那我订两组、
0: 啊、
2: 我订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
2: 哎、
0: 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与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啊、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啊、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三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000-5000，而我们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啊、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啊、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您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在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是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 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啊，莴笋炒鸡蛋呐、啊，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您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啊，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啊。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这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1，然后1+1=2，1+1=2，1+1=1,2,3,4,5,6,7，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那、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 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 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能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刘女士，
1: 买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儿？是不是？
1: 纳豆买过一次
0: 啊，有售货人跟您联系。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 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啊，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再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我头一次订啊，像那个依然啊，他都管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腿有，我这嘴有的时候不由自主就淌着了。那个口水，那管不管？
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口水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脑血管不通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脾胃比较虚，它也可能是流口水。
3: 对
0: 就是它的原因挺多。
3: 咱们那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0: 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3: 那
0: 就不一定了。
3: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0: 嘴发抖
3: 抖那么一瞬间。
0: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3: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时间。
0: 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3: 怎么个吃法？
0: 每天
3: 我就问你，
0: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3: 餐前餐后没关系，
0: 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3: 那好，给我订一组吧。
0: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4: 对，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9: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儿？
0: 一瓶60粒儿。
9: 那我知道了。
0: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11: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11: 好好，
0: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 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做啥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 379 369 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

约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两粒一瓶，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三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一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三个月停两个月，吃一个月停一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再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两粒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一粒就5000 FU。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0: 小儿便秘的小偏方。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一日三餐，每顿饭先吃这样一碗木耳红枣糊就可以了。
1: 针对脱发的经典小妙招，外洗的中药方式，这个叫透骨草。透骨草用45克左右啊，熬水先熏着，然后呢再洗，总共先熏后洗的这个时间段至少得持续20分钟左右啊。洗完了呢，你就自然晾干，该咋晾干咋晾干，吹吹头发也行，不用再用清水给冲洗了，不用啊，每天一次。同时啊，我们都说脱发也有可能跟我们的气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哎，因为你血不够气不够啊，血供应不上来，没有这个濡养我们说发丝儿的这个能量了。发为血之余啊，你血都不够了，你亏去亏血是吧，所以这头发长得不好啊。哎，一定要注重补充比如说血红蛋白呀，哎，补补铁呀。那我们有一个食疗，就是补充我们身体本源的肾气。哎，气足了，哎，我们才能够让血液更好的流通畅通推动，然后你再吃点这个能够补肾的补血的，比如说大枣啊、阿胶啊、桂圆啊这些东西。所以有一个食疗是何首乌，何首乌50克啊，大枣7个，适量的桂圆、枸杞子、适量的大米一起熬粥，每天都喝，你至少每天都得喝一碗啊，量足一点儿。如果量啊料啊没有那么的足哈，那我们就应该每天三顿饭，每顿饭都喝一碗，日积月累方有良效啊。
2: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始生长，阴阳交替，人体容易患各种疾病，因此在酷夏做好养生工作至关重要。一、起居养生。一、晚睡早起，重视午休，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衰，合理作息，适量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二、酷夏养生重在养心，进入夏季，心情变得容易急躁，精神内守，病从安来，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平静下来，让心脏得到休息。三、不宜贪凉，适当锻炼，长期处于凉爽的室内，容易招致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所以要走出空调房锻炼。锻炼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同时剧烈的运动不宜做。二、饮食养生。一、清淡饮食，多吃蔬果杂粮。气候炎热，人的消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饮食宜清淡，要多食蔬果杂粮。二、酷夏饮食宜苦和酸，凡有苦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热的作用，同时盛夏出汗多，易丢失津液，还应适当多吃些酸性食物。
1: 俗话讲哈，牙疼腿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有一个针对牙疼的妙招，挺新奇的，左边牙疼你就用药棉花、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左边耳朵里，等到10分8分之后就不疼了。如果右边牙疼，就用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右面的耳朵里面，右边牙疼的情况就缓解了。
3: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

0: 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1: 回顾一下通血管的这个章，每天早上你醒来之后建议啊锻炼嘛，就每个人锻炼的方式不一样，干梳头啊干洗脸都行。王桂珍她是每天早上来用姜搓脑门子108下，太阳穴也搓108下。早上吃什么呢？吃木耳大枣姜那个方法，吃完这个木耳大枣姜过一会儿再吃一些营养粉，像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啊这些营养粉，他会觉得比较有营养，两生保健嘛。然后吃完这个营养粉算早饭了，吃完这个早饭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吃别的啊、哦、比如说鸡蛋啊粥啊之类的，看咱自己的习惯。然后再用地龙山楂水，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闷着，然后呢加两勺地龙粉一起闷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喝。这是他的一个体验，他自己亲身体验就感觉啊血管比较通透，通透性比较好。然后呢他舌头底下那个两条线，您现在照照镜子，如果又黑又粗证明血管淤堵的情况挺严重的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方，血管底下这条线舌头底下这血管的线啊就又浅又细，明显好转。我们再回顾木耳大枣姜的那个方法，木耳，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10克，一两瘦肉，三片姜，五枚大枣，六碗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浓缩成两碗，早一碗晚一碗。你就这么吃，坚持45天，也有人坚持了90天，也有人长期一直吃，血管通透性还是比较能够有保证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3: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

0: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1: 热心听众给咱推荐的针对脚气的新的一种药膏。其实脚气咱有好多好多来自生活当中的经验，但这个是相对比较新的，听众给咱推荐的，涂抹是盐酸阿莫罗芬乳膏。盐酸阿莫罗芬乳膏是针对脚气的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2: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 8% 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3: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感谢周桂琴周阿姨给我们推荐这个招，针对鼻炎的亲身体验的这方啊，又简单花钱又少。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总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然后呢，上医院看了，医生指导的是鼻炎，判断了是鼻炎，也是身边人告诉这个招，买儿茶，中药店买儿茶。本身啊，这就是一块一块的，你买两块钱的，它能给你研成粉末。我们拿回家的就是研成粉末的儿茶粉，用适量的香油调和，香油肯定要给它没过去一点，然后调成糊状，就用这个每天擦个五六次，每天都擦，每天都擦。诶，这两块钱的这个儿茶或者香油抹完了就好了。
1: 酷热难耐的天气如何吃得健康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夏季大量水果上市，很多人会用水果代替三餐来减肥，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水果代替三餐会造成营养素的不平衡，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每天摄入水果应保持在一到两份，以一个苹果为例，200克为一份，吃两份就是八两。水果虽然有益，但也要注意量的把握。夏天气温高，人容易出汗多，消化功能减弱，致使食欲不振。如果过食油腻食物，则容易伤害脾胃，从而影响营养消化吸收。夏季宜吃绿豆、西瓜、荞麦、大枣、鸡肉、鸭肉、鲫鱼、豆浆等清淡食物。这里的清淡并不是指完全的素食，而是对油盐和肉类的用量进行适当控制的食物，最好以青菜、瓜类、豆类等蔬菜为主，辅以肉、虾类等荤食。夏天不适合大补，少吃油腻，多吃清热降暑的食物，如绿豆粥、扁豆粥、荷叶粥、薄荷粥等解暑药粥。
0: 感谢贵心爱心听众给咱们推荐的典型的口苦有明晰的原因的一个招。贵心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呢，它是特别明晰自己口苦的原因，所以给咱推荐这个还是挺有启示的啊。就是它是由于胆囊炎引起的口苦，胆囊炎引起的口苦，它吃的是金胆片，配合调理胃肠的奥美拉唑。而且他呢特别负责任啊，为自己负责任。他呢口苦嘛，

0: 挺严重的，然后是找医生看的，医生给指导的方法确实非常有效，金胆片配合吃奥美拉唑是非常明晰胆囊炎引起的口渴。
1: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也应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回顾一个针对转氨酶高的小石榴，山楂30克，五味子20克，加适量的水，然后呢你可以加个10碗左右，浓缩成3碗水、2碗水这个量啊。然后呢如果血糖不高，咱们可以加点白糖或者冰糖，再咕嘟一会儿，然后啊我们可以一天分3次喝完。针对转氨酶高的，像这种小石榴不可能一天两天你去检查你的指标就下来了，不可能，得长期坚持一个阶段。
2: 起居调养，宜晚睡早起，数易伤气，若汗泄太过，易令人头昏胸闷，心悸口渴，恶心甚至昏迷。安排室外工作和体育锻炼时应避开烈日炙烤，加强防护，合理安排午休时间，一为避免炎热之事，二可恢复疲劳之感。此外每日温水洗澡也是值得提倡的保健措施，不仅可以洗掉汗水污垢，使皮肤清洁凉爽，饮食应以适量为宜，过饥则摄食不足，化元缺失而致气血不足，可引起形体倦怠、消瘦、正气虚弱、抵抗力降低，继发其他病症。过饱会超过脾胃的消化、吸收和运化功能，导致饮食阻滞，出现脘腹胀满、挨腹泛酸、厌食、吐泻等食伤脾胃之病。气候炎热、酷暑多雨，暑湿之气容易乘虚而入，且暑气逼人，心气儿易于亏耗。老人、儿童体虚气弱者往往难以将养，而导致住下、中暑等症。如果你出现全身明显乏力、头昏、心悸胸闷、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四肢麻木、口渴、恶心等症状时，多为中暑先兆。
0: 感谢梁振秋阿姨推荐的针对失眠的，她原来啊一宿啊就睡个2-3个小时，现在用了这个方法明显好转，睡的时间变长了。用到的材料就是30克的干黄花菜，加适量的水来煮，煮剩下大概1碗水左右，加20克的冰糖，你再煮一会儿，这样冰糖不就化了吗？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来喝。梁阿姨第一天就有感觉有效，连续喝了5-6天是越来越好。干黄花菜一般来讲咱们都把那干的泡了，然后熬汤啊炒菜，是不是？我就在想为什么梁阿姨觉得对于失眠会有帮助呢？我就上网上去学习了解，干黄花菜也叫金针菜，它比如说可以抑制补脑。干黄花菜当中有卵磷脂，卵磷脂我们都了解啊，它是补充大脑营养的，能够增强和改善大脑功能，还能够提升记忆力，对于我们脑细胞的营养有好处，安神，营养神经。这不就相对于像有的人失眠吃那个谷维素，不也是为了营养脑神经吗？对吧？通过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它抑制补脑，所以可能对睡眠会有一定的帮助啊，是不是？还有啊，它能够降血压，特别上适合高血压的人、肝阳上亢的人，还能够清热利湿。因为这个黄花菜性质偏凉，所以如果身体是那种啊比较有湿有燥的，它就能够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对于肝火过旺的人非常有帮助。所以呀，肝火过旺引起的睡不着觉，它可能也会有帮助。下面这个特点啊，养血安神，黄花菜当中有铁，有助于养血安神，对于失眠啊、多梦啊、心悸呀、都有好处，还促进消化， 黄花菜当中有丰富的粗纤维，促进消化系统的蠕动，改善便秘。那你看看，通过这一点，如果咱们是由于消化不良、膨闷胀饱，我们身体当中有过多的那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你看通过黄花菜粗纤维的这个促进消化的一个价值，它就能够让脾胃更好一些。所以脾胃不和的人睡不好觉，那你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也能有点帮助？如果您失眠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安全，叔叔阿姨们可以大胆的试一试。然后如果觉得有效果了，你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如果觉得没有效果的，比如说你用黄花菜这个用了20天一丁点改善都没有，你也可以说一说呀，我们就了解了解啥样的人用有效，啥样的人用没有效啊，是不是？
3: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0: 赶快跟大家播报一下这个报名的电话。夕阳红旅游专列就是跟咱合作了将近20年那个老牌子夕阳红旅游专列，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咱们这个预计8月27号就出发了啊，玩19天，这个景点特别的全，又是好的时节，东南西北江全江，然后是甘肃宁夏内蒙古都有，哎，这一趟咱都走全了，东江西江南江北江甘肃宁夏，太多知名的景点了，大家都了解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天山天池、大巴扎，包括魔鬼城、回王府、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尔格古城、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鸣沙山月儿、全莫高窟、沙坡头等等等等。哎，我才说了这个四分之一不到左右，太多景点了，不过多占用节目时间。整个流程是这样的，大巴车拉了大家玩，大件行李你就放车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住吐鲁番了，住酒店了，那你就带住酒店这一天换洗的衣服，以及住完酒店之后我们这一天或两天要玩的白天的一些这个随身物品。然后呢，我们可能玩一天或者玩两天，住两天酒店，住一宿酒店，再玩一天，我们再登上专列，睡个觉就到下一个地点了，等于说我们睡着躺着游，这样呢就能节省很多很多的路程跟时间。哎，一边逛一边玩，一边逛一边玩，总共19天，中间会穿插着住酒店给大家洗澡换洗啊，这样一个调整的时间段啊。你就记好报名电话，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毕竟合作这么多年的咱们的老品牌了，给我们的老朋友优待价格，上铺5580，现在报名近期减600，上铺变成了4980，中铺6280，现在的报名减300，中铺价格5980。越早报名越妥当，18545148133，18545148133。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2: 进入伏天，很多人会受到苦夏的困扰，出现口淡乏味、食欲不振等症状，因此开胃是这段时间养生的重点。专家建议伏天可以多吃点苦味食品，如苦瓜、苦菜、苦荞麦等，这些食物能够解热去暑、健脾开胃。不过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者不宜多吃，酷暑时节可以用粥来滋补身体。典型的消暑粥有绿豆百合粥、西瓜翠衣粥、薏米小豆粥，这些食材都具有补气清暑、健脾养胃的功效，可以帮助大家安度盛夏。此外，喝粥还可以放一些淮山药、茯苓等药材，祛湿效果会更好。这段时间还要尽量减少在温度高的时候出门或运动，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则可以带上遮阳伞，做好防晒防护。在户外工作时，身体水分流失得很快，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否则很容易出现脱水中暑的情况。补水最好喝白开水或淡盐水，少喝冰镇饮料。此外，还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瓜果蔬菜，尤其是西瓜、冬瓜等。伏天养生还要注意预防感冒。伏天是感冒的高发期，尤其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容易出现咳嗽、打喷嚏、流鼻涕等感冒症状。专家建议空调的温度不宜太低，26度最合适。此外，早晚还要注意多开窗通风，进空调房前一定要把汗擦干。
3: 感谢周桂琴周阿姨给我们推荐这个招，针对鼻炎的亲身体验的这方啊，又简单，花钱又少。她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总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然后呢，上医院看了，医生指导的是鼻炎，判断了是鼻炎，也是身边人告诉这个招，买儿茶，中药店买儿茶。本身啊，这就是一块一块的，你买两块钱的，它能给你研成粉末，我们拿回家的就是研成粉末的儿茶粉，用适量的香油调和，香油肯定要给它没过去一点，然后调成糊状，就用这个每天擦个五六次，每天都擦，每天都擦，哎，这两块钱的这个儿茶或者香油抹完了就好了。

0: 夏季常吃这个消肿瓜，酷暑天解暑除烦，赶跑湿气。我们一起来听西瓜、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夏天常见的瓜果，哪种瓜祛湿效果最好？答案是冬瓜。冬瓜长得五大三粗，中医药学盛典《神农本草经》却给它取个好听名字，叫水蛭。只有营养价值高的中药才配得上叫蛭。冬瓜性寒，味甘，有清热生津功效，尤其在夏季可以解暑除烦，避免中暑。冬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可达到 96%， 夏季食用可以及时补充机体水分，让肌肤保持润泽。冬瓜全身都能吃，中医认为冬瓜皮性味甘凉，归脾，小肠经，其利尿消肿的功效比冬瓜瓤更好，能治肿胀、消热毒、利小便。冬瓜子有润肺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能够治疗肠道的湿热、润肠通便，非常适合痰热人群食疗使用。
1: 好多家人都来问治疗胃病的那个药方，复方铝酸B颗粒加上奥美拉唑，你像各种胃炎、溃疡、胃疼啊、反酸胀肚都能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如果吃药也好，还是用食疗也好，那补充营养是非常基础的。哎，也就是说，你药不可能一直吃下去，对不对？嗯，但是食补调理方案，你是可以在吃药过后长期坚持下去的，它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2: 针对于睡眠不好的小偏方有哪些呢？您可以做一个肚脐贴，用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都适量，把它一起呢捣碎，加点蜂蜜调和，然后做成药丸子，塞进肚脐眼里，每天呢睡前塞，第二天早上呢再把它拿下来，坚持几天呢，您就感觉这睡眠呢会越来越好。
1: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一到两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3: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木香5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
1: 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往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啊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2-3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那儿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啊、腐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的日积月累5-6个月、7-8个月、1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00亿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我们这个敢于在盒子上明确标注，所以就得选这样的益生菌咱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款益生菌咱们听众很熟悉，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品牌，350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六盒，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多少年咱都是这个价格299，中间好多年没团购，为啥呢？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稳定值更好了，爆卖技术更强大了，是不是能够保留出厂活菌检测种数了，但是 确实面临着价格的上调，咱们就没有团购，但是它太好了，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好的听众拿到结果有收获呀。

很多听众打电话订，要订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所以隔了大概挺长时间，两三年吧得有啊。我们这不又给大家团购了，仍然是299六盒的价格。但是很多听众都想买两组半，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是人体的调整周期。那么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因为咱这价格就是299六盒啊，那咱团购负责人想招了啊，给大家争取来了两盒赠品赠送给大家。要想订两组半的听众，或者想订两组又觉得两组有点多的，哎，等拿到结果再订第二组的，这样的听众有福气了。或者您原来一直在听299六盒299六盒，赶上给老朋友的回馈价格，现在299六盒多给两盒，299八盒仍然299八盒，现在抓紧报名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针对胃下垂的食疗偏方，您可以选择用年头久一点的这个仙人掌选择适量，去掉刺儿，洗干净之后把它切碎了，加一个鸡蛋呢，搅拌之后啊，您就上锅蒸，像这个蒸鸡蛋糕一样，不加水去蒸，每天上午9-10点钟呢吃一次。另外啊，您记住平时吃饭的时候啊要蹲着吃，吃仙人掌这个食疗，再配合呢蹲着吃的这个吃饭方式，平时再用这个黄芪呢煮水喝代茶饮，多管齐下，这胃下垂呢就改善了。

我们再把针对胃炎棉花籽油这个妙招梳理一下。爱心听众左振玉，96岁的左振玉，左叔叔推荐的啊，胃炎的方，棉花籽油煎鸡蛋，他自己吃是一次吃仨，一副是三个鸡蛋，农村的笨鸡蛋，早上起来棉花籽油一煎就吃了，饭量小的你就少煎一两个也行，但是他自己的经验是一顿吃仨，每天早上空腹吃。特别严重的胃炎，40多岁的时候啊，胃炎特别严重，再不治就穿孔了。然后呢，这个关里家的一个方儿，这种啊口口相传，老百姓生活当中自己在家族内部传承的，亲友之间传递的这些方法，都有历史可追溯，都不能小觑。哎，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尝试一下。好在它特别安全，棉花籽油煎鸡蛋，什么胃炎都能用。左振玉他自己亲身体验有效，身边很多人用都有效。棉花籽油炒煎鸡蛋吃，平时做饭炒菜啥的也都能用这个油。听众朋友们，上了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正在订购当中，优秀到很稳定的程度了。如果您现在肠道功能紊乱，然后呢要补益生菌，普普通通的益生菌可能到你胃里边啊，有的益生菌出厂活性就没了，有的益生菌到你胃里边遇到了胃酸就被胃酸给杀死了。而 ABC100 益生菌冬干粉它是独特的胃酸保护的一个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啊，咱们的这个益生菌冬干粉2小时左右仍然存活率还是挺高的，所以比较大限度的顺顺利利的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然后长期稳定润物细无声的帮我们肠道做做操啊，9联活菌4联益生元。而且它的这个行业检测比常规的行业检测要严格10多倍，肠道淤堵的，根嘎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啊，腹气不通，恶臭的，排气很多，3天5天8天7天不排便的，我们就赶快用点益生菌尝试。299买6赠2，299买6赠2，原来2992个月，那现在299可以快用到3个月了，6盒就能用60天，而现在是8盒80天，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我们用了这个1个月左右，哎，我这真有收获啊，然后呢我嘎打嗝啊，我跑肚拉稀啊，我反酸水啊没那么难受了，我再改成1天1袋也行。如果改成1天1袋，我们能用160天，哇，5个月呀，200多块就用5个月呀。

0: 合适，抓紧报名吧，现在299买六赠二，87996984 87996984 299买六赠二。确实益生菌大家认知度越来越广，需求量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多，所以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品牌也更愿意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和熟知它的优秀。那如果您现在哈、肠道不舒服，往上反酸水，腹气不通啊，跑肚拉稀，目标和理想希望代谢快，皮肤好，睡眠好，心情好，那我们就用益生菌冻干粉让肠道运转起来。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说到免疫力，免疫力打根儿上还是要把脾胃功能给照顾好，肠道也是我们的排毒战士，肠道也是咱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屏障。所以您现在如果皮肤不好，总起疹子也要补益生菌，跑肚拉稀补益生菌，掉头发也应该补点益生菌，因为肠道好了，你才能有气血充盈的一个基础，气血充盈了，你头发才能长得好。肠道健康有利于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健康体魄。87996984，微囊技术、冷冻干燥技术、耐胃酸的技术特别牛，299买六赠二。原来用这个60天，现在用80天。如果我们用着用着改成一天一袋，就变成160天了。87996984买六赠二，299，抓紧报名。87996984。
1: 中医提倡趁热养阳，入伏后饮食谨记4个3。可祛湿解暑，我们一起来听。祛湿解暑的食物要记住4个3，分别是什么呢？一、消暑三花，即金银花、菊花和百合花。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明目解毒；百合能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3种花都适合冲泡成茶，是消暑佳品。二、祛湿三瓜，即苦瓜、丝瓜和冬瓜。苦瓜能清热解暑，清心除烦，益气解乏，益肾利尿；丝瓜能消暑利肠，凉血解毒；冬瓜能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利尿消肿。这3种瓜都属于暑天利湿的佳品。三、滋养三肉，即黄鳝、羊肉和鸭肉。黄鳝能补中益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食用扶阳汤，则可使浑身毛孔通透，让五脏六腑的湿热寒气随着汗液排出体外。鸭肉肝咸凉，不会过于肥腻，不会引起上火等问题，适宜夏季滋补。四、补水三果，即山竹、杨桃和桃子。山竹具有降燥、清凉、解热的作用，每天吃2到3个就足够了。杨桃有清热生津、利水解毒的功效，非常适合暑热天气吃。桃子具有生津解渴、润肠通便、平喘的功效，有解劳热、解烦渴之功效。
0: 再给大家回顾一个针对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都可以用菊核粉。有听众的经验，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用水送服，早饭前晚饭后。菊核粉就是橘子核研成粉末之后的那个粉末状态的东西，开瘀散结的。哎，就听众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经验，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能来用。针对各种结节和息肉的这么个方子，也是要先浅尝，然后呢我们适应，没有任何不舒服再长期坚持，但其实也是食疗调理方案。各种结节和息肉、囊肿本身不应该有，后来就长出来的各种鼓包之类的东西，用到的是生薏米30克、焦山楂30克，用水煮，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煮个30-40分钟就可以。这个呀可以放在

0: 旅游专列，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咱们这个预计8月27号就出发了啊，玩19天，这个景点特别的全，又是好的时节，东南西北江全江，然后是甘肃宁夏内蒙古都有，哎，这一趟咱都走全了，东江西江南江北江甘肃宁夏，太多知名的景点了，大家都了解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天山天池、大巴扎，包括魔鬼城、回王府、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勒湖、穆氏塔格峰、喀什尔格古城、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鸣沙山、月儿泉、莫高窟、沙坡头等等等等。哎，我才说了这个四分之一不到左右，太多景点了，不过多占用节目时间。整个流程是这样的，大巴车拉了大家玩，大件行李你就放车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住吐鲁番了，住酒店了，那你就带住酒店这一天换洗的衣服，以及住完酒店之后我们这一天或两天要玩的白天的一些这个随身物品。然后呢，我们可能玩一天或者玩两天，住两天酒店，住一宿酒店，再玩一天，我们再登上专列，睡个觉就到下一个地点了，等于说我们睡着躺着游，这样呢就能节省很多很多的路程跟时间。哎，一边逛一边玩，一边逛一边玩，总共19天，中间会穿插着住酒店，给大家洗澡换洗啊，这样一个调整的时间段啊。你就记好报名电话，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毕竟合作这么多年的咱们的老品牌了，给我们的老朋友优待价格，上铺5580，现在报名近期减600，上铺变成了4980，中铺6280，现在的报名减300，中铺价格5980。越早报名越妥当，18545148133，1854514813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早上十分向您问好了，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首先共同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小雨。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3度，北风一级。周一呢是小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3度，西南风3级。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国务院日前印发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以来，全国已经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社会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零点开始呢，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8月5号开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30元。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将会针对于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对比。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照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了公告，三家企业将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的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8月1号开始，其他的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会不再提供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在重庆的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当中，网格员龚宝东组织群众避险时不幸牺牲。7月31号，重庆市政府评定龚宝东同志为烈士。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99年来，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让我们和人民军队一起步履铿锵，奋勇向前。新的一天，早安，听众朋友。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啊、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这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没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
就是放到柜儿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嘛，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90139，400-399013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007，来看一下一位60多岁的不认识字更不会写字的农村老人，被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开通了证券账户，成了一名稳健型的投资者。事后呢，银行承认签字与本人笔迹明显不一致，相关业务材料大概率是工作人员代签。人民锐评发文说，老年人的金融安全呢，关乎他们晚年的生活的保障，绝对不能让他们沦为任人宰割的韭菜。日前银行已经道歉了，并且表示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但是真正该问责的应该是把业绩指标看得比客户权益更重的考核机制。保护老年人的金融安全，金融机构不能只满足于事后问责整改，更要堵住制度执行的漏洞。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以及海南的东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8月2号，水星将会迎来西大距，大距前后的几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一睹这颗贴近太阳、平时难得一见的行星。

近日，福建的吴先生啊，在健身房训练的时候，一名女子突然举着手机走到他面前，当众警告他不要再去偷拍他，说完转身离开。吴先生觉得这莫名其妙啊，随即报警处理。他表示，警方根据健身记录、行程信息核查发现，女方所指的部分偷拍日期与她的行程并不相符。整件事件最终以对方在电话里一句道歉啊，口头道歉收了场。那这样一起没有上网发酵，只发生在健身房内的当众指控，算不算侵权呢？律师告诉记者说，没有造成实际影响，并不是不侵权的挡箭牌。名誉权保护的核心是社会评价，而社会评价降低并不以大规模传播或者是实际损失为前提。所以在健身房这样人来人往的场合，当众指人取件码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帖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出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呢，需要支付额外的快递费用。那据发帖人分析，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了额外费用的产生。所以不少网友啊，也说自己有相似的经历啊，提醒大家伙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近日，警方提醒啊，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对着手机念数字到底有啥危险呢？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那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年人以看不清银行卡为由，诱骗热心路人对正在通话视频当中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组合。那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来进行贷款，使其赔上巨额的债务。骗子都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出哪些骗局呢？以克隆你的声音、 AI 投资理财诈骗、 AI 换脸视频、 AI 情感诈骗。所以啊，大家伙啊，拒绝可疑请求，立即止损，快速核实，坚决拒转，及时报案啊，详细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好的，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新闻资讯，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7月28号安徽合肥庐江县21岁的大学生带着母亲到医院看病，身上背着的是蛇皮袋，袋子里装的都是住院用的东西，紧紧牵着母亲的手，被人夸又帅又孝顺。母亲竟然反问，帅吗？你要讲实话，不要夸奖啊。原来啊，这位母亲呢双目失明，没见过儿子的模样，才会反复询问来确定。得到肯定答案之后呢，母亲笑得很开心呢。她说，我头十岁啊眼睛就看不见了，没看见过孩子的模样，谢谢大家夸奖了。儿子则腼腆地表示过奖了。据了解呢，这名男生呢是河南大学的学生，开学将会升入大三了。母亲表示，孩子在外上学不怎么回家，只有放假了才有时间陪着他来上医院去看看病。孩子啊，对自己很好。

7月28号，河南商丘下起了大雨，张女士呢在积水里捡到了一部手机，屏幕上的 APP 显示这位手机的主人可能是一名外卖员。当时呢，手机屏幕不停的啊跳出配送订单。张女士说，手机是骑手的谋生的工具，丢了不仅损失巨大，后续的麻烦还不小。她没有离开，冒雨原地等候，同时联系外卖站长来寻找失主。翻看着通讯记录，她找到了骑手父亲的号码，思虑再三呢，她没有拨通，生怕贸然来电惊扰老人。苦苦等了20多分钟之后，外卖小哥匆匆赶过来取回了手机。张女士和他说起这件小事儿，小哥坦言，还好你没有打电话，我父亲住在养老院。一句话听得张女士心头发酸呢。这名不善言辞的中年骑手，终日风雨奔波，肩上扛的是家庭的重担，愿每个努力谋生的打工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近日，广东中山火炬高新区的某熟食店的排档里啊，店主吴先生对账的时候，发现当日的营收大幅缩水了。他挨个的查验店内所有的收款码，才发现其中有些

0: 二维码的表面呢，被贴上了极薄的私人收款的贴纸。临近六家商户自查之后，都发现了有相同的问题，相继前往张家边派出所进行报案。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展开了侦查，同时警方到附近的商户逐户的检查，防止更多的商户受到损失。那警方侦查之后发现，嫌疑人专挑深夜无人时，将自制的收款贴纸覆盖在商家的收款码上。由于二维码尺寸相似，覆盖严密，不凑近细仔细的分辨，根本看不出覆盖的痕迹。而且嫌疑人十分狡猾呀，没有替换全部的码牌，保留的还是正常的二维码，依旧有语音播报到账提醒。所以在高峰时段，人多嘈杂的时候，店主是难以这个察觉少收了钱款的。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那继续上条新闻，那接到报警的两个小时之后呢，警方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但是嫌疑人已经逃窜到了外市，办案民警寻迹一路追踪，锁定嫌疑人的位置之后，立即部署抓捕行动，在出租屋之内成功抓捕到了嫌疑人张某明，作案二维码被当场查获了啊。警方提醒，定期查验收款码是否完好，有无覆盖损坏，开启语音播报，让每一笔到账听得见，心里更有底。常态化的核对经营流水与实际入账发现异常，要及时来进行追查，加固收款码防护，把二维码张贴于店内或使用透明防护膜，一旦发现收款码被篡改了，要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并且报警。

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3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2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1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2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3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啊，以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7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啊。咱们来看一下近日呢，有话题说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结果无法走路，登上了热搜啊，引发了关注。近期呢，浙江台州的一个医院呢，接诊了一位男生啊，小王。本该享受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胀的疼痛的无法正常走路入了院，最终确诊为叫做下肢深静脉血栓。根据家长介绍说啊，这高考考试之后呢，小王几乎每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5个小时，整日瘫在沙发床上，几乎是不挪目。半个月之前，小王的小腿开始发生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疼痛感明显加重。他的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的这种肌肉劳损，休息休息就能好转，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才来就医，检查确认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主任医师解释说，男孩呢存在着溢栓症，可能本身呢血栓风险较高，但是真正诱发疾病的核心诱因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专家建议啊，卧床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踢踢腿，活动一下。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了，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比如把腿紧绷勾脚，通过肌泵运动来促进血液的回流，也对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

走在路上遇到陌生人着急求助，说自己异地出差，手机限额，急需借点小钱周转一下，100、200，江湖救急。遇到上述情况，朋友们，你会心软帮忙吗？或许不少人会出于同情，愿意伸手相救，但是咱要多个心眼啊，千万别落入骗子的套路。7月18号，市民王小姐到淮阳路派出所报警，说自己出于好心，将350元借给了街头的遇见的陌生男子姚某。然而事后姚某并没有按照约定还款，并且失去了联系，王小姐就怀疑自己被骗了。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进行检查，通过调阅公共视频，立即锁定了男子姚某。与此同时，民警还发现另外一名男子尹某也有类似的行为。在巡线追踪的过程当中，警方再次发现了两个人在街头行骗的身影，于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两人抓获。到案之后，姚某、尹某承认了自己的诈骗他人的行为。原来近期他们来到了上海，因为一时间找不到心仪的工作，便商议以街头博同情的方式来进行行骗。二人单独伺机的来搭讪路人，以支付限额、手机无信号等理由小额借款，自以为涉案金额较小，不会被追责，殊不知两人的行为早已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伴随着冬天的旋律啊，节目在北京时间7:51的时候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条消息。没错，就是我们哈尔滨旗帜的新疆游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提示各位生前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在这个8、9月份的时候啊，9月份的时候去新疆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大美新疆的话，抓紧时间添加科尼的微信啊，我详细给您介绍一下行程，了解一下我们此次的出行的特点。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是哈尔滨旗帜的，哈尔滨旗帜的，而且游历的地点呢是东西南北疆的全疆游，全疆游啊，价格多少钱？哎呀，真的是很实惠。这些年呢，为啥一直没在九月份的时候邀请大家伙去新疆呢？原因很简单，价格贵啊，价格贵。以往来说呢，一到九月份的新疆游的价格呢，大概都是在18000啊。今年呢，我们因为给大家争取到了大额的优惠，所以上铺专列游的价格是5580。如果您这两天报名的话，再给您减个600块钱的这个优惠。同时呢，8月10号之前来报名，还会给您免掉一个价值599的必销套餐。那你可能您说了，没事儿，还有个8、9天呢，我到时候再报名。可你要提示大家伙的，早报名早选铺啊，这就是专列游的一个特点，早报名早选早选铺。为啥说咱这次去新疆要坐火车呢，要坐专列呢？跟大家总结一下，有几大优势。第一，夜行日游，省去长途的奔波，咱晚上就赶路，白天就游览啊。而且呢，是大件行李不下车的专列游，同铺往返，免去这种奔波与劳顿。当然了，我们火车专列不是说一直都在火车上啊，咱有地面上的

下了飞机之后啊，下了交通工具之后，就坐着大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那是真累啊。而我们西安红旅游专列坐着火车去新疆，可以一站直达到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所以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很友好，行程很缓慢，领队还全程呵护，大家伙搭建行李还不下车，对不对？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 18045051668。而且我们这回行程非常的全面，东西南北疆，把新疆的有特点的地方都逛到了。可能有很多朋友看了很多的介绍说，哎呀，不能一次把新疆都逛遍了，很累呀，没有那个时间呐。那是因为交通工具没选对啊，我们是坐着西安红旅游专列，就像刚刚说的和您说的一下啊，省去30小时的车程，所以你很舒适，即使咱们走东西南北疆，你也不会觉得哎呀那真的是太累了，不会有这种感受，只能说走的是天数有点长了，有点疲惫的都是很正常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还要提示啊，家里有老人的这个儿女朋友们啊，咱们寒暑假都想着带孩子带爱人出去玩一玩，有没有想过家里的老人啊多长时间没有时间出去玩了？包括昨天我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说我得问问我孩子让不让我去啊，孩子不放心。我说阿姨呀，咱说啊，孩子是不放心，但孩子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时间陪您出去玩？可能孩子说这话，呀，行吧，等我有时间我带你出去玩。这话一说，可能都10年8年。咱从60多岁听，一直听到70多岁了，是不是？咱也不妨啊，给自己找一个适合的团队。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单独的老人报名也不会觉得没意思。为啥呢？因为整个团队都是夕阳红团队，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在一块儿有共同话题，哎，交流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我们夕阳红旅游专列不会出现单房差的情况。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5-6000块钱啊，玩19天的新疆加甘肃加宁夏加内蒙，也就5-6000块钱，咱们玩4个省份，而且都是旅游大省份。你看，甘肃咱们去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大家伙知道吗？我曾经去过莫高窟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景区记者证是有一些优惠的啊。那我到了莫高窟之后，我把我小记者证一拿出来，人对方说：“那个对不起啊，这个记者证不好使。”我为啥呀？我这国家级的五 A 景区都好用啊。然后莫高窟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们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景观，所以你这个不好使。哎呀，当时就感受到了啊，这个确实是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它的这个旅游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对于世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提示大家伙，我们这回是5-6000块钱，由新疆、由甘肃、由宁夏、由内蒙，宁夏咱们去沙坡头、高庙和金沙岛，内蒙去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一次出行4省联动，特别适合出门少的朋友，咱一次出行把这些地点全补上了，您再出门和这个自己家的什么亲朋好友啊、同学朋友啊，就算你坐江边唠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辈子呀也算行了，值了，去新疆了，去甘肃了，看那莫高窟了，看那鸣沙山、月牙泉了，那景色咋那么奇妙呢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新疆的景点线路我没有给您做过多的介绍，为啥呢？但都在大家伙心里了，新疆美美不美啊？那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添加我的微信详细来看一下线路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起止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啊，坐着火车游新疆。很多朋友，中老年朋友跟我说，哎，马克，你真的我不乐意坐飞机，为啥呢？心忽悠忽悠的，火车夕阳红旅游专列今年最后一班了，到这个时节了，就跟大家伙说，这是今年最后一班，而且有特价，对不对？上铺减600，中铺减300，8月10号之前报名，再给你减个599的必销套餐。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668-1804505，1668。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